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阿良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二四，礼拜一，好，咱中台湾是落雨天，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0度，较凉啦哈。古历是7月12，今日无适合日出，无适合安休。头头新闻讲到的，当然这个雨水啊，哈，大雨一直下哈。雨水呢真高啊，水库呢水啊，哎呀，当然有相当的水量的收入啦哈。但是呢，嘛造成南部地区啊，有一挂受灾哈。因为这是西南风，包括呢大低压带啊，整个呢你若看气象图啊，咱台湾的空中啊，规片哦，规片拢是云量哈。所以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今日一直到明仔日透早呢。南部地区啊，包括花莲的山区，这种啊呢大豪雨，哦，雨水呢也真高。啊，高雄市、屏东、台南、花莲，今日呢是停班停课，哦，应该是到明仔日的时间呢，这雨水啊，这较减还是哈。昨呢雨水呢较集中的所在，是咧台南、高雄甲屏东，台东地区嘛有啦。啊，真侪所在呢，淹水啊，讲超过30公分，有的所在甚至甲一公尺呢。哦，一地势较低所在安尼是哈，所以呢，有的车啦、奥多麦啦，我都浸的水。啊，是讲啊，你开车啦、骑车呢，当然冒险前行啦。一直到站朝9点为止，各管区呢单一天雨水的累积量上最。当然拢咧台南高雄屏东啦吼，其中咧高雄这站来到咧523毫米第一名，啊，屏东咧是363毫米，台南咧357毫米哈，短短时间呐，雨水量拢非常之大。啊，台东咧那是达人林场接，毛213毫米。花莲的暗时啊，是一阵啊，这大雨安尼来哈，所以呢是甲竹青的预报员呢是咧表示啊，伊讲礼拜日的透早进晴，就是明仔透早进晴，各地天气呢依然是无稳定的，有这种跟他讲啊，这段时间的强降雨，所以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啊，会有这豪雨。尤其是南部地区、花莲山区，豪雨急速哦，就急速以上的降雨哈。明仔日是日时啊开始，因为伊在渐渐的退去，所以水气啊嘛渐渐减少。哦，啊那呢礼拜三呢，啊拜三就比较好。伊讲啊，你这礼拜来讲哈，礼拜三是天气啊，相对较好的。哦，啊，礼拜四呢，这个拜啊，因为礼拜四以后呢，就看这条风台沙德，看伊路线是安怎行。哦，所以呢，礼拜四呢，北台湾渐渐呢雨水啊会增加，啊，带着风台呢渐渐瓦来，中南部咪开始呢又过雨水，啊，拜五啦、拜六啦，北部地区包括咱遮中部山区呢。就局部性的豪雨安尼是啦吼，所以这边呢，你看台南、高雄、屏东，这雨水量呢，拢非常之高，哦，拢超过650毫米安尼是哈。有一挂所在当然啦，土石流就来啊嘛。哦，所以农业部这边啊，有针对着咱屏东、高雄的山区，发布了呢红色的警戒，土石流。50条啊，这个土石流的红色警戒，嘛针对着像六股啦，屏东的来伊遮，哦，大规模的崩塌的红色警戒，所以山区呢，当然这款雨水山区会较危险，哦，所以那无必要哈，看卖去啊山区西安的是，啊，你山区嘛得注意安全哈。过来，咱们提醒的就是沙德。哦，一坡呢，嘟嘟啊呢，雨水较高嘛。哦，这两天还阁有对不对？哦，啊，然后呢，礼拜三可能天气较好一挂，然后呢，风台过来。
风台过来吼，所以这山路呢都有相当的危险性哈。针对这方面呢，咱要注意的是中度台风叫做沙德尔，目前是中度风台。啊，沙德尔气象呢是往西北西一直挖来，应该是礼拜五、礼拜六上挖烂。哦，到时也强度，哦是挖中度，哦中度挖中度哈、哦，应该讲呢中度台风的下限。轻度台风的上限，就轻度的挖位中度，那个坎站。不排除呢，咱会发布到海上，包括陆地风台警报。其实目前的太平洋吼，有两粒风台，有两粒呢热带性的低气压，所以整个天气是非常不稳定的。啊，气象署表示讲呢，台湾的东边湾海这，就是咱讲的中台沙德尔。目前呢，伊发展无讲啊，真明显。哦啊，仅仅今日的日时啊，有机会哦，伊可能会变作是强烈台风，冇可能变作是中度风台上线，所以挖来嘛。啊，挖来这沙德目前持续是沿着太平洋的高压的南边遮，顺着呢西北西一直来。哦，礼拜三咱的天气较好的时候呢，伊是咧琉球。诶，海面这边，然后得转位呢，西南西，哦啊，往南呢，到底往南偏偌济，哦，就决定了对咱这一切影响安尼先哈，所以可能为咱台湾的北部海面安尼经过，嘛可能搁较瓦难啦，嘛不排除讲伊会通过咱台湾的陆地，哦，这咱即马无法度讲伊一定是安怎，哦，所以咱不排除讲会发布到。海上包括陆地风台警报，爱朝的礼拜四会较晚来安尼先吼。实际上咧，咱遮你讲像海南岛这边遮，冒一个轻度风台叫做紫檀。啊，紫檀这个风台是点样咧胖？点样咧胖啊？胖胖了呢，可能为中国那边去，对咱台湾的较无影响。菲律宾东边遮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持续的发展哦，哦，不排除伊嘛可能会变作风台，安尼先吼，所以遮一粒遐一粒安尼先哈，这个啊，有当你要安排呢一挂行程啦，要去倒位啦，也是出国啦，啊，这方面呢，请你拢爱特别注意天气的一个变化哈。过来就是讲啦，因为风台嘛，雨水哦，啊，咱这波不是风台哦，哦，这两三天的雨水呢，也不是风台哦。好啦，即嘛就是讲。水库啊，哦，这水入来真多。一直到站六点，增仑水库、明德、德基、新山，哦，这水库呢，拢要接近高雄。哦，这水量非常之大啊！九门水库啊，包括宝二、永和山、仁义潭呢，这水库将近要满呢。九门水库哈，过、哦、来就鲤鱼潭、南化、乌山头、湖山，这是满啊，翡翠雾社，这嘛将近要八成。哦，所以呢，今年照例讲哦，是黑年呢，变五年嘛，啊是黑年。哦，当年嘛，清楚说真热啦，啊山烧起来啦，好、哦、黑年今年啊，那黑年呢，哦，今年的雨水啊，嘛真正非常之高呢，吼、哦。

好啦，针对啊，这雨水这高，饮水嘛，啊，饮水呢，大家都个想个一项代志啊，啊，因为咱呢开真侪钱呀，啊，咧治水啦，家呢，安怎呢？哦，水路都会起啦，啊，这地势较低啦，下面啊，雨洪啊，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呢，这段时间以来啊，其实真侪边呐，这饮水很凶，哦，像高阳、高山家、古山山路，嘛是真侪边咯，严重的饮水，哦，看昨个镜头呢，安尼滚滚泥流啦，哦，所以讲啊，那个咱家吼，这个所在十二年啦，咱安尼要治水啊。隆重开超五六亿啊！但是只要安尼好落一个，阮家就惊死啊！哦，另外山区架线接嘛是落大雨，交通呢就未通。啊，这国道一号台南啊，仁德交流道落去，永康大湾昆山地区呢，因为阮家嘛是安尼，阴间的路未通。哦，当然讲阮家地势是较低，无唔对啦哈！啊，所以唔才需要治水啊。好过呢，干阿嘛拢如此如此呢？哦，所以有一挂民意代表是表示讲，咱是不是要找出的到底问题是咧倒位安尼先哈？钱是有咧开啦，哈、哦、啊做嘛是有咧做哈、哦。有当时安尼，伊突然间呢，短时间内底，哦，遐高的雨水来啊，嗯，小偷未富啦，哈、哦。

搁一条较赶紧的代志啊，就是讲啊，要开学啊呢，啊，开学啊，读开学就开学，读书囡仔读书啊，真好啊哈，无老师啊，老师无教啊，哦，搁操一礼拜嘛，就要开学啊，哦，以台北来讲，伊讲台北呢，啊，搁有86间学校，哦，啊，搁欠200多名的老师，啊，要开学啊。啊，赶紧想办法找老师安尼先哈，甚至用抢的呢。啊，真侪关系讲啊，嗯，学校老师啊，赶紧找伊话，会退休的啦，哎，拜托的，我等来教安尼先吼，啊，是讲兼职的啦，到三工一个，还是代课的老师啦，哦，啊是，反正想办法找老师就对。嗯，啊那呢，有的老师无教的呢，啊，无要紧啦，好先教。哎，冇这状况啊，才变安尼先。啊，咱教育部呢，本来有一个叫做教师选聘网，有一个网站啦，有一个网站呢，知影讲呢啊，偌侪老师啦是安怎啊？即卖呢，今年啊，教育部将这个网站啊改版了呢，他都要讲呢，迄统计功能呢，煞无去啊。所以即卖你来看咱教育部这种教师的选聘网站，你无都知影到底欠偌侪老师。所以被人批评讲，就是我让你知啊，你知影会批评啊，啊，卖让你知啊，你是吼。所以呢，有一挂教育团体就咧讲，啊，你教育部唔就挑工看牌，就表示什么？表示情况应该是严重的哈。其实呢，你一挂这种社群媒体啊，嘛看得出来，包括家长，包括老师之间呢，咧网络顶面诶讲遐主题啦哈，就是欠人啦。大行嘛欠，医生嘛欠，护士嘛欠，啊、哦，公车司机嘛欠，是不是啊？吼、哦，这大行嘛欠啊，老师嘛真欠。啊，老师欠有真多啊。老师今嘛走去多呢？咱台湾吼，尤其是教这种啊电子的啦，吼、哦、物理的啦，吼、哦、这方面的老师啊，数学的啦，拢去用手机啊，咱的科技公司啊。哦，啊，去遐上班啊，那是哈，好啦，这真多哦，相当的人数。哦，所以即卖呢，包括校长，包括主任，想办法赶紧去找老师，找到倒位去呢？退休的，拜托你阁转来教补习班的老师，拜托你来斗三工啊，那是哈。一路问到什么呢？问到讲，啊，恁查某囝不是美国留学转来啊吗？哦，啊，即卖你无用什么？啊，无呢，斗三工一个。啊，来阮学校呢，啊，来教者，嘛安尼呢？哦，甚至透过呢家长群组讲，啊，各位家长啊，恁若有一个适当的人选呢，嘛讲呢推荐一个，安尼是吼。啊，新学期啊，啊，即卖老师呢，哦，你一礼拜教几点钟啦？什么嘢哦？啊，无拜托个，你阁加教了几点钟啊？啊，超过迄个终点啦、啊！啊，是讲跨科资源。啊，这也真多，对不对？你本来教社会，哦，啊，不，你这边呢，英文你嘛倒教一个，好、哦、跨科资源呢，啊，这嘛非常的多哈、哦。所以呢，好好就是讲啊，请倒三工啦，啊，无开学啊，啊，以往教育部呢有一个，就是全国哦，高中以下学校的老师的选聘网，哦，你当查询，啊、哦，高中。高中、小学啊，啊，各管区啊，正式的偌济人啊，代理的偌济人，哦，啊，这拢有统计。啊，今年的这网站呢改版了，他都啊讲的遐拢无去啊。啊，你到底有欠无欠？啊，就是无你知啊，会变安尼是啊，哦，啊，所以即马呢真多嘛是真正较困扰了哈。伊、哦、讲像台北市来讲，一直到8月20日，啊，个86间学校。210名的老师呢是不足的，搁欠了侪就丢啦。用其中高中的部分呢，有20间学校欠73名的老师。哦，所以即马就是招考，啊招考啊，是不是讲啊一般高中啊是一般学校较欠呢，啊是明星高中，哦有一挂明星高中啊，拢同款欠老师啦。啊，其中呢伊也讲到。因为我们台湾的科技业呢，哦，非常欠人才，哦，所以迄种啊，有较深的技术性的高中，啊、哦，也缺口的特别较明显，啊，因为老师呢比恶去啊，
啊，尤其本来咧教这种数学嘅啦、物理嘅啦，是教电子嘅这种老师，包括代课老师哦，嘛拢找无啊，会必然的是吼。啊，那像国中哦，伊即嘛以台北为例啦吼，用国中来讲，老师这边嘛真欠呢，有43间学校，超过70%，即嘛拢咧找即嘛，无嘛找代课老师啊，你先。好，以台北来讲，有一挂较出名的学校，像呢啊，介寿国中啦、啊、金华国中哦，这种啊，大家抢袂入去读的迄国中啊，用廉价学校，老师嘛个保不住。我、其他学校啊嘛是安尼先吼，所以呢，伊讲啊，像咱家吼，湖北科技大学语言中心的教授咧讲，用啊那安尼先呢，有诶真正是代理老师啊，今年啊拢上花。今年有真多本来是代理老师，即马拢上岸了，上岸了。你即马要找哦，要找人嘛真困难啊。佮加上呢，疫情是安尼吼，你拄多来，你除了教书以外，你还佮兼一挂行政的工作。佮加上学校呢有一挂校务会议啊，往往对老师有真多即种啊批评也好啦，限制也好啦，是讲家长的什么定情也好，你看国家吼。伊讲遮呢，即马呢，哦，拢爱气度，啊，无人买来啊，哦，所以这呢，真正呢，是目前呢，较麻烦的安尼是啦吼。我来教育部是安尼讲，伊讲无啦，毋是啥物买互恁知啦，毋是看牌是无啦，啊，无这代志啦吼。所以呢，伊拢会叫啊、叫啥物，我尽量叫到管区教育阶段科目，哦，即款呢。啊，拢会将做一个整合，哦，即个资讯呢，啊，会予大家清楚了解安尼是啦哈。啊，到底即马面卡欠偌济，啊，伊嘛无讲一个解说。凡是咱即马所了解，就是老师呢非常之欠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暖，我吃一罐呀，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
1: 少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你好。
0: 嗨，
5: 我请教啊，那个三焦钙好，我住在东海大学差不多会买啊。
0: 东海大学遐啊，龙井，龙井往上走，龙井遐有。
5: 哎，龙井什么路？
0: 来，我跟你讲地址好唔好哈？
5: 哦。
0: 你咧游园南路遐？
5: 哎，
0: 不太远吧？
5: 哎哎哎，
0: 我来压笔来哈。
5: 欸、
0: 来，我将伊地址甲电话拢互你哈。咧、欸，游园南路179号，
5: 179号，
0: 嘿、欸，电话是2632，
5: 2632，
0: 2169，
5: 2169，
0: 新增有房，
5: 新增的对、啊，
0: 新增有房，伊拄啊咧游园南路哈，
5: 欸、
0: 新兴路口派出所的车对面遐。
5: 哦，
0: 所以你从那里上去就到了。
5: 三招介好，大租的无？
0: 大租的是3000块，内底呢有两阿半，拢总230粒，好吗？
5: 哦，好啊，有大租就对了。
0: 哎，遐都有，好唔好哈？
5: 我请教一下，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三招，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较要紧的你食三招，你也有咧运动拍日头，好唔好？
5: 啊，过来，我有你食西药，爱冷无？
0: 啊，上好冷几点钟？
5: 冷一点钟就对了。
0: 对，哈。
5: 好啦，
0: 他卖啉咖啡啦，
5: 哦，咖啡莫啉就对啦，
0: 哎、欸，好唔好
5: 哈？啊，茶杯茶杯我买去嘛，
0: 嘛尽量哦，卖遐尼多，啊，咖啡有几买啦，好唔好？
5: 好啦，好，
0: 好，拜拜，再见。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我这个跟你问者，啊，这有糖分来吃的无？
0: 有糖分来吃零果精？
6: 无啦，我是讲这。卡都行了都较无外头，我是讲。
0: 你食三椒瓦骨拢会当食，有糖分买当食三椒瓦骨。
6: 哦，有糖分买用，对啊，都

0: 林的，你放心哈。
1: 我、哦、是有几个东西在拢用啦吼。
0: 啊，咱该半句一点钟哦
1: 哈。好啦，
0: 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2: 喂，阿亮。
0: 嗨，你好。
2: 我，好、哦，我先搞一下哦。
0: 好。
2: 诶，雪里汪嘿啊。
0: 嗨。
2: 啊，我只，有啦，有爱困啦，啊，你是嘛爱困，啊，即摆唔知食法的是，我无了解啦。
0: 雪里汪呢，来对一块熬啊，吼。
2: 嘿嘿。
0: 啊，咱的三顿拢泡来啉。
2: 哦，爱食三顿嘞哦。
0: 嘿，啊，三顿呢，安尼泡来啉。啊，啉了呢，较好困啊！你即毛较好困无？
2: 有啊，刚刚啉暗时就较好困啊。
0: 无爱三顿啉。
2: 安尼哦。
0: 嗯。
2: 哦，遐个人拢无甲我讲了。
0: 哦。呵呵三顿泡来啉，也阁较好困哦，哈。
2: 啊，你是毋爱困伊啊啦？
0: 哦，爱困好啊，无得歹困啊，艰苦啊。
2: 无啦，你都即摆食一杯就真好困啊。
0: 哦，安尼好，即摆三顿食哦，哈。
2: 啊，你食一个三顿食。
0: 对，三顿食，好不好？
2: 啊三顿食，唔着食甲出了糊糊安尼。
0: 袂啦，你放心，精神会更加好，皮肤会更加水吼。
2: 真的哦。
0: 真的真的，头毛会更加乌金。
2: 啊，我即摆迄个食食了，唔爱阁挂。
0: 啊，即摆雪梨湾有大组的啊，甲挂大组的。
2: 好啊。
0: 哦，
2: 大组偌济？
0: 大组的一组4000块，哈、
2: 哦。哦。
0: 啊，你讲多一斤提。
2: 好明
0: 洞，好啊！你卡电话去，伊就甲你送来啊！吼，
2: 有啊有啊，啊伊就甲我讲答案点答案，然后我点解？
0: 哦，
2: 头一暗点解才好困呢？
0: 好啊，三顿啉哦，哈。
2: 哦，啊三顿啉，拢要啉一杯啊。
0: 啊，拢半熬，一顿半熬对。
2: 哦哦。
0: 啊，三顿拢安尼半熬，半熬，半熬。
2: 食饭时啊。
0: 哎、欸，啊，温暖的滚水冲来啉哈。
2: 好。
0: 好，谢谢。
2: 好。
0: 拜拜，再见。
2: 拜拜。
3: 他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4: 雪里旺咖啡拢会顶滋滋，
5: 啊我今嘛未啊呢，
6: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5: 雪里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7: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8: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未啊，
9: 雪里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0: 食诶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诶产品哦，真好啊！
11: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啥物就补啥物。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诶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毛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
0: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先来讲咱中华德腾啊，咱德腾的乡公所呢向中华县政府提报一条自治条例啊，就是中华县德腾乡因为因应着国际局势变化啊，咱乡民生活慰问金啊，咱的一个自治条例好消息啦哈啊，就是讲呢啊，经过这几天。啊，咱审查统计，咱全乡、德腾乡，每一个人要发3000块的慰问金，好、哦，安尼是将近有14000人呢，会当领到这条3000块，哈、哦，安尼拢总爱开偌济啊？哦，你也可以讲系4200万，真紧哦，九月底进前呢，就发好咱啦。好，因为咱溪州啊，这焚化炉的回馈金啊、纳古塔等等这些收入，那已经欠7-8年嘛。好、哦，而且14000人一旦领到，啊，真紧九月底啊，就来发红安尼先哈，发钱给老百姓，就是好消息哈。过来来讲的是，一个是诈骗，诈骗。啊，即卖呢，这诈骗集团呢，惊讲呢，警察来抓啦，警察官来调查等等啊哈。即卖要求被害者安怎呢？叫你去买金啊！啊，金啊，要倒去买啊？金啊店啊，银楼啊，哦，新北市遮有一位陈女士，哦，陈女士啊，钓到一招呢，打电话来讲你牵涉到洗钱啊，啊，犯罪这方面的案件啦，叫你袂当讲啦，哦，啊，再爱安怎安怎的先好，好啦，伊就是假捡钱的陷阱，被骗走现金包括金啊。拢总1700几万啦！哦，这是哦，那有这侪钱通被骗呢？哦，真正的哈，台湾钱啊，真正呢，拢用卡包。啊，警方是安尼讲哈，伊讲这陈女士呢，迄段时间咧买金啊，哦，这金啊店呢，是唔是有交接到这诈骗集团呢？好亲像敢那洗钱的管道同款，啊，感觉上呢敢那强运。哦，所以你整咧将这金马店的头家啦，包括这车手都是来收钱的咧，哈，拢从高位啊来查起到案以上。啊，这位陈女士呢，应该讲陈小姐，因为30几岁呢，啊，33岁陈小姐，伊是安怎呢？啊，伊就是做一挂岛主，啊，职业投资族啦。伊咧今年初呢，有一个讲是高雄市刑警大队的。啊，来对警察呢，拿电卡电话来。啊，对方讲呢，陈小姐，哦，安怎什么案哈？这诈骗集团的洗钱呀、啊？哦，啊，这代志啊，阮咧办哦，啊嘛，报车检察官即卖咧指挥咧办案哦。哦，因为你牵涉在内嘛。啊，然后佫将伊啊转互一个假检察官，啊，假检察官就是安怎，反正就跟你讲，你袂当甲别人讲啦。啊，即卖咧办啦。哦，啊，国家机密啦。啊！你调查，你袂当讲，袂当公开，哦，叫伊钱啊交出来，哦，检察官要甲你监管啦。伊这大队惊讲钱有问题嘛？啊，若代志办煞，钱害你啦。你若无问题，钱害你哈、哦。好，将伊手头现金，要啊，佫叫伊买金啊呢？要进行监管哈、哦。而且可能也乱起啊啦。这陈小姐呢，陆续就交对方有人来嘛，派车手来领。现金给对方呢400几万，然后呢，佮来到永和一间金马店，短短20天内底买了呢3公斤啊，这总金额吼，金马总金额1300几万，哦，即马金马贵啊，是不是哈？好，安尼先啊，包括现金啊，包括金啊，拢总1700几万咯、哦。后来是陈小姐翁婿啊，你讲一出来呢，这财务的进出啊，什么嘢？哦，陈小姐才跟翁婿讲，我唔敢讲啊，伊惊讲呢卡到官司啊，甚至因翁嘛准啊侃侃而去，安尼就真正冤枉啊呢。反正伊遐歹人哦，真后个咧洗脑呢，洗到你会惊死啊！是好啊，所以专案小组呢咧办的时阵呢，发觉就讲，陈小姐金啊交予对方了。对方的车手呢，马上就往南，将这个呢交予伊的顶手，哇、哦，互你找无啊就丢了哈。然后呢，警方就开始调到100支以上的迄个监视影像，哦，锁定5名嫌犯，
陆续呢咧新北市啦、咧台南、咧苗栗啦，将即几个啊掠起來，包括后壁面迄、个控制车手的收钱的迄收水手，迄姓罗，哦，通通抓起来。啊，将个手机啊呢，甲扣起來，看来都有什么资料嘛哈。好啦，所以对诈时呢，这陈小姐来到金马店咧买啊，哦，因认为讲这金马店应该知影，应该知影。哦啊、但是啊，知影是知影，金马店啊，你若搞买金马，我有钱能赚啊。哦，所以也无阻止啦，嘛无通报的警方，哦，甚至嘛无开发票。哦，更加严重的是什么？伊甚至陪这个陈小姐去银行领现领现啊，领现金啊。哦，而且金马店的甚至啊，甲银行讲，伊、就是领现金要甲买金马啦。哎、欸，有怪怪的，你不感觉怪怪吗？哦，我无要甲骗啦，啊，就讲伊唔是被骗啦，啊，伊是领现金要来甲买金啊，安尼是吼，所以警方嘛感觉讲这，这金啊店的头家呢，敢那有点问题啊。啊，专案小组呢，啊，收证了第二波的搜查嘛，哈、啊，将这金啊店的负责人姓陈，包括内面三个员工，即嘛嘛压嘞。啊，查扣也一挂报表啦，买卖记录啦，吼、哦，等等安尼先哈。问煞了，以洗钱防制法、诈欺银行法、组织犯罪等等，以上哈、哦。所以警方是特别提醒哈，伊讲啊，检察官也好，警察也好，哪有可能叫你去买金啊呢？哈、哦，嘛未来恁厝内给你收现金，你捌听过警察还是检察官来厝内给你收现金的吗？哦，就见面来给你收钱，绝对袂，绝对袂哈、哦。这当然啦，已经讲真侪年啊，但是嘛是被人被骗啦，是不是哈？啊，今麦就讲这金马店，你们涉嫌来帮助诈欺，是不是啊？所以嘛，就位啊，警察先生咧讲哈，用金马店嘛好啦，啊，一寡这贵金属的业者，好、哦，你嘛应该有一寡社会责任。哦，一个人礼拜给你买千几万的金马，你袂感觉奇怪吗？是不是你真正拢无经验？其实来当开金啊店，迄种老江湖啊啦，哦，那我都唔知啊，伊就要假买。嗯，啊，你可以当背去银行讲，伊是领钱要来买金啊，更加奇怪啊，看不是安尼是哦。短时间内对啊，一买再买，现金遐侪钱来买，佮叫你介到顶去金诶去银行啊，都是很奇怪的啦哈、哦。所以啊，希望讲这金啊店啊，这业者买有一挂社会责任啦。啊，甚至还提醒对方啊，甚至被骗安尼是啦哈，可能是人来甲我买金啊，我做生意啊，甲我无关系啊，我就照买啊，哈、啊，这有可能，甚至有可能安怎呢？强犯呢，强犯哈。我来今日有一条新闻呢，讲讲的尔啦哈，啊，就是讲呢，总统呢来台中嘛，参加这西雅会这边啊受证。啊，会长交接等等安尼是哈，哎、欸，又讲啊，又一个梦想啦哈，什么呢？伊讲希望呢，将立法院甲行政院呢啊，拢迁来台中。哦，安尼是呢，会当讲啊，一个啊，区域平衡发展呐、啊。哦，啊，这个民进党，台中市的参选人何新存就表示讲，哦，这样的真好啊，是不是啊？包括呢，咱会当用到这新光岭，啊，是讲高铁啊，特定区。或者是台中中部办公室，哦，这种真好的地点嘛，是啊，哦，啊，结果呢，国民党的参选人是江启臣嘛，哎，按两个意见是同款的呢，江启臣嘛讲真好啊，啊，乐观其成啊，来，安尼是吼，无简单，那、啊、两个台中市这位参选人呢，正经同款，总统讲呢，你看伊。行政院拢刷来台中，拥护欢迎啊，两个拢讲欢迎安尼是哈。但是有一个人看法较无同，咱的行政院长啊，伊敢那无安尼想哦，伊敢那无安尼想哈。好啦，这边要平衡台湾，这是大工程啦，大工程哈。所以呢，议长的意思是讲，咱即摆呢，较其他的就是讲，中部来讲呢，中兴新村哦，安怎个活化？哦，中兴大学的产业文化，包括一挂建筑物，啊、哦，安怎来做一挂呢？啊，整理啦。哦啊、所以这当中呢，拢无直接讨论到任何行政机关的迁移。啊，你那行政院刷来台中，哎、欸，安尼院长嘛都要来台中上班啊呢？
感谢你啊！我啦，针对是不是来台中呢？那是民进党的参选人何新存，伊是安尼讲，伊讲台中你看外方兵工，往北往南啊，为敌设中，欢迎来，欢迎来哈！用、总统的重点就是讲推动区域平衡嘛。哦，这咱有支持就支持啦。那真正拢来遮台中的接运，有可能一条接运链吗？哦，刷来了台中接运的，我看短短时间的三四条都拢做起来，因为大粒头拢来啊嘛。哦，啊，即马咧来遮嘛，基本上我感觉，唔是无可能啦吼、可能呢较困难吧。哦，啊，以江启臣来讲啊，国民党的参选人哈，用这真好啊。哦，我真欢喜。哦，总统提出讲要将立法院甲行政院迁来咱台中，用无论未来是毋是真正会当安尼死呐？啊，这嘛代表安怎呢？啊，大总统啊，伊、本身啊主张诶要打造这旗舰城，而且初衷安尼死哈，因为这啊江启臣是讲要将台中呢打造变作安怎呢？实际上诶，这个首都。哦，比作咱台湾的旗舰城啊，哈。我来这话题是不是讲啊？未来选举的时候呢，提出来讲呢，基本上呢，应该较无可能啊。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招盖户，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盖户，我吃三顿，啊，出门给我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比赛去啊的呀。
2: 雪力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肉会喘啊，啊，即个味啊，啥都味啊。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啊，有些老废话咯，够像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高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这活动呢，到八月底。哦，所以春节拜年哦，哈，那个大家报告咱台中的药房哈，东区永泉药房、福伦药房、信和药房，西区呢有国良药房、福伦药房、中信药房，南区是泉药房、华兴药房，在咱南屯呢是民生药房，北区有仁中药房。北屯区呢有庆昌药房、上安药房、安顺药房、武峰远兴药房、潭子爱心药房、太平呢有东新、仁和、天宝、福伦、台里有华兴、益兴、石泉，甲咱的保德旺哈。丰原的两间东泰药房、圣林药房，当时两间仁兴药房、吉兴药房。奥利转型药房、福伦药房，大多呢必安两者，他都啊听上问的哈。新增药房、清水呢老金安、沙人呢应付药房、信辉药房、大雅苗昌药房、大家信昌药房、新港呢春安药房、中兴药房、后里呢安民药房、福美药房哈，药房来对大灾哈，大灾那呢灵高精、雪梨旺甲三洲拢总有哈，也未买，要个买，赶紧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这两天落雨啊，雨水搞到呢，是无哈？啊，台南这呢，佫发生爆炸呢。哦，爆炸呢，哦，有一点恐怖呢，砰一下呢，是哈？伊这铝跟镁啊，本身这物件废五金啦，啊，你用水，啊，水落去了也发热呢，啊，爆炸的情况呢，也较严重。哎，三星这状况哈，过来咱嘛是有一挂统计数字甲大家报告哈，关系到呢咱的空厝，台湾的厝遐尼多啊，啊空厝遐尼多，因为即马空厝咧减少呢，哎呦，真的吗？是真的，哦，一旦讲是五年来啊，这新厝啊，哦减少的情形呢是上界多状况，这可能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讲即马政府针对租厝补助嘛。啊，還有這個包租代管呢，現在有在推動嘛。啊，你厝呢，現在拿出來租，伊嘛一旦有相當啊税金的一寡，即個敢若講啊減免啦，吼種種安尼是哈啊，所以才一旦現在安尼是咧做一寡轉變。好，咱兩咪講，待會見。
1: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来讲到呢，歹困失眠哈，这是今日的一个数字啊，啊，就是讲啊，现代人啊，失眠的问题多。啊，咱心计部决算报告出来了呢，哦，这个数字呢，和你看到的感觉呢，诶，有点严重哈。每一年大约有460,000名的患者心部，哦，心部差不多11亿粒至12亿粒啊。定睛阿米牛啊，差不多是安尼。每五个台湾人来对，五个台湾人来对，就一个呢。安尼，其中呢五成药啊呢，啊，唔是有精神科疾病开予你的，啊，是诊所呢靠为主。哦、啊，所以医生也表示啊，用这阿米牛啊吼，治疗失眠，伊是工具之一啦，唔是啊，比如你依赖。哦，应急要依赖来解决你失眠的问题，唔是啦，吼、哦，啊，就是讲你袂当靠食安眠药啊咧困啦，啊，确实乃要增加呢，唔是药啊方面的治疗，啊，卖食安眠药啊，啊，但是咱有啥物方式来帮助困眠无？好、哦，安尼先吼，当然大家嘛希望卖食安眠药啊，哎，都无食袂困的啊，会变安尼先啦，哈、哦，所以伊这个统计数字。为111年到113年，啊，健保、新保的定症剂也是安眠药啊，差不多是11亿粒至12亿粒哦。哦，使用的患者450几万人，460几万人哦。哦，咱健保的支出啦，要买这药啊，差不多开销呢20几亿。哦，所以新店呢有一个诊所院长咧表示啊。哦，你讲啊，像这款的情形呢，你袂当讲，就是台湾人爱食安眠药啊。哇、哦，这侪安眠药啊，哦，台湾人爱食安眠药，伊讲你袂当安尼讲。哦，你应该研究的是啥物？爱研究的是为什么台湾人困眠遮歹？哦，唔是伊讲啊，台湾人爱食安眠药啊，啊，安尼先来做结论，袂当安尼讲哈。所以一定是表示讲，咱台湾人为什么困眠歹？用这反映出来，咱台湾现代社会啊，这种啊压力大。当然嘛，有一挂人是因为破病啊，伊讲譬如讲啊，有一挂呢，有一个帕金森氏症，或者是讲啊，有一种暗时咧困一半，会有这种呼吸中止症，啊是讲有一挂人有这种不宁症啊，腿不宁症，这两种不介绍给哈。哎、啊，这当然伊也无得困。啊，歹困安尼是哈，所以呢，包括医学协会诶，教授咧讲哈，用咱台湾现代人生活诶脚步呢，愈来愈紧，过来就是安怎呢？即卖呢，电子科技、手机啊、电脑，吼吼，逐工呢都看遐侪物件啦，看遐侪资讯啦，啊，包括电视媒体，逐工咧甲你刺激咧甲你堵啊，有无？哦，用较暗时啊呢？哦，咱大脑呢，无法度关机啦，大脑呢，无法度休困啦。哦，啊，为工作啦、家庭啦，哦，还是讲生活无正常，拢有安尼是吼。所以讲啊，真正这几年因为啊困眠问题来找医生的，确实是明显增加。哦，当然国际标准是希望讲卖食药啊来处理啊咱困眠的问题。哦啊，但是呢，要处理伊来看嘛，伊讲伊歹困啊。哦，然后你甲教，哦，你啊生活安怎啊？安怎安怎安尼念吗？无提药啊，可以安尼解决的吗？无可能嘛，所以你一定会开安眠药可以嘛？咁是安尼是？哦，啊，而且伊讲啊，嗯，可能有80%的患者，80%的患者哈，50%药啊，拢是咧精神科以外。诶，科病的所开的，临床上啊，像这样，伊无阿多困，啊，无论伊是看多一科的，诶，医生拢会开安眠药给伊。有80%以上，唔是咧精神科开的，是咧诊所基层的诊所安尼开就对了哈。所以这呢，啊，就是讲目前，即卖讲目前吧哈，为过去个即嘛，干阿嘛拢是安尼先呢。啊，长期间食安眠药啊，吼。啊，会产生这个问题，这大家知影。哦，伊讲，但是咱台湾每一年吼、哦、有300万人
持续咧领着迄种三个月啦，甚至三年遐尼久诶，吼、哦，安尼是固定咧食，甚至有人领药啊，一年领药啊，超过一万粒呢，哦，好厉害！哦啊，所以呢，诊所医生是安尼讲，伊讲啊来吃啊，困眠歹啊，摕安眠药啊，因为像这种的患者吼，时间到伊就搁倒来摕啊，有够准时诶，都不会迟到。哦，当然，诊所伊这边就是讲有规定哦，每六个月要重新阁评估一下，伊需要食这安眠药啊嘛，六个月要重新评估。哦，但是评估呢，往往呢患者拢无改善呐，拢无改善就继续开药啊咯，会变安尼是哈、哦，所以你要甲重新评估啦，阁关心啦、啊、吼、哦，啊甲问东问西呢，迄患者安怎讲呢？唉，你就紧开药我就好啊啦，啊、哦，就唔免呢问遐多，啥变安尼是啊、哦，所以伊这骨算。心计部伊看你开什么钱啊？你健保开多一条钱，伊个你心扎嘛？哦，等于讲咧，啊，这条钱哦开这么多，哦啊，所以这要片面啦，片面安怎咧会吃掉的啦？啊，是讲不良的副作用，等等安尼是哈。其实根据咱健保署的统计吼，一年领五千粒安眠药的人数咧增加，一百十一年的时候呢是四百几人。一年了五千粒哦，甲113年两年了，为400多人增加到570多人，用甚至有一挂人一年啊领安眠药啊领超过10万粒，安尼平均一天的30粒至60粒啦，这安尼唔对呢，这超过每一天的建议量哦，哦，所以这可能呢心计部呐提出。诶、欸，我看咱的卫生福利部会做一寡呢，啊，这方面呢较注意的，都会需要检讨，还是都会需要调整啊？呢，好，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全国的空厨，空厨的比例降价呢无个10%，啊，五年来新厨呢减量，啊，这边是上最哈，讲个内政部的统计，去年下半年。全国哦，伊这啊什么空厨是看用电呐、啊？哦，你都无啥用电呐、啊，这空厨啊，哦，咱种空污率安尼是吼。好啦、啊，所以呢，伊这个啊低度使用诶比例就是空厨了哈，来到呢9.44%，这讲是五年来空厨的比例下降诶幅度最明显诶，去年下半年还佫12%呀。哦，啊，即马呢，咦，下降落来呢，啊，所以这呢，当讲是空污率下滑呢，表示什么呢？就是实际有人咧使用咧大嘛，咧大，啊，什么人咧大？可能家己大，可能租的，哦，啊，就是这厝有咧运用安尼是嘛，是不是？哈，啊，所以咱看去年下半年，这厝有老厝啊，有中古厝啊，有拄啊新的厝啊，哦，啊，所以呢，看这变化呢。那处龄50年以上的空厝的比例12%、13%，五年来空厝的比例超12%、13%。哦啊，处龄呢？你10年至20年的空厝的比例呢？落上最，差不多6%安尼是呢。哦，所以10年至20年当中的厝呢，家己住也好啦，出租也好啦。哎，敢那是较侪人咧运用，安尼是啦哈。我啦说，去年下半年吼，台湾是22%的关系吧。上新的空厝比例，空厝的比例无甲8%的关系。台北市、新北市、加新竹市，人上侪嘛，人上侪嘛吼，所以大的比例空厝啊，就是特别较少。啊，有一挂所在呢，厝起真侪。但是空厨呢，非常的多安尼。哦，伊讲这个变化，加减啦，政府咧推动咱社会主体，也是包租代管，过来300亿租金的补助，哦，拢和大家讲，啊，不来租厝吧，会安尼哈。过来讲到另外一个话题，是针对独居老人厝嘛、住嘛安尼是哈。伊啊写呢孤独老人呐、啊，用一个人的孤单。孤独，
变作是银发族老大人的一种健康杀手，看袂到的健康杀手，孤单孤单的破病呢，真的啊！所以国民卫生医呢，详细的研究，2020年。全国65岁以上的长辈，一个人大的人数，一个人大独居老人嘛，哈，超过57万人呢，57万人，等于讲每6个老大人，就一个是一个人的独居老人。啊，那呢未来呢，用未来个2050年的时候呢，咱台湾的独居老人会超过113万人。所以一个人，一个人的孤单呢，会郁卒呢，会无人讲话呢，啊，会安尼较乌白想呢，拢会嘛，啊，所以呢，忧郁的现象，心开发生。哦，所以即卖建议专家咧建议吼，咱老人有真侪健康检查，所以是毋是从忧郁，啊，来纳入着呢？包括咱去啊、甲巡啊、甲看啦，还是长照。哦，咱药物的筛检应该啊，加入起来对，和咱主动去发现讲哦，这是药物老人，因为咱主动发现呐，啊，咱会当个顾个注意，会当减少安怎呢孤单死，啊，这听起来当然无讲介好听，但这就是咱要预防伊，莫让伊发生嘛。哦，啊，即卖呢孤单老人较普遍呢，咧倒位。哦，伊讲讲呢，这个地区的资源的分布有关系。伊讲像台北市、新北市，哦，即个大都市，啊，包括讲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因为安怎呢？因为这啊社会福利较有，哦，医疗较方便，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这呢，当讲是嘛呢，包括教育啦，是各方面拢较充足啊。所以有当呢，这方面呢，大都市内面独居老人呢，伊嘛是弱势哦。但相对有一挂所在，比如咧花莲啦、台东啦、山区啦，包括下到咱家南投山区，哦，屏东的偏乡啦等等，哦，啊，这高龄化真多，啊，资源不足，对不对啊？有一挂老大人，咱来个上屏东嘛，啊，是去个巡啊，去个看啦，啊，一挂较偏远的所在，咱嘛较做袂转，也必然的是吼。这当然啦、啊，你讲从这个药物啊来夹入去啊。对老大人的一个健康检查一个项目、啊、包括呢访问等等，这当然是应该安尼做吧。哦，以前只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讲老人忧郁、忧郁症在吃药啊嘛，哈、啊，有可能呢，你也认定讲，伊可能是失智，因为类似。哦，这方面的探讨当然真好，今日呢有一个真大片的报道哈，引起了一个讨论呢，应该后续会有一挂做法出来才对哈。过来讲的是罗岗朋友，就是你，就是我呢是哈，因为明年开始，罗保哦普通事故的汇率要调升呢0.5%，哦来到呢13%，其中呢1%是。就业保险汇率嘛，啊，12%是劳工保险汇率嘛，啊，这达到咱劳保法定的汇率咯，上限呐、啊，啊，上限啊，因为呢，咱劳保汇率的调升，估计差不多62万6000间的公司企业，啊，是头家，每年呢都要增加呢一寡呢请人的成本。因为这当中呢有一挂是头家支出的嘛，所以呢调整了，咱买加入一挂，头家那边呢买加入一挂呢是哈。好啦，讲到台南这个爆炸哈，安南区家，安南区呢这个废弃物，昨天呢哦那爆炸，即嘛堆渣是友诚国际洋行公司的负责人啊，一个姓王的啦，伊涉嫌呢叫一个姓杨的。去租所在去蹲这些东西，这是废五金啦。啊，伊呢六个就出国了，啊，去到越南，啊嘛被通缉，因为伊牵涉到诈欺案被通缉，所以伊呢回来绝对就抓起来。啊，这姓杨的，啊，伊蹲物件蹲在这，
结果伊讲安怎呢？这李长同意啊！好，这李长赶紧跳出来讲，我有同意。哦，所以即卖调查哈，目前是以公共危险罪，包括废弃物清理法，啊，来个侦办哈。消防局调查人员来到现场，哦，伊这是废五金嘛，铝镁合金，哦，金属碎屑。加这物件哈，这物件呢，是禁水的物质，所以伊即马退休哦，你用水砖啊，这个造成呢，伊安怎会个发热啊？是讲什么款的原因？所以伊这爆炸呢，啊，真正吼，哟、哦，真恐怖安尼是啦哈。经过调查呢，这王的43岁，伊的户籍呢是咧高雄的大邱，啊，看起来是离婚啦，有一个囡啦。啊！伊登记的地址啊，哦，较奇怪是咧大邱的龙木路。啊，尾啊个查，伊地址竟然是咧大邱的清洁队的地址呢，那真奇怪。啊、哦，所以这了解呢，为什么伊户籍也是咧遮哈？啊，即卖人呢，人通缉啊，邓来呢，邓来就抓起来，才会清楚了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顿啊，各家有啦。
3: 温差真大，喷袂啥会起来，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吓。
0: 嗨，你好。
5: 嘿，我给你问一下哈。
0: 是。
5: 因为我有咧食糖分的啦哈，啊，搁食心脏的啦哈，我心脏顶个是就是小花颠倒啊，心脏嘛小花颠倒啊。
0: 是是
5: 是。我已经食草泥瓜了，啊，几天呢？有没有小花会影响？
0: 你食啥？
5: 我咧食你的物件啦。
0: 食啥？
5: 我食金菇精。
0: 嘿。
5: 啊，搁迄啊，做白迄几白啊，是啥？
0: 迄叫做三椒。
5: 三椒啦，迄我冇咧食啦。
0: 哦，你讲你食泥瓜是食西药是不？
5: 嘿嘿嘿嘿，
0: 今麦有咧食咱的灵菇精、甲雪梨旺、甲三椒是不？
5: 嘿，
0: 哦，三行拢有食吗？
5: 嘿，啊，个
0: 迄
5: 鸡青、一鸡白啊，做啥？
0: 哎，叫做瓦骨。
5: 嘿，迄毛食。
0: 啊，灵菇精有三顿食无？
5: 无，我中昼头未记得食。
0: 嘿，你今麦甲照起工食好吗？
5: 好啊，
0: 哦，你西药正常吃，你西药嘛都要照起工吃吼。
5: 有啊有啊，嘿，我西药拢食早时暗时啊。
0: 好，啊，连果子嘛都要照起工三顿来吃吼。
5: 啊，拢差一点钟就对啊。
0: 嘿，对，啊，愈吃吼，情形也愈好，好唔好啊？
5: 因为我跟你讲啊，因为阮老爸身体嘛差不多安尼啦。
0: 哦，意思讲体质就是太安尼就对啦吼。
5: 啊、我是怕說可能是像我老爸這樣的看小塊的形
0: 象、欸、啦，當然身體爸母給我們的當然啦，體質的同樣啦、
5: 啊、對啦，我是說給你問看、就吃比較重啊，不然這樣啦、
0: 欸、要照起工啦，你零果精上起碼就在三頓吃啊。
5: 好啊、
0: 哦、有三招喔，它本身比較針對心臟是規律的跳動方面，譬如說心臟砰砰砰砰砰砰非常的規律嘛喔。
5: 嗯、
0: 好，三椒解药是针对规律的，伊会斗三工。
5: 三椒迄啊，即迄即卖嘛是有犹太嘛？
0: 有喏，即卖啦买两盒，佮加送五十粒的啊。
5: 我有伫认真甲注文啊啦，我是讲问你讲、啊，到底是迄种啊开胃，迄种开胃，我甲注文人啊。啊，我做水的迄个嘛啊有啊。
0: 好，你即卖呢？你讲所问的零果精上要紧、哦、啊，规律的跳三椒这两项。

0: 涨，好唔好？
1: 好，十月底我再个甲你确定，因为我可能甲产品做那产品的产品的啥，
0: 哇，骨做诶，真侪人弄啊，你是。
1: 是啊，
0: 我即马电话甲你抄起来哈，你咱讲话嘛哈。
1: 嘿，我落岗。
0: 哦，落岗，好，
1: 好，谢谢哈。
0: 十月底 ，OK， 谢谢。
1: 好，
0: 好，再见，
1: 拜拜。
2: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3: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出门口看我倒行呢，三日不搞事，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4: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畅通嘛，解火就对啦。
5: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6: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7: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8: 香菇精，我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过食你两胃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9: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0: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1: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2: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到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哦，真侪听众呢，拢打电话来交代，差不多这个时间哈、啊，因为咱呢啊，重阳九九重阳，咱瓦骨呢叫大灾啦哈啊，所以就是在迄个时间，三九零高精神啊，先留咧啊，然后瓦骨出来呢，到顶梯哈，都可以，都可以哈、啊，你按哪决定哈、啊，我拢给你发落好啊，做你放心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哈。来讲啊，俄罗斯这场战争啊，甲拖掉的啊，拖四五年啊呢哈。战争呢，当然会造成人的伤亡嘛。所以俄罗斯是大国家，人口呢嘛是真多，但是你安尼啊，战，死亡的阿兵哥嘛真多呢。几落十万人啊！即马呢欠兵，要过来调兵，顶边嘛是安尼先啊！哦，要过调兵呢，引起了呢社会真大的反弹呢。即马讲拍算呢，嘛是都要过调兵才用呢，还要再征兵啦！你无阿兵哥咩战争呢？讲要过增加30万名，因为确实呢欠阿兵哥嘛，无奈走去甲北韩救兵。北韩呢一波来两波来哈，这边讲希望北韩会当个支援50000名的阿兵哥嘛。北韩陆上呢，包括这个飞弹部队嘛，已经啊挖位俄罗斯这边来啊。所以欠人啊，欠兵啊的是哈。因为呢，面对到呢乌克兰东部这个战场，俄罗斯家死真侪阿兵哥。所以俄罗斯现在的新一波在做准备。这边是乌克兰的总统，包括呢欧美国家的一些情报机关呢所指出的，就是说俄罗斯打算真有可能在九月中旬，就是因为国会大选是共产国家啦，共产国家也是要先选一人所以呢本来普丁做总理所做总统就是安尼换了。我换做总理，我换做总统，但是拢是伊咧掌权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国会大选了呢，才敢讲啊，要大规模要过来征兵啦，要过找阿兵哥安尼先吼，规模呢可能会到30万人。这是泽伦斯基，这是乌克兰的总统讲的哦。伊讲啊，阮这边掌握的情报资料，俄罗斯呢计划在9月18至9月20国会选举后，要阁另外阁要来征召30万人。所以泽伦斯基表示讲呢，这俄罗斯为着要推进啊，咧乌东这边，加进电呢，当然啦、啊，会造成一寡呢死亡嘛，亡生的死亡哈、所以讲啊，要付出呢真大。阿兵哥的一个折损的代价所以泽伦斯基预测啦，用啊莫斯科最后目标是要踮咧2027年进程，要来动员的总人数要来到50万人啦，所以要阁调兵呢30万人入来安尼先哈。结果呢，泽伦斯基以这个讲法甲一寡呢欧美的情报单位所讲的，不谋而合呢。像《华尔街日报》也一个报道，讲因的情报官员表示，就美国的情报官员用俄罗斯的军官吼，顶个月真秘密来到呢因波罗的海飞地，就是加里宁格勒，叫一块土地是俄罗斯的，来这从啥呢？来这甲当地老百姓要来亲身监督动员的一挂战备的规划，包括讲食宿啦、武装啦，用其实这种演习，咧俄罗斯的各地啊，拢点点的咧进行，表示讲咧为着踮咧乌东这边，要有进一步进展你要准备这准备那啊，阿兵哥当然真要紧啦，是不是吼？这块呢，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这边呢，唯一的不动港所以我可能为家呢要占到安尼先就对了哈。其实呢，伊报道内底有写到一个重点啦，因为咧2022年的时候呢，迄阵啊呢，俄罗斯就是要动员嘛，动员呢引起了社会啊真大的一个反弹，包括呢数十万人呢走，你要调兵，我袂做兵。主要走嘛，
啊，是讲社会一寡哦，一寡的反弹声音嘛的时候，所以呢，伊顶边的经验啦，这边啊，佮要征兵吼，袂当像顶边同款，所以即马做什么改变呢？大都市买，卖点么大都市，大都市人多嘛，哦，然后反弹声音啊，等等吼，所以先开呢，像莫斯科将大都市来买。哦，将目标锁定咧较偏远的所在，哦，安尼先咧较袂引起啦啊真大的政治反弹啊。其实呢，俄罗斯已经建立了全国所有呢查甫人伊的一挂资料库，所以未来呢就是讲，哎，多一批多一批，一批一批来啊，通知伊来做兵，啊，较点点啊做，较低调的手法来补充呢咱的阿兵哥。啊，那是吼，所以呢，当然啦、啊，这个你无阿兵哥就无法度战啦。啊，另外讲啊，乌克兰泽伦斯基这，啊，泽伦斯基呢，因这国家嘛是需要选举的呢。啊，照理讲，一做乌克兰的总统，时间搞爱改算呐、啊。啊，那拢你咧做呢？你是无要改算吗？啊，但是泽伦斯基啊，有一个理由呢，真好。哦、啊，啊，即马咧战争变啊改选总统啦。所以你现在在战争还说要改选总统的人、哦、你就是、哦、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目的、啊哦、你就是要摧毁国家吗？你要将国家毁掉吗？现在人在跟我们打、啊、你说现在要改选总统、哦、所以他就是公开表态、哦、现在叫我说什么改选总统不可能、啊啊、实际上真的在战争当中改选总统因国内支持度啦，嘛无讲盖棺，除非啊，甲俄罗斯的冲突结束啊，哦，再来改选嘛，好、哦，所以讲啊，你战争当中改选的支持度15%呢，啊，支持度真正无讲盖棺啊，是哈。过来来讲的是美国甲加拿大，美国甲加拿大来最近的谈判，啊，美国总统认为讲你加拿大呢？归去做我美国的第一个州就对了哈，这当然加拿大无得接受了哈。阿尾啊关税问题，哦谈判再谈判嘛哈，啊谈判到尾啊，未通。啊，美国加拿大的关税谈判呢，最后关头呢破局，这有真侪因素啦哈，包括讲呢，什么物件要进口啦，关税要偌济啦，你嘛都要家己国内的人。啊，无反对的声音嘛，哦，所以这种种的细节的因素了哈，哦，破功了呢，加拿大的总理，你宣布哈、哦，宣布九月初八开始，加拿大将对美国钢铁、牛奶品、家电啊，嘛、哦、要甲扣掉呢，报复性的关报复性的啊，嘛、哦、是要甲扣。50%啦，100%啦，安尼死就丢了哈。好啦，啊，结果呢，伊这是加拿大22公布的，啊，23呢，美国总统都回应啊，啊，伊就批评加拿大，因为恁加拿大，干那想要得到好处，要来享受到干那阮美国一州的好处，但是你阁无愿意讲加入来阮美国做阮的一州啊，这讲话当然真口水啦。哦、所以加拿大有很多人呢，针对美国这款的讲法，应该讲针对川普这种讲法是无法度接受的啦。啊，其实呢，这几礼拜吼，拢在谈判呢，啊，甚至讲啊，就差不多啊呢。但最后呢，啊，最后当然有一挂产品啦，哈，引起到家己国内一挂反弹啦，比如讲一挂物件，哦，你要为加拿大卖入来美国。啊，美国这边嘛，美国的这做农的农民的一挂产品要卖啊，哦，啊，你可以犹太，啊，我这边就无犹太掉嘛，啊，我的生产我的什么型哈、哦，尤其一点真重要，美国要选举啊，哦，你甲加拿大谈判的条件，确实讲呢，引起了美国哦一挂做农的，还是讲一挂美国人的反弹时阵，我票就买转给你啊嘛。哦、所以美国呢就会较强硬要求加拿大都要让步嘛，啊，无我选举要选赢，对不对吼？啊，加拿大这边呢无就接受啊，啊，大家都变啊嘛，
阿吉玛呢？阿吉玛的，好了啊。所以本来呢，美国、加拿大也未讲破局进程吼，美国准备安怎呢？要将钢铁甲阿鲁米的关税为50%要降落来25%呢？汽车的关税25%要降落来15%呢？啊，加拿大准备针对美国的汽车啦、钢铁啦、阿鲁米这個，哦，要取消这方面的这个关税呢？哦，讲到大家甲一个相当啊呢，但是后来呢，部分的一挂产品啊，引起了个国内支持度呢下降啊，所以绝对的供应要求对方你嘿袂用，嘿我袂当牛啦，嘿安怎安怎啊，袂当安怎啊，袂当好就算了。啊，讲到尾破功，啊加拿大呢其实啊也真供应啦，可能啦啊川普讲话吼。伊个讲话拢爱讲口水，你知无？哦，所以造成呢，人就反弹的是啦，好，后来就讲无成就对啦，好。不过有一条消息呢，可能对川普的总统啊，川普总统的选举啊，其中选举不是选举啦，其中选举可能会产生一挂影响啦，哈。安怎讲呢？因为呢，上新的财务公开申报的公文来对文件来对啦，哈。川普总统伊咧六月份。银行的一个出入超过1000笔，哦，伊会买这股票啦，买这基金，买这什么样的事哈？所以针对伊投资的组合，进行了呢真大真大的调整。啊，大家对伊买什么股票、买什么债券、买什么拢会真注意，啊，因为伊是第一手的消息嘛。伊做一个什么款的命令出去了呢？可能全世界股市大起呢？哦，伊做一个什么款的宣布了，全世界股市的大崩呢？啊，油会做哪起价呢？好，等等安尼先哈。所以呢，伊买什么，伊卖什么，大家拢会真注意。啊，结果伊个进行了1000笔啊，这个交易啊，而且这金额吼，一个月交易金额来到呢，快到1000万。甚至几落亿安尼是啦吼，所以这要哪讲呢？哦，这一般来讲啦吼，我嘛唔知美国人是虾米款的一个观念，还是虾米款的想法，还是讲啊，绝对就收天庭到底。无你一个总统，你有这大权，哦，然后你佫有这方面的一个出力呢，这敢不适合哈、啊？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用起抵受散，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劲呢？三招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增口水，畅通嘛，结果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啊，放去地里往安去食，即下你肉会串啊，啊，即个味啊，足肥。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来给大家报告咱彰化的指定药房哈，彰化市红星药房、立功堂药房、静安药房、园林光行药房、立新药房、溪州公安堂药房、宝岛呢两间、林信安药房加公正药房、田中林村药房、下头是好兴药房、鼻头药房。李林是德明药房、溪湖庆华药房、永靖金河堂、河美呢两间、春兴药房、万春药房、秀水泰安药房呢，洛港有永吉药房加信和药房哈。咱八八节活动呢，就是家己的，春一礼拜，哈，春礼拜哈。啊，咱呢希望讲高级再来提啦，或者是讲啊，咱呢重阳的时阵有瓦骨。啊，我即马呢都阿未食完三椒啦、灵果精啦、雪梨旺啦，啊，我就希望瓦骨大早出来时阵到电梯拢总无要紧，啊，你就是先卡电话交代吩咐，因为呢，咱个月底啊，诶，公司呢电脑资料你有叫的，叫准算哈，啊，那是月底过后啊，再过来叫补的，电脑的不可能出现，好，所以提早交代吩咐就对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玲啊，介绍的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秋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最后要提醒大家啊，这雨水真高啊。雨水来呢，土石啦，交通啦，开车啦，各方面的安全呢，请大家拢要特别注意啦，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的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 Can I Be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嗨。好来星期一哦哦，今天的南台湾的三关系都是吼放假啦，继续个放假吼，昨天刚好是礼拜天，然后昨天也是休假，但是礼拜天有些人上班，最明显的胸有感觉的，最有感觉，昨天放假在家。下面在下雨，哇，不是下面，外面在下雨，想要叫外送，外送，对不起，公自取啊啊！昨天没有外送服务，那今天还有吗？今天有外送，有开始送吗？哎呀，
0: 那不是早就规定就放假
1: 哦，哦，只要放假就是
0: 当然哈，
1: 外送也跟着放假就对了啦。那今天不要再想要叫外送，较骨力的哈。哦，家己去店的买，去店的提。
0: 反正是今天很多这个饮食店有开啦，
1: 有开有开，嘿，有开。
0: 阿包的公司嘛，嘿，电影院
1: 都有开，有开。
0: 就是、服务业有开，
1: 哎，对 对。所以，这两天吼，虽然是安尼落雨吼，啊，但是我看就嘛，足侪车出来吼，车子也多呢，真的。
0: 放假都是你卖出门啦，因为吼，这个雨吼，真的蛮大的吼，高雄地区这个四天吼，连续四天落大吼，已经把今年份的高雄。这个平均降雨量下掉一半，所以简单的说四天的落半天的雨，而且这雨到今天看起来到下半天晚上，就今天晚上的时候才会有稍缓，现在看个雨嘛更加大，
1: 所以这阵比较小的，就是一样就变大，
0: 所以放假不是要叫你去出去吃的，你看电影还是包的公司，真的，因为有很多所在高雄有一些山区地区有摊方，然后有一些地方比较低洼地方现在都有积水淹水，虽然是退了哈，不过有一些道路哈，一根坑坑巴巴哈，就是叫大家不要出门
1: 啦。对啦，这连续哈，哈你这刚哈，这落雨了后呢，难免哈，哦，这路面上有一挂哈，对，有一挂坑坑巴巴哈，啊，这都是滴水穿石嘛，哈，然后滴水都可以穿石哈。其实这几天是连续落的，是这几天。那其实啊，这个南台湾落雨已经落两礼拜啊，已经是两个礼拜哈，只是这几天雨势有较大哦，啊，个加上。连续都是连续的下，所以不过今天看来它还是会下，但是有稍微比较缓和啊。有的所在是积水哈，有积水哦，有些地方的譬如讲有咧时间诶，都好呀，有咧起水咧啥，有咧时间诶的所在，有些就会造成就是会有积水哈啊。有些呢比较低洼地区的，啊是讲靠较山区诶，譬如讲这个高山沙路，因为伊阿的边阿都是。迄个柴山吼，有些柴山，你知山啊，迄个山水的，迄个山水水冲落来吼，所以就比较有积水的现象。所以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骑车、开车都不要快吼，免得空。有当时啊，都啊吼，已经落雨落遮久啊，路面上有些坑洞的话吼，还是请大家注意啦吼，就慢一点，不要那么快。OK 哦，
0: 咱一掌吼，咱规天的落雨，这個、高雄的单日的雨量累积到528毫米，528毫米，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义呢？当年哈，2008、2009年莫拉克风灾哈，高雄那一天也才下了507毫米的雨，所以刚刚讲涨起刚落的比莫拉克风灾起刚落个热卡卡热卡济
1: 哈，没错、
0: 包括这里哈，紫观到523，然后桥头也差不多500，然后永安、弥陀、鹿竹、大社、冈山、左营哈，红刷点点哦，高雄街不管是哦，看这里、個。抗衡的收窄是讲它起过的收窄，全部都是超过400毫米、看起来今天的这个雨势也跟昨天应该是差不了多少、
1: 好，
0: 所以大家真的是尽量不要出门呐、
1: 出门的话骑车开车都不要快哈，请大家注意啦。连全台湾哈，咱国内呢规模上界大詹文水库哈，詹文水库呢，今嘛伊的蓄水量已经超过。 高声七啦，九成七哦，哦，很惊人嘞，全国最大的嘞哈水库呢，增文水库蓄水量哦超过九成七，所以今仔日来看情形，如果那是讲啊有必要的时阵，可能会进行的这个泄洪哈。

0: 好嘞，不过呢，底下提醒咱听众朋友，恐怕会有这个三天之后有那个台风哈，就是沙尔德哈，沙尔德哈，这个、沙尔德台风呢，伊目前是今年的第18号中度台风，未来可能会移持到中度台风的这个强度，好，然后一路西进，并且在3天了后，伊会转弯，好、而且会往那个往南折角哈，这个。的折角诶，这个下坠哈，这個、往南折角凹角了后，然后下坠，好，这种趋势目前愈看愈明显哈。所以呢，照这个趋势无改变，28号、29号，就是周五、周六这两天是上盖靠近咱台湾的哦，哈，沙尔德台风哈，届时呢，台风的强度呢，哈，可能啊，那接近咱台湾的时阵，台风的强度可能会下降，但是不排除海陆警报。齐发、哦、那么气象专家分析，那沙德尔27号的礼拜四的时阵往南移，已经是一个大趋势啊！哈、哦，那暴风圈呢，可能这个沙德尔台风啊、这个暴风圈可能会笼罩北台湾的陆地，并且会掠过北部的近海，好、所以说也请大家都要注意，提早做防范啦，好、
1: 今天要补充一下，今天是嘉义县市跟台东县市，其实今天也是
0: 放假，
1: 也是停班停课啦，因为这个大雨的关系，
0: 好、好、

0: 咱大家讲嘛，就全台湾最大的水库曾文水库哈，加西朗嘞。其实我有看，因为最近雨都蛮大的嘛。曾文水库的位置是在这个台南跟嘉义的这个交界之类所在哈，是咱台湾全台湾最大的有库容的水库哈。然后咱看这个，咱昨天这个白天的时候，它的这个跳水量哈，差不多才85%左右。这个今天日哦，今天日跟97%，咱头都嘛讲过嘛，吓死人嘞。一天呢、欸，全台、这不是小水库呢、小水库像阿公店那些，阿水库比较小的什么蓝潭水库啦，那个可能就是本来容积就比较小，这么大的水库一天可以多10几%，你看基本的吼灌溉乱变了。我别人到底有这些歌雄的澄清湖附近嘛，他说他在那边住了这么久，第一次看到什么澄清湖哦、也这样也泄洪溢流啦。就是澄清湖一边就是澄清湖棒球场嘛，中间隔着。一个环湖路嘛，但是哈，因为澄清湖哈，跟澄清湖的水抹出来，往那个往鸟松啦，往澄清湖棒球场那个方向是溢出去、满出去，讲哇，这没法躲啦，这真正好凶强啊，那个包括咱包括各种地区吼，就是所谓的滞洪池嘛，有这个在这个九如的滞洪池，在凤山的滞洪池，前镇的滞洪池，古山的滞洪池，
1: 石泉路的滞洪池，
0: 那就是昨天哦，也全部都满出来
1: 啊，都有发挥作用了哈，都代表水都已经满哈，
0: 嘛刚巧在滞洪池所以基本的这么大的豪雨里面哦，滞洪池是有满的满出来，但是不淹出来。尤其吼，能当前吼，2024年的这个凯米台风，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哦？住在这个高雄市这个三民区，在那个台湾公园石泉滞洪池旁边吼，那个桂溪宝珠沟一边啊，宝珠沟一边，这个停车场我们是讲最管的嘛。那一年就是第一个遇到的原因就是跟这次一样，差不多一样，雨就大，个加上涨潮，所以水就这样子淹出去。结果。其实如果遇到一般的这种状况的话，大家会双手一摊嘛，哇，不法多嘛，好了，这多啊，个都得涨潮啊，那滞洪池也满了，宝珠沟的水也满出来，那灌到旁边好的民地底下来，对，那没有办法。可是你看哦，各用七个、还有在地的议员，我今天不是要说这些议员怎么样多厉害，说看到遇到。极端气候，遇到问题人家是怎么解决的？2024年凯米台风之后就在三民区的这个当地的议员跟立委去争取，跟中央争取什么？把那个什么新增在石泉滞洪池旁边那边比较低洼的地区，新增的抽水式沉水式的抽水机组，然后还有加高防洪墙啊，改善那个民族路一项180项的排水沟，因为民族路要他给嘛，然后这一次也是跟上2024年台风的这个台风雨差不多的状况，这一次就没有淹，虽然石泉滞洪池满出来，没冒出来，冒出来没安怎？那时候抽水机就发挥作用了，基本上是抽水机上过啊，是讲抽不糊，基本讲哇，今天该都点这么极端的气候，加大抽水机，就这次就派上用场。
1: 对，
0: 真的啦，有很多事情真的后续还要去解决，不是出几个水点出问题来，大家马上讲哦，饮水啊，爱解决啦。钱呢？预算呢？你有没有去做？还是说没关系，水退了钱发一发，双手一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这样问题永远都会在。尤其这几年极端气候嘛，那就知道说好起来，很特别哦。咱台湾昨天在台湾海峡原地长出一个台风。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了，那过去红台，那不是都对这边巴士海峡啦，是太平洋那边深层，靠过啊，刚才到这个台湾，可是这两天因为极端气候关系，连在台湾海峡、台湾西部旁边直接长出一个小台风了。所以极端气候，你没当用普通过去的想法去做这个防水。
1: 对啊，所以高雄市这边呢，包括有一些有很多民众的反应从网络上反应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 啦哈，啊，他们也到现场哈去勘察哈，发现哈这一次高雄的志宏池真的是哈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哈，哎，这个啊是总共高雄区其实有25座哈，高雄总共有25座的志宏池，总志宏量哈，这就总容水量的可以突破500万吨哈，哎，当啊这志宏量达到500万吨，平常时在志宏池呢，一波水一波的河时阵，它就是一座公园哈，社区公园，好运动场哈，啊，周边都有绿化美化空间哦，所以公是很好的一个休闲休憩啊运动的啊这个啊这个空间啊，但是呢得汛期的河堤，或者是讲豪雨来的时候，伊的发挥的突水哈，突水个雕这洪峰的重要防洪功能哈，所以高雄的这25座志宏池哈啊，当然也是陆陆续续盖的哈，最主要咱来看几个高雄区有这个志宏池的分布的地区，好，一三民区，二仁武鸟松，加拢是过去哈比较较会淹水的所在，
0: 低洼的地方嘛，
1: 哎对哈啊，当然还有其他地方，咱来看三民区，三民区的宝业里志宏池，本和里志宏池，本和里的是底下澄清湖呀，好鸟松那一带，那个地方也是比较会有积水的哈，啊个宝业里志宏池哈，高雄最早建立的志宏池哈，就是这两个宝业里志宏池跟本和里哈，哎志宏池再加上咱多讲的石泉，好石泉这个志宏池，它的体积也比较大哈，啊好像没几年前迄个时阵在最后完工哈，在完工哦，这边我看网络就讲分享讲，哇你看那个志宏池内底吐水，好的安尼浙江一个安尼抹抹抹哈，如果不是有那个志宏池那些水呢，哈对不对？所以真正有发挥的作用。再来的仁武跟鸟松哈，仁武跟鸟松的十高湾志宏池，啊个梦里望来志宏池，八德志宏池，啊个八卦啊志宏池，以及曹公郡哈，这地区的排水系统哈，全部都是配合调控水位的哈。其他行政区也有，包括冈山、凤山哈啊，譬如像五甲、五甲尾志宏池，这东西它低洼容易淹水的区域哈，陆陆续续因为有这些志宏池的完成，那当然有时候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每次的这个下大雨哈，都会可能会有新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还有必要改善的地方，像柴山路来迄个古山路迄搭吧遐哈，因为是山哈，所以它夹带下来的哈，那个雨水有时候都会靠一罐泥土哈，好，所以讲就是挖山哈，大概如果那是讲对高雄较了解，你看这这两天你看那个古山山路那一带哈，啊，那个应该就是山上哈，这个寿山、柴山哦，在山大概在落雨哦，它整个又往由高处往下哈，好，所以讲。

0: 所以防洪治水这个东西吼，平常时啊都爱做啦。嗯嗯。就刚刚这个冷气吼，你寒天的时阵，你都爱叫人来洗冷气。嗯。寒天的时阵就知影讲，哇，有千鬼冷气在凉。嗯。哦，防洪治水赶快嘛吼，在天干天旱的时候，你就赶快治哦，去花钱去做这个东西。平常时啊看啊，大家去佚佗的公园嘛，有篮球场，哦，有健身器材吼，然后还有长一些草皮，很不错。外公，这里面给他到这里吼，像这种汛期的时阵啊，就讲好大雨时阵，它马上就变成一个吼，可以让市民吼，能够把这些水患吼给聚集的地方。
1: 对啊，像这几天哦，那么大的累积雨量哦，这个安尼吼，差不多没几天嘞，就累积到千米吼，一千毫米的这种雨量，这是。
0: 就三四天，差不多一礼拜时间哦，那半当的雨量
1: 啊，
0: 不到一礼拜半当雨量落了啊。
1: 而且吼，而且是持续的下哦，重点是持续的下，所以讲啊，这一次这样子哦，考验下来是觉哦，真的是这个下雨哈，这个淹水或积水的情形啊，虽然还是有些地方还是有哦，我看我就嘴也会淹水，都除了它还是真的地势比较低洼，啊，加上有些是可能海哈，是不是讲啊，这个这几天也有诶，那是讲都啊好都的这个满月期啊是啥哈，哦，有些会比较
0: 这一次的好
1: 海水，
0: 这一次有下那么大，就是还好。比较另外一个比较庆幸的是，没有遇到
1: 没有遇到
0: 大潮
1: 大潮，
0: 因为高雄起库吼，这个包括南公司边啊，它也是有爱河上的。但陶段说的那个几个滞洪池哦，其实都是依着哈，这是爱河的上游或支流哈，然后建造。因为你讲讲岔老，你讲讲河流就多少，就一定堆加这类哈，河的地方岔老出来嘛哈，而且河流过去地方都较低洼，所以你哪讲吼，无加滞洪池的话，就又加上如果大潮的话，水一定淹出来。
1: 对啊，对啊，所以讲吼，在因为高雄它就是一个港湾城市哈，从港啊大的水哈到这个河哈，为什么会河啊，然后湖哈。这几天大概网络就这样分享，连澄清湖的水位都已经快要满，都要满出来，
0: 已经满出来了，
1: 对对，已经满出来哈，所以说这代表这个雨哦，你看连续这样子下哦，的确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治水而且治洪池哦，多少还是有发挥哈这个功能啦哈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平安啦哈啊，当然啦，我看到什么所在那有什么积水的啦，或者是说有些我看有一个。外国的这个住在我们啊，住在高雄的一个外国网红啊，他每次很好，不管台风下雨，伊就是拢好疫情的，伊就去外口巡啊。我看到有诶，迄个下水坑啦，去有树叶啊塌掉，伊就底下子外国人哦，有时候外国人，我觉得很多哦，这个外国人在我们台湾呢，他们比较有这种精神，就是搞不好啦，你买单供他是为了拍片啦，吼博眼球也可以啦，吼哦啊，伊就去巡吼，他就是去巡啊。所以譬如讲啊，落雨落个足大，诶，有诶水沟啊，挂可能去有水安尼冲起来吼啊，他就把它啊盖好吼。这个其实咱大家人每个人其实也都是这样，出去你举手之劳可以做得到的哦，或者是说万一有看到有坑疤的吼，那咱用一个这个会当引人注意诶一挂这个标志，把它先摆着吼，然后当然要通报市府单位安尼吼，赶快处理吼。

啊，来，这个北欧的挪威王室呢，哈，是这个昨天表示因89岁国王叫哈拉德5世呢，哈，今嘛呢，健康状况恶化，哈，健康的状况恶化，并且已经发现的血液出现这个细菌感染，目前正伫咧接受的抗生素治疗。那么挪威王室表示，国王对治疗已经有反应，目前状况是稳定，哈。好来，这个国王已经89岁了，八十九岁，难免了这么大的年纪，哈拉德5世，很多很多的国王，对不对？好，咱最近听到，包括英国王室查尔斯3世国王，他自己本身也是因为有罹癌，持续的在治疗当中，咱之前个讲哪个忘记了，反正这个国家的元首啦，那这有些王室，这个王室就是还有王室的这个国家的国王在英国欧洲啦，比较有王室的就是还有这个这样的国家有很多是在那欧洲来同时今天也有一个关系，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健康状况川普总统最近他手给人家发现说乌青，然后他的脚裸他的脚盘就对了都肿胀，有当时在公开的场合显露出这种疲惫的睡意，所以他的健康问题呢外面当然放大检视，不过一部分的医生更加关注川普另外一个风险，其实这些不管是他手乌青啦，啊是讲角落肿胀啦，啊是讲你看他其实一个人对付全世界所以你讲啊，每天都好像事情吼，拢代志足济吼，要出席的场合很多，你啊这个年纪八十岁啊，你讲有时候流露出疲惫的睡意你卖讲伊几岁人个爱日理万机，咱这普通人啦，一天落来嘛是忝乖乖吼，好来吼，不过医生是讲吼，比较要注意川普的。反而是他的体重哈。这医生说80岁的川普呢哈，自从上一遍竞选总统以来，他的体重已经搁增加10.4公斤哦。体重增加哦，你看这么忙哦，他的体重是增加的哦，所以说哦，这个川普目前的体重距离医学上的肥胖标准只有差一步之遥哦，安尼。好嘞，2023年八月时阵，川普一类时阵他的体重的记录是97.5哈。那么今年5月，白宫公布川普的健康报告时，他的体重呢变成108哈。108哈，以他的身高191公分来计算，距离肥胖的标准只差1.6磅哈。所以哈，这医师姐的公公，川普反而比较应该要注意的是他的肥胖哈，191公分，然后体重呢是108公斤哈，这个根据白宫的医师哈，医师啦，曾经给川普建议啦，伊讲川普因为都偏爱素食哈，不喜欢激烈的运动哈，所以有建议伊讲你要稍微减肥哈，啊是讲改善你的饮食，不要只吃那个哈，常常假意的素食哈，而且要维持体能活动哈，因为哈，这个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师卡汉哈，好，这个卡汉医师结构，一共肥胖是多种健康问题，过早失能或者是死亡的重要危险因子都是肥胖。对总统来讲，控制体重的重要的程度，甚至呢应该跟特勤局保护其安全相提并论哈，就是控制总统重要体重哈。控制体重的重要程度哈，跟特勤局的保护安全呢，重要性是要相提并论的，对啦。

0: 其实川普已经算是天选之人了。像咱安尼讲嘛，咱常常咧讲嘛吼，咱人的身体吼，四十岁进前是吼，啊靠北部合理的嘛。有些人就天生就是基因好，怎么吃怎么弄怎么搞怎么弄吼，就是不会胖，瘦瘦的。但是你过四十五岁要代谢吼，代谢啊是讲这荷尔蒙改变哦，身体就开始有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嘛。川普几岁啊？
1: 80啊
0: ！你看，也饮食跟青少年差不多啦，公安班一定要也得跟大学生差不多啊。
1: 然后
0: 你
1: 现在工作压生活压力很重。
0: 但川普是他的好处，他是不喝酒了，他不，我猜他不烟不酒。
1: 他是不烟不酒，
0: 但是一家米家跟大学生差不多嘛，你们看嘛，跟一般的笑脸人差不多。然后他的一些这些心态上，其实还很年轻，但是其实人的身体还是有限度啦。所以，干嘛川普他你被这个平常没有在做成这种。那个肌肉训练的人你被给挡一波可怜他困难嘛，而且叫不用，就是最快的就是改善他的饮食啦，就是改善的饮食啊。我这个改善饮食唯一能够改的，其实别人帮不了，就是他自己。
1: 因为他80岁
0: 啊，
1: 我很多习惯都已经
0: 就是听得进劝，听不进劝而已啦。以前啊，我一直干嘛讲，我干嘛这过去的干嘛讲，我都安尼吃啊，我们干嘛没事啊？但是一看数据医生数据报告都已经到了临界点，代谢症候群是蛮可怕的。他可能还可以靠意志力啊，是讲天生神力可以撑到80岁，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啊，但是要叫他改变说啊，地中海饮食啦，加个这样，他还可以是个
1: 给这个纪律运动。
0: 没有，我就不要了，因为他没有
1: 年纪
0: 了，他没有那个时，他没有那个时间呐。这不是年纪的问题，他没有那个时间，
1: 而且长久以来没有那个习惯嘛。他的运动大概说，咱也都是打高尔夫球啊。
0: 一进嘛被减体当给上紧上简单的改变
1: 饮食，
0: 啊也蛮不用饿肚子。他因为他身边那么多团队顶级厨师，就弄个地中海饮食，他可以吃得很开心。不要再吃汉堡可乐，我干嘛看人家讲米干，我干嘛就恐怖哎？干啦囡仔嘞，汉堡可乐哈，还薯条，
1: 哎，伊个习近平你看像个大号，
0: 习近平啊，
1: 习近平比较胖嘞，
0: 习近平比较胖，
1: 对，
0: 习近平比较胖，习近平连可能连高尔夫都不打，
1: 而且
0: 川普至少还有，
1: 习近平还比川普年轻呢，伊两个差几啊岁呢？
0: 但中国那边就是会有什么中西中西啊？
1: 你看因为爱几挂政治前辈老前辈哦，都活很久呢。
0: 但是没那个平均余命的健康程度啦。你活很久不代表活得很健康。你看，医生
1: 最近贵姓那什么朱镕基啊，98岁。
0: 他朱镕基看起来身体就他本来身体健康状况就还不错，看体格啊。习近平就是看起来就有代谢症候群。我感觉一个吼，咱会当咱台湾家己过去吼，一个上好的经验就是讲蒋经国。那时候他是一国之尊嘛，公阿拜天下第一。那个戒严时代，他总统他就说了算，但是呢，做了什么？败在什么？
1: 糖尿病
0: 嘛，
1: 家族嘛，因为
0: 不，伊阵个无法度控制嘛，伊阵来干嘛就痛苦啊！我这个是总统啊，
1: 这也未吃，那也未吃嘞。
0: 哎呀，我被吃这较甜，我印象很深刻，哈密瓜吧，他偷吃，还最后还被谁骂？被蒋宋美龄，是蒋宋美龄，是他妈妈吗？我还是蒋方良啦，
1: 因某是蒋方良，
0: 对啊，被蒋方良骂，被蒋方良骂，你不能吃甜，还那个。对啊，所以那种领袖等级的人唯一能够改变的只有他自己的想法。
1: 还有金小胖，金小胖好像最近有稍微看起来气色好一点哦。
0: 金小胖，
1: 好吧，那那进攻格啊啦，
0: 代谢症候群真的很可怕。你连请来叫我 B 的，你请来进攻格，德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1: 天雨路滑，这个出门走路小心，因为下雨视线不良，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走路也是眼睛要睁大大的，我现在说走路的啦，啊，如果不走，你这样扑一下跌倒，扑一下去踢到，扑一下，怎么，骨一下，这个很容易摔倒，在落雨天骨，所以出门的时候尽量落雨天出门，我是个提醒个建议哈，出来得一定要有一双鞋啊，较坚固的哈，比较止滑的哈鞋子哈，下雨天的时候专用哈，好。 啊，你纯讲你也定来去菜市啊，朋友嘛是啊，那买菜市啊嘛是穿迄个较紧的，因为菜市啊有当时啊拢加减有一寡水对不？哎、卖鱼卖肉的，哇，抬鱼啊抬抬水喷喷的，到位嘛淡嘟嘟哦。所以哦，这个尤其是也其实也不一定是长辈啦，大家都一样啦。那下一顿吼，啊，老的少年人拢赶快啦，像较严重，少年也会骨折骨断呐、啊。年纪大的是一定遭不起的啊，吼、哦。所以讲哦，咱的骨头受伤，骨质疏松，肉眼看不到。
0: 对啊，好，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是可以保证，哈，如果你那长期拢无注重咧补钙的话，哈，你那上年纪来讲，骨质疏松是虽然你拢无去做过骨密检查，啊，目睭看未到，你骨怕目睭无法度用目睭去判断啦，哈，所以呢，哈，啊，但是可以保证，哈，真正是可以保证的，大概八九不离十都跑不掉。
0: 对啊，那过了更年吼，就是中年之后，就健康营养素的摄取啊，加运动，这两项吼是最重要。那健康营养素就是两种嘛，第一就是钙啊，第二就是荷尔蒙，这是咱人吼到中年一定会流失的物件，尤其是钙哦，钙。女性朋友咧钙咧流失吼，佮比男性朋友佮紧，因为是啥咧？女性有所谓的更年期嘛，更年期的流失的女性荷尔蒙之后，你就锁不住钙，哇，钙嘛无，荷尔蒙嘛无，啊，脾气佮不好，所以。更年期的女性真的是身心齁都是蛮大的一个挫折啊。所以咱没想要补嘛，就是刚才被治水赶快齁，我们不用全部都治齁，全部都要哎太困难。更转年的时阵齁，哎女性朋友齁改革喉咙梦进两行，呵呵来搞，呵呵来补。哎呦啊，这个就是你齁，就是像晴天的时候就把这滞红纸给挖好齁，更年期的症状还没出来的时候盖。跟齁我们的护理元素补好的话，诶诶跟黑龙跟你没关系啦，啊落天来啊，你去搞齁，人在换车的时阵，诶你等下敲卡练吹气，对不？所以改齁改加护理元素齁，有些朋友在更转年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补充，得力酸哦钙混阿哥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1: 好来调节你的荷尔蒙指数的护理元素哈啊，那么补充钙质，男女老幼哦，男女老幼。顶礼拜有一个妈妈伊就问讲啊，我囡仔读国小哦，阿妈应该是阿妈啦哈，你读国小，咁这个时阵咁爱食钙，我讲爱啊，伊讲我讲阿姨今嘛食，我讲甲大人讲个量，伊讲国小年咧，安尼我。

0: 上品来讲吼，这个哦，相信哪讲咱家澄清湖来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九曲桥。澄清湖的九曲桥就在澄清湖里面哦，就像那个哦，那哎九弯十八拐那个桥。结果这个现在这个澄清湖的九曲桥哦，也被淹满了哇！然后远处看过去就是圆山饭店哦，这个状况真的是很特别啊，估计澄清湖被抹出来，
1: 九曲桥找不到桥面的，
0: 对，淹只剩下上面的一点点的那个桥的那个手把扶把这样子而已。
1: 好。

0: 哦，意大利有一个科摩市哈，科摩哈，这科摩市哈，因最近宣布为九月份开始，市中心有30条街啊咯，袂当创啥呢？哈，袂
1: 当
0: 有一种交通工具袂当入去这30条街啊，
1: 汽车哦。
0: 竟然不是汽车，是脚踏车，脚踏车嘞，哈、哦，哦，这市中心30条街啊，哈，街道哈，全面禁骑自行车，哈，啊，到这个宣布出来了，引发到足侪人的反弹，哈、嗯，好、哦，足反弹的，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只规定这30条街哦，30条街啊，哈、嗯，原因竟然他为什么要突然要禁止这30条街啊，袂当骑卡拉车？
1: 嗯，
0: 未当骑脚踏车，你讲未当开车入，还是大型车未当入？哎，咱哥小可会当去想象，为什么脚踏车这30条街，其他的可以，这30条街未当哈？好来，原因竟然是哈，这个科摩市哈，哎，这个市长哈，伊进前都是伫这三十条街的范围之内，唔在倒位啊哈，去有一架个电动脚踏车给弄掉哈，还伊弄一个转来哈，跌倒受伤啊，就是安尼，都转来开始禁止，哦，第一点点会出入的这30条街的范围之内，禁止不能骑脚踏车，好、啊，所以民众知影这个原因了，佮警。加混开工，你是公报私仇呢啊！哦，阿公，我若骑脚踏车出门，阿都爱经过这几条街嘞。伊讲啊，请你经过这滴几条街的时阵，就来用砍呢，安尼吼。哦、你想这也对咱台湾的用咩无？
1: 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啦！啊、你这样做你都免算啦。
0: 你都搞错方向的啦！你市长你去有骑脚踏车给你弄掉吼。啊！你今嘛的禁忌公寓30条街不能骑脚踏车，那为什么不全部都禁就好了？
1: 对啊，你被
0: 禁脚踏车，
1: 不，你被禁，你得把它做成人行徒步区嘛。哪公一些三那个30条街是因为公啊，就是狼，然后你要做人行徒步区，或者说你大的交通工具要先禁啊，这不用讲了，这个公报，
0: 所以我就讲公于公报私仇嘛，哈，哎，但是伊的公吼。这个市长伊就出来讲哦，伊讲我唔是讲，因为我去用脚踏车弄掉，我就要拆除这样设施哈，哈，实际上。哈，哦，伊讲我是因为自己哦，伊是讲我是啦，我是真的是被脚踏车撞到，我才会采取这个措施啦哦。伊讲代志都是安尼啊，人拢是为家己本身的经历出发哈，哦，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行事哈，啊，所以讲哈，因为我深深哦有经历过，所以我深知那些野兽碾过的滋味是什么。不可恭喜啊，咱这边去迄个南法哈。那不是，我感觉也因为法国也南法哦，也嘛是拢平时拢做这样，拢会骑脚踏车，要修因为骑脚踏车嘛，拢弄足用诶，系啊，就是
1: 那就本来人家的脚踏车专用道啊，所以他可以尽情的骑、
0: 啊，对啊，都骑很快。
1: 你别让公一用是咱无这个物件啦。我因为像荷兰也是自行车大国啊，
0: 对啊，
1: 对啊，你们讲澳洲，
0: 那咱家可能讲，你要过马路要注意机车、汽车。
1: 咱无法都要紧，就是因为咱无好，咱卡拉加族群这个环境嘛。哎，因来咱台湾嘛，感觉哦，台湾人我都买了骑沙金，个欧贝龙啊，赶快那
0: 时候。咱去人家哦，卡拉车惊死啊，而且不是人家红绿灯卡无遐济。好、哦、啊，所以他们有
1: 時候，他们已经有一个自己一个骑脚踏车的一个逻辑了，
0: 都骑得很快，
1: 对啊，有规范嘛、
0: 哎。哦，真的过马路你要注意脚踏车呢，他们都骑很快呢。咱家骑脚踏车通常都不会骑太快哦，啊，加上红绿灯，就都的红灯，他也是要停下来。

0: 哦，这一次我感受到去南法真的是因为骑脚踏车的人哦很多，啊，因为骑脚踏车他们基本都是在运动。啊，所以运动
1: 啦，通勤嘛就多啦，
0: 啊，通勤嘛，
1: 通勤嘛，
0: 学生啦啥，
1: 没有上班族，通，那上班族
0: 也是很多骑脚踏车，
1: 因为我说我们没有这个环境，
0: 骑很快，
1: 很快啊，
0: 哎，都骑很快，
1: 啊，骑很快是因为一起脚踏车专用道，第一它本来的是，不是有些人说我们台湾是什么脚踏车可以骑到这个人行道上面嘛，哦，然后会有跟行人，当然你被香囊你的卡板，但是因为脚踏车专用道，哦，这个这是真的很特别哦，它是。一个脚踏车专用道，一个行人徒步道，哈，它在河堤到这个河堤到河岸中间，弄了一个很大绿带，先是建球啊，然后一个再来是脚踏车的专用道，你就骑了几脚踏车哦，你人不要在那边散步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所谓散步的啦，然后游憩的一个地方，然后才是河岸。我刚，法国人在这个河岸的利用上真的是相当的。相当的特别哦，可以接近台湾啊，因为台湾有时候是人跟车是混在一起，人骑当下嘛，有一样嘛，但我你怎样讲我当下，哎，你骑车的时阵，阿要闪这个行人啊，另外者你骑或者你走路的时候，或者你骑脚的时候说啊，你骑不快啊，那但是人家就说是一个脚踏车专用道，专用的行。专用，不能你不能说他奇怪，他本来就在那地方。
0: 所以讲哦，这个市场
1: 文化就不同
0: 了。对啊，伊就讲啊，人拢是为经验当中才会才会去发现一些规则嘛。啊，所以伊的艺术公关咧做说有啥物唔对，我就是捌去用卡拉车甲碾过吼，所以我知道那个滋味。所以限定这些地方哈，这那几十条街不能骑脚踏车哦。好来啊，民众的反弹归反弹呐，反正这些意大利啊，哈，
1: 看他下次选得上选不上。
0: 今天哦，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突然发现哈，他这个标题哈，他这个标题是讲哦，有一个这个啊，这啥？小国啦，吼，有一个小国，吼，伊最近改名，吼，改名，吼，改国名哦，国名改哦，这当然这个我们要去知道一下哦，
1: 我是讲，
0: 到底是哪一个啊？但是伊有翕一张相出来，他有拍一张照片出来，然后拍当地的这个国家的风景照，这个地方很像我有去过呢，我看那个相片哦，不是建筑物，它其实就是一些野林哦，差不多是野林哦，树林啊呢。哦，光看那个树林野林，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有去过呢，应该有去过呢。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它改名是哪个国家改名啊？改成什么名啊？我们要知道一下哈。来啊，的确，我一看哦，我就去后来看之后发现，虽然不是我去过的那个国家，但是就是同样是底下的区块来，对，难怪那个景观看起来很像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分享重要，听听看，分享哦。
1: 戒烟要处理严肃，我94岁啊，白天嘛去甲公园，1点外钟才回来，我拢早时5点过就出去，啊，就嘛是安尼运动，回来戒烟戒烟，啊，处理严肃要困才食。
0: 嗯，对啊，哎，90几岁，该当去运动，是一件死啊哇塞的代志吼。来，搁听话麦吼，听咱的听众朋友，钙粉钙油食了好，可去运动哦。
2: 哦，我食你的钙粉钙油啊，哦，食了会害单杠会倒头栽呢。
3: 真的哦，
2: 单杠快爬车恁嘞，
3: 有保养有差。
2: 你着爬10多年拢无休困
0: 嘞。10多年无休困，哎、欸，听众朋友，
3: 伊讲单杠爬10多年，听众知影哦，是安尼海安尼海底啊海安尼石的，迄落
0: 那不简单呢，哎、
3: 欸
0: 欸，你手啊，第你手啊扭会起哩吼，啊你人哦啊骨头骨肌肉拢爱好，健康健康吼，食咱的钙粉可以当爬几啊年。
3: 海单杠哦，
0: 海单杠无简单呢，这无简单呢吼。
3: 伊海是啊，可能是不是海过单杠个石英口啊？
0: 不管啦、
3: 啊，
0: 反正这样就很厉害了，就是光是能家己扭起哩。哦欸、我跟你说哦，别说年纪的滚，很多年轻人连拉都拉不上去、一下都不行、拉单杠没有那么简单、而且他太贵了，
3: 对对对、拉单杠其实也是一种像纯的拉筋、你若是说这样拉扭掉这样、当然也是练你的手臂力还有是拉筋、这样吊吊哇，其实人家说、如果没事、你去吊单杠、稍微吊一下稍微把它轻轻的晃动、
0: 拉伸一下、
3: 但是可以动多久就多久啦、等一下我再说我一个、拉单杠有当时你扭掉你第一手会疼嘛，吼、你手扭的单杠会痛嘛，吼、第二就是讲你的力道可能无法度动偌久，吼、我跟你讲，有当动几秒钟啊，都都真迷人啊，吼、你莫讲哦，几秒钟啊，手安尼吊伫挂六个人，个人挂伫个单杠顶头，那个都不简单哦，你啊是慢慢的、所以锻炼锻炼一下吼，咱的德力选哦，钙粉爱食这个阿伯啊，伊是吼，
0: 钙粉钙油拢食，
3: 食钙粉钙油啊，
0: 钙粉钙油，
3: 有法度安尼害呢，较早可能若吊起来，噗一个手都无啦，都。起啊呢，都跳落来啊呢，吼、所以德力酸哦，钙粉啊，加钙油，钙油是针对我们关节、
0: 没错，
3: 不管什么关节，脊椎关节、颈椎关节、手腕关节，还有膝盖关节、髋关节，随便啦、反正只要有关节的部位哈，软骨磨损，钙油加了去，自动导航哈。这个在钙粉的传路之下，啊，钙油自动导航，对一胖吼，较人胖吼，对一胖，迄、那个软骨胖的已经较微去啊，吼，伊自然就会甲你自动弥补，吼、自动补软骨，吼，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
0: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这个国家呢，吼，咱都讲吼，最近改名字的吼，改国名的这个国家，伊是伫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好，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叫做诺鲁，哈，有听过了哈，诺鲁只对跟咱有邦交啊。
0: 没有邦交了，
3: 现在没有了，哦、现在没有了哈、哦哦。他现在改名哈，最近改名改成什么呢？我天啊，我干嘛做主意？诺鲁，今麦改做瑙埃罗共和国，瑙埃罗啦Republic of 瑙埃罗。哦，真那叫足歹记的呢，瑙埃罗呢？瑙埃罗，你以后哪听了瑙埃罗？你讲世界哪有这个国家？瑙埃罗共和国就是原本的诺鲁共和国。就是2024年1月份哈，立功一数年一月份，跟咱台湾断交，啊，去跟中国建交，啊，结果跟中国建交了。今天哈，他今天不是说他改国名，这个顺便，我只是哦刚好看到去了解一下哈，他改一过去跟咱台湾啊，这个邦交的时候，这个双边的贸易真的，当然啦，咱大家想了，在一定是咱台湾改买吼较济嘛吼。那跟我们断交啊，跟中国建交之后，整个出口因为出口雪崩99%啦哦，跟他冲瓜济。 中国跟他们做生意的买多少，跟他们买东西买多少，六万块而已，六万块而已。嗯，以前跟我们台湾，你看差了99%，所以一片哀嚎啦，来，不要紧啦，这些小国，这样才让他们知道，哎，大家都真的认为中国这个是大国，好吧，那也祝福他们啦，现在又改成瑙埃罗共和国啊！我都要讲哦，因为我看到那一张照片呢，我就突然这张 pocket 啊，你看，我得看伊的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我一看这很熟悉，这不就是我去马达加斯加的车拍的照片吗？这种椰子，印尼这么遐的迄个椰子吼，还特别的喜欢弄个就。足大张诶，迄就是遐个特色吼。那时候，我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马达加斯加啦，还有什么塞西尔啦、留尼旺啦、斯里兰卡、摩里西斯啦，吼，好嘞，就葛摩罗吼，葛摩罗，这因遐的感官集中景观啦、我就看到刚刚好我的 FB 今天刚好跳出，刚刚好就跳出我去的那边的拍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这张大椰子树哈，所以我再去看了再讲，这个国家改名字了，这是是不是我上次去的？那是到底是塞西尔、留尼旺还是葛摩罗？哦，还是马达加斯加、摩里西斯？哈，反正遐景观拢差不多同款哈。好嘞，结果一看，哦，是南太平洋的岛国了。哦，还有这诺鲁现在不见了，好，叫做瑙埃罗，是。开个在上面挖个名了，做番记的呀、啊。

阿姿，哦，哟，阿姿是安那要改名啊？懦弱，啊，改做脑癌咯。听了就很恼，恼我。

0: 来看到，来看到。
1: 现在现在，放给来来来，我给你看哈，你看。你看，我刚给你看那个脑埃罗共和国，你看，啊，这我底下翕的，你看，不是诺诺鲁啦哈，我是底这是，一家家家这里到底是什么？哦，塞西尔，塞西尔，你看是不是那个椰子树就很像啊？今天刚好就今天的日期，所以都跑出来呀、啊。
0: 应该太平洋岛国
1: 八月二十四号嘛，你看，所以他刚刚我的 FB 八月二十四号跑出来哦的，我当时也给你提醒说啊，你在哦之前的今天，同样的今天，哦，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啊、哦、这个啊、哦、你有拍照的那哦、嗯，所以就我说，哎、欸，这个地方很熟啊，你看这个照片我一摸摸一样样，好。嗯
0: 对，对的，反正南太平洋岛国应该都是风土很相近呐、啊。哎呀，可能一些植物啦，甚至人文可能都很相近呐、啊
1: 欸。但是我都要讲嘿，我去的那个它是不是南？它是印度洋哦。啊，诺鲁是太平洋哈、嗯哦，大概应该很近了哈、哦，就是
0: 气候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0: 植物带也差不多啊。
1: 马尔蒂夫、斯里兰卡啦、塞西尔、莫里西斯、葛摩罗，它是属于印度洋岛国啦，哎、嗯，啊，就很像跟南太平洋的那些岛国也是岛国嘛，所以哦，景观景色有一点像，嗯
0: 嗯，所以真。嗯，就风土嘛，哎、呀、啊，风土这个天气拢有影响有关系啊。
1: 嗯嗯，
0: 南台湾都无樱花嘛，哦，就寒淡，像日韩他们都会有樱花嘛啊。欧、嗯、洲，瑞士那个那种大草原、大草坪，那嗲嗲啊，草花的嗲嗲啊，然后那个夏天的时候还会开一些黄色的小花，这种景象，哎、欸，那我们的植物的颜色也没有办法。
1: 有，你去高山也有，嗯，山顶有。
0: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啊、就是没有那种小小的、嗯、开满整片、嗯嗯、对啊对啊，就是就风土啦，其实什么气候就长什么样的植物啊，
1: 嗯，那、啊、你刚才不是要说什么，
0: 我们刚才不是说第一卖冰嘛，第二做医生嘛，说卖冰真赚钱，但是哦，今天我看到一间公司让我改观了、嗯、哇改观了，为什么、嗯、哦，现在第一不是卖冰，但第二不知道应该还是这一项嘛，真真赚钱啊！第二现在卖导游、卖酱油，竟然可以赚到这么样的盆满钵满哦！给大家来讲，台中没有介绍一间哦，日本的公司啊，这间公司哦，也本业的啥呢？在卖酱油的啊，这间酱油公司大家一定有听过 ，Kiko 嘛，
1: 嗯，
0: 翻成中文就是龟甲湾酱油，
1: 龟甲湾，哎、欸，那是日本的哦。
0: 对啊，
1: 龟甲湾不是咱台湾的哦。
0: Kiko Ma是龟甲湾酱油，是日本的这个酱油公司。哇，我给他看点讲哦，龟甲湾酱油一家的发财报说，龟甲湾酱油预计哦，在这个大强大的哦定价能力推动之下哦，一今年现金收入日币啊，调就要不然修工匠的意见，他今年哈、哦、收入多少日？
1: 今年还没完呢、
0: 啊。对啊，预估嘛，
1: 预估今年哦，就是光卖酱油、哦。
0: 就是他能够现金收入，他当然不，他
1: 现金收入，
0: 对对啦，对，就能赚多少了，赚多少，
1: 赚多少哦，两兆日币，
0: 两兆太夸张了，
1: 两兆嘛，这台币我这哦不，
0: 酱油那
1: 哦酱，好好好，
0: 1000亿日币哦，
1: 1000亿日币和台币
0: 200亿
1: 哦，200亿一年卖导游200亿，
0: 对啊对啊，今年哦，这个龟甲湾酱油哦，他们哦能够在酱，哎哎，你要想啊，几款导游，好啦，了不起一两百块啦，
1: 嗯，
0: 哦一两百块啊，你要赚到1000亿日币的现金哦，利润哦，赚到1000亿，那是真的要卖多少瓶酱油？我怎么说我就很好奇啊，一间卖导游的公司想到会当赚这多吼，而且哦，今年又是大幅成长，因为哦，这龟甲湾酱油吼，它哦其实哦在日本现在它的市占率其实没有很高，日本本土没有很高。一斤嘛，龟甲湾酱油熊多爱起丢，没料熊会是在哪里的 ？America， 在美国。
1: 嗯，
0: 今年哦，龟甲湾酱油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哦设立一个次世代的工厂，然后再加上自动化跟产能的扩张哦，他们卖一瓶在美国卖一瓶酱油， 能够赚到哈24%的利润。简单讲哈，哦，100块的导游一定要赚24块，赚哦，这是利润率，24%，同样的酱油在日本只有6.2%的这个利润。
1: 但是美国人
0: 对对对，我就很好奇，
1: 怎么买酱
0: 油？对啊，对
1: 酱油，
0: 我就很好奇啊，为什么美国人在这个龟甲湾酱油会这么样的卖的这么好，而且是美国本土市场哦，不是卖给全球。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龟甲湾酱油50年前，人家50年前就进军美国。好，那咱蛋姐哈，这个广告回来哈，改天就没员工。为什么一间哈日本的酱油公司现在能够变成伊西马西亚日本最大的食品制造业的龙头？那先休息一下。
1: 好。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美国这样子哦，赚得盆满钵满哦，风生水起。其实人家为什么会成功？不简单呐、啊。其实五十年前哈、哦，半世纪之前哦，龟甲万酱油就进军美国，因为你不能食品业很竞争嘛。我刚才就没有讲哦，起码日本哦，那个所谓的哈、哦、五大食品的这个商社公司哦，最大现在营业额啦，而且公司影响力最大就是 Kiko 嘛，龟甲万酱油。再来就是所谓的养乐多 Yakuruto 哦，在咱台湾也有嘛，喝养乐多。再来的是明治哦，大家听过明治的糖
1: 奶粉，
0: 明治的奶。奶粉、明治的糖果，另外一间哈在日清，日清大家在上
1: 泡面，
0: 泡面嘛，另外一间就是东洋水产哦，这是日本食品产业的五巨头，金麦老大龟甲万酱油，哎、欸，但是反正日本龟甲万酱油的日本本土的市占率其实是不大，已经嘛80%的营收都来自海外，最重要的市场就是美国。国家党讲话进军美国的时候，哇，哎、欸，美国人哪有在吃酱油的？
1: 有啊，
0: 酱油是真阿舅的食物哦。但是哦，这个龟甲万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来吃掉这个市场呢？酱油，美国人没有在吃酱油，所以他很聪明，他就什么，他就因地制宜，好、哦，根据在地，美国人爱上，很喜欢什么？Barbecue， 想接电话。
1: Hello， 你好，嘿，你好。
2: 文姐，我叫大哥，你好。
0: 哎，你好，请说嘿。
2: 你讲你买左右左右盖粉盖油，拢真好用嘞。
0: 谢谢，
1: 好用吼、
2: 哦。好用，起码是朋友在佚佗啊。
1: 哎呦，这逍遥。
2: 我咧免钱，我老阮钱免钱啊。
1: 吼、哦，啊你是啊，主
2: 地。我老阮钱免钱，我去三工啊。
1: 哦，啊你是讲哪？是安那食咱的产品会当食会当食逍遥哦？食什么？你食什么？哎、
2: 啊。粉盖油盖粉咯、啊。
1: 盖油甲盖粉。哦，哎、啊，钙、油钙粉吃吃，即卖会拍喷啊吼，哎，
2: 会
1: 加滚啊吼，
2: 哈哈哈哈哈。我今天
1: 刚刚恁煮
2: 个够两千五成两嘞，那真好。哦，哎、啊，我老阮煮咩够钱两两，够两千五成两嘞。
1: 安尼听起来敢那有一点啊嫌弃呢？
2: 无啦，那会
1: 嫌。我感觉嫌弃呢。
2: 够
1: 免钱，够钱好领。
2: 我无钱，无要钱。
1: 哎，啊，想那有这个好康的啊？你咪报来。
2: 我那文化
1: 炉，
2: 那
1: 文化炉加一壶。哦，焚化炉，补助。
2: 哦，
1: 超了解了解，安尼都了解啊。焚化炉安尼都了解
2: 啊。
1: 哦，
2: 大
1: 哥，
2: 我
1: 拢
2: 两千
1: 块上
2: 领啦。
1: 大哥，我拢两千
2: 块，吼。嘿啊！大哥，滚两千块，滚千块。
1: 所以嘛是爱身体康吼，啊，身体够好，安尼会走会行，你再享受会到。
2: 无
1: 老鼠，啊，老鼠有影嘞吼，哦，找个朋友。
2: 我在我户口无调来遮，调来遮
1: 找
2: 老鼠。
1: 吼，对啊，啊，你喺伫对，你喺户口是对，倒位啊？
2: 我伫户口，伫嘉义市埔子市嘉禾里。
1: 哦，你喺就是家己补助的就对啦，补助对位迄搭遐分化路来的就对啦。吼，哦，了解，哦，多谢你吼，
0: 替你欢喜哦，
1: 生活欢喜哦，好，谢谢，好，谢谢。
0: 你在骗我到老吼，
1: 虽然应该是无吧，
0: 虽然听众朋友真欢喜，你看你也得补助，哦阿哥哦，这里吼食咱的营养品，阿哥当出去佚佗，阿涛讲这边你阿记得，就欢喜，就快乐。
1: 来你好，嘿 ，Hello，
3: 两位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报咱们水库啦。
0: 哦，安怎讲来？
3: 伊已经40几档啊，买50档，
0: 无嘛
3: 讲拢无，我都逃走了。伊平常时只伊遐个抽，迄抽唔成咪？尤其迄阵阿里山国家公园还未开放以前，
1: 所以这边，所以今年是不是会当利用泄洪加减泄挂掉啊？吼，哎，是不是？
3: 我啦，主要土啊，
1: 啊土唔是都、就是。
3: 伊土拢冻结，伊即马一点啊，小块落日土就讲冻结，土拢无清走的啦。
1: 迄无啊，土太大嘞，太大嘞，要清的吼。来你好，嘿好，好，嘿你好，嘿。
4: 福建啊，小姑娘。
1: 你好，嘿。
4: 你都咱都在要开始哦，你不讲咧，咱个水库上大是咱们水库对不对？
1: 嘿。
4: 咱们水库吼，当时建设是咱农民的钱，是政府的钱啊。
1: 灌溉嘛，也是灌溉水库嘛，
4: 不是啊，灌溉水库当时咱们水库建设好的时阵哦，
1: 三本水库是不是那个日记时代的时候日本人在这里？
4: 没
1: 啊，
4: 日本时代建设的，中国民国那时候建设，差不多在那差不多在四十几年，
1: 中文水库啊，
4: 中文民主的那时候时代啦，啊，这是农民的钱，这建设好的时阵，甲农民做十班人笑。
1: 好好，谢谢哈。咱个听众朋友讲哦，这个增文水库哦，伊其实横跨嘉义县甲台南市哦，甲台南县市，伊主要功能除了灌溉以外，佮有发电、防洪哦，还有观光哦。毛观光的功能啊，所以说它是一多功能的一个水库哦。
0: 我们不要用大家的领地去看这个水库的图啦。你就说哇，以这个我台湾第一个听众朋友也就说哇，这个盖枯水期的时候，我弄不来清，我说。我讲，咱讲，咱也干嘛讲？哇，这土吼，这淤土在这个什么在低库期的时候，就是讲卡不最先见呢哦，叫怪兽来哦啊哦哦，一车替这个水库清淤。当然我们会觉得这样一车一车很多，但是对于吼这每一年的淤积量来讲哦。那个真是叫杯水车薪、杯水车薪。刚刚你八度九压去尊哦，你的米哦，你的几粒米安尼加，差不多。对于水库来说，这清淤就是这样子。所以咱 Kiko 咱天条就没有，你去搜寻一下一个叫阿姆平嘛，阿姆平清淤哈。我忘记阿姆平的清淤是在增文还是哪一个水库哈？我来那个，但是咱国家哈，蔡英文总统时代针对咱台湾水口哈的每年预计很严重哈，花了好像是好几十亿去打造这个阿姆平清淤水库。这个好处是什么？偏乡西亚哈低水库期的时阵，它也可以抽沙。然后再运出去，高水位是尊，它可以利用压差、高低压的压差，能够把这个泥浆给带出去。好，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你讲一车哦吼，一落雨啦，山崩落来吼，那个问那个一瞬间就比你哈，可能是数百台甚至数万台车子的土都淹进去了。然后那个阿姆平，我们花了很多钱的阿姆平那个清淤，我上次有看到我们那个台湾自来水公司在说，很厉害了，一年快要可以清到500万吨的泥土了。但是这个500万吨的泥土是怎么样？刚刚好接近打平每一年哈土崩进去的，花了很多钱，24小时都在做这个清淤哈，你给啊。只能够维持每一年的这个清淤的、这个崩进来的这个量而已，所以大自然
1: 增文水库有那么大哈，
0: 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啦。我们不要用
1: 海龟坝一个欧博扣底一点，几分之几年呀？
0: 你可能顺河流来冲进水口来底土，你可能欧十当拢欧不了
1: 啊。好，增文水库哈，伊是咱台湾蓄水量甲面积上界大水库哈，增文水库横跨的嘉义县甲台南市。那么以这个水库的坝址这个水坝地址是嘉义县大埔乡、但是管理局呢是属于台南市南势区、管理局是台南市南势区、1973年完工的、所以我刚才说、我刚才在想的那是不对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水库、1973年完工、那么提供嘉南地区的灌溉用水、还有水力发电、还有防洪还有观光作用、这就是全台最大的增文水库哈。那么这几天因为南部地区的连续落雨，咱们水库的蓄水量已经到97%啦，哦，吓死人啊！吼，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4: 阿姆平的石门水库，
0: 对，谢谢，好，感谢你包装
1: 好，好，谢谢你，好，
0: 我们阿姆平也花了50亿新台币了，花了50亿新台币，做了好几年才做好，所以他花了50亿新台币，然后做了好几年才做好，而且偏凶西啊，不管是枯水期的时候，还是供高水位时，都几乎二十四小时都正都有人在抽这个刷在排沙，但是这样紧紧哦，才能够勉强去打平。所以
1: 啊，来了，我搁补充一下哈。这几天因为连续多吼，咱全台湾有七个水库吼，蓄水量拢破 百分之百啊，哦，都是满载的哈。啊，增温水库咱都要讲诶，最大的也都到97%，你说，难怪遐其他诶哦，哦，通通拢百分之百哦，吓死人了哦，全台湾呢哈，这个有水库哈，真的是哦，都已经到了有七个啦，咱都要讲七个水库都已经到百分之百的蓄水量哈。来，包括新竹的宝山水库、宝山水库哈，九门水库，啊，搁有宝山第二水库、鲤鱼潭水库，哈、嗯哦，这些水库拢已经满载啊，哈，拢满载啊，啊，搁有乌山水库、湖山水库、乌山头水库、南化水库破百了，哦。这几天你看落雨落偌济安尼，水库拢破百吼，蓄水量拢超过，吼，这个拢溢出来啊，都对啦。嗯，
0: 咱台湾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吼。嗯，就是从第一地吼，对这个中央山脉吼下下去两点钟，
1: 嗯，
0: 两个小时后，它一直岔流出去啊。所以我们台湾的地形的高低其实是落差很大，一波发达呢，慢慢的窜了，慢慢的窜了，而不会像中国什么沿着长江黄河，哇，从上游流到要出海很久，所以我们台湾的雨水的利用率其实很低，第一滴水滴下来，在山上滴下来，两个小时后你得出海啊，你得不敢，你要把它拦住啦，干嘛哦？其实你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我们台湾个可以叫做追口哦，这是正确的，但是咱台湾贵几啥？是山上的水土保持做得不好，开发嘛，
1: 嗯，
0: 其实背后这里让我们台湾的这种土石比较少进入水库，根本上还是水土保持啦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工程，还是新水库的建立，但新水库的建立又卡到这个环保环评无为不为啊，是咱台湾的公共行政效率，所以水资源的利用其实是很复杂，不是讲啊，看到头哦，啊都无代志啊。我来讲，你讲哦，几年一天的雨都给贴起来了。
1: 好啦，咱来讲孤家班呐，孤家班哦。
0: 对啊，所以郭小燕酱油，伊就是哦，针对于在美国在地市场开发的所谓的 BBQ。哦 ，BBQ 酱哦，然后刷烤肉 BBQ 酱，所以伊伫这美国深耕了半世纪哦，啊，佮加上我头先讲个嘛，他在什么威斯康星州吼、哦、自动化工厂哦，去工厂啊，自动化工厂包装有诶无，还有各有啥原料吼，美国什么很多大豆很多，所以原料。美国的，然后呢，工厂自动化，人工嘛变真济，啊，个吼，伊其实伊上巧的是讲吼，啊，当然他布局得早了，他完完全全闪过了这一次什么川普的关税，
1: 嗯哼，
0: 伊就是 Made in USA， 全部的原料制造、生产、市场哦。都在美国，所以他根本他的酱油一瓶酱油里面根本都不会被刻到任何的关税，所以一卖一罐导游会当赚将近25%哦，四分之一的利润。同款的导游在日本敢那当赚6%，就是他成本压得很低。
1: 主要是这导游的基底的那个原料就是大豆嘛，哎呀，大豆
0: 还有市场了，还有市场，
1: 所以他们可能在美国人买的比较不是买我们一般这华人会买酱油比较多，他们是买的是烤肉酱，哎，
0: 对啊，他们针对美国市场开发的 BBQ，
1: 对啊，
0: 而且根据他们最新的财报了哈，其实龟甲湾酱油他们有一个烦恼，什么烦恼呢？现金伤多啦，现金太多了。
1: 人
0: 家那么账面上有1117亿元的日币，等于讲公司内底1/7诶，主散拢是现金。这对一个公司来说，
1: 满手的现金不知道怎么花。
0: 对对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1: 哦，转投资嘞，哦，被刀猪杀。
0: 不要乱投资嘛。所以他们但是对要发还给股东什么，他们还在考量。所以已经嘛，1000几啊，现金伫口袋啊，唔知要怎用。好幸福的烦恼。
1: 我唔捌用过孤家班的吼，而且下一次我来准备来吃看
0: 看。看龟甲湾酱油，我自己感觉龟甲湾酱油好像它的重心好像真的都是在海外市场。跟当然嘛，贵当然嘛，而且讲起澳洲国家，你去华人超市、欧洲的华人超市看到的酱油都是 Kiko 嘛的，都是龟甲湾的比较多，反而。 好像其他酱油品牌比较不会去打这种欧美市场，所以他就很聪明。
1: 在咱国内可能哦，酱油的龟甲湾的酱油，尤其是薄盐酱油，可能是比哦，我不知道，咱的听众可能你脑袋使用哈，因为他这个酱油哈是标榜哈，都用使用非基因改造、非基改的大豆酿造，含盐量呢只有10%，比一般的传统的导油呢哈，差不多含钠钠的含量酱比一般的酱油少了3%-4%哈。它不是以钾盐来取代钠盐，而且它是没有添加味精、防腐剂、焦糖、色素，口感是甘醇顺口，不管你是直接这样混来吃，还是说日常的料理，就是成分天然，减盐健康，又有日式传承的纯酿造工艺。
0: 他一开始他选择战场就很对了，当然本来主战场是在日本嘛，但是在亚洲国家吼，这所在吼，导游对不？很竞争呢、卖卖公家啦，那台湾嘛就做导游吼，金卡赞吼，从小用到大金兰酱油，啊，其实我今嘛拢用这平科大酱油，
1: 平科技，
0: 然后有什么小农的啦，大厂牌的啦，你要在亚洲要导游要赚这多钱，无啥可能，所以一半世纪进前就找了一个酱油的蓝海，就是欧美
1: 酱油沙漠啦，应该讲的是，
0: 尤其是美国
1: 开创新市场，
0: 针对这个市场吼两。量身定做，现在进来50年后，公司的烦恼啊，现金伤济，唔知道要安怎开啦。
1: 讲到这导游吼，我人生到今嘛，我导游都啊吼，做囡仔迄卖讲，迄我厝下咧用，我唔知道。吼，我都啊用过两种导游尔，够我，所以我今嘛第三种，我要来试看卖啊，这估价版的吼。我准从乡下要到来高雄的时阵，我妈妈就甲我交代哈，哎呀，你家己吼，你若去高雄吼，家己一个人要住要食吼，你导游都爱无？我真正，我母啊交代一句，我甲即摆拢过会记。啊，你导游要食的要较好的，你就要金兰的。啊，我拢金兰的食几啊年，金兰酱。我母啊交代啊，讲叫我导游爱吼，食较好的，买较好的，讲你爱买金兰的，我就一直拢买金兰。到后来呢，后来唔知什么因素吼，啊，就听人讲，平科技的酱油不错，讲啊，迄东西安怎来的吼，平科技的酱油，吼，我就开始食平科技，哦，平科技酱油也吃了好多年了，吼，所以接下来试试龟甲湾的试试看，
0: 我觉得口味我们不一定会吃得惯，对啦对啦，我干嘛
1: 啊试试看，我没吃过，对啊，啊都干嘛讲这行啊假哈，像平哥记我真的吃很久了啊，每一次买都是买一手哦，都是六罐一手安尼嘛哈，我特别我都干嘛讲就加料都一下都一直加一直加一加，所以从来没每次看酱油哦，有看到龟甲湾闪过，其他的都闪过，没啦。我唔捌去桥上买导游啦，因为我都是专门买平科技的，这个都有固定的店在买平科技。
0: 所以你看，这传统的这种食品公司，它能够被业绩翻了再翻了，赚了盆满钵满，都爱寻求不同款的这个市场还是讲商品。我蛮看了之前个报道，大家知影讲有一个日本很有名的马桶品牌叫做什么？一定大家都听过嘛。Toto 嘛，Toto 东桃，东边的东，陶瓷的陶嘛，东桃，东桃的吼 ，Toto 这几年嘛是赚的盆满钵满，但是不是买桶的关系，马桶就其实马桶买一颗，虽然 Toto 的马桶真的是不便宜，可是你用的品质很好嘛，一颗就可以当传家宝。
1: 卖马桶不是靠马桶收赚钱，
0: 这几年吼 Toto 的股价吼大暴涨，为什么？它是什么？它在半导体的材料上面也开发出了当然用在半导体可能上游的一个制程里面需要到偷偷开发的这个原料，所以一直可以要偷偷一块也财报摊出来赚最多的虽然它是偷偷是拿打说啊是一个美美烫，但是这几年赚的盆满钵满，就是在它在半导体事业的这个开发已经在日本其实是算是一个龙头之一了，所以很难讲价
1: 你说了这个我要想到我刚刚在讲，我是想到说卖水应该都很赚钱嘛，对吧？中国 中国有一个农夫山泉嘛，哎、曾经卖水就是卖出水，好卖矿泉水卖到变那个中国首富啊，哦、对吧、啊？你说卖水，我就想到我这一两年哦，我拢压那个我都买啊，不要讲什么品牌啦，我拢买椰水哈，拢规箱规箱安尼夹来哈，安尼送过来哈，啊这个水哈。他就是有一个吼，一大瓶一箱水来对，一弄加一张迄个，干那刮刮卷安尼吼。我呐吼，我真的要批评一下这间哦，我你这间叫偌济箱的水呀吼？迄条梗哦，我大瓶都足过来咧，甲刮卷的哦。也他有时候说刮中了会有什么再送一箱什么吼？我考到这阵哦，大瓶的考都是明谢惠顾。好，明谢惠顾哦，这真正哦，真正是，我真的要抗议了，我要批评一下哦，中奖率太低了哦，啊，可是我还是每一次哦，哦，新一箱来，我还是拢先把一张摕出来烤一下哦。咱台就别唔捌唔知捌烤到我啦，哦，买水的有哦。哦、我不讲品牌啦，你那你买可能嘛，有当时啊有，就是这样，里面有那个刮卷，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考中过？有没有分享一下？扣印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哦，
1: 来你哦，
5: 小君，你对我讲的，就是我跟你同情心啦，我嘛是一箱一箱，啊、你刚才你讲爱有啥个考，我唔考贵啊你，我拢。买迄落，你着三，咱规箱迄落水卖讲名。嗯，唔捌钓着你讲的啦。
1: 太差啦，太差啦，啊，太差拢啦。嫁一丢是要嫁好人吼，有梦最美的啦哦。来你二嘿，喂，
5: 嘿，
0: 嗯，你好。
5: 细汉我妈妈时代甲即马拢食起烤棒豆油。
1: 安尼吼。
5: 伊个工厂伫倒呢？是老啦。土口的老啦，老那是。我捌行边过哦，足香诶。
1: 好，谢谢哈。咱有听众，伊讲我咱听众传简讯来，伊讲我个人觉得平科大的酱油比古咖版的较香。
0: 对啊，对啊，所以
1: 平科技也是真正袂歹啦。啊，但是过食旺我真正无食过，我唔知。
0: 最卖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吃的、啊，就情人本来就安
1: 尼
0: 嘛。虽然难得一得去试战的早嘛，进入美国市场来的早、
1: 啊。好，还有一个彰化和美的听众哈，和美听众伊讲哇哈，热闺蜜的好呢哈，虽然不是强降雨，但是呢雨也不小
0: 哈。
1: 伊讲 啊看南台湾今啊最近雨水真多哈、嗯，好了，所以讲哦，伊得讲。他说我们辛苦上班啦，热天吼，这大家咧放假，我那是叫上班，赚钱不容易啦。啊，每个人都一样啦，好，一共每个人大家都赚钱不容易，要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哈。哎呀，他也祝大家好都平安。
0: 好，谢谢。来，你好，
1: 嘿，你好，
5: 嘿，
1: 你好
5: 哈，嘿，平科大官那有。因的导游啊，用过一阵，后来发伊用塑胶管呐，塑因太无个解玻璃管嘞，因内底员工太无干净，
0: 好，请跟平科大酱油反映，谢谢。来，你好，
1: 来你好，来用玻璃管啊，会变较贵，爱较贵吼。来你好，嘿，
6: 你若买古价版的日本导游哦，我大元宝啦，大元宝到咧卖日本的，
0: 好，谢谢。
1: 啊，无咱一般咧卖唔是日本啊，吼。0800-77-5599
0: 所以说，未来你好，
1: 你好 ，Hello， 你好，
7: 你好，
1: 你好，
7: 我想请问你一个无？
1: 直接讲得。
7: 我食迄个钙油吼，啊，吞迄吞到有。
1: 刷卡刷卡，二线线下吼，来小军扑过来，你好，Hello， 嘿，
7: 嗨，
1: 嘿，
7: 嗨。
1: 嗨， 创啥？创啥歪歌啊？吼，卡入来唔讲，干那咧嗨咧嗨声，嗨啥物歪歌啊？0800775599来，你好，嘿，
8: 啊，你好，小坤哦，
1: 嘿，
8: 是讲果食，我咧讲，真正好食，
1: 好食，
8: 我拢有三种，叫补的，
1: 嘿，补盐，
8: 种的，较高的，
1: 哦，啊，你拢买第种，哈，
8: 我拢三种拢有去用，
1: 嘿，哦，三种拢，
8: 我拢食迄种，啊，迄种甘甜的补盐，
1: 哦，甘甜补盐，
8: 较补的
1: 哦 ，OK，
8: 我拢煮。我
1: 能煮秋刀鱼。哦 ，OK， 哦，真鱼啊，对对，哈，好，好食，好食，真好食，哈。

0: 我现在想到我也觉得很奇怪，那时候我阿母我自己一个人终于要离乡离开故乡到高雄来时，我阿母什么都没跟我交代，只跟我交代这个而已，我现在会记得就是这样而已，自己一个哈，要如果要吃我们导游就买较好吃金兰，真的啦，我母就不是金兰的股东公就跟我交代这样，呵呵，剩的没啊，剩的我没印象我阿母跟我说什么，来你好 Hello，
1: 喂，
0: 嘿，
2: 你好你好，
1: 我想要吼，请问一下观众吼，我吼按一直吼看吼，中药西药拢吃，就是一个拍壳拢会安戆戆，安唔知有人有人有捌有啥物经验无？
0: 哦好啊，好、哦、好，哈、哦，看卖咧，哈、哦，好。好，谢谢，来你好哈，好，谢谢断线重打哈，我单顾拨了算六一一的高雄的六一开头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5。

0: 那你好，
1: 你好。其实吼，老咧买规高价班的日本，伊个人个咧卖盐货，迄都拢有啊。
0: 卖啥？
1: 我拢伫工山买啊。
0: 卖什么盐货？
1: 人个进口的，进口。
0: 哦，
1: 我买个个来报告吼，其实恁的盖温真的很好。
0: 好，怎么好？
1: 我去那个奥地利。昨天才回来。我行多几个，我们
2: 那个工作，
1: 我的家人在那里啊，我都去。我们深度旅游，我每天走了好多路，就是我在半年前开始吃你们的那个
2: 大公会啊，
1: 还有那个一些
2: 包，
1: 我听十多天，真的，我回来，我觉得深深觉得你们带真的很好，
0: 是
1: 哦，谢谢你们
0: 哦，太棒了啦，哦，足好诶，多谢你分享哦，啊，继续吃，继续保养，
1: 我都拢看你见我。然后我的哥，我九月，我八月十一号我去咬我的，因为我的家人。
0: 好的，感谢你分享，谢谢。以上哈，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啊，来断线的龙哥重打哈，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你好
3: ，Hello，Hello，
0: 请说，
3: 马先生，
0: 哎，
3: 哎，两位好哈，我请问啊，我有新疆，我那边一罐钙粉我吃完啦，啊，什么这边无，要过来买，
0: 哎，
3: 我就是做倒开迄个脚板哈，迄个脚踝呀，很乱的地方，多年前哈有去扭到，我那么去看医生啦，我后期，最近我去做康复，常常复发，看我去行路啊，常常走路，常常复发，然后哈我就去那去关节炎，就痛，加痛，只能讲我就爱吃止痛药，所以我想说，我不爱看医生啊，我吃药啊吃多些，所以我想讲，我那一直吃钙粉会好起
0: 不？要吃钙油吼，你那个可能你那个骨轮旁已经有一个惯性底下吼，你配合钙油一下好不好？搞不好你那软骨旁软骨都已经拢突然走去啊吼，所以就会常常滑脱，有一点的惯掉安尼吼，得变成习惯性啊。钙油加进去哈，钙油加进去哦，要长期吃啦，长期保养啦，好不好？哈，加油加油，好，谢谢医生，好，好，不会不会，以上广告来了，嘿 ，hello。
4: 我听那个观众讲，伊头家讲讲，爱叫食钙油吼，照三顿食一顿两粒，就会好个啊啦。
0: 钙油哦，
4: 食钙油头壳袂戆。
0: 你有经验哦？
4: 嘿，我经验，我头壳戆，啊，我要吐安尼哦。
0: 哦。
4: 啊，我食钙油照三顿，一日一顿两粒啊，三顿。
0: 哎呦！是哦，好啦，有啦，大豆有啊，咱家嘛是有啊，是量的问题啊。美国你知影，美国土地足大诶吼，因咧大量，而且大量采收。我讲美国的农业是很发达的哦，因咧咧采收，不管咧种植啥，拢用机械化，
2: 成本
0: 惊人咧，
2: 成本足低
0: 啦。哦，那个真的是你看到你会讲，这大型的机啊，报警的时嘛是同款啊，都用机械，整个都机械的大型机械
2: 哈。问你无法懂伊，
0: 你变未啊？啊，因为国土又那么大，农地面积又很大吼，所以讲美国哦是。来你好，嘿，甲咱咧种一挂人工咧采收的，嘿，你
2: 成本不一样啦，哎呀，所以有法多甲介绍阿只个，哎呀，
0: 哦，甚至因，嘿，我看迄个阿做啥？我看美国因有迄个我生菜，咱咧买迄个美生菜有哦，因咧种的时阵哦，他们在采收的时候，嘿，机还加大安尼。龟枯铲啊，那只撸起，然后呢，随着那个车辆拢有迄个工人吼，因得安怎呢？因得、是诶，即马撸起来了，因得个诶，现场哦，马上就跟着那个机器跑哦，吼，把迄个较歹的外油啊拔掉，拔掉了，马上包装起来。马上就包装起来，所以咱去好事多买的生菜，是不是一包一包？嘿，拢伫产呢，采收的时阵同步的拢做好啊。
2: 对啊，
0: 惊死人嘞！
2: 还有这个我们台湾最大的那个鲑鱼嘛，你是鲑鱼，你不家己饲了饲，人家挪威一堆挪威堆饲起来到咱台湾，
0: 伫船顶都拢冲好
2: 啊！不，伊是养殖，他可能他捞上来之后就马上进工厂处理完，就直接载货上货机来台湾。嗯，我讲咱单台湾最大的这个鲑鱼的进口商是谁？其实就是真鲜呐，啊，真鲜是以笋抓亏的，后边是安尼一条龙的服务，它从大量去进口，你成本无法多，不，一打刚载飞机过来，从欧洲坐飞机过来，成本都还比你低，你怎么玩的？
0: 你真的
2: 大量养。

0: 800-775599，所以啊，成本优势啦，吼、嗯，也成本真正压真低。
1: 好，来信啊，台南李小姐哦，李先生，李小姐，嘿，你好，嘿。
2: 先告我讲，卡布达买只什么来？
1: 什么？卡布达哦？嗯。卡布达来广告，卡布达，你听咱的节目，你唔知卡布达要食啥货哦？
2: 钙
1: 粉、钙衣服啊，都一定是这两种的呀、啊。
2: 嘿，食
1: 钙粉就好啊，钙油更。无紧，无你就先，你若迄落未拄好，你就先食钙粉，先试吼，也可以吼。反正食钙粉嘛是会有差吼，好不好？吼。两顿至三顿拢会使吼，择你家己就好啊，好不好？吼。
2: 啊，你讲几爱几下
1: 个？一钙两下吼，一钙两下吼。好，加油一下，好，好，祝福你哦，谢谢。

0: 来，你好，嘿，Hello。
1: 喂，你好，我叫问你，我买的这护理元素啊，我唔知道要安怎讲呢。
0: 哦，来，算卡跟你讲哦。

0: 迄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哈，有迄、那个啊，这个马拉松哈，诶，这个比赛马拉松比赛哦，有一个伊索比亚的长跑名将呢哈，破世界纪录哈，平均一公里哈，一公里跑几分钟？就多久时间呢？
1: 2分40秒啊。
0: 2分41秒，
1: 对啊，
0: 对吧？一公里哦，一公里2分41秒就跑一公里，所以他半啊，半马哈，半马是56分51秒哦。你看破纪录，破世界纪录，56分51秒，哈，这半马哈，完成这个半马哈，这已经是新的世界纪录啊，哈，刷新纪录哈。
1: 就是他全马不用2个小时。
0: 对啊，好，对啊，对啊，对啊，哎呀，
1: 对啊，哎呦，大家呢可能对这数据没什么感觉。我昨我看一个人讲吼，伊吼，他有在平常有在跑800公尺吼，一全速哦，一全速800公尺安尼冲吼，我就是讲800公尺的单操场跑两圈，而且全部哦就是使劲全速，没有收力，他都跑不赢他。阿妈讲的，就是讲，伊用伊平均一公里哦，1公里2分41、42秒的这个速度下去跑的话，那个800公尺全速冲都还追不上他，但是他可以连续跑20几公里。
0: 哎，对啊，
1: 对啊，对啊，
0: 刷新的世界纪录哈。

0: 我问个数字啦哈，咱台湾一般成年人哈，在非专业选手的一般人哈，几百公尺哦，我说田径选手有训练那个就比赛选手那就不要讲，说一般人就像我们平常都没有练的那种一般人哈，100公尺的全力冲刺，男性的平均哦，成年男性这样讲，成年男性差不多是14.5秒到16.5秒。啊，如果你体能比较好，体能比较佳的话，有平常运动习惯的，差不多13到14秒100公尺。啊，路线呢，差不多17.5秒到20秒。啊，如果有在运动女性，差不多15到17秒。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说那个破世界纪录，他一公里平均跑2分42秒嘛，啊，换算成跑100公尺是几秒？16.1秒。就是我们一般人全力冲刺100公尺的速度，他可以连续跑56分钟，这很恐怖的，一起跑马拉松呢，啊，对台湾的成年男性是没有在运动，全速冲刺100公尺，跟他跑56分钟一样，哎，多可怕！
1: 大你好，
2: 我是要做梦哦，我吃护理元素吃过6包啊。

0: 昨礼拜假日嘛吼，昨几天高雄拢是安尼吼，间歇性的大强降雨，拢降雨吼。啊，有当人一个小啊较细，但是无停的吼，拢无停的过来着。所以昨天呢，有一架飞行机呢吼，伊这个啊为国外飞回来到高雄小港机场哦，啊来。三遍拢降袂落来，三遍呢，三遍啊要降落来啊，无多好，这多哎吼，来来来，开始过来，过来，个定心过来吼，个再个要个降的时阵又不行哟，总共哦连续呢，连续三次的哦，这个降落都没有成功，到第四次，个第四届哦，这个机长真正是吼，甲你拼，这边哦第四遍才降落成功，规飞行机哦掌声如雷，这个时阵拍。拍破啊是应该啦吼，较早坐无人机呐降落拢会拍破啊对不？迄是讲啊较早人啊，即卖人无啊，即卖无人机降落就降落，大家拢嘛点足足对不？无人机坐坐啊，出国坐啊，未感觉讲飞机降落有什么那么新？但是昨天高雄小港机场这个飞机降落呢，归无人机顶吼，这样掌声如雷，大家一个机长鼓掌吼哦，总算呢四次吼连降四次平安降落。小港机场哈，好来你好，嘿，喂，你好，
1: 祝君真不给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他都有在听讲哦，伊讲有这一恰恰他讲拢讲噶，伊就是耳石脱落，
0: 哎，观音真，不问遗憾，不问明天，今晚在一边。好好，多谢你，谢谢哦，好，谢谢，来0800-77-55-99-00-77-55-99。一大雨，忽然机要降落吼，拄着落雨落个足大，风呐风可能较无法度，啊呐雨哦，所以讲昨即只迄落忽然机吼，连续吼，得到第四次才降落成功哦。呵呵呵，莫怪飞机顶，大家拢讲吼，真啊爱甲这个机长呢吼，真的给他吼，拍手按赞吼。

0: 今天真的还蛮多人想要上班的哦，我就这边用了哀工哦，因为今嘛被八月最后一个周嘛，八月底了哦，就在公司的这个哦业绩要结算呐、啊，还是事情哦，其实到鬼地弄卡无用啊，所以哦嘛就在人讲啊，希望去上班啊，有的是咧产线的，他们今天哦还是选择上班，他们反而想要去上班呢，因为今仔日哦那个依劳基法的规定哦，你哪去上班的喂，薪水 double 啊。最脏的这类放假嘛，所以本来就是周日本来就放假，但是高雄市要宣布放停班停课啊。我的 K， 我常常去买的超商的 Mega B， 我的讲哎，您给他别卖哟，哇，就本来超商的班就是固定排好的，得一点来上班嘛，不管刮风下雨的，赶快赶快嘛。你讲哎呦，别卖哟，你今仔来上班吼，啊，你薪水 double 啊，人客嘛减少对啊，因为红台梯打开不会出来嘛，所以等于讲哇。同样的上班时间，薪水多一倍，哈、哦嗯啊，客人少了50%。我说，你讲，这样讲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1: 下雨天上班很爽、
0: 本来的排班啊嘛，不管你有没有停班停课，他都要上班，无故的、哦、就多了一倍的这个时薪、所以今天嘛是真侪人想要上班的，鬼地啊，不吼，这阵业绩要结算，真的哈、哦，月底赶业绩啦。啊，够有坡度的嘛是啊，哦，这个月吼，正中完是一礼拜嘛，对不？我看一下15号，对，27号嘛，
1: 27号中元节、
0: 对对 对, 对，
1: 啊，就这样弄周末啦，利用周末，
0: 啊，公司行号可能也都是利用这个周间这一段时间来做一个坡度，但是看这些红台、看这个接下来这个台风，还有这个接下来雨势，这礼拜哪被坡度的人可能整会泡在水里哦。因为礼拜三那个什么曼德拉台风哦，那个啥台风？
1: 前面那曼德啦。
0: 旺仔那个什么一些红台啦的，
1: 海尔德
0: 台风哈、
1: 所以这个海尔德台风来哈，对，可能是会从北部哈，这个几率哈，我都要看哈，几率是69%哈，啊，开始应用的应该是未拜时开始啊，可能五六会比较明显。
0: 对啊，所以这礼拜是普渡的哈、最大最多的要普渡的这一周嘛，哇，这個、麻烦啊。
1: 好兄弟讲，今年是安怎啊？等下食一个好料的咧，安尼吼。
0: 等饭食了吼，
1: 不是咧风台，就是咧落大哦，上大哦。
0: 真辛苦，
1: 好兄弟辛苦啦。

0: Hello， 你好。
1: 小君啊，呀。
0: 嘿，你好。
1: 啊，我问你，咱的迄个顺和街坊街义务吼，真啊，安尼一组安尼真啊，够有咧回馈无？
0: 爱问药房，嘿，嘿，你看药房伊大组够有无？你去买的时阵，甲伊问吼。
2: 问药房吼。嘿，
0: 啊，是你若要为只叫，你甲阮讲，啊，阮就甲你查看卖啊，安尼嘿。
1: 哦，安尼嘛好啊，
2: 来刷卡，
0: 刷卡，刷卡，吼，刷卡，吼，好，谢谢。

0: 阿母，等我呐拍拼成功吼，我会当来个接你来做伙大吼。
1: 八月份嘛。
0: 哎呀，结果呢，等家你成功，佫无确定你会成功呢。啊，等家你成功，阿母也无命，等家无命去啊。无人家你惜命命吼。哎呀呀呀呀呀！这首是落雨声吼，落雨声那亲像这条歌，就是这条歌落雨声。啊，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今嘛是阿妹啦吼，但是这几天啊落雨，感觉敢那真正亲像吼，要过寒天啊，会当加棉罩被啊吼。

0: 你好，
1: 系
0: ，Hello，Hello，
2: 你看到现在，
0: 你声音没出来哦，
2: 来算卡，
0: 好算卡哈。

0: 许富凯歌吼，咪照配。我咱听着，哦，听着有人传简讯问讲，拄仔咱讲迄个破，迄、那个迄、那个啥马拉松记录吼，即、這個、半马马拉松记录诶，那一个是哪一国的吼？对我可能听不清楚。伊索比亚哈，嗯，
1: 对啊，这个你诶，上天，
0: 因遐人咧卡拢只长诶，
1: 对
0: 啊，闪闪啊呢，
1: 对啊，对啊，嘿，而且吼、哦、天赋啦，那天赋再加上训练、嗯
0: 嗯，啊，搁一刚刚咪在非洲大草原奔跑，因遐平时可能啊，那去争要过来去争啊，拢用走诶对，
1: 种在基因里面的是吼、哦
0: 欸，没错，
1: 祖先里面就是很会跑步的，哎、欸，好可怕哦，
0: 好美丽人生。
1: 你咧全台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悄

0: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空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来听朋友哈。这个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今个的热啊哈，原先在菲律宾东方外海热带性低气压了，今日上午增强变作风。台闪电啊，哦，闪电闪电哦！依照日本气象厅认定来讲，目前西太平洋有四台共有哦，四个风台啦吼。即、这个菲律宾东方外海热带性的低气压变作强强增强变成闪电哈。那气象厅改编后二十一号，不过因为中气象署无承认第二十号风台哈减拉为新型型的闪电，它的编号就是20号。根据中气象署观测显示哈，闪电风台今日上午八点八分的中心位置这个以每点钟18公里速度向东北进行，但是伊讲它可能活活不过一天啦哈，18点钟来伊的减就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无吼，那根据日本气象厅认定，目前西太平洋有四台共有吼，除了最新的闪电，包含在这个台北东方1670公里哦，第18号风台沙德，海南岛附近第19号紫檀，啊，个目前伫台湾海峡第20号风台简拉维哈，简拉维啊，所以说就是落雨啦哈，大家都加注意哈，都加注意。那青苔闪电生成哈，估计对台湾是无什么影响哈，无什么影响，但是有下雨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像有今天有停班停课嘛，因为。你看南部这次哦，我去看人那个抛出来的影片，不要浪费了这个饮大水啊哈，所以也乖乖啊哈，乌龟拢放出来，放出来游泳哈，放出来游泳。来电话继续来看哈，2260-2233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啊！你看吼，这台南嘛，大雨滴滴落，然后结果吼，没办法呢吼。讲透早六点外，伫东区东门路一环顶头吼，这个国定古迹东门城东门斜啦吼，斜楼北边的迄个斜墙甲阴架吼，突然间倒去，那这个。砖土呢崩落到车道上，和你刚才无人经过哈，无伤亡啦哈。那警消单位的保派人员来查处，先用警盖锁啊甲围起来哈。那通知起户有关的单位来加前往处理啦哈。好，这个真的迄、那个有人讲，人是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哈，结果是台南雨哭倒了东门城啦哈。那有人讲吼，台南吼这雨下得太狂了哈，大家那出门拢爱注意路况，小心安全哈，说离不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安全第一，安全最重要哦。来，那你感情的路站上嘛，欢迎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吼，进入本周最后一周了吼，要看的八八节活动，要买要看吼，走过路过拜托，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哟。控诉2260-2233的电话来听一首《青春暖歌》，小朋友最后一个礼拜。寒假不寒假，因为听起来心都寒了，不是寒假了哈，起码暑假个鬼的寒假嘛，不变哈。来，我们赶快功课写一写哈，准备起码做收心操啦，两扎折哈，你看袂艰苦呢哈。然后要开学跟你亲爱的同学见面了哈。好，来2260-2233定位拢甲看好通。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我好等头一桌，
1: 好，你等你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
0: 哎呦，大姐，嘿，
1: 哎，
0: 嗯，
1: 要做两罐，
0: 剩要一组来，是吧？

0: 喂，你好，喂，哎、欸，爸爸，来讲个者，你讲迄个像素，咱即马爸爸就有精神嘛，是拢爱进来看啊吼。
1: 对啊。
0: 哎、欸，即栋你只给做一回吼。
1: 哎、
0: 欸。哎、欸，给上一关啊。
1: 哎、
0: 欸。啊，你像素你炒食偌久的时间咯哈？
1: 食
0: 老几啊年啊？食几啊年啊吼？嘿，啊你青头一开始咧食有甲食加强的无？有加咱建议安尼无？
1: 有啦，当时人若较唔多哦，感觉就加强咧就袂
0: 啊。嘿啊，对啊，你看食久来吼，其实所以和新朋友有一个信心，但这老朋友食几啊年吼，就是讲伊袂像两边的安尼和你愈食愈重袂吼。嘿，等到是讲吼，咱平顺了后要减啊，才大大啊减对无？啊，像你即摆食保养，你一天拢食几粒啊？
1: 拢食，有当时啊食两粒三粒
0: 吼，啊那该加强食个四粒嘛，话紧吼。先看咱身体状况，啊你即马排便拢有顺了嘛吼？
1: 有啦
0: 吼。哦，啊你看咱那里肚肚咧食，伊会消透就紧嘞吼。
1: 哎。
0: 嗯，啊所以鼓励咱的新朋友吼，酵素真正是足温和的物件，啊就是讲你那较严重的迄种的吼，顽固型的啦，就是爱有耐性，爱有耐性，像你安尼吼，差不多。加强三粒安尼食，啊！你敢有甲再讲吼？像你安尼食加强版的，食偌久了后，你就开始减量啊？你有甲再过无？
1: 我无
0: 赞，无赞哦。非得就是安尼，食了有感觉，安尼就安尼一直甲食落去安尼。
1: 对啦。
0: 哦，啊，但是就是讲愈食愈轻啦，袂愈食愈重吼。
1: 袂
0: 袂。所以讲吼，咱的新朋友大家唔免惊惊，这吼绝对比你食迄什么软便的啦、下药啊啦，也搁较好。好，而且伊唔是干那干，够咱胃肠道。你发现讲酵素咧食吼，你有甲照镜看卖无？你气色较更新有无？
1: 哦，
0: 气色个较更吼。啊，甲同因的人比起来，人讲诶，阿某咪人你那拢袂老吼，你有发现无？气色较好哦，这真诶啊，咱嘛较袂搞酸涩。你感觉讲体质较好，诶，身体较勇啊呢？就讲人啊，迄个感冒啦、啥流行啦，拢较无咱的份。有感受到吗？有吼，嘿，啊，即马你搭配咱的 QMB 吼，这个四效合一，咱的莫打有力，啊，脚咧行高行，啊，过来就是讲骨骨头的钙，啊，个有镁，吼，这稳定咱的神经拢正好，四效合一，啊，你家食看卖呀，
1: 好，
0: 咱就免讲瓶瓶罐罐食哈尼多安尼，吼，好，啊，即马呢，吼，你爸爸你拄只甲我讲，你买酵素是买五周吼，来我下一周四清洗嘛吼，五周就是20,000。啊 ，Q 一组你家食看卖呀，啊，那好，咱这个来炖哈。Q 一组是5,600，吼，啊，赶快两罐半，送你加送你半罐，送1,400诶，迄个 QMB 哈，安尼总共加起来就是27,600。
1: 27,600，
0: 嘿，酵素20,000嘛，酵素20,000呀，五组
1: 哦，
0: 对吼，你家己无算过吼，来，酵素四千四嘛，啊，五组就是20,000，吼，20,000，啊，过来的总共就10罐啦，吼，啊，过来就是讲，
1: 一组。
0: 两罐半，一组两罐半，嘿，两罐半，对对，四千四，啊，五组是咪20,000，
1: 吼，嘿，
0: 安尼食一年荤差不多啦，伊你即马拢食保养诶，吼，啊，那感觉有想要搁加顿这个来叫啊，吼，
1: 好，
0: 啊 Q 就是5,600，哦，5,600 ，Q 较侪粒 ，Q 800粒，嘿，好，啊，你拢会当甲酵素当做食，吼，啊，总共安尼得27,000，
1: 吼，
0: 嘿，啊，你电话就即马即支嘛，吼，883没有，吼，好，啊，总共27,600，啊，感谢你哦，吼，
1: 啊，
0: 啊，诶 ，Q 有 B， 我拄只有甲你讲无，你。伊有 B 群吼，所以咱清头食落去放尿的黄黄是正常的，嘿，唔免惊哦吼，第一个啉就好啊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哈，再见，来，这栋吼赶紧来看，买 Q 上 Q， 好 ，Q 就是 QMB， 买酵素上酵素，上的拢加，真正哦，换算起来，你若讲一组，拄只有新朋友，一组 QMB， 一组酵素，安尼多好10,000块。几万块你很赚偌济，赚2,000哦。酵素上你1,100块，阿 QMB 上你1,400块，等于打75折的意思哦，也是有够划算。赶紧来看，好新朋友哈，鼓励大家拢叫一组来食看卖啊，有好无歹哈。2266-2233，电话拢甲靠通，控诉2266-2233，当然 Q 有帮忙，有买三几罐哈。啊，新朋友我会建议第一罐第一组一定爱来搞买，因为这做行做起都做得销哈。我讲你买唔掉去哈，爱零零单美国进口得力公司啦，你讲得力公司一应代言的8兆元的 QMB QQQ， 咱的 BB 啊，悄悄 BB 健康快乐，加唔拿八字哟。来，以上广告被看爱进哈，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啊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 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喂，嘿，你好，我莹莹，
1: 啊，嘿，我的怎样了哈？
0: 嘿，我怎样？嘿，我来，
1: 一行一做爱我多少钱？
0: 多好几万块啊！啊，现赚2500的打75折安尼。
1: 哎呀，我怎样？我有听了，是酵素加 QMB 一行一做安
0: 尼。对对，啊，拢各送一罐哦，哈，今麦的阿爸做的爸爸姐姐有啊，哈。
1: 哎，
0: 阿妈妈写的，啊，多少几万块？嘿。
1: 对，一万块。
0: 对对对，啊，送你的就是价值2500安尼，吼，拢搁加上一罐，加上半罐安尼，嘿。
1: 哎，我有听的。
0: 有听到吼，嘿。生活大保修。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来分享运动哦。咱做者听众朋友，中辈时段爱食茶，少年班爱食咖啡，泡茶泡咖啡，那不是用茶杯啊、壶的哈、玻璃，啊不就是用 stainless 的哈。那你也发现讲哦，用一段时间了后，伫杯啊，吼，还是在这个容器顶管啊，拢有迄个茶渍哦，就是茶袋洗袂清气。其实哦，用清洁剂虽然是简单，可是呢，你也发现讲，会浸上面柠檬酸呐、啊、小苏打粉呐、啊，吼，你个讲讲哇呐，洗袂清气是咪食了巴肚底无好？其实哦，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哦，和咱听众朋友吼来做一个运用参考看麦。加两斤应用对吧？大豆卵磷脂啊，这个卵吼、哦，就是有卵壳，卵壳吼、哦，你不爱，因为你卵壳来煮来吃，好吃嘛吼、哦。啊，这个卵壳嘞吼，卵壳你都可以来洗这个茶渍，真好用哦，经济又个安心嘞。这个卵壳来煮了，这个卵壳你甲放伫洗碗的海米店馆，然后。就着这个海米，咱就是要起来洗这个茶杯啊、茶壶啊嘛吼。当当哦，你咧卤咧洗的时阵，哎，卵壳是不是变脆变油啊？得落落来对不？啊，别紧哦，这个时阵你阁继续甲卤卤咧吼。哎，这个茶渍卡掉的哦，都洗清气咯。最后阁再用清气水甲茶壶啊每一个所在拖清气、冲个清气，得洗滴哦。所以讲，亲爱听众朋友，这个卵除了好食，一直话卵壳捞落来哦，有啥咪功？零咧，就是讲哦，哎，有个人个做艺术品，对不？董志康，吼、哦，按两个捞出来，内面的两千两零，吼、哦，捞出来了后，两卡吼，来做创作，为做艺术品，哎，这嘛是袂歹吼，按两卡个当起来安怎，起来洗地熬啊，顶管的茶渍，吼、哦，真好用，经济安全，个安心，个免加开钱哈，啊、哦，你做些参考加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八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格。
1: 来，喂，婷如姐啊，
2: 哎，
1: 来，你讲
2: 两组酵素，
1: 两组酵素，我先来。阿伯，阿姐，搁炖起来哈，哎，两组食无搁一年啊哈。
2: 我知嘿，我拢
1: 阿阿你 Q 拢去药房看嘛哈。
2: 嘿，我分两
1: 组。我知哈，酵素食较久啊哈，真的很不错哈。
2: 嘿啦嘿，
1: 不得新朋友啦，这。

0: 感谢吼，孝顺的和咱小套，
1: 系啊，啊就孝顺个只落去，
0: 系，哦，
1: 都好啊，
0: 未接未拄嘞啦吼，
1: 系啊系啊，
0: 好用啦吼，系，啊你 Q 嘛拢接了都好吼，
1: 系啊，
0: 系，
1: 下骨拢未酸啦，啊嘛较未酸啦，
0: 较未酸吼，因为咱内边有 B 群啊，咱内边有 B 群，所以你感觉讲人哦，精神体力其实有对无？
1: 对啊，都会行，就行路较在啦。
0: 哦，行路较在，因为每，
1: 咱拢六十外岁，行路较。
0: 是是，每个个稳定神经。哦，无有诶人拢安尼行路拖咧拖咧，有无？
1: 嗯，
0: 行袂起啊，有诶软起啊，软卡起吼。嘿，啊，咱食这内面有钙质、甘镁，吼，所以这个配方是四效合一，食了真好吼。
1: 系啊，你食三顿加食，哦，都好诶。
0: 是是是哈，呵呵呵。
1: 两粒安尼。
0: 系啊，甲对咧，就对吼。
1: 啊，即马较好吼，咱就伊个营养都好。
0: 食保养的料，吼，所以我的朋友会烦恼讲，哎，我食这个依赖袂，愈食愈重袂买啦。
1: 对啊，那种即卖拢用早暗，啊，无就多，你就一工一粒。
0: 对啊，你算算嘛，食哦，有几十年无？
1: 一工两粒啦，
0: 一工两粒吼，有几十年啊，有哦，差不多哦，吼。
1: 哎，我咧讲，我孙阿伯会行，即卖已经高中
0: 哦。哦，错啊，哇，厉害！
1: 我孙阿伯会行。
0: 哦，阿姊嘛读高中，阿来你看麦吼，所以讲你对咱的产品拢真有信心啦吼，
1: 嘿，真的。不用啦。
0: 嗯嗯，啊，所以新朋友唔免惊惊，这爱食叫一组食看麦，因为起码加上一罐做会好诶。
1: 我咧讲吼，我这手啊吼，
0: 嘿，
1: 我都跟你讲，未有迄落
0: 内衣的哥哥，
1: 内衣的哥哥都无法多啦，
0: 呵呵，
1: 对啊，系啊，啊，我这手安动动，
0: 嘿。
1: 嘛
0: 拢袂啊！哦，食食咧算，有时阵可能会甲你反疼，会反疼。嘿，啊反疼，疼过就好去啊，对不？
1: 嗯嗯。
0: 嘿，爱忍耐啦，爱忍耐。嘿，痛的不痛啊！
1: 对啊，平常拢爱坐回来，拢爱保养嘛。
0: 是啦，是啦，吼！啊，咱这动真正做会
1: 好。保养无法度啦。
0: 是啊，是啊，吼。
1: 好，保养好，咱就继续。
0: 是啊，是啊，吼。
1: 好，
0: 阿甘，嘿，
1: 就。到迄个迄度啊，
0: 对，咱的老听众，甲咱听众朋友讲，袂互你愈食愈重啦，就讲心头一开始你食空档，你才有感觉嘛，对，有感觉才有信心嘛，吼，啊，你家己的身体状况，你家己会知，咱若较稳定，咱就开始豆豆减，
1: 吼，啊，你若个地方吼，你爬楼梯的话，
0: 个个加落去，对啊，就是做很弹性啦，该加强的加强，对吧？
1: 啊
0: 啦，维持平顺，咱就食保养的量安尼。对对对，哈，
1: 好，
0: 啊，感谢婷如姐，那个给你加两组酵素8800，好，啊，给你下早班哈，好，谢谢婷如姐哈，好，拜拜，好，拜拜，好。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欸、你好，喂，大哥，我莹莹嘿。
3: 我要益生菌一组，
0: 一组啦哈。呵呵呵，啊，有4400哦，你知哈？
3: 好了
0: 好了。好，啊，这个电话2049这个嘛哈。呵呵，谢谢啊哈，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莹莹吗？
0: 哎，是。
1: 嘿，你好，哎、欸，拍姐，我有订一组那个酵素，你嘿嘿，不，啊，我现在要再加一组，所以我要两组。
0: 等一下，姐姐，我腿松解哈，你等下。
1: 好，好，拍姐。
0: 嘿，来，等一下。哦，亮小姐对不对？好，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你现在要买两组，就是8800了哦，哈。
1: 对对对，
0: 那就帮你写过来啊，那就两组酵素8800，好，谢谢，拜拜，好，拜拜，
1: 好。

0: 来，叶小姐，叶小姐，你讲下礼拜一啦哈，阿哥叫几周？
1: 下礼拜一，多少钱？
0: 几周像素嘛？你要叫几周像素嘛？
1: 嘿，
0: 四千四啊，四千四哈。然后你定为零九一零这支嘛哈？
1: 哎，一罐偌济？
0: 一罐两千二啊，两罐四千四啊。啊，不是二加半呐，买两大罐上
1: 去。我买大组呀。
0: 无啊，大组，阮的大组就是两大一小啊。
1: 哦，啊，安尼两组吼，两组呀。
0: 不是啦，你今麦买几组？几组是四千四，啊，你买，你是买四千四啊，八千八，因为八千八就是五大罐啊。
1: 系啊系啊，五大罐啊。
0: 哦，安尼还好，安尼讲清楚，我想讲，哎、欸，哦，你的大组的意思，你家己的概念是安尼啊？我咧讲的大组是四千四，好，我给你，我给你来，你买。
1: 五大我想讲，那你大组
0: 才
1: 四千四。
0: 哦，拍死拍死，安尼讲清楚，哎、欸，哦，你的概，你的感觉大组就是五大罐的意思啦，吼。啊，伊那的那原本拢是伊的长条形。所以你店已经买收掉两条了，两条长方形，你怎样吼？
1: 8800，
0: 对，八千八，对，没错哈。安尼等五大罐，就是有四大两小的意思哦哈。
1: 呵呵，
0: 来，你等我零九一零五七零这一哈。
1: 嘿嘿，
0: 我给你下啊，下个礼拜一早班哦，嘿，好吧。
1: 好，
0: 谢谢叶小姐啊，
1: 哈，
0: 好，好，再见，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来。所以爱跟我检测哦，伊大组，伊说嗯，价钱那唔对四千四哦，好啦，啊两大组等于五大罐的意思，八千八，真的买到又赚到了哈，要买要快哦，最后啊，因为这礼拜剩最后一礼拜啊哈。这个八月底就全面截止开学，那的活动嘛结束啊哈啊，你要预购在九月在哪也可以的哟，来22602233，电话都给卡好通，感谢哈。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哎，你卡多我听心机，在你放音，卡多话无电话，那拢卡。
0: 啊？刷卡人在听，来，需要什么服务来？嘿。
1: 我跟你讲，你好，我孝数一周。
0: 要一周就好哈。
1: 嘿，啊，你给我叫永安路32号。
0: 你等一下哈，地址唔通报出来了。

0: 好，来，谢谢。听众朋友，感谢一下吼，你食一罐有用好看也食几啊罐啊，讲今天较袂加开支。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我要甲你订9月10号。
0: 9月10号。
1: 酵素嘿。
0: 嘿。
1: 到位退单。
0: 好啦，啊，你酵素要几周？我们你也无讲。
1: 要一周啦。
0: 要一周呀。
1: 嘿嘿嘿，我顶个有
0: 过甲
1: 你买
0: 啊！哦，顶个有买，我见你想看嘛，因为咱加优味一下吼，酵素较少量嘛吼，胃肠真正爱顾袂歹啦吼。
1: 嘿，
0: 来我甲你讲吼，九月你爱记起来哦，9月10号是礼拜四哦。
1: 好，我再有记哩。
0: 哎，你爱记哩哦，啊，没，你家己打哩啦，是啥物爱做记号吼？9月10号礼拜四个几周酵素系前夕哦，啊，你电话0987这个嘛吼。
1: 哎，对对对，
0: 你下来哈，谢谢你哦，哈，
1: 好，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来，要看，要预定都爱紧哈，回家过节要分BB还是要付钱哦，谢谢大家哈。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站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哎、欸，孝顺两组，
0: 喂，孝，来，大哥，我孝一个哈，孝顺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0: 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哎、欸、哎、欸，大哥，
1: 我在做那个酵素，
0: 买一组的吼，系啊，今麦有特别做开盒啊吼，给上几罐，
1: 哎、欸，
0: 先买一组吼，好，啊，那加那炖啊，吼，给上给上几罐都给啊吼，
1: 好，
0: 好，我给你下几组吼，阿、啊、黑，好，谢谢你哈，好，再见。

来，用对好物件方法爱健康。那你同性子不要一直重复，因为一直重复你多花钱，有时候过量又不好哈、哦。比如讲，改物件食伤济，你都无在条消化哈、哦，你的囤积的变成结石啊，都较无理想啊。而且你改你那食唔对去，吼、哦，那一种有的我人体无好吸收的，你就会结石，这是真的哦。所以要注意哈、哦。当然物件唔是讲啊，大家人拢哈。哦、但是应该是大部分的人都会适合的，这是对你来讲是较理想的，安尼知影无吼？然后食过都 OK 啊，我会感觉讲你着即、這个，那我也是安尼啦，啊，即、這个着食了袂歹，我着袂讲人听咱着去。人的有时候我脑波弱也会这样了，但是健康这个你说、哦、我老伙仔没在赚钱，我说就是因为这样才给你提醒说、哦、你吃一个有应好可以吃里里口口吃很多，这样了解吗？好，当作来关心咱的健康。第二点钟的营养来这咯，中昼雨嘛是搁落一睏去啊，吼，山顶应该拢在落，雨过拢无去啊，吼，落落会较凉啦，哦，啊，中昼好睏哦，爱起来爱起来，袂使搁睏，无你用啊做小鸟咪啊睏袂去吼，咱的作息是拢爱调整个正常较好啦，吼，比较理想，好不好？来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得巴得这里哟、哦，啊，咱拄只呢，我无听到跟你讲排泄吼，来，你看这摆，台南安南区吼、哦、海电路里端，有火警爆炸案，我们新闻都有看到，波及到这个方圆100公尺的这个面体吼，真侪厝内吼被炸毁，惨不忍睹。不过吼、哦，涉有重嫌吼，这个有限国际永航公司姓王的负责人，人去楼空呢？南投市南管台南市政府讲，将委托律师公会发起集体诉讼，建议代位求偿，代位求偿哈。针对受损的住户，先发放上悬12万块，好、哦，12万块。你看这个鉴定调查啦，吼，涉黄的涉嫌之属性，因为租空地堆一挂废弃物伫遮蹲了遐。六月出境去越南，因为早期案被发布通知嘛，入境伊就从张钳吼，涉因为讲李长有同意，但李长讲无，我哪有吼？鉴定依照公共危险罪、废弃不清理法侦办，侵入民情案件当中，这个根据了解啊，吼，爆炸案牵涉到附近上百住户，受灾后在雨中持续清理因的家园，哦，炸害其的家具搬到门口，讲哦物件拢碎啊，吼，艰苦到要死啊，吼，军方也到里将近百人协助清理。市长黄伟哲讲，现阶段就是安置受灾后清理家园，确认建筑物的安全、厘清责任为优先。市府决定先拨付紧急处理费，协助受灾后复原着家园，吼、哦。这个为着防止违法行为人脱散，今日要去清查行为人。加中介的财产，第一时间拆除假扣押，加财产保全措施，确保后续赔偿加清理的责任会当落实。社会局表示，紧急处理费吼将宽延申请期限，并且简化申请流程。相关申请问题会当加安南区公所，也是社会局的社会救助科加联络。那副市长赵庆辉讲，会委托律师公会发起着集体诉讼，建议代位求偿，确保受灾市民的权益。好，伊个今仔日又着律师公会出具委托书，送到这个受灾户家来签署，展开法律的这个行动哦。

来，这个，搁再来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哈，这个好消息嘛哈，中华德腾宣布要发放微助金，预计哈，专享大约13,800名乡民，每一个人当领3,000块，总经费差不多4,140万块。乡民代表会明仔载要召开临时会，审议哈垫付案，那顺利通过，上紧到位要发放，好，就是讲德腾乡发现金，每一个人有3,000块，好，3,000块哦。这种天吼，伫厝内比较较安全啦，卖四界拍拍照。但好天，即马做时间露营对不？哇，这个是很特别的呢吼。靠乌乡金乌海靠故事很酷，是婚姻观上盖挖海。哦，最靠海的合法露营区，一些合法的哦，有美丽的水管屋，吼，水公主，哦，啊，他都画迷彩哦，吼，画迷彩，乡公所进行征收，开始对外招租，欢迎专业团队加入这个营运的行列，好，这是水管屋的露营区招租，哈，招租在云林靠湖乡的金湖家，好，好来。我去呀，那挖海让我海鲜很新鲜呢、啊。我们有家人哈带我们去吃过，还不错，欧一系啦哈，海米哈，哎，熊青烟哈，熊青烟，新鲜的都好吃啦，对不对哈？另外哈。邦球夏日嘉年华，这个礼拜哦，李高和30号要伫府中广场登场哈、哦。这个邦球库公所跟熊本县的山路市携手打造山路百花百彩的灯饰哦，灯饰有点匠人亲手绘制的山路板桥限定造型和纸伞哈、哦，抓好耍的掉了哈，这个。展现浪漫友好之情哈，你买当来家看买爱哦。

好，来，落雨天，咱来听一首杨哲的《抓雨伞》哈。雨伞拢爱随身携带了哈，雨水大家都发了，那注意行车安全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要看的要一定拢爱紧哦。最后一礼拜啊，最后一波，请把握好机会，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要买要快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感谢了哦，谢谢大家哈、哦。

0: 哎，喂，你好，喂，
1: 喂，小姐，
0: 我是你，嘿，爸爸好，你好，嘿，
1: 我只有两组，孝顺两组，
0: 好，各两组哈，哎，爸爸来讲过节，让你食个最好，跟妈妈食个最好的吼，
1: 哎呀，
0: 嘿，
1: 食了未歹
0: 啦，嘿 ，Q 食了安怎好哈 ？Q 啊，
1: 啊，都穿你穿开嘛，较顺啦，
0: 哦，
1: 别讲安尼安冻掉咧，
0: 哦，较别安尼磕磕啊，是讲安尼，
1: 啊你行路嘛感觉。他滑开出去啊！
0: 滑开出去吼！
1: 哎呀，你靠难啦！因为食我食一久啊，
0: 系啊，食几啊年啊，对哇吼！
1: 食了几十年啊！
0: 哎，我会记前头你甲我讲，妈妈食一个吼，哦，天买起来就出去买菜，对不对吼？
1: 可以合家都搬落去啊！啊，即爸妈拢出在时啊运动啊，不阿爸妈拢出去运动。
0: 真好，真好，咱搭配运动吼，佮食 Q 吼，哦，身体佮勇健哦吼。
1: 哎，反正比较健康哦，温拿铁以后我食就好
0: 啊。哦，佮厝边电了，哦哦，哎，安尼老公做民主的呢吼，对不对吼？啊，孝顺嘞，爸爸孝顺食了呢呵。
1: 伊孝顺较无食，
0: 孝顺较无食吼。
1: 哎，伊个胃肠较好。
0: 哦，胃肠较好，安尼袂歹，啊，咱就是佮保养对嘞啦吼，你也感觉肚肚啦吼。
1: 哎呀，就有人写你讲大便，你无迄个，我就要我食嘞。
0: 嘿，啊，食落就顺啦吼。
1: 系啊，食了袂歹啦，
0: 食了袂歹啦吼。好，感谢哈。好啊，爸爸，那个甲你写两周 Q， 两周孝顺爱多喝2万块。
1: 哎，多两万。
0: 啊，多两万吼。啊，咱要爱再过来炖吼，无恁两个人咧食安尼，啊，佫无甲一年份的啊吼。
1: 我。过年买迄个要孝顺，要一罐，那就买要一罐。
0: 哦，嘿，所以吼，
1: 我拢会啊，即摆过春节甲过年过也有啊。
0: 哦，我知，爸爸拢会加药面，那感觉无搞咱这个来炖安尼。
1: 好，我算看卖吧。哎呀，
0: 算一个，好，好，伊加上一罐，加做会好呀，对吧？吼，
1: 哎
0: 呀，好好，阿甲妈妈问好哦，哈，
1: 好，
0: 阿多2万块哈，谢谢爸爸哦，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开始在听，隐隐讲个激动炖起来，然后无同齐讲。哦，你看妈妈本来拢袂爱出门的啦，吼，哦，食 Q 食，即卖厝边顶讲，哎呦，阮老公买这给我好食，迄个食了好呢，好棒呢，好赞的呢，吼，啊，迄个提背起来就出去啊，吼。人家这样活的，因内面有米群，骨骨头会解，讲吼去运动，安尼脚步滑开出去，较袂讲安尼拖着叮当的脚步，吼，咱的脚就是第二点莫打。你甲看你也行袂去，软脚无吼，你的莫打无啥有咱的吼，所以爱顾起来哦，吼，莫打都袂跳，就食咱啦，你知影啦吼，所以爱顾起来。这就咱的八兆元 QMB 是四效合一吼，咱的莫打肌肉神经骨头每钙稳定神经，所以麦当帮助困眠真好诶吼，袂讲逐工像做小聊米亚去安尼啦吼，即马坐哩碰伊的。一直要堵下去，和电视在看咱啊，赶紧的哦吼 ！QMB 搭配酵素，咱的健康双宝哈，今嘛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你看爸爸安尼买两组的现赚5000块，你看麦买两组现赚5000块，5000块给对方个买一罐 Q 一罐酵素原本的价格了，对不对哈？所以赶紧来哈，给够几组酵素够存的哈。啊，22602333定位拢甲靠通，以上广告袂看袂袂爱紧哦。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因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0298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要买要快哦。我先给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明年开始的报普通事故费率调升0.5%的百分点，加13%，其中1%是就业保险费率，12%是劳工保险费率，将大家的保法定费率的上限。那因为劳保费率调升已过将近62.6万间企业还是雇主，每年全年新增加超过131.4亿的法定成本啊，另外超过1,051万名劳工保费的负担也会来增加。对头家来讲哦，就讲每年那面对着最低工资大幅调悬，外界预估5%起跳，同时因为雇主吼对头家在劳保费率分担比率高达70%，所以劳保费率调升，雇主负担吼是上界沉重。那每年哦，每年除了讲劳保费率跟最给港珠相契，国民年金就是国保的费率，去年调高0.5%的百分点，加10.5%，伊只规定两年调整一摆嘛，吼，每年是不是上调也引发着关注？卫福部社保署署长张玉璇表示，吼，将依照国民年金法两年调整费率的机制，行政庭署处理完毕了后，应在对外来做公告，安尼啊啦，吼，好，甲咱的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告。就是费率调升，千万劳工每年的保费负担增加，哈，受雇的员工一年平均，一年平均多缴了438元，那国保是不是跟涨呢？好，就是看行政程序完成之后公告，啊，到时阵再个甲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啦，哈。

过来吼，咱讲歹路唔通行吼。国家政策严打诈欺毒驾，司法这出着收押的手段，地书全国感觉看守所超收严重，加重监所人员管理的负担。为着合理运用司法资源，法务部门吼采取着前后门两个策略，前端要求检察官善用职权处分，让吼人犯吼入来少，后边就是讲要求吼缩信。调查到吼，假设作业和出去的较侪安尼啦吼，除了食免钱饭的人数不满，禁建的比率嘛变悬，对着双方两个体拢是真大负担。根据了解，每一名被收押禁建的收容人的上限，我办公啦、就医、律师、接见，甚至是出入的走道，拢是由专门的管理人员串联，和其他的收容人完全隔绝，吼，断绝一切可能的信息传送。今年矫正署针对禁建较久的，准许由教诲师、心理师吼、这个辅导人员点击来个做关怀吼、那看守所平常时，干那是管理没有禁建的收容人的爱维护生活地俗吼、是不是教化辅导啦？回应各种的申请需求，跟爱面对收容人的骚扰挑衅，拒绝配合还是攻击，甚至是心送。那禁建的收容人更加爱用两个管理员的能力，才会当应付着日常所需要的啦吼、哇，那真的是就是负担不了吼，负担不了。你知道吼，像另外一个部分讲，人满为患，感受超收将近六成，所以犯人困在困工厂吼，这个打诈抓毒驾羁押案件攀升啦吼，八人之五个人的房间吼，管理负担叮当啦吼，就是房舍非常的拥挤吼，那这个老问题难解啦吼，收容人就挤在小小的吼房间内面共同生活，空间局促吼，这个。也没办法，可见你看现在犯罪的那个齁，全国超收比率前十名就是台北入住看守所、台北看守所、桃园监狱、新竹看守所、桃园入住监狱、基隆看守所、台中看守所、台中入住监狱、好像都是女子的，对不对齁、那南投看守所跟台北监狱超收比率 27.9%到59.4% 这样子齁、好，所以官员讲，咱讲每十万人有将近300人伫监狱内面吼，相较着日本、南韩、新加坡各种相近的国家来讲，确实是有较侪啦吼。这都是甲政策一定有关联，预防性吼积压一关两个月，侦查当中的笔格无参照受刑人，会当利用依监调查打击犯罪率一良好，造成监所人口压力也是实情啦吼。啊，就看怎么那个啦吼，这代表这也不是好现象，对不对？因为代表犯罪的人多啊吼，伤脑筋哈，好，跟咱听众朋友先关心到这啦吼，这也不是什么好所在对吧吼？那希望大家做好当做歹吼，就是安尼啊，谢谢啦吼。

0: 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孝顺五祖，孝顺五祖
0: 啦哈，呵呵，啊，爸爸，你孝顺迄落食了，今麦有较平顺吗？
1: 有啦，顺啊，
0: 胃肠较要紧。

0: 进宫阁。
1: 来，喂喂，你好，大姐啊，喂，嗨、
2: 哦，欢迎
1: 您，嗨，是，嘿，
2: 我要甲你叫诶，嘿，酵素啦，
1: 好啊，好啊，
2: 两组啦，嘿，
1: 好，两组酵素哈，
2: 啊，我请问一下，恁这栋甲当时结束，
1: 来哦，
2: 因为阮朋友有要买啊，但是即马。算讲我有摕一罐给伊食，哎，还搁咧考虑安尼，我毋知问过一下当时。
1: 姐姐，我你讲无钱拢还搁有吼，
2: 嘿，
1: 你鼓励他赶快认真吃。
2: 对啊对啊，我就是
1: 在讲啊，嘿，你家己食了嘛袂歹对无
2: 吼？对啊，我家讲了摕食，伊就摕食，啊伊就讲嘛袂歹，啊就是讲，我想讲问看嘛，当时啊。
1: 你跟他说要赶快吼，啊如果不方便要预购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你知道老朋友都知道吼。嘿，好，阿弟，
2: 阿妹，你先寄两周来，
1: 先寄两周过8800。我的机器哈，好，谢谢哦，嘿，好，呵呵，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别看爱见哈，卡丘没亮，他会车鬼才被分 BB 啊，真的鼓励大家，因为吼，我家己阮兜嘛是安尼吼，哪食哪买，哪食哪买，啊，旧的炖的吼，我弄一卡箱，我爸爸弄个袋袋来袋吼，啊，别迄个出国啊去有无吼？你一定要多买，因为我们的去年，对啊吼，去年叫前年啦吼，哦，真正呢，伊都都。算好好啦，啊，拢无唔知是算点打起安怎，还是迄、那个有人佮佮人分享，还是半人袂记哩啦吼。反正我就是买很多哈，因为大家都吃得很好嘛吼，啊，佮一个朋友分享吼，啊，所以讲啊，有时候出国得佮给赞啊，可能是安尼无算到啦吼。因为今嘛疫情过了，大家就比较都会出国走走嘛吼，本岛也一样啊，我们就是都带着吼，所以讲吼，你一定要算个高，给优比起来拢划算的哈。来，要买要快哦，咱最后一波啊吼。这个月底全面截止，所以你要预购在九月都是大丈夫。轻轻点点的看你要个欠几周，拢总卡电话入来吼。酵素和咱有食有出，食会落去困了的民放会出来。最近很多朋友在跟我说，奇怪，有益生菌那种食无好呢吼。我讲你爱食有着咯啦，益生菌是好东西，就是调整体质很好用吼。那咱针对着拄着巴气脱生水啦吼，你肠啊较无得食啦吼，咱的消化加速菌往来加速。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到这看亏。我们这是专业级的酵素，哦啊，酵素的是和你消化喝，像你讲乳糖酵素的是，我让讲固定的老塞叫乳糖不耐症，就是你欠缺乳糖酵素嘛哈。啊，食一寡汉堡、炸鸡、薯条啦，啊，大家买食，大家买，可咪大刚食啊哈。那吃的我都嘛赶快酵素3颗、4颗给给落去哈，和你。袂囤积啦，吼，甲代谢较紧的安尼吼，有食有出啊，食下落去困下落面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美丽人生。那季节的变化当中，吼，咱是处暑嘛，吼，怕是无迄个无。不为尿处吼，就是说天气还是白天闷热，这是因为有热火的关系哦。哦，你等好了回温，你甲看麦啊，白天是很闷热的哈。所以讲，咱迄个天气变化当中，你有时候你去胃肠的挨热，去挨着的时阵，你就不舒服啊哈。所以较敏感的呀，你的可能就会拉还是怎么样哈。所以讲。有问题吼，找医生处理。那平常时保养保健，可咱家己，人讲万病归鼻头。你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那变化当中，你诶爬未停，手未停，尿未停，水饺拢包未停诶啦。哦，食咱诶酵素来调整体质，和你再进行会当停，和你诶健康一定赢，好不好？食下落去，困下落眠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你要知道，我们肠胃道当中70%。哦，那我们的免疫细胞胰腺跟球类共都跟我们的这个就是在咱的胃肠的当中啦，肾功你那胃肠好，身体的用胃肠啦卖哇，身体的吃啦啦吼，有诶无诶吼，都拢来啊吼，所以爱甲顾好，大大细细拢赶快，机会甲百里会，拢天和舒用，家庭爱传的定价报，销售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即阵88节即栋金八啊，等于打75折，买两罐。吼，两罐4000是嘛，送你60粒，现省1000块，现赚到1000块的酵素，买两大组，都叫叶小姐，我想讲，你讲，安尼唔对吧？哦，两大组就是5大罐，4大2小就是5大罐的意思哈，8000大家都要发了哈，蹲咧倒倒酱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2266，2233，赶紧来看，买1.9位才可以嘛，可以的哦，来，以上是广告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那落雨天，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但饮来这两点清，好汤牙膏、QMB 酵素、软软的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 那感情的联络专线不变的哈，要找我的节目就是2266-2233的电话，这是台中的哦，好，台中的2266-2233，看看暗时在一点2262-2938，好2262-2938的电话，你都会当得把得这里用。明仔透早六点欢喜站，听的是 FM 105.5哈，欢喜站透早六点空中再会。那等下要来看的要预定的哈，2260-2233，银山卡等你哦。台中的然后外观区手机啊，头前加控诉2266-2233，明天见，拜拜。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这首歌曲是一个小黄旗跟着一个任嘉萱的所带来一人水一行齁。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地理村这部现场，有点的轻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每一天两点钟大家做会来开讲辅导，将心情放好轻松。啊，这呢大家都爱有快乐的心情，这呢快乐心情跟保持的奇迹就齁，咱的身体就已经安怎健康一半，搁再一半呢齁，好，咱的听安尼来，甲你照顾，咱的听哦，甲你推荐介绍的，这里来吃，会当呢，好咱的身体吼，安尼健康，刷得起呢，行动自如哈，啊，人个会当加快活哈，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啊，身体是靠照顾的呢，哈，身体一定爱保养。来，咱的听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呢，吼，会当帮助你，咱大家做伙呢，吼，安尼来相信专业，好的听来照顾你。咱的听虽然较含慢广告，但是都是袂夸。大，所以讲咧，相亲时大哈，家己庆祝会来健康吃百里哦。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家己报告，请你记好条，随时靠通，线顶线卡，我都会来接听。相亲比如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得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来记好条，随时靠通买产品，随时拢会当卡，我拢会接听。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得起来听歌，日记歌曲为你播送，日记歌播完了，后面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谢谢你，这回欣赏哦。

0: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今仔日呢，必须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咱的姊妹伴先来点，赶紧开电话。男士朋友要点三点，咱就来开放。来，要听我点歌和朋友电话卡起来，哈、哦，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喂
1: 喂，雷哥你好，
0: 高主也你好，
1: 哎你好，我们来点陈林杰的阿爸的卡踏车，
0: 阿爸的卡踏车，哈、嗯哦，你还讲加紧的呢？
1: 阿伯呐，
0: 阿伯你讲阿爸的卡，吼、哦，你啊，
1: 阿爸的卡踏车，哦呵，阿爸的卡踏车，哦
0: 吼，嘿啦，阿爸出两个，说我惊死。嗯、阿爸的卡撑配，
1: 哦，你就讲我来要讲一句啊，
0: 嗯，无、啦，应该你未讲一句，但是呢，吼，即那换迄种迄落，即、這个车下可能得会啦，吼、阿爸的卡踏车，吼、稍等你再来安排
1: 哈，
0: 谢谢哦，
1: 拜拜，
0: 来你好，
2: 你好，你听，我们讲的凤飞飞追梦人，
0: 追梦人呐、啊。好啊，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2: 谢谢。
0: 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3: 你好，我点黄小琥唱的哦。
0: 嘿。
3: 米奈这么长。
0: 米奈这么长哦。啊，唔知道黄小琥的版本无呢？那无的话，就降音啦，好。哈。
3: 降音就较无听。
0: 我知，啊，你要听迄个黄小琥的，我就甲你报黄小琥，但是是惊无啦，应该有啦，哈、
3: 啊。如果没有的话，就降音。
0: OK， 好，谢谢你，拜拜。
3: 谢谢你啊。
0: 来，你好。
4: 喂，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4: 哎，我听点个糖豆白梅，台语的。
0: 糖豆白梅啦，哈。
4: 台语的，台语的，
0: 台语的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4: 哦，谢谢，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5: 雷经理好。
0: 嘿，你好。
5: 我点陈百潭情难。
0: 陈百潭的情难呐，哈。好，安尼再来吹，
5: 拜拜、哦，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6: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的蔡九红的什么乐的？
0: 什么乐呀？你进前有咧医呀？你进前是不是有以大家乐？即卖真怀念讲什么乐安尼哈？
6: 蔡九红的，
0: 好，蔡九红，我知呀，哈，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7: 我就去那个，我要点歌，
0: 《
7: 鸟王》。
0: 什么歌？
7: 《鸟王》。
0: 鸟王哦，
7: 哎，
0: 猫王哦，
7: 哎，
0: 七龙哦，
7: 嘿，
0: 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安尼点歌点到家，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啦，哈，什么的呢？哈，这位女性朋友呢，这已经点这首歌点第二摆啊，我会记着哈，啊，所以讲呢，哈，我咧甲问看卖啊，过去有伫咧伊哦，少年的时阵有点未哦。阿伯今麦改拢做怀念这首歌哈，来哈，过去真正有真侪人很沉迷呢，阿毛真侪人真正有赚到钱啦，但是甲大多数的人哈，拢是了钱啦哈。来，什么乐哦？稍等你再安排。阿星来骑这台车，阿爸的卡达车。

来，这首歌曲是阿爸的卡达车，过去的这个年代，真正阿爸都是骑卡达车，这个骑卡达车，较健康啦，这个就是一种的运动嘛。我阿爸也都骑卡达车呢，在我，这样去菜市啊，吃羊肉，小时候，所以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啦，非常好的回忆。来，乡亲和朋友呢，以前的年代，真正咱呢，有足侪怀旧，有足侪怀旧啦。啊，所以讲呢，这个看到阿伯卡达车，真正甲即卖卡达车不同款呢，即卖卡达车拢是变速的呢。以前卡达车呢，拢是非常诶，这个古早味的卡达车啦，这个阿伯骑起来呢，真的很有这个阿伯威严，迄个央央央央央有无？真的很怀念。那乡亲会讲到央央央央央央央，你的这个手。伊啊，诶，电话声是啥物声？话人拢是用一挂呢吼，即个歌声啦，啊话呢吼，用一挂音乐啦，啊那无，就是呢吼，电话声嚷嚷安尼啦，看你家己的介意啦。但是哦，卖讲介意哦，你卡电话去有别人，你别干嘛安怎不离过啦吼，家己的电话伫咧嚷。真的有时候会安怎会惊呢？这个手机啊，还是讲家用电话哦，伫咧响啊，尤其是暗时半暝时阵哦，心跳加速。即卖人真正较不爱接电话哦，甘愿传讯息，甘愿传来，甚至面对面讲话哦，嘛好。所以讲，即卖慢慢哦，以前人做爱讲手机啊，讲电话，即卖人刷单无啥爱讲电话呢。你敢是嘛安呢？甘愿讲，哎，什么代志见面讲啦，啊无就是好啦，你传来给我就好啦，就是不爱讲电话。你敢有这种的情形啊？来，乡亲们，真的，现在很多人看到手机啊，伫咧讲都紧张，唔知是不是诈骗的电话太多啦，或者是讲即卖人感觉讲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个呢，乡亲和朋友啊，即种叫做啥？电话焦虑，即卖真侪人拢带着即种诶问题呢。电话焦虑，明明哦，文艺开讲诶时阵幽默啊个流畅，用赖啊底下开讲啊，感觉讲诶、真正袂歹。但是呐，换着要讲电话哦，得安怎解释？无想要讲电话，所以讲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电话焦虑，但是嘛，有一部分诶人是足爱讲电话啦，形成即个两极化，无爱讲电话。有人听到电话声就会惊，唔知你是属于最爱讲电话，或者是听到电话声你就皮薄菜，心肝头皮薄菜会惊。那么如果那安尼，你就变成啥？电话焦虑。啊，佮有一种叫做电话恐惧症。到底呢？吼，虾米有做电话焦虑？虾米有做电话恐惧症呢？吼，这有虾米无讲？听起来都同款同款呢，但是事实上就是无讲。电话焦虑就是指出讲咱人伫咧接听，还是打电话时阵会出现着紧张、不安、烦恼、讲唔对话，还是无法度及时回应等等的心理压力吼，并唔是正式诶即个医学嘅诊断。所以讲，这只是一种时常遇到嘅焦虑吼、超凡诶即种反应。真侪人伫咧面对着亲分嘅电话、重要嘅通话，加着呢吼。甲着无熟悉人沟通的时阵，拢可能出现着这种类似的感受。不过大多数的人呢，有关完成讲电话，只是过程当中感觉讲心理负担介大。这个电话焦虑甲着电话恐惧症上介大的差别，就是伫这个电话焦虑是一般性的紧张情绪，啊，那是电话恐惧症的这个呢。恐怖的程度已经明显干扰到日常生活，通常这种需要吼，寻求着专业的这个合作。所以讲电话声啦，伫咧响，有足侪人心肝头的皮薄菜会惊，吼，也唔知讲到底人卡电话来要怎啊，吼，听到电话声就惊到要死。乡亲朋友，有这种人无足侪，无定你就是吼，这绝对是电话焦虑呢，吼，上盖经典的反射作用就是啥？一个听到手机啊的铃声，就会心跳加速吼，啊，这呢原本安静的手机啊，突然伫咧震动，啊是扬起着这个音乐声吼，内心就会瞬间扭起着紧绷，规个人变甲足紧绷，而且充满着防备心。啊，那看到这个荧幕跳出着一挂来电显示，第一反应唔是讲呢吼，去接这个按。
听见哦，不是随机接电话哦，是看到这个河北底下呢发呆，这个呢脑袋内底小剧场轮番来上演，伫咧要讲对方到底是虾米突发的状况，必须爱甲你打电话。伫这种高压的氛围之下，思想者会选择反倒当下就是点点，将这个手机啊改调成静音啦，一直看到伊底下闪闪兮兮啦，哦，一边默默倒数，哦，一直到荧幕变暗，哦，这个对方挂断的迄一刻，哦，原本这粒皮包菜心肝才甲藏落去，啊，就是无想要接电话，不想接电话，哦，这种的就是电话焦虑，哦，电话焦虑有两个特征哦，哦，你那是要知影家己是电话焦虑，或者是哦，这个电话恐惧症，哈，你会当该分辨。电话焦虑是不需要看医生，但是如果你有电话恐惧症，安尼得爱看医生。对着习惯吼，这个温馨伫这个荧幕背后诶网络世代来讲吼，咱这种年岁要搁未有这种呢电话恐惧症，或者是呢吼电话焦虑，少年人家诶吼，这个广播文艺通信，这是因感觉上个安全的避风港。所以讲，即卖少年人无啥爱讲电话吼，因为有电话焦虑吼，诶人啊，甘愿安怎？甘愿呢用这种呢赖啊吼，底下的拍字啊，都无想要讲电话啦吼啊。提起电话，短短一分钟，直接讲话就当讲完啦。但是，甘愿安怎用赖伫咧传讯息？即卖人对着这个文字的讯息啦，吼，拢是有依赖啦。本质上就是追求一种沟通上的安全感，因为这个文字会当互咱呢，吼，伫上界熟悉的节奏之下，甲着外界来连接，会当隔绝电话带来迄种呢，吼，安尼呢非常紧迫、赤裸应对的社交压力。所以讲，即卖人吼，拢普遍呢存在着社交的压力啦。唔但接电话的人，互人呢，吼，心安尼呢，吼，诶。真正有慌张的感觉，皮薄仔主要卡电话，更加是真大心理考验。无论讲是职场上面对着客户、主管，或者是私底下卡电话订餐厅、叫外送，电话焦虑通常拢爱经历着一段足长的心理建设。有一部分的人会呢吼，卡出电话进行先伫这个手机啊的记事本吼，安尼写草稿啊，啊无卡出算唔知要讲啥。有的人会呢吼，安尼呢预想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啦，并且呢吼，佮想好着应对的方式啦，哦，叫伊临时卡电话，个人随时来面对。有当时啊，就感觉讲足惊吓。这呢，吼，整个流程伫脑海当中演练足侪摆了后，确定讲呢，万无一失了后，才会怀着忐忑的心情吼，安尼来卡电话呢。真侪人连要卡电话都会焦虑呢，吼。佮再来，由于讲呢，吼，这个视觉辅助，真侪人伫接电话进程，听到对方的声音传来迄一秒，大脑就会瞬间来宕机，出现着。短暂一片的空白，尤其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这个提问的时阵，是上半多在第一时间组织出流畅的回答，上盖好人。懊恼的就是讲，这种宕机往往伫挂电话，下一秒就主动解读啊。这种完美答案加着幽默的回应呢，吼啊，才会安怎慢慢源源不绝涌上心头。电话挂断了后，才知讲，有足侪话想要甲伊讲呢，吼啊，佫会当安怎比较较幽默呢，较自在。但是伫电话当中的时阵，煞足侪话拢讲袂出来。来，乡亲，比如你有这种的情形无？熟悉咱这种的年岁人较白，但是今麦的少年人，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这种电话焦虑症，无想要讲电话，干那想要用 LINE 哦传讯息哈、哦。啊，这个通信软体发达，和咱现代人习惯着呢，有这个缓冲期沟通模式。不管讲是 LINE 啦，还是 IG 哦，在这个呢传讯息进程呢，吼，拢有足侪时间，写唔对，可以当停下，可以当调整语气，一旦加上贴图来缓和着气氛。但是呢，吼、哦，电话一个通足高多诶。唔知讲会讲唔对话呗，吼，很怕自己讲错话，吼，而且常常讲不出话。乡亲和朋友，讲电话即卖对着真侪人，会产生着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吼，加着排斥感呢。唔知讲你有无来真侪人真正叫伊卡一通电话，伊嘛感觉讲咧很不舒服啦。乡亲时代真的会这样，所以讲真侪人甘愿安怎用 LINE 吼传讯息，伊都无甘愿讲咧卡电话，吼面对面啦。乡亲和朋友要
拜托着这种呢，吼，这个呢，风声呢，吼，真正解困难，因为这卖人，吼，习惯吼用讯息交流，尤其是赖拢免费的，对不？喏，赖拢免费的，所以讲真侪人拢是用拍你的，就算讲你不要拍你，还是讲你笨蛋拍你，买当用录音了后，搁再改翻译变成文字啊，传到对方。所以真正呢，吼，我有感觉哦，我有感觉讲这卖人真正较不爱讲电话，亲像我甲阮同学之间呐，吼，都拢用赖伫咧传讯息嘛，足少开电话聊天的啦，很少聊天呐，吼。其实呢，咱以前以前就很少跟人开讲啊，吼，讲电话聊天，我嘛是感觉讲面对面开讲比较有温度啦，吼。但是我袂惊接电话，吼，我无这个电话恐惧症，甚至呢，吼，我若电话咧讲，我就足欢喜。为什么？行李来啊，行李来啊。因为呢，吼，电话伫咧讲，就是足侪好朋友要找我，有当时问一挂啊，这个健康的问题，有当时问一挂呢，吼，这个产品的问题，更加感谢，就是卡电话搞订产品。所以讲呢，我没有电话恐惧症，哈，啊，我真爱听到我的电话声，哈。所以讲呢，用千万尽量，哦，尽量来卡，尽量呢，吼，来个健康。来，啊，我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哈，现场的电话是2255-2233，2255-2233，我管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号码你买单卡，随时卡来顾健康买产品。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小河林菊英所带来。

0: 要买产品吗？好，买个什么？
1: 古乐用
0: 啊！古乐用，古乐用来广告。嘿，古乐用即卖有伫咧赠送哦，吼！买两盒送半盒，嘿，啊买四盒送一盒。
1: 讲完个色了。
0: 嘿。
1: 你个问题啊，我都。
0: 啊，你买几盒啊？
1: 一组甲咪两盒。
0: 一组两盒对，啊送半盒哦，吼。
1: 哦。
0: 好啊，后日到吼。后日会知啊，好
1: 无？明仔好无？
0: 明仔载袂到呢？明仔载袂赴，阮十一点进前回都拢夹嘴啊，所以讲得爱明仔载才会夹，后日到。
1: 后日拜几？
0: 后日吼，拜五。
1: 拜五。
0: 嘿。
1: 我要讲完账，我嘴在啊。
0: 哈？
1: 要讲完账啊？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我先看哈哈，你等一下，我来以上广告。

0: 啊，你报道了，你包公馆，你包括酒没生啊，听啊。
1: 我在公馆
0: 啊。哎，做生意啊，没沙店嘛，没做啊，弄包括酒没生啊。啊，我哎我我话介绍讲，叫去买只叫龙虾白肉只啊，我那朋友又帮我家去买两盒烧干。
1: 哦，阿姨就是，伊就是讲，恁小妹就是讲，伫咧做工课吼，啊，这职业病就对啊啦，啊，手拢定定酸啦吼。
0: 哎啦，阿姨，
1: 食料，
0: 而且我即马食料效果未歹，
1: 食料未歹就对啦。哦，安尼所以讲你搁去买啊啦吼。
0: 第三届啊，今个月了，你都唔要上班。
1: 安尼吼，阿大哥，安尼你昨天小妹呢？哦，赞呢。
0: 无来提钱，我叫咩啦？
1: 哦，你甲伯阿姨提钱。哦，安尼啊，安尼好，阿姐妹要食好，甲咱到小伯哈。
0: 有啦有啦，今个月都拢听。
1: 安尼，谢谢大哥哦。
0: 啊、
1: 来好，谢谢。来，这广告咱得肯加强一下哈。来，乡亲好朋友哈，这呢吼，古老用哦，真正食了足好诶。迄包饭员哦，真正是动作爱做美丽呢，而且逐工做同款诶动作吼，咱这呢手啊吼，啊加着即个骨头拢会较酸啊，徛徛久爱酸啊，手啊一直运作爱酸啊。所以讲咧，食咱诶古老用，食呢吼，安尼两三暗，就好哩哩啊。所以讲伊小妹呢吼，讲。啊，哥哥，吼、哦，这食了吼，真正袂歹诶，哥叫呢吼，因哥哥去帮伊买呢。来，乡亲好朋友哈，你若总讲有即个同款诶类似诶情形，啊，是讲呢吼，一寡工作上诶伤害啦吼，咱拢会当来食，咱诶古老用作善诶，作善诶。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赶紧来询问，赶紧来叫。来给咱热情嘞吼，安尼嘞定岗资本，趁即摆吼，即个爸爸节伫咧大庆上，乡亲表这种机会，毋是定定有一当一摆啦，一当一摆，足侪好朋友拢是一当分嘞吼，拢甲叫起来扛，足会好诶，吼，足会好诶。来乡亲好朋友嘞，爸爸节吼，你买两盒吼，就送半盒，买四盒就送一盒吼。来吼，即个啊买二送半呐吼，啊买四送一啊，所以讲足会好诶。乡亲好朋友吼，咱若要顾咱。吼，筋骨多呢，咱就是趁钱买。啊，那无吼，人工你一罐一罐买，吼，一盒一盒买嘛是1500块，啊，即卖一盒嘛是1500块，只是买一盒吼，佮加一盒两盒，就是送半盒。啊，买四盒咱得吼，安尼送一盒足会好诶，一单分诶拢甲看起来足会好诶，吼，咱呢吼，欠钱趁钱就是伫即卖啦。用钱是多，这最主要欠钱趁钱。个欠健康，趁健康，哈、哦！赶紧卡电话，哈、哦！古乐用加着诺诺深海鱼游弄，伫咧大精神，哈、哦！来卡电话，定岗加注文，以上

乃这是黄小虎所带来咪奈这么长，哎，在这里吼，甲听众朋友来报上，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用这个朋友呢，在一处报告咱的这个电话，是上款哦，吼，咱会肯爱接电话哦。我无这个电话焦虑，嘛无电话恐惧症哦，吼，我拢希望用这个朋友爱呢，是上卡电话，互我来问健康、买产品、照顾咱家己的身体，好，咱会肯来照顾吼。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都爱加控诉，啊，那是落这波你也要找你去嘛，足简单呢。乡亲朋友就亲像咱的亲，诶，这个呢吼兄弟姊妹，就亲像咱的亲，诶，这个时代同款吼，我就亲像你的查甫囝，足亲切的呀，吼。所以讲呢吼，咱的亲就是留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和你随时找到我，随时拢会当来问，随时拢会当来买产品顾健康。咱的亲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在这里吼，安尼甲听众朋友来报告，阿你随时沟通，难得当得到健康。谢谢大家，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糖豆白梅》，作为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糖豆白梅》，这是好听的歌曲，在这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最重要，咱来听嘞，工商服务一个鱼油，我唔忙，大家拢爱食鱼油吼，真正是健康的基础。咱人若无食鱼油，身体发生什么问题，会去脱掉的。不是跟他脱掉的呢，这大条细条的会变成刺咬咬，足容易憋气。搁再来的是啥？搁再来的是咱的一斤多。像这不你看，有的人哦，这个体型不介大颗，但是就是一斤多。啊，一斤多你甲摸，顶管拢是油，迄、那个脂肪足高的啦。这是你摸会到看会到的，啊那看袂到愈恐怖。如果那伫咱北来，吼、哦，这个呢？有足侪所在拢有可能去有油包掉诶，所以讲人就讲啥物包油，啥物包油安尼。嘿，那总讲咱北来去有啥物油包掉诶，会危险吼、哦。有当时啊，个会硬去，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到尾啊，拢是会发生着非常危险的代志，失去着宝贵的生命。所以讲呢，你听直直讲，真正吼，啥物你拢会使无食，鱼油你唔通无食，鱼油就是全方位的咱身体当中的清道夫吼、哦，而且伊个是咱啊身体当中足需要保护咱的吼，足好的营养补给品。鱼油真正干那这一点，干咱清油吼，干咱清。油，甲咱通路，你都必须爱食，因为甲咱清这垃圾油，甲咱通咱的大条细条的路了后，咱才袂去塌掉，咱才袂去跌破，才袂去到尾啊坐轮椅，甚至倒伫门层顶，互人车滑冰。咱若倒伫门层顶，互人车滑冰，坐伫轮椅顶，即卖有偌济友好囝来相亲，吼、哦，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属性，唔通咧，不到尾啊，吼，你是老了，家财万贯，钱加济，但是煞无健康的身体，食鱼油，第一点，未去坐轮椅，第二点，未去倒伫门床顶吃薄饼，第三点，未去呢，吼、哦，安尼个子孙啊，放未记，吼、哦，来相亲，比如干那这三点，你都必须爱食。哦，你得必须爱食，所以起个会当带你情绪比较较稳定。真正鱼油的优点啊，说不完啊，百种啊，你爱食。敢那食鱼油，真正健康得好一半。即卖有伫咧赠送，买二送半，哈、哦，买大送一，哈、哦。来赶紧甲你听点讲主文，以上广告，谢谢你哦。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福伯啊，
8: 欸，
7: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等你欢喜弟弟村每一天两点钟有在的听，在这为你主持服务。来，用清表第二阶段呢，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歌哦，吼。来，咱今仔日第二阶段会当点的歌较少，三首歌尔，吼，三首歌尔啊。所以讲来听众朋友，赶紧想要听什么歌，即卖就当卡电话起来啊，赶紧哦，只有三首歌，所以讲赶紧卡电话。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喂，来哥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哎，音乐会少年家。
0: 音乐会加少年家哦。
1: 哎，
0: 好，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好，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你好，哎，我要点那个，晚风。
0: 晚风，哈、哦，国语的啦，哈、哦。好，
2: 龙飘飘，龙飘飘。
0: 来，你好。
3: 你好，那你播一首《星夜的离别》。
0: 星夜的离别。好，阿内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阿内三首歌哦，点播哦，哈。因为咱刷卡听众，比如甲咱的欠杯产品哈，有想要听的歌，咱嘛爱来安排啦，哈。所以讲呢，即卖哈，即、這个第二阶段三首歌好听，众比如点播，哈，点播。来，阿听众比如咧要爱听的歌，咱即卖来做安排。啊，这是咱的阿公哦，甲咱的欠，阿内支持歌咧要爱听的这首歌曲啊，哈。我来讲讲这首歌哈，袂使呢，即、這个节目一开始就来播，阿、啊、无。播落去，大家拢伫啊，咧作悲伤的啦。安尼你就知影对一首啊，吼，我听你到底作悲伤的一首歌，梦人的人生，吼，做伙来欣赏，吼，唔忙咱的阿公有听到。

0: 来，这首歌曲是《帮您的人生》哈，这是阿公呢哈，所要爱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你。谢谢咱所有亲爱的乡亲和朋友，乡亲和朋友，今麦人啦讲到这个七月时啊吼，拢特别惊啦。你看呢，七月时啊，以前吼，那出来拢无人，拢无车呢。今麦七月时啊，你伫路林吼，人有够侪，车嘛有够侪，大家吼拢袂感觉讲七月时啊吼是啥物禁忌、偌恐怖，而这个月份啊，不离个呢，毛真侪民众呢会遵循着民俗的禁忌啦吼。希望讲会当呢，这个平安度过着俗称的这个鬼月吼。而且七月时啊，对着这呢，有一挂命理老师呢，吼，嘛整理出呢，吼，这个鬼月期间的饮食禁忌啊，吼，所以讲呢，吼，连食吼，有禁忌的人都拢会当安怎，会当呢，安尼小心应对啊。真侪人是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吼，注意着生活当中的小细节，避免触犯着传统的这个习俗啦，吼。那是专家伫咧表示讲，鬼月吼七月时啊，会当适量来。食四种有这个象征意义的食物，这四种的食物来吃，咱的体质就比较较唔免惊吼，惊迄种物件吼。这是啥物物件咧？包括啥？其实这咱拢做爱吃吼，亲像这个米血吼、米血、米血，啊，个有呢南瓜、金瓜啊，也个有肉粽，也个有这个大蒜吼。其中呢，米血就是象征民间传说当中的乌膏血吼，就是会当呢去除这个晦气，会当呢辟邪吼，而这种呢意思。那是金瓜，就是南瓜，在西方而这个文化当中被视为着苦瓜。恶魔的这个象征，因此呢，吼，这个金瓜啊、南瓜会当守护平安之意。所以讲，有人厝内底吼，拢藏着一挂呢，吼，这个观赏用的小南瓜，吼，有无？迄金瓜色个滴吧，迄足水的吼，有真侪人足爱藏这个金瓜吼。搁再来就是肉粽，肉粽因为含有糯米，民俗认为讲糯米呢有这种辟邪的作用吼。那是讲到大蒜，就是因为伊的气味非常的高，足够呢。流传有这个呢驱邪避鬼的讲法，所以讲这四种物件在这个呢吼七月时来吃吼，会当呢驱邪避鬼。什么种的物件？四项你有记起来吼？米血、加着金瓜、加着肉粽。个有大蒜，事实上呢，吼，咱若无做啥物亏心事，咱嘛都唔免惊啦。不离个吼，宁可信其有。我哩讲吼，唔是惊，咱是爱尊重吼。咱唔是惊，咱是爱尊重世界的版本。咱拢必须爱呢吼，有一种敬重的心吼，去呢吼，安尼呢，即个尊敬他，敬畏他，安尼为咱这边呢吼，有即个啥物代志来发生吼，本来就是安尼啊吼。咱活伫即个人生。人世间的人事物哈，咱拢必须爱呢哈，去尊敬他哈，这个敬重他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你，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
1: 哎，我来给你唱一支电歌。
0: 哦，是沈大哥嘛哈？
1: 哎，
0: 沈大哥来，这广告你快歌有听过不？
1: 啊，无啦，
0: 唔捌听过啦哈，唔捌使用过哈。
1: 就是听，特别是讲较好就，
0: 真正好。
1: 我来唱歌。
0: 嗯，真正足好用诶、你若订了后吼，等于输赢好用，再甲我倒收吧。
1: 好，
0: 谢谢你，奥吉高哈，2300哈，奥吉高，好，谢谢，好，再见，来，这算广告，咱来去补充一下。吼、万用节能快锅，你若无来订，有够无彩啦！乡亲好朋友，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吼、真正我都已经唔知道要如何形容伊啊，有够好煮诶！你唔知影吼，咱会肯哦，我呢吼，足爱食咱万用节能快锅煮诶肉吼、煮诶肉，嘿呢，尤其是排骨，即阵嘛呢吼，排骨吼，都会甲伊煮即、这个笋啊，有无笋啊排骨汤。哦，迄、个酸辣排骨汤哦，用咱的这个万用节能快锅来煮，迄、个肉香，迄、个酸辣香，迄酸辣有够甜哦，吼、食咧到底会脆哦，吼、唔是讲咧亲像迄鞋酸辣咧吼，安尼滚滚了，食咧到底软软无好食，咱的酸辣咧吼，安尼煮完会脆会甜啦，吼、迄、个咧吼肉骨啦，我咧讲吼，迄、个咧用咱的筷子安尼小刮改称一下，迄骨头吼，安尼就会当挑出来呀。 有够好食。我最近呢吼迷上了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呢吼，这个肉骨炖滚酸辣汤，哎呢吼肉骨滚酸辣汤了后有无？来呢吼，这个呢搅拌个好，迄、那个酸辣汤的香味加迄个肉香哦，哎呢吼，你就是搅拌变成了饭汤。哦，有够好食的啦！我真正最近逐顿拢食安尼，啊，因为孙阿嘛有纤维啊，吼，嘛是算蔬菜啊，阿爸骨够有蛋白质啦，吼，阿饭米啊，吼，这有淀粉啊，所以讲逐项拢有，吼，所以啊，最近啊，我真正感觉讲呢，热啦，天气热吼，啊，分大煮啦，吼，分大煮，所以讲我拢是啊，这个孙阿有无吼买回来，叫头家呢，甲我呢吼，这个皮白白有无买回来，啊，甲切切嘞，啊，这个呢吼，算讲。肉骨啦，吼，肉骨啦，吼，啊，这个，改叫头家剁剁的有无吼？啊，甲洗洗有清洁，我嘛无穿烫嘞，直接当个放伫咱的万用节能快锅里煮就好，吼。我拢二六分钟尔，吼，二六下，手动定时我二六下，那要食干热，你就加二八下，吼，安尼落。煮饭汤有无？迄米啊，你得饭吼，安尼个煮熟啊，吼，我拢下卡有无煮？酸辣汤，你买当二锅。如果你拿一个人在家，是两个人在家，你就安尼。下卡煮酸辣汤，酸辣汤有无？吼、哦，咱无煮介济嘛，差不多一半尔。啊，有好你一个呢，吼、哦，这个有空的迄个盏啊，吼、哦，有迄个盏啊，你盏啊该空嘞。然后呢，吼、哦，我拢是煮半碗的米，半碗哦，吼、哦。啊，用一个呢，吼、哦，这个算讲碗，吼、哦，一个较大的碗，吼、哦，啊，就是空半碗的米，啊，半碗的水，吼、哦，啊，空伫咱的盏啊顶管，安尼。煮起来先顶管多一碗饭，吼，多一碗饭，然后下卡就是呢酸辣肉骨汤。像这位你也当额外呢煮，如果你那是一个人在吃呢，吼，你不管是要煮酸辣肉骨汤，还是烤鸡肉骨汤，吼，还是呢吼这个排骨，吼，啊，这个算讲。菜头汤拢会当像我安尼煮，你若一个人吼，下骹啊，你爱放水啊，放一半吼，啊，排骨啦，加着你要放的这个笋啊，还是呢吼，这个菜头是啥物拢会当吼，啊，然后顶罐有一个盏啊，甲放落去了，一个碗吼，小块较大的，你唔通用伫咧煮饭的碗，你就是比煮饭伫比咧食饭的碗较大的一点嘛吼，啊，这个呢放半杯的米吼，用咱一人来加加一碗俩嘛，所以讲半杯的米，啊，然后半杯的水，安尼煮起来多多好一碗饭，煮起来多一碗饭，然后有无就就这个碗吼，安尼改倒一罐的酸辣汤吼，安尼改搅搅的变成吼，这个呢饭汤啊，哦啊，我个会放一罐的吼，这个香菜，有当下放香菜啊，有当下呢吼放这个芹菜，哦，够好吃的。我即摆巴肚阁枵起来啊！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加会当安尼一摆的煮一顿啊，一摆的煮一顿啊。啊，你二六下就是六分钟的煮熟啊，然后煮熟了后，你卖个摆起哦，哈，伊呢自动摆起，然后哈，伊就是摆起摆完，你关啊，甲开开安尼就好啊，一顿就好啊。你免底下煮热，啊个底下的厨房用家属伫咧煮物件，吼，安尼呢，佮爱底下锅啊，无迄孙啊吼，你若用家属煮呢，煮个汤哦，要打起变怎？那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煮吼，迄个汤拢袂打起啦，你放偌济汤，伊就是会流偌济汤啦，吼、哦，足好食。像即个天气热吼，卖搁底下青青叉叉啦，吼、哦，迄厨房足热啦，吼、哦，而且呢吼油啊恐怖，对不对吼啊？这个油烟啊恐怖，啊，咱不如就是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三顿，对不？足好食，足好食。哦，所以讲用请朋友用这种方式，你不管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足简单嘞，哈、哦。来用请朋友打电话来跟你请定岗主文哈、哦。啊，这个酸辣汤吼，我拢会无淋盐，我拢是加伊放一两汤匙啊，而这个好汤头，迄、那个汤头个如何？所以讲你若要食好汤头吼，嘛跟咱来请个别哈，帮助咱来请哈，来呢哈，安尼呢啊做业绩哈，刷入去个保护你好料来食，啊，这好汤头个。足有应用诶，吼，内底阁有真侪咱身体当中所需要氨基酸，吼，所以讲咧用这个比如吼，咱就是即个万用节能快锅伫咧煮诶当中，咱就盐米素粉麦蛋南蚝汤头，安尼足简单诶啦，哦，一担面啊，你就会当咧吼，安尼咧上桌吃饭了，真的非常的吼，里边阁无油烟，油烟啊输掉咱破病，啊，迄个麦油啊输掉咱破病，你用安尼煮油嘛唔免啊，油烟嘛无啊，而且阁省电阁里边即几块阁用十几单袂歹哈，用钱是多，真正有够好，赶紧来购买哈！一支2300块，二十单啊拢无起价，这就是咱内庆的心意哦哈！用钱是多，赶紧卡电话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是陈百潭所带来情难齁、哦、情难啊齁、哦、这个不歹听齁、哦、在家上齁、哦、乡亲好朋友。那乡亲好朋友最近齁、哦、嘛是爱甲厝内底人讲齁、哦、这个七月时啊齁、哦、有一挂禁忌啦。啊咱都爱相信齁、哦、啊唔免去迷信齁、哦。所以讲呢这一挂禁忌齁、哦、其实咱一般咱拢知影齁、哦、但是有一挂呢齁、哦、这个青少年齁、哦、伊可能就是甲无禁无忌啦，所以讲呢，有当时你都安尼小夸甲讲一下吼，伊若听下落就听下落啊吼，啊这呢脑海当中就有一挂印象啊，所以讲呢七月时吼爱甲厝内底人讲讲呢，第一袂当去游泳吼，袂使去游泳，天气虽然热，但是袂使去游泳。搁再来有人就感觉讲啊七月时来看厝袂要紧吧，袂要紧，但是唔当去看迄个厝龄已经30栋以上的老厝吼，啊无恐惊看到无应该看的物件，迄真正恐怖。我咧讲吼，这个南阿溪吼，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啦吼，因伫咧讲讲买买厝啦，啊去南阿溪吼，安尼看一间厝。讲一个机密都看到啊，随机密都随看到啊呢，吼、哦，啊，迄、那个人呢吼，伊可能是即个背景较轻吧吼，啊，结果啊吼，因咧随机密随看到了，出来了，伫咧讲吼，一群朋友吼，伫咧开讲时讲到的时候，人家家讲，哎呦，你敢爱看迄间厝哦，迄间就是呢吼，即、這个专高雄上盖。音要搁伫咧白出个厝，你家己看。曾经哦，我捌去看一间厝，哈、哦，我嘛捌去看一间厝，当然唔是七月时爱看的啦。但是吼、哦，印象足深刻。迄间厝呢，吼、哦，是一楼四角间啊，一楼无讲盖大间，吼、哦，因为迄时阵我都足想要做生意的，所以讲一楼无盖大间，但是有一个地下室，吼、哦，有一个地下室，啊，地下室竟然足大间，哈、哦。啊、结果呢吼，阮就去到一楼，无感觉啥哦。结果呢吼，即、這个诶卖厝的人就讲安怎讲啊？恁敢有要去看地下室？我就讲，当然啦、啊，啊，伯伯当然嘛是爱看，看伊安尼真丢丢吼，我就感觉怪怪。即、這个落去吼，就有看到即个地下室有点香啦，点迄个静香的款啦，啊，搁再来搁有大壶啊，吼，即、這个落去。我就讲，先起来，先起来。然后，迄间厝，我就唔敢去再去看。莫怪讲咧吼，伊个介绍较俗吼，真的啦。啊，迄个真正卖厝的人吼，恁家己会惊吼，啊个点静香，啊个大壶啊，啊，迄啥物人敢买啦？吼，我跟你讲，有人敢买，就是讲咧吼，伫咧做公庙的宫庙的人敢买，伫咧做宫庙的人敢买吼。来，啊，咱话个讲倒转来吼，就是讲咧吼，七月时的时阵吼，撇边咧半暝啊去病院。你若去当时要去病院，不要紧啦，因为毕竟咧吼，如果然后讲有人得哦住院了，你想要去咧吼，这里看。探望他吼是没关系，或者是讲家己想要去呢哦，即个看医生吼，迄拢不要紧。但是半暝啊，卖去半暝啊，卖去。好，搁再来就是讲，偏偏伫下晡时啊，吼，伫庙的边啊，行叮当。下晡时啊，吼，伫七月时的时阵嘛，唔通伫庙的边啊，行叮当。刷来去哦，吼，嘛未使伫即个时阵吼，安尼个哦，即个好兄弟呢，吼，称呼讲你是吼，即个呢，吼，算讲迄句未使讲，吼，迄句未使讲，吼。有一个这个歌星叫做鬼鬼啊，那是他的名啦，但是在七月时的时候不可以说那句哦，再来呢，在这个呢算说没事也不可以拍衣服，你当时可以拍，但是日头要落山真正爱加衣服呢，这个收收起来，再来就是不可以念咒语，吼，第七月时阵袂使念咒语，吼，袂使念咒语哦，吼，来，搁再来就是半暝啊嘛袂使大吼大叫，吼，半暝啊袂使大声喊嚣，搁再来就是讲呢，吼，这唔通凊彩去呢，拍到头前的人的，即个呢，吼，肩胛头。哦，前面的人有人家在你头前，不管你有熟悉不熟悉，你拢袂使去拍伊肩胛头。一个再来就是七月时也袂使分鼻啊、甲口舌啊，我相信大家拢知。一个有的是半暝啊，袂使点檀香，还是熏香，哈、哦，香的物件拢袂当点，哈、哦。个再来就是七月时啊，绝对唔通去拜阴庙、阴庙袂使拜，以及唔通去山间空旷所在翕相。
吼、哦，你呢吼，那边去这个山林吼运动啊，是安怎唔当翕相吼？啊，个空怀所在蛮当翕相吼，惊讲翕到啥物吼？佮、哦、再来就是呢吼、哦，这个七月时啊，别使讲有一句吼、哦，就是讲失去生命迄句吼，迄、哦、句你别使讲吼。佮、哦、再来就是无适合呢吼，去生一挂四胆大会啦，啊是碟仙啦，啊是笔仙，这都唔当算吼。一、哦、个半暝啊时阵唔当卡电话吼，一、哦、三。吼、哦，这个唔是啦，十三 A 七还是十三 A 零？这个、我唔捌听过呢。讲七月时啊，别使去用电话号码卡十三 A 七加十三 A 零，安尼卡一堆，你敢咪想要试看麦？哦，嘿啦，我唔敢。但是有一挂人可能就会想要试试看，讲哈，真正吗？七月时啊，别使卡十三 A 七还是十三 A 零哦？啊，那无卡去卡一堆哦。哦，这我看少年人可能会想要试试看。搁再来，我咧讲哦，咱到的电视啊，第七月时啊，做爱呢吼，报一挂呢吼，这个算讲迄种片有无？吼、哦，迄种片，吼、哦，迄句袂使讲，吼、哦，迄句袂使讲。所以讲呢吼，你若半暝啊困袂去，唔通起来看迄种恐怖的迄种片，吼、哦，唔通看，哈、哦。搁再来就是呢吼，参加中原普渡绝对袂使骂脏话。就算讲你，我迄是口头禅，口头禅嘛袂使骂脏话。所以讲你若是有这种口头禅的人。你得卖去吼参加中原普渡哈，以及吼七月时啊到入关的时候，会记得爱啃一包艾草粉，或者是鼠尾草哈，会当辟邪哈。来，搁再来的是呢吼，如果拿准讲的七月时啊，一定必须爱动刀吼，开刀就对啊，爱选择去当时吼，只要五点过了，尽量买，尽量买。以及吼，这个呢七月时啊，唔通搬厝吼，入厝，尽量挑选掉呢吼。啊，如果真正必须爱安怎的七月时啊呢吼，这个搬厝入厝，一定爱伫中岛正中岛的时阵吼。佮再来就是这个这个娶亲片边吼，下晡。放炮啊！七月时会当结婚啦，七月时会当结婚，买当买车，买当买厝，但是唔通伫下晡时来放炮啊！哈、哦，这呢拢是属于民间的信用啦，哈、哦，加着传统的习俗，目前并无科学的证据哈相关的讲法啦。啊，你得依照你个人的信用甲生活习惯呢，家己斟酌一下哈、哦。啊，得宁可信其有嘛哈、哦，啊，但是不可以迷信。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刷入去来听歌，什么乐哈、哦，什么乐哈。哦好，这个大家乐，大家都快乐，来听歌啊。

0: 谢谢啊，虾米的哈，继续挂听啊。底下上好，乡亲朋友，这是过去的大概哈，伫咧啊，这个风大加热的时候哈，安尼这个应景的歌啦，哈，应景的歌嘛是趣味趣味啦。来，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们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时大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欢欢喜喜啊，趁钱都爱有当村欠钱，一定爱来顾健康，唔通等家健康失去，连钱你都无在掉，将健康。找到回来时才来后悔不及啊，这呢健康就失去了啊，钱要留上开啊，有这么多人真的对自己是很轻轻的，但是对家里是谁有够大方哦，乡亲时代来观念要改变，要对你自己较好的第一好就是要对你自己想好，真的啦，你若无对你家己好，啥物人要对你好？你讲家里是谁拢对你足好？我咧讲吼，食甲即个货吼，流啊拢会硬气啊！会感觉讲咧吼，即个后生组件无你所想的遐友好啊，真正。但是咧，有缘你吼，遮尔疼惜因啦，有缘钱拢要留互因开啦，吼。结果咧吼，作者好朋友讲啊，我着身体咧艰苦吼，啊买一个物件的吼，哦，着甲我安尼动咧，着甲我安尼念咧。乡亲朋友，毋是开因的钱买物件，你咧吼开你的钱买物件，伊着甲你动，伊着甲你念。作者人以为讲啊是咧关心你，但是吼、哦、有当时是惊你开钱啦，所以讲哦，咱咧肯哦，希望讲所有亲的乡亲好朋友啦，哦，你伫咧艰苦，你伫咧疼，无人知，无人会当来感同身受。啥物人当感同身受？你伫咧艰苦，你伫咧疼，无人绝会当感同身受啦。你伫咧袂惊，你伫咧骨头疼噶咧，真正吼、哦、走无路啊，连咧惊吼啊都疼噶。人呢吼，倒伫门窗顶，你都听个十十叫的时阵，什么人管你啊？什么人心这个呢？唔甘心疼呐、啊？只有你家己底下咧听呢，没有人心疼你啦。所以讲，如果你那是吼底下咧生疼，有无底下咧艰苦吼，你得赶紧嚼好，你唔通继续拖，唔通讲呢吼，这个呢吼，安尼是谁叫你卖买，你都无买吼，叫你卖价，你都无价。嘿呢，唔是因咧听，如果有一天。哇！因咧听我咧买了比你较侪，我咧讲，所以讲咧吼，乡亲好朋友哈，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哦。世间当中，什么叫感同身受？除非伊嘛，以后食老甲你同款，伊才有法度想着讲，哎呦，我阿爸我阿母迄时阵原来是这么疼，吼、哦。安尼，吼、哦，乡亲朋友。都会迄个时阵，那个时阵，咱安怎咱嘛唔知，所以讲咧吼，趁钱买，你家己会当照顾你家己，你得来照顾，你唔通讲钱拢要欠的，要互别人开。后生祖家嘛是算别人啦，吼、哦！你唔通甲因笑咩咩、听咩咩，结果虐待你家己啦。大多数的人拢安尼啦，伫咱这个年代人拢安尼啦，吼、哦！大行拢要留互后生祖家，家己伫遐咧艰苦，家己伫咧听，吼、哦！唔通安尼哈。来，你好，我是丽卿。
1: 哦。
0: 来，非常感谢哈、哦！啊，我刷卡来听众朋友呢，吼，这首歌是七龙所带来《猫王》。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猫王吼，在七龙所带来。乡亲好朋友，真侪人长期头壳疼、头壳讲，啊，这检查拢检查袂出来什么问题。真个神经外科医生伫咧指出，那是症状哦，吼、哦，你头壳讲、头壳疼，这个症状伴随着肩胛头酸疼、阿妈骨硬夹硬夹，有当下你头壳内吼累累时阵，这个症状会更加严重。这种情形就是合作啥？这无排毒就是静音性的头痛，阿妈骨所引起的啦，吼、哦，所造成的啦。你这必须爱量早治疗，才会当真正摆脱掉这个疼痛的困扰，重新搁再找回着生活的品质。咱来讲到嘉义地区有一名52岁男子因为车祸受伤，虽然无严重的外伤，确实骨头骨骼拢头壳疼、头壳讲。伊原本以为讲家己有轻微的脑震荡，吼、哦，这个脑震荡，啊，这个脑震荡，吼、哦，这个后遗症。但是呢，吃药啊，这个呢，吼，吃着止疼的药啊，加着呢，吼，这个脑部做检查，拢找无病因，最后才诊断出来，原来伊是罹患着呢静音性的头痛，就是呢，吼，这个阿妈棍呐，吼，啊，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呢，吼，这种静音性的头痛呢，吼，足侪人患着，但是家己唔知，原来是因为颈部，吼，脖子颈部的这个问题。那乡亲，比如静音性的头痛呢，伊的疼痛通常由的阿边，而这个阿妈棍开始延伸到你的后脑，加到你的太阳穴，甚至呢，吼，这个目睭，而这个视口连灯，这时常伴随着肩胛头酸痛，阿妈棍吼，这个活动受到限制，加到头壳晕的症状。长时间吼，即卖人足容易呢，吼，代表都是因为长时间伫咧滑手机，你有看到无啊？不管你伫倒位啦，看到足侪人咧滑手机的时候，拢头壳累累，迄个头吼一直安怎，一直沉落去，一直沉落去。这种呢吼，到尾啊来就是变成这种静音性的头痛啦，吼。啊，在长时间的滑手机，长时间使用电脑，姿势不良，颈椎退化，还是曾经有这个颈部的外伤，拢有可能变成诱发的因素。因此，容易被误认为讲啊，你就是带着偏头痛啦，或者是带着这个脑部的疾病，延误你治疗的这个时间呐。静音性头痛呢，并不是呢，跟他靠几天药得当来根治，你必须爱找出着真正的病因，透过着呢这个药物的治疗，吼，精准注射，加着物理的治疗，加着居家的这种运动，等等呢，整合的照护，才会当改善着疼痛的来源，降低着复发的几率，吼。所以讲，医生嘛在甲咱提醒，这个治疗期间应该避免长时间吼，他个咧咧伫咧呢骨手机啊，或者是讲呢吼，长时间的。同样一个动作在那里用电脑，你呢一定要维持正确的这姿势，同时配合着物理的治疗、哦、这个物理治疗师给我们的指导，让我们做到一些颈部的伸展和肌力的训练，这当有效提升到我们阿妈棍、哦、颈椎的稳定性。如果只是靠吃止疼药还是助止疼，那么呢你都没去注意到呢这个姿势改善和肌力的训练，症状往往容易反反复复来、哦、这样发作。所以说呢，如果你常常在头壳疼都找无原因的话，你会当呢合理怀疑有可能就是阿妈棍的问题，静音性的头痛、哦、来、哦、现在人很容易带到的呢、哦、因为长期都头壳累累在骨手机、啊、来听歌音乐会和少年家

0: 你讲你食偌久啊？来，这算广告。你讲你食咱的糯糯青海油食偌久？
1: 三八件食到即阵啊！
0: 当时，
1: 那三八件了无？
0: 好，食到即阵啊啦吼！
1: 哎呀，
0: 哦，你甲看，安尼食遮久啊吼，真正有值回票价。你甲看，你检查拢是即个有过关吼？
1: 有过关啦！
0: 哇，
1: 有过关，我唔知什么什么情况，我来食保养就好啊。
0: 对，啊，你那检查出来拢有过关吼，安尼可以哦吼。嘿，对，
1: 我咧十几年啊，哦，
0: 几啊冬啊呢，几啊冬啊，和我照顾几啊冬啊，你也看，真正拢安尼足健康诶，吼，检查出来，敢那看到遐拢青衣诶哦，看出来吼，都有够好诶啊啦吼，心情都足安心诶啦，
1: 有好生理啦，
0: 哦，安尼吼，谢谢大姐哦，啊，继续保养哦哈，继续照顾好，来，好，再见，来，咱来跟补充广告，乡亲好朋友，鱼油你爱食，吼。真正无食鱼油吼，实在是足吃亏。无食鱼油合作吃亏，为什么？因为鱼油吼俗。搁再来就是食鱼油，你就会当咧得到全方位的保护。伊真正对着咱的身体的照顾，真正是全方位的吼。所以讲，用亲好朋友，你想会到的保护，想会到的身体部位，伊拢照顾会到。这就是鱼油，不怪鱼油会得到诺贝尔奖。乡亲时代，跟他讲哦，会当跟咱清油通路哦，你得爱食。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啦，你食偌济泰国油、垃圾油，甚至有无即卖新闻伫咧报的致癌油，伫咱身体当中呢吼，伫咧作怪。迄你食落去了后，你若无食鱼油，你要安怎五万伊直接家己排出去？无可能。你跟他食鱼油，只有法度跟咱排出去。鱼油会当从你身体当中呢吼，所有的垃圾吼，加掉。呢，吼，无好的物件拢甲排除，只有鱼油做有够，做会够。所以讲，为虾米人咧讲鱼油，就是咱人体清道夫。来，所以啊，吼，大乡亲朋友，虾米拢会使无食，鱼油绝对袂使无食。迄就是咱健康的基础，一定爱食。趁即卖，咱咧吼单位相关，顺多足顺，诶，糯糯青海油伫咧大清上八八节才有。好，即个咧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8000块，特别送你一罐。等于讲你开8000，吼，冒10000块的物件倒转来。鱼油你就是一单份咧拢敢买起来。李庆咧伫咧推荐介绍糯糯青海鱼油哦，我伫咧食迄边有够济，鱼油吼销售量足好呢，吼。啊，大家拢是一盖买一单份的，因为这呢，规家伙拢伫咧食物件。糯糯青海油一罐2000哈。即卖呢，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一单份的拢甲款起来，咱的健康就来照顾哈。来，用这时段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有够紧，连咪来到咱节目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由着咱的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哈，加着咱的即个福利股的贝壳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当袂记记咯哈，到这波了要找你听来购买产品。够健康，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哦，我这牛吼，无车子驶袂行，食饱驶着紧，哟。这只这只牛是真好哦，吼、
1: 嗯。礼拜哦，嗯。
0: 呀，这个古早时代较早讲吼，先人拍过有死错了，
1: 嗯，
0: 就是意思讲吼，咱人哦。就是
1: 不做唔到应该咯，
0: 嘛咪圣人啦，所以有当啊做唔到的啊、哦。但是啊，爱改会改进，
1: 哦，
0: 改革改革自身啦，爱就无代志啊，对不对？先晒唔食，要食去食晒。
1: 嗯，
0: 意思讲哦，家己甘愿要对落意思啦，来放弃讲，放弃美好的前途。啊，这才好，唔甘愿吼，家己啊，吼啊去做歹囝浪荡
1: 啊，
0: 安尼、啊、你想看卖咧？先拼先害死高阶天，来形容讲团体领导者吼，呀、啊，这个第一上位当权的时阵啊，哦，家己啊利益啦、啊、互相争夺啊，结果、啊、害死平民。叫做先拼先害死高阶天，兄弟未和交友无益啊！哦，意思讲哦，拜神拜佛哈、哦，那、不好哈、哦，拢无好、
1: 啊。
0: 所以定讲必先后为先、啊、兄弟如手足，也无见穿衫裤。兄弟啊，强调之间关系密切啊，哈、哦。所以手足，这是写安尼写啦。足侪兄弟，抬甲你死我活，为着财产，要啊写是安尼写啦。讲如手足的，这個、我看较少啦。哦，钱啊，讲到钱哦，就变面啦。讲到财产，就要烧台烧拍，哈、哦，这无影讲安怎。兄弟若有共心嘛，乌土变黄金。我咧也看啦，翁仔某若有共心吼，乌土块变黄金啦，兄弟若共心吼，较少啦，有哪有啦，足少的啊。出门敢若碰见，回来敢若捡到，啊，意思讲，拢伫外口啦，老母拢伫安念，也是无惊，讲形容讲，啊，安尼去弄人溜人啦，啊，出去哦，敢若碰见，啊，回来敢若捡到的啊。出门无认会啦，意思讲会一个出门啊，也袂使退会哦，完全是同款的对啦，袂安尼会夹住个个退会，加减扣，较赢对人招哦，意思讲哦，加减啊吼啊，更是讲世间人哦，唔茫气嫌小生意，小生意啊，加减啊做哦，工。做小工加减啊做吼，唔通讲吼，唔低唔重啊去人借钱吼，安尼啊加减啊赚吼，较袂散啦哈。包日房，无包你哦，生囝去规世人哦。
1: 包你规。
0: 意思讲这媒人婆啊，甲新郎讲啊，讲介绍恁这婚书哦，只要帮帮恁吼，送入恁的洞房为止。
1: 啊、
0: 哦，无烦恼，你有
1: 无
0: 负责讲你会生囝未生囝？无烦有负责讲恁某哦，也来讨见呀，拢买人的代志，无啊，啊，恁某无生嘛，无我代志哈，哦，半斤虾啊，熬四两，靠腰安这都免食，
1: 半斤八两，啊是歹心，
0: 用来形容这货品质伤过歹啊。哦，歹啊，也拄拄啊好一半，歹一半，哦，歹一半。就甲顶日啊，我去市场啊，啊去买，啊是讲市场吼、哦，来甲买一下水蜜桃，讲啥物梨山的好偌赞、嗯，啊来甲买哦，买啊，结果啊，我甲买四五，五克啊，偌济克啊。大客啊，都拢烂去啊！烂去哦！啊，即马咱啊，客要甲 他客家讲哦，讲
1: 派的嘛，
0: 派的，我讲啊，你我甲你买这哦，啊，就过，今日买，明仔载啊，随客家换安尼吼。伊讲啊，你这唔是甲买，这别人的啦，啊、这有诶无，唔当来遮乌白花啦吼。你也想看卖，看有天良无？迄物件明明都该买，哎，讲我吼，客气，客乌讲，
1: 唔是甲买哦。
0: 讲我吼，是买啊穷下蛋的啦。
1: 哎呀，
0: 我敢袂讲为着迄几粒啊水蜜桃，吼、哦，爱派去啊，吼、哦，啊，到尾啊，我甲甲迄果子市场遐组长讲，啊，组长吼、哦，
1: 嗯。
0: 到尾也喊伊甲讲，赔我一千块啦，嘿，一千块啦。我是本来唔爱要赔啦，还是讲哦，啊，都咧讲吼，安尼哦，啊，本来要希望啊无啊，电视记者嘿，我都作息个，我拍一通电话叫来，几群来甲吵一下吼。啊，是讲哦，想唔好啦，啊，安尼唔好啦，吼。
1: 哎
0: 呀，啊，迄明明迄规矩都。所以咱做生意无要
1: 紧，爱信啦吼。
0: 你若讲咱的果子顶悬都大粒啊，下面较细粒的，但是伊无歹的，那会价值啊，迄个
1: 不要紧，
0: 纯度好的啦吼。唔是咧，你迄很贵啊，歹贵的，歹个，迄四五克啊，歹个剩无几粒。啊，咱提伊甲讲，伊讲迄唔是伊，讲我咧甲强啊，你来看迄外空哦，落去做生意看外空哦。
1: 安尼唔好。
0: 所以咱做生意，咱做生意要有实在，才做会久长，吼、哦，安尼啊有一个天良，吼、哦，啊唔当啊乌白骗啊，乌白骗你是偌济人客，安那甲你讲咧，你敢会听进，吼、哦？去苏州卖鸭卵，就是讲、意思讲啊，这個、人都转去啊，就对啦。
1: 苏州卖鸭卵，
0: 高山水鸡，望要出头啦。古井水果冻都拢唔慢啊，忙要出头哈、哦
1: 嗯。
0: 你若讲古井吼，较想着讲较早的人吼，拢伫个古井吼，
1: 嗯，
0: 伫遐咧创啥咧？
1: 创啥？
0: 伫遐洗衫啦，做些杂人啊。所以我就甲你讲，较早的人要娶某，你看有在色的，无在色的，有出路无出路，唔是像恁咧看呢。古早时代较早咧看是拢安怎啊？拢去。要娶某东西，迄、那个古井边啦、水沟啊边啦，吼、看伫洗衫的时阵，迄查某的，迄个在色的处女啊，伫洗衫裤的时阵，两只脚夹咧，吼、哦，啊底下洗，安尼洗，安尼洗，要那已经无处女啊，吼、哦，你也看
1: 嫁红
0: 过的哦，你也注意看。拢伫迄个所在，伫洗啊，两只脚开开，互你洗，互你洗，互你洗啊，互你安怎洗，拢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啊。
1: 较随便啊。
0: 呀，两只脚拢开开，呀，那迄个查囡仔压袂低吼，两只脚拢合合吼，惊人看到，讲啊，哎呦，唔通哦，这唔通让看到哦，所以哦，呀，头家吼，这头家三工无转来。头家三天无回来吼，因某火火火气大呢。你吼、你是毋是无想要吼？无、想要回来伊啦哈？你若无想要回来吼，要一礼拜拢互你无看到我啦。我来讲啦。啊，因人就讲啊，你是要对人走咪啦哈？啊，无一礼拜无看到我。
1: 哎
0: 呀，因吼。过明仔载，我可无回来。过迄天真正有影，一礼拜他看到因某啦。
1: 啊，因某去倒。
0: 因某甲伊安尼目睭目甲拢两蕊睁甲吼，一礼拜了后，看提看有看到因翁。
1: 不是去佚佗哦，是去用拍哦。
0: 哎呦，拍，哎呀，有一个这有一个吼。算讲吼，在啊时啊咧开会的时阵，幽默的头家对员工讲吼，讲一个笑话啊，一个少妇吼报案啊，讲我甲钱哦藏伫个胸罩遐，啊，坐因 啊，去哦，一个帅哥甲偷客去安尼啊，环境监问讲，嘿，啊，你藏伫个胸坎遐遐敏感的所在，
1: 个用偷吼，
0: 啊，你拢无感觉？迄个少女吼，面拢红开，像知影吼，伊吼甲摕钱的时阵吼，吼，伊甲摕钱，啊，该摕钱你唔知影，你唔知影。哎呦，迄摕钱的所在哦，摕摕，伊个感觉懵懵的哦，我人戆伊哦，我较知影咪啦，呀，吼吼，迄个查囡仔哦，我哪想过迄落啦，哈、哦，啊，佫即马佫有一个哈，呀、哦，有一个少女啦，行入一间公司的人事室，问讲，恁家够需要咧欠秘书，呀、哦，哦，我。伊讲哦，我是安尼啦，我是哦，想讲来做恁的秘书，
1: 应征秘书。
0: 啊，伊讲诶，小姐，我甲你讲啦，哦，秘书吼、哦，阮家秘书吼、哦，无，我无爱请秘书，请查某秘书。伊讲是安怎较无爱请秘书，因为吼、哦，阮吼、哦，阮迄总经理哦，看到秘书吼、哦，伊会迷泪啊。哦伊个味蕾，啊！我接摆伊够有介意，就是安尼啊。你若去哦，阮总经理请，阮总经理看到你遐摆，伊嘛唔请呢。啊，你伤水去会休困呢，哈、
1: 哦。所以，摆伊阁无爱请，哦。
0: 啊，要安怎？伊讲啊，到底是要安怎？哇，无法度啦吼、哦，你无你就吼、哦，看无法度甲你请，无你看要安怎个吼、哦？要安怎就要安怎哈。头，这个有一个吼，头家吼，伫个员工大会时，伫个咧念，讲员工一点啊都拢无尊重伊啦。第二天的时阵，下早啊时啊，有一块白，用一块布啊写讲，我是老板，安尼一排啊，气冲冲哦，挂伫伊个办公室个门口。中昼头家食饭了后，回来看到迄块牌啊，较无伊讲，哎。啊！我戴这牌啊，太无意。迄员工就讲：“头家，因为恁某来看到气甲，伊是吼，迄个头家吼，迄个牌啊，头家吼，我是头家，是恁某，恁某的房间门口的在打的。啊，你甲起来看一下，恁某咧受气，讲你也转去吼，你也转来吼，叫你较紧用白转去，恁某唔帮你刷。”啊靠！抓到迄个某，
1: 头家，头家是因某，
0: 是你头家啊，恁某啊，遐员工甲问啦，无啦，我是安尼在讲尔啦，头家是阮某，无唔对啊，头家啊，你会惊某？你遐较好，你讲我惊某，我足歹听，到要哭腰的，是某唔惊我啦，是我忍你安尼啦，我是讲忍气求财，急气消财啦，哦。阿公婆若有甘心，暗时啊，咱拢甲抱个心。阿公婆若无甘心哦，阮某去予别人心啦。唔免听听嘛，有影。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起风土味》，爽够力的啊！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即个台湾思乡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你暗自说哦。
0: 啊！这河湾咧落先算落几啊日，生目睭发白白，慢慢看讲，迄几年冬天的雨做一
1: 半冬，
0: 做两三天才落了伊。半冬的雨做两三天才落了，
1: 迄个够够，
0: 落尾几千公里的，迄个惊死人
1: 咧。
0: 所以讲哦，即卖天啊，这无教教驾驶人，无教得力啊。
1: 所以大家出入台湾爱注意。
0: 所以哦，咱大家哦，想低所在你就茫去，迄危险的所在，想我山会崩落，你茫去遐。还是讲哦，咱住伫这较低所在，雨若搁伫落，咱来搬去较悬的所在，你茫住遐危险哈。啊！看到这水库啊，足深，茫硬，搁要塞车，要骑倒啊，硬要冲过。
1: 伊到底偌深？
0: 性命要收呢哈！爱大家爱注意哈，安全第一啊！古早时代人常讲，安全第一，放屎无七啊！要。0800-6644-99啊！咱这现场的电话当点歌吼，啊，等下我产品刚上线， 要点歌车来哈，0800664499，0800664499。
2: 南瓜子甲那档吼，食了袂歹，我不得是迄种客两届，啊，食食吼，七点卡客平数咧，到天光。
3: 食南瓜子啦吼，
2: 嘿嘿，赞赞赞，我食过六个月啊。
3: 安尼啊，继续搁甲保养啊，
2: 保养吼，嘿，
3: 好好。
4: 咱安吼，手术两年外哦，放尿拢是拢无啊多哦，啊，十摆啊，食八个食八个半放无了，多听你讲咧。怎么食一下哦？食一方面呢？哦，正常的放尿，我就昨下也问，讲哦，放尿正常啊。
5: 食南瓜子啊，尿足大白的。
6: 哦，改买南瓜子来吃哦。我以前放尿哦，直接放过来卖，啊，放人看啊。好。啊，现在食一两罐，回去食些拢卖的，拢好的。
3: 安尼哦。
6: 好，来去啊，来买一罐那种那多，食些起码给就好啊，啊快起来。啊，放也这晚上很熟啊！你若放几盖能盖啊？啊，我们放四五盖。
3: 好
6: 啊，
3: 那个
6: 啊，去未夹夹那个本身哦，用火红放大面啊，这晚上熟，那个要来吃。
7: 吃纳豆实在有影真正好哦！今晚透早出去运动啊，是去买菜啊，是煮暗顿哦，精神拢足好个。最主要就是，较早我迄个胆固醇拢伫200左右哈。上礼拜我就去抽血检查，今仔看结果，剩162。
3: 哦，哇，真好嘞，
1: 容易容易，
7: 系啊，胆固醇大足多，啊，无较早拢200左右啊，遐啦嘛，捌超过一数
3: 啊。啊，你就足好啊。
7: 今嘛，同款安尼食咧，食物件，
1: 同款安尼咧食，
7: 都无讲特别讲安尼较小心诶。啊，你我今嘛在存162，我足欢喜
1: 诶。因为咱老咧保养咩，
3: 食咧较袂脱掉咧，
7: 对啊，好啦，
3: 好。
8: 我来叫你迄款
1: 咧，叫啥物？美女纳豆，
8: 我食是袂歹啦，
1: 袂歹。
8: 我今嘛是讲，迄放尿，我讲我迄膀胱吼，较早有吊管嘛，啊，今嘛无吊管提交，三过子来食，敢
3: 有
8: 效果？
3: 有啊，有啊，
8: 一直放尿嘛。
3: 你会记早是两粒暗是两粒无？暗，
8: 好啊。
3: 啊，我专瑞小姐啊，你来讲啊。
9: 去医院复诊一个查甫人，甲我老公做我真够保养啦吼，讲我做我保养，甲我的面拢无掉啦。我讲我80岁啊咧，伊讲阮老母差不多85岁啊，我面焦干呢，足焦啊，还乌。啊，我讲啊，我嘛无保养呢，我是不爱英雄诶美女，我
3: 穿
9: 六合一啦嘿。啊，我热天人足够流汗，我都抹，暗时抹啊，冬天都靠抹安尼，我面都安尼啊，我也无咧抹爱咧瓶瓶罐罐诶，真好哦，你太太买红买有无？伊讲有影，你安尼面还阁足少年。
10: 我迄朋友迄无吼，
3: 美女六一，
10: 哎，前日即波我听过后尾啊，第三四天我就买啊，面色加较好啊，
3: 抹了水无？
10: 有啊，
3: 吼，
10: 咱大公我面色袂歹，
11: 你迄美女六一实在足好诶，我抹70外，抹甲安尼水洋洋。
9: 我哩美女六一面油油油，
10: 我水当当水洋洋，
3: 恭喜恭喜。美女六一哦，和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预防打蛇。咱啊皮肤较打蛇，看起足臭老的。咱这款美女六一啊，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抹来到底吼，抹到底水到底，抹来到底，和你乳白啊、亮白、润白、美白，和你安尼哦，改善你皮肤暗沉，和你安尼水水水啊，出去哦，人会学你讲哦，我你即马皮肤啊，较加只水，加只少年。美女六一就是安尼，伊足好个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甲抹抹嘴吼，含你无抹差足济啦！你出去互看了，知影讲哦，啊你即马唔着安尼，较加只少年，迄红儿女吼开只钱唔只价值，对不对啊？起码是加我养的咧吼。所以讲哦，真正你着来甲抹美女六一，啊咱这个咱人啦欠心哦，咱食物件无啥滋味，唔知影讲哦，这是咸还是无够咸？咱的这个细胞内底拢有这锌，啊，咱若欠锌的人啊，看继续操劳啦，较无元气，抵抗力较低，规身躯定啊出问题啦。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像咧莫打呢，迄安尼锁匙开咧，突一个安尼冲下咯，有力就对啦。所以啊，什么会上介有锌呢？科学家讲南瓜子，美国的上介好，所以咱甲你介绍咱滋阴南瓜子吼，正港美国进口。你安尼哦，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好元气外好。迄查甫人啦，到四五站吼，啊，搞搞棒球，查某人嘛同款啦，到四五站嘛同款。 所以迄种欠薪啦、啊。主饮两杯子，早时甲三两粒，暗时三两粒，食咧较甜哦。吼，互你安尼贵五官斩六将安尼，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即卖人咧食好做功课啦，地书架吼，也安尼大细条拢总未通啦。安尼哦，戆戆啦，变变石石叫，颔骨啊紧硬啦，脚麻手臂啦，屈袂落，安尼爬袂开，安尼哦，爬一个楼梯也喘到下口结袂分落去检查讲，哦，迄人啊，踢迄人啊，踢安尼啦，要啊，毋知变怎，咱即马来无甲养生哦，以后你着趁钱去饲医生啦，吼、哦，真正有影咧。所以大细条若要互伊通顺哦，伫遮要甲伊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你着赶来甲食。纳豆激酶这内底有维他命 K2 啊，食咧较地，互你安尼加足能量哦。八关八街，甲人去佚佗啦，安尼八关八街，加足好势。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也互你安尼食食咧啊，嘛加足通啊。啊，食一个吼，卖红塞来塞去啊，较长尾收的都记得啦。滋阴纳豆王吼、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保德旺也有，若买买无方便拍一个0800-66-4499。金门山外人仔有叫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啊，6666023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媳妇呢？天方去打比通哦。
0: 喂，你好。
12: 喂、
0: 欸，你好。
12: 你好啊，小叶，你好。
1: 嗯，你好。
12: 我点歌。
0: 哦。
12: 我点母阿伟。
1: 母阿伟，嘿。
0: 哦。
12: 好。
1: 好。母阿伟。
12: 哦，好，谢谢。
1: 不客气。
0: 喂，你好，我很好啊。喂。
13: 喂、欸。哎、欸、哎，小雨怎么样？
1: 嗯，你蛮好呢。
13: 啊，想讲咩？妈呀，你出去修邓贤的吉他，
1: 邓贤的吉他吼。
13: 怀念一当初我住伫河边，甲今仔住新港的心情。
1: 邓贤的吉他，
13: 谢谢啊，
1: 我加班。
13: 好，
1: 好好不客气嘞。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14: 英豪，妈妈就那个追梦人。
1: 追梦人哦，追
14: 你会唱吗，小叶、
1: 哦？好，追梦人哦，好，
14: 好
1: ，OK，
14: 谢谢您，
1: 不客气哦，
14: 谢
1: 谢哈。
0: 喂，你好，喂，英豪啊，
15: 喂，英豪啊，小叶你好，
1: 嗯、你蛮好诶、
15: 欸。小叶讲小歌诶，
1: 什么歌？
15: 热泪烫伤我的脸。
1: 热泪烫伤我的脸哦，好，热泪烫伤我的脸。
0: 喂，你好，喂，英豪啊，
14: 英豪啊，妈，你唱一条酒杯情。
0: 小叶用唱呗。
1: 哎，酒杯情哦，这酒杯情啊，酒中情，酒杯情上唱，上唱诶，酒杯情。
14: 蔡小虎
1: 啊，酒杯情好，撒开哟，撒开哟。
14: 啊，是，我好
1: 听，
14: 可以啦。
1: 哦，谢谢啦，酒杯情，我这样摆啊。
0: 哦，谢谢。
14: 啊，
1: 不客气，4:50哈。
0: 我叫我英雄啊。
15: 诶，英雄啊，小玉你好。
1: 你蛮好诶。
15: 点点啊，江边小白。
1: 江边小白。
0: 啊，恁贵人你有啊见无？
1: 系啊。
15: 哦，雨落够大。
1: 落够大。
0: 有淹入去无？
1: 淹着无？
15: 淹是无啦。连着遐有啦，啊，阮只白事较悬较无啦。
0: 哦，好，
15: 哎呦，
0: 平安啦，平安，
1: 平安，爱小心嘛。
0: 祝大家健康平安，无代志哈。来，赶紧来唱歌。
1: 来，我安排一首《重回故乡》嘞。

0: 重回故乡。
1: 嗯，这首林老师的，
0: 是我老师红的风唱的，我来个替来个唱，嘛个差不多咧，嘛未讲话歹哈，
1: 未歹未歹。
0: 喂，你好。
1: 喂啊。
2: 喂。
0: 你好，我英雄啊。
2: 英雄啊，哦。
1: 你好。
2: 我要点一条迄落月夜叹。
1: 月夜叹哦。
0: 月夜叹就是讲，伫个我暗时啊，月夜遐。你卡加减赚啦哈！
2: 好啦，你也知影我关庙，
0: 哈？
2: 你也知影我关庙。
0: 啊，你你咧讲话有一个迄个关庙的腔吗？
2: 哦，没
0: 有。呀，好。
2: 哦，对啦，我拢去新会买的啦。
1: 好，
0: 谢谢啊。
1: 好，我加安排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哎，英雄，所谓是面主持人好啊。
0: 哎，你好。
2: 我意思，哦，迄个好天下人。
1: 天下无情的男性，
0: 好，
2: 谢谢
0: 哈，好，来
2: 四点到五点哦，
1: 四点到五点，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你好，你，
0: 我来
3: 点一条心头吧，
1: 心头吧，
0: 心头吧，
1: 咪多唱过嘛呢？
0: 啊，唱无啊，无话，过过换一条来，
3: 喂，你好，
1: 哟，
3: 啊无，想起你的人，
1: 想起想到你的人啊，想起你的人。
3: 凊彩也好啦，
1: 好啦，反正有想到就好啦吼。
0: 哦，有想到好啦，不看也无想的啦，加感想哈，好，好，好，好，有想到，看也无想。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
1: 来，安排这首《彩虹林》呢。

0: 亮蕉林、
1: yeah. 彩虹林。
0: 刚才迪哥俩介绍一个吼，老歌星叫做冉萧林，
1: 冉萧，
0: 啊，要唱一段彩虹林。嗯哎、迪哥俩，你也知影，伊讲国语和我差不多，
1: 没标准哦。
0: 今麦下面哦，要甲恁介绍一个，这老歌星啊，伊唱歌实在真好，拢唱国语的，叫做啦萧林。下一边唱这彩虹林，但萧林甲彩虹林要做伙唱下，哟、嗯，无人听。来，赶紧我来三，电话要听一下。喂，你好。
2: 喂，你好，因为啥？你好，我要点歌，有啥物？有安怎？吃南瓜子啦，本来拢吃南起来，吃南拢起五六摆哦，拢无困呢。
1: 哦，安尼哦。
2: 倒了就搁爬起来，倒了爬，整个规暗拢无困。我吃两盒还袂完吼，今麦变一啖一盖就完。好
1: 呀。安尼好，
0: 安尼好。
2: 我今麦想讲要来叫安尼。
1: 安尼好。
3: 哦，我老公哦，敲倒摆手拢麻，啊麻真久啊，我听你的嘛听几年啊，啊我是讲互伊食，食一罐尔，讲有效啊，啊我阁继续买互伊食，伊食纳豆甲南瓜子啊，啊要是过来啊，现在甲我招我拢无闲，袂使。
0: 安尼哦，
4: 我43岁啊，阁甲讲要生啦，吼，食了受用。
0: 吃南瓜子啊！啊，吃了用，搁想要搁生啊，生搁生一日无要紧啊，哈，搁生啦，会生。
4: 已经20几岁啊，搁生。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

0: 南区新龙安大吉花生，啊，南区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东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家有东台，玉姐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另外甲小美也甲介绍咱美国进口猪肉蛋白质，迄实在足好。尤其阿阿婆啦，感情无偌好，食食拢计足好诶，平平平平平平平平讲好，好就是好，哪行哪淡头。以上三名工商，
0: 咱今麦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与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发提大笔通哦，
1: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0: 来，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吼，咪咪古情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咪咪古镜，
1: 咪咪古镜，那
0: 晚安。
1: 我来离开你，
0: 我来离你又开，
1: 不离开你，
0: 我来离开你。以后大家都离我较开咧，有来我过来个三品感想一下。
2: 那当迄真正做好，迄真正会通血咯。我已经去挂一罐来食啦。
0: 食这纳豆哦，食这脚麻手麻吼，啊，迄个糖啦，啊，婆婆菜迄拢会好啦。点外身血开，健高健大。啊，你啊食纳豆了，迄个时间会甲你化开，规面较安全，愈食愈用啊。
2: 我这个来挂。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长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主因纳豆王，伊这是安那个，食咧遮好，伊就是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因为是食咧到个大血条通，吼、哦。还有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吃得到你骨头的丁、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也安尼哦，身体才会健康，吃这个较有尊严，吃这个卖去用塞来塞去，啊，无迄红啊塞来塞去哦，真麻烦呢，对不对啊？所以一家伙啊，那一个人中风哦，规家伙人总准备起空，所以最近啊，都往你挂灯来吃，真正吃吃的足好诶，吼、哦，吃吃的足好。最近啊，都往个最近南瓜子啊，搁啊夹来吃哦。哦，身体搁愈用，比水牛干较用啦。南前无你个吃看卖，真正有影。早时各吃两粒，两粒，吼、哦。早时最近啊，都往个最近南瓜子，早时拢各吃两粒，两粒。吃饭前、吃饭后拢无要紧，早暗甲吃一个，身体作用啊。以上三品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按姿势哦。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哦。
3: 哎，英雄啊。
0: 哈。
3: 啊，小友。
1: 哟。
3: 麻烦你唱一条《九老小老》。哎。九老小老先。
1: 哦，
0: 好啦，好，
3: 好，阿公的阿妈咩啊？老乡加酒老啊，
1: 老乡加酒老，
3: 谢谢你啊！
1: 哦，不客气哦。
0: 拜客啊，电话哦，心机啊，切开哈！来，赶紧叫过来，唱一条歌哈。
1: 等一下哈，我写写嘞哈。好，来，我今晚安排这首歌哦，《普渡夜船》嘞。

0: 啊，每一天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就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这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行去台湾的成功是这老大人拼生拼死欠长内多，安尼行去台湾才有成功，无功劳嘛苦劳。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这老大人，骗到互这老大人行到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这老听了咱林华甲小雨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哦！赶紧啦，要若无后摆，你个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个哦。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只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今晚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需要咱的服务呢，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百，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三百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无想干啊，
1: 无想干。
0: 迄度，一只鸟啊，无毛，尾啊嘞
1: ，
0: 在靠腰，爱鸟都无毛头，尾都无伊啊，吼。有一个吼，哦，恁爸吼，迄蟑螂药哦，根本哦，无路用。
1: 无效。
0: 为什么阮厝哦，迄蟑螂哦，愈来愈侪，吼、哦，爱甲偷来吼，哦，本来蟑螂啊无遐侪，迄家抓起嘛愈侪呢哈，安尼。
1: 奇怪哦。
0: 就，伊讲啊，迄像安尼啦，我来讲啦，即是有效啦，伊讲啊，现在有效。阮咧蟑螂药啊，甲你放落了后，一只食死，遐大家拢小报。不讲哦，伊遐迄款的迄好食，啊吼，大家出来食拢死，哟。我啊个，逐工拢扫规本机啊呢，哟，哎，就是安尼啊，食好到小报啊，
1: 食好到
0: 小报，吼，啊拢投未死，投未了呢，啊个投未了就好康啊，那投了，我那迄家抓药诶，他有法度，啥物人要买，毋着爱吊顶，吼，所以啊。所以家仔也有效。我女朋友哦，叫我来给伊绑架啦。啊，你是想要创啥物啊？我给他绑架咧。伊讲哦，然后伊讲叫我给伊绑架无要紧啦。啊，我给伊绑咧吼，也绑个树仔头呐。啊，尾啊吼，我转吼去钓鱼啦，要靠腰看呢。恁女朋友叫你绑架，就是要让你去，啊，带恁家睡。啊，你嘛带恁家睡，你转人去钓鱼哦，讲晓啦，我知影死，我人去钓鱼啦，哈，安尼。有一个，算讲哦，有一个迄个做八斗妖啦，哦，到南部迄个渡家水遐去佚佗，啊，八斗妖吼，也看到路边哈。有迄路边摊，发现讲哦，啊鱼到底腰啊伫只，只咧问看头家讲偌济，讲1000块，我甲问我身躯咧靠腰，1000块吼，呀呢，甲问我身躯煞无钱，
1: 无钱，
0: 头家讲无钱，我今年带只到只到洗碗，
1: 洗碗，
0: 洗一暗嘛，所以我甲洗一暗，啊算我1000块，我这。嘴刀塞，那爱食，今日人卖讲要爱食，未去用安尼孙娘娘吼，哎呀，有一个吼70几岁的老的吼，爱去拍高尔夫球了，爱专程吼，要甲人分享这智慧的，真的啊吼，所以自由自在的老大人吼，拍球了后等停车场。也得讲话啊！我来讲啦。拍球啊，心肝较袂结规球；行路啊，较袂走路。行路比咧走路较好，所以咱啊爱运动，运动吼、哦，较袂用揣大龙崩啊，大龙崩。所以啊，咱爱拍拼啊，应该拍球的时候爱拍球，也爱佚佗时候爱佚佗唔通啊！拍球啊，咧佚佗，也咧啊无要拍球的时啊，佚佗吼，啊身躯都咧运动着。迄拍球哦，迄较早咧拍球，迄个拍到好笑，你敢不知道？看讲这查囡仔吼，这徛伫这个查囡仔水。啊，即嘛定拍球拍乌米。
1: 啥物乌米？
0: 乌米就是像迄讲啊，做界外球的对啦。拍好对迄网片拿来。啊！迄查囡仔会落扣啊，啊！查甫诶，有哪会落扣啊？有哪落吹啊？晓、嗯？
1: 做会吹啊？
0: 晓？都啊吹，哎！啊！含个查囡仔都啊讲话，吼！晓？啊！都啊！啊！
1: 撩妹就算了啦。
0: 啊！即马拍一摆底下落，两摆底下落，三摆，到尾啊都拢熟啊！晓？吼！甚至到尾啊出来散步啊！晓？晓？
1: 所以拍球歹吗？
0: 未歹。这个上下问董主，公言言师采药去，
1: 言师采药去，
0: 居在山中啊。 魂亲不知处啊，
1: 身不知处，
0: 搞死囡仔呀！恁、嗯、老师嘞，去采药，
1: 采药去，
0: 以为免。阿、啊、在安在，阿、啊、您师傅嘞，也讲输的输嘞，输的是输到尾啊，变负的输负负的是讲哦，输到尾啊，变负负了，变老爸，所以叫做师傅啊。有共一块牌啦，共一块茶，阿红怨叹，
1: 怨叹了啦，
0: 讲啊，我这块茶。去去用鞋，去用走啊，去用弄落，安尼鞋会烧个，吼、哦，安、嗯、尼有够迄落，吼、哦，啊恁这个茶，这地啊，红起刻做神，刻做不拉红雕牌，看我高尚
1: 得，哦，
0: 啊，阮这红起去去安尼走啊，安尼烧烧个，规个变灰，哦，啊靠，茶济啊，这茶靠茶济。
1: 白白茶茶，
0: 你的茶就讲啦，我来讲呢。白白茶是茶，恁拢烧做壶无要紧呢。阮做茶红吸不啦吼，是安尼千斤万流遐毒遐毒遐，戳戳戳戳，
1: 足疼吼，
0: 毒甲变一个人，变一个佛，变一个神，遐爱千刀万剐安尼拼偌久呢？
1: 太当掉白，
0: 你想看卖呢？啊！恁这茶安尼尔去用弄了遐尔，安尼小块子，阮着去用安尼扩扩扩安尼，伫一壶茶安尼在遮倒起几啊个月，安尼才有迄落。你是讲看安尼偌艰苦哈？安尼，古早时代咱较早咱台湾的庙，日本时代怪管台湾是安那？台湾头脑，台湾人头脑介好，因为日本人有拜观世音菩萨加这個佛祖。嗯啊，所以咱的庙，台湾的庙啊，迄、那个日本人啦，看到庙吼，特别拆拆开啊，哦，来拄啊，当拄啊来时，啊，台湾人哦，知影讲拄啊好，这个庙的后边用一个观世音菩萨，还是用佛祖啊？因日本人要拆，一个礼拜看到哦，等于报告啊，讲遐内底有佛祖、观世音菩萨加这个佛祖啊，日本人全部拆。所以你即马甲看咱的庙啦、王爷公啦、大道公、妈祖婆后壁拢有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庙，还是佛祖无？迄就是咧闪法轮棒啊，闪讲日本人来吼，那要拆，看到遐伊唔敢拆，所以也做闪法轮棒，讲予咱听证明，知为人唔知讲哦，啊，后壁靠有一个
1: 观世音菩萨，
0: 要靠一个观世音菩萨哈，呀，迄就是安尼，吼。所以足济人，足济人唔知啊。因老母生完身材拢恢复，有一天甲因个囡仔做伙去看相片，讲哦，啊，这个哦好，啊，这个较遮水啊，这个啊，呀，伊讲，迄是迄落啊，哦，这遮水，讲，迄是恁老母啦，哈、啊，囝讲，目眶红开。原来我就是红口，我红命用的啦，哟！伊讲啊，是安怎？因为我甲阮老母也无共面啊，阮老母遐大苦啊，我接生呀！我红口的啦，啊！
1: 是口来治的哦。
0: 有一天三兄弟啊，去公园散步啦，看到中哦。有钱买什么物件？看开，要讲狗屎，佫无成；要讲唔是狗屎，佮看。大汉来讲，我咧，我甲鼻盖，敢那改成烟钱呢？哈、啊，迄烟墙烟钱呢？有。第二个讲，
1: 无成。
0: 甲狗屎的款呢？我甲起开甲担。咱看卖咧，
1: 看卖啊，试看卖啊。
0: 你讲眼前诶，对，你讲要眼前，也是狗屎甲看吼，一半一半啦。嗯。第三，起个皮皮诶，讲啊，我甲一嘴啊，看卖咧。你讲狗屎，
1: 笨蛋。
0: 啊，搁先眼前，吼， 我看是烟尘啦，烟墙掉啦，要安尼啦。啊，这个有一个拄啊推啊过讲，恁三个人足无卫生，我咧到帮到山，恁带鼻甲搁食甲，切足无卫生啊！迄阵的狗屎啊，腰受骨啊，我唔知哦。
1: 确实是狗屎。
0: 呀，啊，阮三个都只鼻甲啊，腰真正也好啊，阮三个吼也唔知第二鼻呢。哦，啊，阮小弟上工，阮小弟哦，搁食啦，搁食狗屎啦。
1: 食够麦。
0: 有一个农夫哦，进门八惊啦。是啥物人伫户外便所，甲推塞对，挤落啊，无人承认啊。有一日，因这囡仔，这农夫吼，就是讲吼，也恁啊会记讲华盛顿吼，甲樱桃树的故事无啦？华盛顿细汉的时阵砍树，啊，甲一张树吼砍，不过啊。伊肯认错，所以因老爸原谅因囝个华盛顿啊！你看细汉的安怎？
1: 不说话。
0: 对啊，上细汉的个囝听了这句话了后，哇！细汉的声音啊，讲吼，因老爸从啊裂开讲，裂开推啦，阿爸，啊！对细汉的伫推哈，你这唔食囝较细汉尔，吼，因咧囝讲阿爸，啊你唔是讲华盛顿有声音了后，因老爸就原谅伊，哈，无唔对哦，哦，无
1: 唔对，
0: 因囝讲哦，迄个农夫讲，可是你敢有重点到讲到华盛顿吼，伊认错尔呢，伊到伊举波头。错一张球啊！因老爸吼安尼，因、哦、老爸声音，但是到讲因爸伫迄张溪边咧放屎，啊，规个把迄张迄个便所规个拢塞个溪啊，迄个水流去，恁遐较好咧。因华盛顿到安尼面啦，哈。
1: 所以做无共个代志，煞有出完，哎呀。
0: 因老爸吼。
1: 倒霉耶！
0: 甲因囝骂啦，讲吼，无弄卡烧，你无弄卡烧，甲恁爸削，咱规个西海岸咱下地，下晓安尼。有拄啊好，有一天吼，有一个乡镇的迄个霍乱就对了，有人半暝啊吼住宿啦，伫个旅馆呢，张先生要弄门，张先生啊一个看，哦，两个。跟那个单家的来的，请问你是张先生是不是？是啊，头家叫我来吼、哦，你亲像念着苦力劳吼，讲哦，你昨暝吼，伊看到你去便所去25遍啦。张先生讲无啦，我白来，我去20几遍。其实我唔是去闹屎，也是去放尿啊，啥话？因为哦，较早的女车是不是啦？便所拢公家啊，啊一间尔咧。啊，迄、那个人蛮闹屎啊，是安怎？拢伫便所遐久，我去甲看迄门还佫锁着，我安尼去20几遍，我无去迄便所咧。我是入去去到遐看到便所门佫锁咧，佫伫个便所还袂出來。我安尼去20几遍对啊，但是我唔是苦力啦呢，啊，不管你啦，头家都去报啊，我爱广东的报告来，哈、啊，你倒咧，无啦，我无苦力老啦，无苦力老人都去报案啦，你搁来倒咧啦，我带你回来，要。
1: 伊只不过是看便所呢。
0: 我是去便所，个无多啦，哈、啊，所以真正呀。有一个吼，有一个这个老师啊，伊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啦。有一天，伊甲小朋友讲天堂有偌好，偌好安尼啦，问小朋友，唔知有要去天堂无啦？每一个小朋友拢举手讲要去。老师，天堂我要去，只有一个唔去尔啦。诶、欸、 小朋友，按大家拢要去天堂，啊，你现在他唔去，报告老师咧，讲啊现在。我袂使乌白走，阮老母讲叫我爱回去食饭。我若乌白走去天堂啊，去找人啊，去安怎哦？回来阮老母会甲我推，会甲我讲。所以哦，我唔敢乌白走，我也是要回来厝啦。伊也是要回来厝，无要去天堂嘛。哈、哦，还佫有一个吼、哦，有一个讲，哎、欸，一个囡仔饲牛啦，啊，迄个做一个迄、那个。嗯一个牧师啦，讲哎、欸，小朋友，迄、那个恁家迄个天主教堂的基督教堂的迄个是啥物所在吓？啊，迄个饲牛囡仔讲，遮较近，伫离到因头一个高站，诶，隔壁高站诶，隔壁的基督教堂啦。讲好，啊，谢谢。欸、小朋友，伊讲安怎？你敢有要去上天？敢有想要去天庭？哦，你敢知影路通好去？伊讲啊，爱要创啥话咪？我是讲，你若要去天庭吼，我就带你来天庭好无？哎，囡仔，饲牛囡仔讲，哼，迄基督教堂伫高山底下一底啊，你都唔知位啊？天主教堂，你要带
1: 我
0: 去，你家去倒啊啦？迄基督教堂伫高山，较近高山边啊，你都唔知影，要去天堂你家己去啦，嘿，我无要去啦哈。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歌有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仔细哦。
0: 那么你多 thank you 的话，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听了袂歹，大家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啊，希望讲天佑台湾，保庇台湾平安无代志啊，安尼雨落遐济吼，啊，搁风台要来，保庇咱台湾风台来会闪过，保庇台湾平安无代志，大家拢总平平安安哈、啊。来，我三片共享一下。
2: 我的美女吼，你敢知讲张做着三十年的朋友，讲我去拉皮，
0: 安尼水哦，
2: 我讲拉你的头啦，
0: 安尼有影水呢，好多谢
2: 啦，哎，我早叫妹妹呢，我妈啊，你边他有，我英雄啊，哎，这老病你好医啊，一个一张妹妹啊。
3: 今仔日吼，我都讲，哎呦，你也无成啊！讲我要，我无甲你讲，我要七八十岁。今仔日我都讲，哎呦，拢无成七八十岁，我英雄啊！因恁面友，我慢慢甲讲。
2: 无足水，多囝无啊，搁不管伊啊无啊，我爱买两桌
0: 啊。啊有水咪？美女你可以哦，足赞的吼。
2: 是啊，我今仔个平日啊，都已经临过去。我你的美女啦，我了讲，甲我人找人讲问讲，迄恁大官是恁爸爸啦。
0: 哦，安尼有水呢，够少年呢，哈
2: 哈。哦，啊，甲讲了讲吼，做安尼一家会歹势。
0: 安尼看这管有好无，你就知影啦吼。
2: 有喏，啊，我拢无闲呢。
4: 我老公吼，伊偏尿对无？我有买纳豆甲南瓜子回家，啊，食了三个礼拜。
0: 钓花肥多爱贵啊，高贵贵。
4: 我无什么状况，我食保养吼，那都
0: 食保养，食暗时两粒多。看你要食早起啊，食暗时拢无
4: 啊。好，
0: 咱那暗时啊啦，到
1: 时候它可以溶解血栓。
0: 点外身会开健高健大，啊你啊食纳豆了，迄个时间会给你化开规面较安全。
1: 继续啊，
0: 来
1: 接
0: 等哈。
1: 好，
5: 我
0: 先
5: 嘛
0: 食
5: 你纳豆食太好啦。
1: 好安怎？
5: 伊都忙啦，哪拢好啦？我要甲你问一个问题啦，有糖尿病啦，唔知是较冷啊，啥人拢肥胖？
0: 你爱叫医生看嘛咧？
1: 好，对不对？
5: 啊，无伊食你纳豆食啊，足好呢，
1: 足好
0: 哦，好哦。我咧做生意哦，有效就好，无效我无爱我白讲。
5: 对啦，
0: 啊来佚佗啊！
6: 啊！你买五六万呢？我依然来做微商，我给你介绍我介绍别人，中好我嘛去给你买。
0: 谢谢啊！
6: 我先听有我咯，拢给你点点啊听咯，唔好给你讲电话。好啊，再见啦。
2: 三天后，我某个我美女六二一女啊，我个肌肉强，啊我个伊个龙龟子好，我某今仔早我就啊食食好，逐天个单位。哦，你咧真正好用个，赞。
0: 好。
2: 我食南瓜子对哇吼，啊食到，我前摆你讲，我某我迄个美女迄个伊对哇吼，人外口会看死啊无？我听着你迄条，我今日个 啊，可惜我来吃南瓜鸡。
7: 好安尼啊。
2: 我今麦赞你对无吼？
7: 哎，
2: 赞。你今麦南瓜鸡你赞呢？哎，啊无你这南瓜鸡求还对无吼？哎，做食啦，做感谢你，做感谢你。
8: 我帮着吼，即虽然食袂一个月，我帮着做个毕业课哩。我65岁啦，健康袂啊，
7: 健康袂
8: 啊。
7: 好安尼
8: 啊。啊，我南瓜听个，哎，我买
7: 纳豆
8: 嘛，阿加南瓜鸡嘛，我南瓜鸡嘛，即这两项，甲我按管拉筋改善足济，
7: 咱
8: 帮着改善一个啊，即20几天了。
0: 心是啥呢？心就是金的病，辛苦的心。咱人啊，欠心哦，也人就无啥元气啊。啊，咱人的细胞内底拢爱有心，那无心啊，人会继续操劳啊，啊，继续无元气啊，较无抵抗力。所以哦，搞搞出问题就对啦。所以咱呐、啊，心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心呐、啊，就像咱的车同款，开咧莫打转，开落安尼，就冲下就行，就对啦。所以有这个心呐、啊，身体继续好势啦。所以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自饮南瓜子哦，这上界有心心啊，金啊平辛苦的心啊。咱啊查甫人就讲到40-50岁啊，啊那搞搞棒球，食食棒球啦。查甫人嘛同款，啊搞搞棒球，食食棒球，所以拢欠心，心个食落，啊咱的身体就加较好些，身体就较好。美国进口自饮南瓜子哦，你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吼、哦。本来咧，阿母感情无偌好，即马加偌好呢吼，加足好个就对，互你过五关斩六将啊！现在你若用心哦，以后你就去看医生啊，食甲老啊，互你安尼哦，食老去会补土豆，互你大细条咧通啊！咱人一定爱甲保养啦，吼、哦！你若无保养哦，像迄水沟安尼前后水沟，你若无甲保养哦，无通啊，也安尼顺了，你身体就袂健康。所以咱啊，招你来甲顾身体哦，顾身体，互伊健康，食互伊大小条通，唔免安尼哦，食老安尼哦，互人塞来塞去安尼哦，互你身体较勇个安尼。所以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两个了，你甲检查看麦，你就知影讲哦，这真正有够好，互你安尼通大小条安尼拢畅通。啊，咱这个防止皮肤哦粗糙啦，防止皮肤打蛇，所以哦，咱的皮肤哦，要让你安尼柔白、亮白、润白、美白，让你安尼白安尼，身体就给这个皮肤继续好势。所以咱给你介绍的美女6-1哦，你也关灯去甲我看卖咧。安尼在到咱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手落搭将咱美女6-1轻轻薄薄啊，安尼甲抹抹咧吼。暗棍人煞挲挲嘞，无时间面足水啊！暗棍人全歹歹，安尼唔好哦。暗棍人煞甲挲挲嘞，好你安尼哦，水洋洋，安尼水洋洋哦，抹到底，水到底，吼、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会得甲抹。好你水洋洋，水当当，每年六二一，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金门山花囡仔有叫阮阿有哦，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作文，6-6-66-023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福天发地大悲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哦。嗯。啊，这几日台湾的雨落够多，
0: 下太多了。
1: 啊，落个规个山崩地裂啦，啊，会出水灾
0: 啦。已经够了，不要再下了啦。
1: 来点物件吼，啊咧浸泡了了啊，啊，啊去。伊这这回实在太过大，这雨吼。
0: 将来唔捌安尼吼。
1: 足少讲话，宣传落遐济工啊，落遐大吼，
0: 太恐怖。
1: 所以咱若要出门，无创啥，莫出去，无你也吹哦。
0: 路也无看
1: 啊。有当时啊，涂骹你也看有水，啊，唔知下面遐是红遐大红哦，叫落袂？哎，性命无安无呢？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2: 英雄啊，你好。
1: 嘿嘿。
2: 我讲着，听讲，我迄个王太太了在啦，然后要改点一条，再会也多谢。
0: 在位
1: 也都是唱无偌久呢，哦，
2: 无呢，我拢无点呢，
0: 问别人点的啦，
1: 不是别人点的啦，
0: 唱过啊，啊个爱人一个，
1: 人一个呢啦，
2: 一星期啊，你一个啦，
0: 一星期啊，你一个哦，一星期啊，你一个哦，好，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哎呀，我小雅你好，
0: 你好诶，
3: 阿麻烦你啊，唱唱迄个南岛夜曲。
0: 南都也去过，
1: 南都也去过，小姨也唱好，谢谢。
0: 南都也去，好，我只安排。
1: 南都也去，还袂歹听，这我真久无听人咧，也是迄个做啥？都一首啊，做啥？
0: 一首啥物？
1: 叫做《新春花红邓丽君》。
0: 哦，安平对象曲啊。
1: 也好，也袂歹哈。嗯，也袂歹听，
0: 拢好听哦，经典的歌。
1: 我今次来个唱歌，
0: 来我安排一首哈，大船入港哦，
1: 大船入港，好。

0: 我就是带你去咱东山叫做哎呀，当归就是我，当归，你叫做什么名？当归就是我，叫做爱冬瓜，国语叫做爱冬瓜，台语叫做当归。来，今麦过来唱歌啊！
1: 来，我过来安排这首歌，心思谁人知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哦，啊，好玩地乐哈，啊，希望讲哦，天佑台湾，保庇大家拢会当平安哦，保庇咱台湾大家拢会当平安哦，啊，大家无代志，啊，这个风台哦，讲弟弟要平日台北入来，我叫唔通啊，我赶紧哦，甲小雨因阿妈的内裤，啊，甲我阿妈的内裤，甲摕出甲人人诶，叫伊较边啊，转开去拢到遐怎啊无？伊万搁要走去堆去啊，拢全无伊安尼，安尼卖有风台安尼好无啊？哦，好啊，好，
1: 好，
0: 哦好，卖风台，哈哈哈，吓，风台来迄食咱呢，迄个落雨，个风来哦，吼，迄真正有影。所以这个农历的七啦、八啦，吼。风台上济，尤其这农历七月，
1: 六月风台七月做水灾吼。哦，嗯，
0: 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2: 外面咧剥了足好诶，
0: 啊有水咪，我咧
2: 家己，啊都朋友都较白较金啦，
0: 较白较金哦。哎
2: 、啊，我咧本身咧喜肾，哎，何处小姐讲，哇，你最近朋友真水哦。
0: 安尼哦。
2: 哎，你剥啥？我来去剥你这啊。
0: 好好好。
2: 哎，我剥第六罐啦。
3: 美女六岁。
0: 我咧有水无啊？
3: 有水啊，足水诶，足金诶。
4: 我是这太平家吼，家己买外面的个南瓜子呢，啊，食了真好，家己买七罐啊。
0: 啊，有水无？
4: 有啊，无水要买，大家拢嘛讲足水的。
0: 安尼哦，
4: 是啊。
5: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武、三铁、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柏林甲晋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爱水哦，唔免开大钱，佫唔免瓶瓶罐罐，即罐每年六一五十毛的哦，你啊挂灯去豆豆啊甲抹，豆豆啊水。哦，抹抹咧吼，无即日头炎吼，日头出吼，迄晒到得乌飕飕，叶茎阁多吼，哎，你甲想，无臭老嘛足臭老，每年了伊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抹迄种啥物一罐，阁啥物一罐吼，啊开一大堆冤枉钱也无影水，咱这每年了你也抹来一点一点甲吸收，唔免甲说阴破拉皮，迄面安尼好，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就这款美女六合一上好，以上产品共享。
5: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住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福天发地大悲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给唱歌。
5: 来哟，安排继续拜访春天一下哦，哈。

0: 拜访春天，嗯，
1: 拜访春天呐、
0: 啊。啊，那开去，
1: 这是民歌嘞，
0: 啊，
1: 这民歌嘞。
0: 诶、欸，我从山中来，
1: 这嘛是民歌嘞，那兰花草啊。
0: 那池塘边，池塘边，
1: 池塘边的榕树下，童年，这嘛是，这嘛是民歌。
0: 好。当哒啦啦，哒哒啦啦，滴滴咚，当哒啦啦，滴答滴。
1: 拜访春天，
0: 听起来袂歹。来，我再来个三遍，刚上一下。

0: 就安怎？
1: 三桂枝是迄种放无啥药啊，放着药安咳咳，啊有效，啊拢放无介济啊，放无啥药，即个腰就敢那疼疼。
0: 各家保养嘛。
2: 食迄个咧南瓜子，对迄放药泡泡啊，食两克啊，食即个放药暗时吼四五摆，即摆豆豆较少啊。
0: 食迄纳豆吼，啊加迄南瓜子吼，加落吼，伊迄内底微小管哦，才有法度排泄啦，有其他。
2: 对，我了解了解。
3: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雾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省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你也食看嘛，真正足好个。食食，你也搞搞放了，十十放了，内裤一件换几下，你啊闪了，穿了粒雨伞被带，要放放无放，紧紧就带像个地鸡汤啊。美国进口主流南瓜籽来个食上好，是安那太好，伊有金啊病辛苦的心心上个济吼，你也赶来个食，真正食食，你也感觉讲哎呦，真正好吼、哦。所以美国进口主流南瓜籽你赶来个食吼，配合着主流纳豆黄，搁个夹来食嘞，好、哦、比水牛肝较用啊。等下节目刷关去关，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佮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姿势哦。
1: 哎，佮讲吼，啊，即、這个哦，咱啊食酒啦，吼、哦，都蛮开车，
0: 嗯，
1: 也蛮唔好去食毒，吼、哦，你也是讲食毒都咧足凄惨嘛。食毒过开车，开得个地盲叔叔，人个路边咧等红灯、车灯，甚至共弄去人个顶下靠入去，人弄弄死，安尼唔好啊、嗯。所以食，唔茫去食毒哈、欸。谢谢。
0: 来哟、哦，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哦，那大叔叔。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焰，蔡伯今仔蒙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偌深啦，也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哦，安尼吼，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吼，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家己仔交代，大人嘛赶快，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去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哦，大家吼爱保重家己哈。啊，那热呢，水分内气补充好有够，唔通又热着哈。那等你客家乡亲啊，过年吼太感人吼，补充气够哦。记得哈，迄过年呢，那等你水分吼一天都要补充足来，莫变压倒的哈。英红跟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嘞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咱呢吼，甲小叶伫只好友讲，大家吼对咱的士大人哦，较关心的，较友好的。因为咱细汉的时阵，士大人敢六岁六岁，慢慢敢饲饲到遮大呢，遮晚老啊呢。啊，话咱当少年，话咱爱家关心来家照顾哈，谢谢哦，感恩下。
1: 感恩嘞，将来错哦。
2: 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台办小号，奥萨卡小号吼。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现在来0800-335-5599吼，0800-335-5599吼。哦，这屏东红阿婆两个讲要出去领钱，叫最冲伊呢。啊，迄某对手啊烂嘞吼，获救，红真啊搁找无。咱会知影华联迄个共款，遮食力哦。吼，你毋知影住喺山里遮食力，两红阿婆下早就要去领钱呢。迄大水一来吼，某好啊对手啊烂嘞啊，啊红冲伊啊，红冲伊，啊某是东啊人来。哦，人迄叫咱协会来，甲救起来呢。迄男男伫迄树骨头安尼，无去互冲伊呢。迄红冲，甲即两个找无。会知华联迄个嘛是，会知华联咱荣民之家的即个守卫吼，警卫先生，会知嘛桥到要去上班，啊伊迄条路吼，冲断伊啊，冲断伊。啊，但是伊是无人看伊跑掉了，但伊手机的定位是伫遐，伫迄个桥断的附近遐，你看看，迄目即马还阁找无啊？啊，南部。落到一半年吼，好，我落到昨暝吼，落到五点外吼，五点外，我想讲，哦，安尼落规暝吼，我用那困起来吼，啊，足爱困啊，足爱困啊，足爱困，早起开始巡，搁巡巡巡的，滴一楼一楼安尼巡来吼，搁巡啊对车库去，啊，好加载拢无积水吼，拢无积水，因为昨落巡的时阵，都拢有加些，若看惊会加这个水坑吼，塌的所在，拢先捡捡上捡捡，有准备好势安尼吼，啊，有做这防台准备啊。啊，所以就是较安心。啊，若会漏出真漏干嘞吼，好，我一个朋友讲，下早录影给我看。啊，我一个起来顺顺，你还搁倒去困啊？困啊，十点外才起来啊。啊，七点外来给我看，我都无看啊。伊讲哦，你甲看，啊，讲来灌迄发泡剂哦，迄厝主来甲灌发泡剂哦，灌三届嘛是无效，漏干嘞。伊讲哦，用烟筒啊先，客厅啊漏，房间啊漏哦，啊，搁一个所在浴室啊，着搁漏。伊讲哦，我即摆老干呢，我若暗时我下班倒去厝哦，唔知要变安怎样啊？哦，伊若拄着厝漏的哦，厝漏啊，佮即摆淹水的有无？和淹水淹干呢吼，其实淹水淹干佮比火烧对将较好，火烧较恐怖，火烧较恐怖，火烧来等人要来甲你救的时阵，规个火啊烧干呢，吼，会要想要跳过落来无？足艰苦。啊，咱这算淹水啦吼，淹水嘛是足伤重的啦，坦白讲，淹水也足伤重的啦吼，都水火无情啦。即、这个咱南部吼雨势吼有较停啊啦，吼有较停啊，就有较冷啊啦。哦，涨只涨规工个吼。即、这个气象署讲，即个沙德尔吼转强台啊啦。哦啊，即马是较冷，但是吼、哦、拜四甲拜五，拜四在中原普渡啊，哦拜四在了七月十五，在中原普渡啊，加两工拜四甲拜五，哦在对咱台湾上界食力个。安尼毋是停啊，要搁食力咯。会大四粒伫遐咧教咧，即个第一粒面尔，你是咧吼？即、这个低压带啊，甲西南风影响吼，各地拢落大雨啦。气象署表示，南部的雨势有较停啊吼。明仔二十五号整体天气吼，渐渐有较停吼，较冷雨啊吼。啊，若即个风台沙德尔增强，变成强台啊。那么伊路径哦，是往台湾的北部海面挖近这边海面哦，因为伊要上北去哩。伊落西南过来，怎到台湾？哦，我近这海面北部，台湾北部的海面哦，啊，这风台的中心影响到台湾的几率较低，嘿，较低啦哈，算扫到风台尾尔。上届近的吼，26号拜三的下仔啊，就发布到海警哦，啊来拜四、拜五对台湾影响上届明显，嘿，这个风台要过来，防台准备吼、哦，这个明仔二十五号各地水气。哦，有当时啊有雷阵雨啦，啊，若嘉义以南的地区、东半部的山区，还佫有大雨。下早嘉南北海岸、宜兰，还佫有局部的大雨，这是明仔吼。啊，若这个后日的拜三相对天气佫较好，嘿，无定佫哪一日的吼，互你穿开，互你洗一下衫的哈，好安尼。偏南风的佮西南风的，哦为主，哦天气主要是偏南风啊，西南风。南部地区哦，还阁无定期煞落一个雨，其他的过道就是咧雷阵雨安尼。上届即个沙德尔是要应用咱是即个拜四甲拜五，在中原普渡。嘿，哦，即毛浪雨棚啊，着哦，无落去无。你啊，呾住是还阁阿家己阿里山的公路，阿里山公路嘛是阁放伊。你啊，逐摆落雨，遐即含六家呢，台南六家的山区啊吼，六家入去山区，两个人哦。
去挂伫迄个断崖遐。迄台南咧点啊加落吼，那像碎片嘞，碎片化帮伊。哎，因迄无经验，也经验经，经验经吼，哎呦，临时抱佛脚。命悬一线啊！台南六家山区南115线吼，1.6K，受到连续安尼落雨吼，安尼冲这地基吼，这个边坡滑动，路面全滑哩。李长伫个今仔日下早7点外发现到，路崩伊呢，经通报区公所，想袂到1点钟了后，这个姓康吼，而且查甫人驶车载因某行经这个所在。在过的时阵是无安怎，但是迄个时阵无预警，我放伊，伊塞到遐怎放伊就会拢落落。迄点啊搞了怎怎切切吼，四分五裂，哩哩啦啦，变啊白起安尼。啊，这个车哦，怎失踪啊？吼，啊落落位安嘛，往这山坎安尼载落。好，因某今日紧念经来祈求平安。按翁婿哦，吼，讲伊个写讲裤底一包，伊讲康男啊，吼康男。也裤底一包了吼，唔敢加一秒哦，后两个即急中生智哦，对他们白的紧酸，啊无规台车了六分呀，对吧？嘿，够恐怖，这天走山路足恐怖。阿里山嘛是啊，阿里山公路今日嘛有报帮伊这啊，有无？嘿，规个山甲路含起来都阴干嘞。啊那高雄，你像阮厝迄条迄个仁雄路吼，我讲啊。鱼呐，退那个水水呐退哦，你个怎上无清楚啦？啊，那水来啊，个怎样堆吼，天会做无好啦？迄个路啊，布丁的啦，拢一块一块拢起来。规个仁雄路规个说拢一块一块足大块的啦，哦，足大蚵足深的哦，足大蚵哦，拢差不多一粒篮球大哦，啊，会比篮球较大哦，差不多两粒篮球落去就遮大块，安一块一块，规个路阮规条拢安尼，你看看路乱乱，吼、哦，水退了，你才知道谁没穿裤子。啊！这雨来，你敢知影对饮水做无好势，对不对？系啊，我无咧讲政水政治口水战啊，但是就是安尼啊。你做在野党的时候，你咪执政党啊？啥物人啊？迄个水饮来，就做无好啦，食到这个吼无好油啊吼，迄个是做无好啦吼。即马换恁做啊，伊做即马芒果做相对囡仔做滴啊，应该伊讲过，我吼，大家提来即马讲。对哇，哎呀，你都有嘴讲别人，你无嘴讲家己啦。咱小赌会对啦，你偌敖，对当然有偌敖，骗鬼你袂食水，对唔对？嘿呀，迄时阵讲也真好笑吼。嘿呀，迄路安怎做袂好？但是英总的头前这条真正拄啊提早有做着，迄早拄有做，无迄个路看你明仔去驶，啊有做着这边较起过吼，迄边嘛是搁咧积水啊，但是袂歹啊，甲之前比起真袂歹啊吼。英总的门口迄条啊，吼迄条，迄个大中路。下底一条，哦，一条就一段都有坡，哦，一段袂歹。啊，即马规个路哩哩啦啦，规个那道路坑坑巴巴，迄个布过布顶过啊，布顶过未加条呀喎，伊就家伊做一地，伊家翕起安尼啊，歪过几撮，歪过几撮吼。啊来，啊个即个有哦，吼，嘿啦，都即两阿无好，我家再紧走，啊然后要出一边呢，迄车那去一边呢，平安啦，即个天。有诶，毋是走山，有诶，伊是住伫山里呢，你无出来都袂使啊，好无？啊，即丢脸丢到日本啊，吼，即台湾人迄个武雄啊，艺人啊，哦，蔡依珍啊，吼，蔡依珍就是艺人，迄叫武雄迄个啊，靠即种人吼、啊，迄、那个佛祖寺吼、啊，甲即个亚舍利子是亚舍利吼、啊，即、這个佛祖的佛祖的脚，伊个脚印的迄个石啊呢，吼、哦，迄、那个脚印的石啊呢，伊讲敢破油罐都是几福啦。大家网友讲，阮大家恁在甲你泼油，在甲你欺负，读家己也无好吼。啊，人去日本袂歹呢，咱台湾人哦，假自卑啦。咱若掠着歹人做犯罪，拢啊拍马赛克。日本无，日本怎甲伊个面啊清清楚楚吼，曝光，搁甲掠人呢？伊个上爱一判5年呢。你毋知即块佛祠，迄、那个佛祖寺啊，佛祖寺吼，日本哦，即块佛祖寺吼，大家来问啊，佛祖寺是啥物？佛祖的脚啊，迄块石啊，嘿啊，迄几啊千年的呢？嘿，几啊千年，我讲日本哦，伊伫咧造孽哦，就去逮捕着吼，即个啊39岁哦，台湾即个武雄，伊今年10月去日本吼、哦，奈良吼，即、哦這个药师吼，药、哦、师寺啊，药师寺啊，即、這个千年的国宝吼、哦，佛祖吼、哦，佛祖寺啊，吼、哦，
佛祖的卡吼，的脚啊，去让菩萨议题，伊阁真好打。伊伫八月二日，伊再度入境，咱在咧等伊啊。这个警方伫关西的机场吼，啊，用这涉嫌吼违反吼文化财吼的保护法，甲逮捕呢，甲抓起来呢。啊，这个武雄伊今已经吼也被证实，就是迄、那个咱台湾野生武雄。啊，伊究竟予伊判这油是这点吼日本的国宝级哦，国宝这佛祖史是啥物啊？吼，佛祖史伊完成伫西元吼753年，即马西元几年？2026年啊，咱即马是2026年呢，伊个完成是西元753年呢，有无？嘿啊！嘿，小宝约在这天，这个天平圣宝5年啦。据传吼，这是这个天吴天皇之孙呐吼，文乌真人吼，哦真人智奴，伊就要来追悼亡妻所做这块，哦，怎有这块？哎呀，啊，这至今已经1273年历史呢，迄块啊，佛祖史啊。1273年的历史，人家日本甲当作国宝甲供养起来，伊去甲破油啊！靠，这种人吼，信用足恐怖，我讲信用足恐怖。这个啊，这个药师寺啊吼，伊官网就介绍，这粒石头顶冠吼有雕刻着吼，足明显的释迦牟尼佛吼，而且脚印，而且线条，啊，这脚印就是这佛教初期定四上块吼，而且表达的象征。啊，即马虽然哦，通常拢会面向哦佛像，啊无就即佛化膜拜，应该无即画像啊。就啊，因即马虽然咱通常拢是看到迄个画像，啊无就佛像，哦啊咱安尼膜拜对不对？但是伫佛陀入灭了后的数百年，并无存在即个形象，无讲无即信仰，无讲啊有一个雕一个刻，啊无画一个佛来拜无啊，应该无。哦，所以日本的国土的交通性哦，观光厅资料就介绍，这药师寺佛啊，哈，药师寺的这个佛祖史顶管哦，诶碑文有记载，这粒吼，这粒佛祖史就是这拓印制的，对不对？来，唐代长安寺院哦，诶佛祖史哦，佛祖史哦，啊，长安的这佛祖史啊，根据相传哦。如果是模仿的自古早吼，即、這个印度吼、哦、摩揭陀国所供用的佛祖石，所以即个所在相传的释迦牟尼佛伊生活多年的地点。所以此外，这些东西来作为以唐使吼、哦、唐使团吼、哦、议员的即个副堂吼，而且黄文而本石绘制诶，即种佛祖石即草图，你将它转移带传到奈良。啊，这个文乌真人智啊，吼智奴，伊就是创作的有书吼、哦，这个有书是天武天皇之孙呐、啊，伊的某吼，伫个赤田郡王过用期时阵哦，立下此佛祖石，啊，顶管记载着天平圣宝五年西元啊，这公元753年年号，是日本哦，差不多300座吼、哦，会当欣赏的。佛祖史当中上界老的这块，迄个就哪像吼，咱的这个佛陀纪念馆啊，伊佛雅舍利有啊，台湾有一粒伫佛陀纪念馆啊，伊一旦开馆一届，互你去看，嘿，伊互你看咱这粒，你看人有足珍贵无？人是囥啊关关，互你看袂到的呢，伊一旦摕落你看呢。啊！因的佛祖史是第一，互你大看，大家知影讲，迄种珍贵，迄一千多年，竟然这武雄去怎用油甘泼？伊讲安那做咧祈福啦，消灭无？消灭啊！迄一当可能真是消灭啊！迄丢脸丢到日本去啊！迄就不能出来骂名，我紧等伊，阿爸卖好来哦。安尼啊！伊伫个近啊近吼，近啊近一点左右啊遐吼，去予这奈良警方啊移送吼，这个检方法办呢。你知影，这个啊，伊伫四月吼，涉嫌伫奈良这药师寺啊，而且大讲堂内底啊，朝国宝这佛祖史啊，跟泼洒议题，啊不然伊就被依照吼，这个文化财的保护法，甲逮捕起来。后尾吼，不少人认出伊就是台湾女星嘛，迄武雄嘛，
啊，所以今日下晡一点钟被奈良警方移送警方，甲法办。哎呀，日本的报道咧讲哦，这涉嫌这个台湾这影星武雄哦，伊伫今年四月，伫个药师寺啊吼，诶大讲堂内底对这国宝佛祖石哦，敢破物件，造成了伊表面哦出现着这个污损啊。所以警方的路尾透过监视器，甲伊资料甲伊追查伊身份，一直甲伊这个八月二十二号，伊再次佫入境去日本，伊甲关西佫坐机场，人甲掠起来啊。关西佫坐机场，伊是一个人造机场哦，足大个。关西机场、国际机场，做国际有大地，做大地，迄地是人造海，人咧填海，就像咱咧卖料安尼，卖料嘛是填海做起来一块地啊，有无？做大地吼，做大地，婚礼的卖料啊。迄地啊，王永庆的迄地啊，吼，迄炼油厂遐，迄地规拢是人造海的呢，迄海填起来变地的呢，啊，这个关西嘛是，会当大家国际机场，你看偌大片，迄嘛是填海填起来，吓啊吼，迄大家这个关西国际机场都向人家掠起来啊，警方就表示，这个查某人吼，吼对这个佛祖石跟菩萨议题，佮含有这甘油的成分啊。啊！伊这个武雄吼，咱台湾这个艺人去用抓到，抓讲，因为看到佛祖石足感动的啦，所以会甲破油啦。所以网友就留言，我甲恁兜足感动，我目恁兜破油。哦，啊！这个找错这个查某人，伊就甲警察承认，吼、哦，曾经因为以祈祷之名啊，吼、哦，有对这个物体哦泼油的习惯呐。嗯。你这小便的习惯，你用观察了就袂，你就袂小便啊！你就知安尼是唔对啊，吼、哦！啊，这个日本吼、哦，日本的这长寿节目啊，吼，啊，今日针对着武雄人破油的事件做报道，啊，佫直接佮播出着伊用社群的照片，其中当中佫有请来这个埼玉吼、哦，埼玉县的警警察改搜索吼、哦，一刻警部吼、哦，辅佐佐木成三来受访。把介绍的奈良世界遗址国宝吼佛祖石嘛，啊，把转述的武雄伊解说是因为感动，转来破油，而且说法安尼啦。啊，足侪日本人吼、哦、对伊的行为吼、哦，吼相当足生气，哦，都纷纷直呼哦，这个吼、哦、想要直接甲遣送出境啊，永远不能再来日本啊。嗯，个人啊留言讲，这那唔是无常识啦，都、就是精神文明有问题啦。看到国物唔知通珍惜，佮甲破坏。这算哪门子的信仰啊？嘿呀、啊，更消息吼，嘿嘿，大人大正啊，都一家人生囝。我阿姨的朋友讲，伊用信仰一挂，你感觉足奇怪的物件。你想，咱台湾吼，和咱台湾即个舍利子，那如果啊吼，和恁看恁两个破物件会掠你袂？可能咱袂像咱掠的袂到迄个吼，我搁来拍马赛克，今日被曝光，你看。我讲人，我无你插伊咧。你做唔得代志，你就是爱用看你啥物人，对不对？系啊，像咧佛光山的官网，伊就讲世间上敢若有三粒吼佛牙舍利啦，一粒就对斯里兰卡啦，一粒咧伫咧中国啦。那么第三粒伫台湾哦，佛牙舍利啊，哦，因为流转了啊吼，流转了遥远而曲折的旅程，伊就即马供养伫对伫咱的这佛陀纪念馆，迄足久甲看一届，迄嘛足侪年啊咧。这粒吼舍利原本珍藏伫印度长达一千多年啦，一千多年拢未去互毁吼，你看喙齿偌厉害吼，系啊！伫十三世纪时被人秘密带往西藏，供用伫即个沙迦苏楚丘的即个寺哦，席吉拉在寺哦。伫1968年呢，文化大改革的时阵啊，哈，这拉在寺啊被毁掉。啊！这颗佛牙舍利就此哦，下落不明。后来发现伫个西藏哦，喇嘛贡格多杰仁波切哦，伊找到迄粒。啊，即卖咧辗转就来咱伫个台湾。啊，对对，伫个星云大师哦，伫个港一年哦，1998年那时候，一时为将这舍利哦，迎奉登来台湾。哦，而且找到哦，位在高雄的大丘哦，这个土地，家起一个塔供用起来，就是佛陀纪念馆。在2011年12月25号，吼，这个纪念馆落成，哦，纪念馆起15栋安尼吼，这个佛牙吼，这个真身的舍利供用伫这个佛陀纪念馆的，这个本馆玉佛殿，玉佛殿吼，就是我拢去咧拜迄间，你我逐当会去看玉佛，吼，玉佛伊倒咧，
伊咧伊是卧佛道咧吼，伊拢长期供伫玉佛殿，成为吼镇殿之镇馆之宝。我逐当拢去看卧佛，咧我今年无去吼，今年我出国去我无去。伊卧佛，哎我逐当去，伊就是倒，啊现在卧佛佛道伊伫咧破病的时阵，伊无多坐咧钢筋，伊当伊倒咧，伊倒买咧钢筋，啊出口迄卧佛。嘿，啊！伫个卧佛顶馆，就是这粒吼，这粒迄个舍利亚，啊！你啊，足珍贵啊，足珍贵！啊！你去人啊看，你敢破油？小面的哦，吼，见笑死的！好、哦、来，咱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叫做《阿母的青春》。

0: 阿母为着这顿囝儿孙吼，哇！啊，咱今日才带我报，迄是万丹呢，万丹呢吼，这两翁阿母学倒歹起来，捡溪水冲伊呢。迄阿妈揽手啊救起来无？啊，讲啊下落不明，啊讲你竟然吹着哈？哟，哇！这冰冻鬼啊，连续安尼造成了冷冻吼，诶，溪水吼水中溪，啊，这对带哩万丹的翁阿母下晡骑乌多麦，吼、哦，要经过这提防啊吼，提防道吼，诶、时阵啊叫溪水冲倒去啦，那雨水啊大啦，要出去啊吼，雨水啊大走出去安尼，啊，无一台乌多麦坐两个人算足重个安尼，啊，来冲伊呢，冲伊怎啊跋倒去啦？啊，这某吼，竟然揽着边个大树揽掉揽嘞！啊，这姓张的阿公啊，连车吼带咱冲去。啊，屏东消防局啊，现主持去，甲即马买阿妈，即马六点半还阁无找着吼。啊，这对翁仔某七十几岁，啊，下晡准备买油工领钱。阿公载阿妈骑屏东消防局咧骑这个路，想袂到今日落大雨嘛吼，淋落这个淋落溪，啊，早着水淹足悬个啊！啊，骑过到积水的所在，因为这雨势吼，啊，垮楼，啊，人现带车过冲呀，哇呀，加济，啊，你某你也无啊讲，卖出门，啊，雨啊大，卖出门吼，哇，一个错误的判断，这个希望紧来紧找着，阿伯咱会晓受看咧，下底站遐看，我揽手啊揽命平安无吼，哟，平安两日达千金嘛哈，后来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嘿。
1: 平安都好哩、
0: 哦，好、哦、啊！你本来会浅哩，
1: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这八珍粿，味料有较好安尼。
1: 有啦，啊，拢甲破掉安尼。
0: 好啊，你先来浅的先会安那。
1: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1: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好、欸、啊，要等活动，活动爸爸坐了哈。
1: 好好好，
0: 啊，叫你，你本来会浅哩，
1: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好安。
2: 就足济，我就足济安尼。
0: 你也就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2: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你心脏拢用咩事，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吼，再提咧讲抽吼，开始自食，安尼爱家咧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2: 我即心脏足顺嘞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2: 哦，心脏拢无了，你用咩事咧？
0: 哦，无啦，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对啊啦。
3: 哎呀，我吃都好用哦，因为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3: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吃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吃唔做安稳呢。
3: 对，
0: 哦伊的电线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啊欠电人，去你妈，嗯对，能够因为你无电呐，
3: 去咪？好起
0: 啊，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
3: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过安那？
3: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钓袂行吼。
3: 学历还在说，面白皙在有效。
0: 有效，啊无公车车。
3: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够好吼。
4: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几斤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4: 我是近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近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4: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未懂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4: 嘿嘿嘿，
0: 有听有冤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4: 嘿嘿，谢谢你哦，
0: 祝贺你哦，哎，
5: 太好啦！啊，心中就然后我点紧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紧啊，酸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啊？
5: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5: 嘿嘿，
0: 啊，恁食就对啊，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5: 哦，
0: 啊，叫我
6: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到我。今嘛报作这样吃好，吃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吃啦。
6: 无，一定要吃 Q 天。
0: 吃 Q 天，
6: 我冇睇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嘞。啊，这 Q 天真正做好诶，我心中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通嘞，我真正吃恁这吃通嘞，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0: 哦，哎，都拢袂顶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堪咪。
6: 啊，真正拢袂使叮当，啊，人拢讲，哎，伊个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 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单食这即马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即马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6: 嗯，我即马会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共报呢。
6: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诶，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诶哦。
6: 国安诶，啊我即马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0: 有够好，勇敢。
6: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
0: 谢谢，拜拜，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7: 系啊，我跟你讲，真正足用，系啊，嘿嘿，六年外亲呢，
0: 教
7: 我
0: 地
7: 教伊拢嘛，我家己母，
0: 家己一个母教我地哦，系
7: 啊，
0: 系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食咱，和你讲安怎过啦，
7: 对啊，
0: 头啊嘞，
7: 心脏，我头啊真正心脏足歹，阮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酒档的那物件食看卖啊，我拢寒甲吼，寒甲真正有够多的啦，
0: 安尼吼，
7: 系啊，啊阮囝真正迄日顿啊，真正用要昏呢，停伫个边呢，啊讲母啊，系啊系啊，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我呢，囡仔准哦，六岁啦。做阿做，你在食嘿哦，我拢有看你在食。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害啊，无恁的心迄落揪起
0: 来啊。有影吼，迄间讲等下讲家爱家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7: 系啊，本来面啊青顺顺啊，平的边用要温落下呢。好，家在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0: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喽。今日八月三十一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份个宽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让赚到钱，顾健康。

全台湾300多间警察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秘密像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好嘞，以上广告。啊，人的身体就像咱即卖落这大雨同款啦，吼、哦！你若捌拄过，是感觉远啊，但知影饮水饮安尼，远啊应该都无安尼，人嘛是像安尼呢，人就是安尼，哦，迄旦夕祸福啊！你就感觉这人就安尼，就身体就会当下，哎，那但是拄着了人，煞想就想嘞。对不哦，好啦，好天就来个牛啊！卡电话叫郭景勇行，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地哥俩啊唱这首歌，一条呢骨带。

0: 这首歌叫《一条内裤带》，我来夹领带。哈哈哈！明仔台南市政府宣布哈，明仔正常上班上课哈，明仔拜二正常上班上课哈。啊，那嘉义嘞，吼，嘉义市真的被骂翻了哈。嘉义关今日放假，嘉义市今日上班上课哈。嘿，好来，嘉义关这个宣布明仔正常上班上课哈。嘿，啊，高雄呢，好来。换高雄，高雄山区明仔今晚阁有大雨，所以市府公布吼，伫个五个区域停班停课吼。你若伫个六区个、嘉兴个、木林个、桃园、南麻社，你是即五区停班停课，其他个正常上班上课。今日算讲歇着阵个台风假，今日结果日时了后，八九点来天气就无遐落啊，无雨无落啊大。都无遮粗啊，都烂火棚啊吼！今日啦，今日算啦，平地就无像涨落遐大，涨真正落足大吼，涨遐落甲你跌到无遐大去，买食饭四界拢人。说啊，去食饭这所在要当停车，无来来大卖场，大卖场内底有当停车，啊无来大卖场，吼大卖场一楼二楼拢装车，佮再再佮当停吼。啊，食物件嘛，甜甜甜拢闹钟啊，再食啦啦这大卖场落你去爱看你围着坐伫遐嘛吼，安尼。好，刚才拄啊要食即间，拄啊迄两个人食饱起来，两阿婆起来都换两个坐嘞。好，啊无看要等啊当时去。吼、哦，嘿，安尼。哦，即、這个呐，高雄的好朋友，你也是住六区的，嘉兴、木林、桃园、甲南麻社这五区哦。明仔吼，要赶快哦停止上班上课，其他的哦正常上班，哦就是安尼。哦，啊，即、這个吼每一天呐啉一杯含糖的饮料吼。再用11万人研究翻，胃癌的风险会加人偌济？ 2.45 倍，含糖饮料。哦，你每天一杯就好哦，一杯哦，有人一天嘛一杯呢，对不对？吼、哦，安尼。即、这个、每一天啉汽水的、啉果汁饮料还是啉运动饮料的，可能甲胃癌的风险有关系哦。美国吼、哦，这一项吼、哦，追踪着将近要11万人，吼、哦，11万人吼、哦，这个大型的研究发现。每一天至少喝一份含糖饮料的人，他就有胃癌的风险，是每一个月喝不到一杯的人，你加人 2.45 倍。如果是女性每一天喝超过一份，风险就加高人 3.4 倍、哦、3.04 倍这样。美国这个研究是美国麻省总医院布莱根医疗体系癌症研究所的学者哦、安德鲁陈因去进行诶，而且成果吼、哦、刊登伫诶吼胃肠肝脏诶进展吼，诶、哦，迄、那个胃肠肝脏吼、哦，胃肠肝脏诶进展吼，安尼诶期刊内底，即、這個、研究人员分析吼，护理师诶健康研究，也佮即个健康专业人员哦，伊对即个访问诶研究，拢总有112,284个人登记健康资料。来追踪的期间啊，拢总278人得胃癌啦。是安尼，这研究分析吼，诶，分析显示，每一天你若摄取了一份含糖的饮料，哦，含糖的饮料，胃癌的风险吼，每一个月无加，甲人诶，每一个月食无一份的人吼，你加人只两只倍，2.45倍，哦，啊，女性是3.04倍安尼吼，啊，含糖这代糖的饮料吼，没有相同的结果。幽门螺旋杆菌呢，赶快爱注意，这家困了呗，引起胃癌的。好、哦，幽门螺旋杆菌对不对哈、哦？这研究嘛发现，哦，比较较悬的人工哦甜味饮料含的代糖的饮料，哦，这会摄取伤过侪，哦，并无甲这胃癌哦发生率哦增加呈现相同的关联哈、哦。啊，不过研究人员哦，只有伫940个人哈、哦，诶，受试者当中哈。哦因这顿人检查这幽门螺旋杆菌吼、哦、感染着，所以发现含糖的饮料摄取甲感染是无关联的啦。哦，仍不足以排除幽门螺旋杆菌这项已经知胃癌的风险的因素。哎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吼、哦，这都爱好。这我看我这好咱的迄、那个啊，徐建博士讲哦，也讲啊，因迄只因咧研究嘛，所以研究迄只菌，你知道？迄只菌哦，就是一条条幽门螺旋杆菌嘛。对吧齁嘿呀齁我好我来你来听你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 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进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
0: 这个本土型的很重要哦，就是咱台湾人，咱肠啊，咱有足侪种症的人，像咱台湾人一半以上都是袂当饮酒，一饮酒面就变红，这无多，这是咱的民族性，咱这种种族的人啊，吼，咱的就是安尼吼，啊，过来就是这个菌，这个菌就咱台湾的菌。喏，咱的许天元博士伊就是找咱台湾的菌，因为讲保加利亚菌，这种拢是进口，迄无效，迄苗无定植，即个放掉去啊，迄根本都无效，迄外国菌无效啦。我咪臭屁讲啊，因为伊要开始咧研究菌的时候，啊那无一只是咱台湾人，咱的胃肠内底的菌，那拢是进口美国菌，啊美国菌都无效啊，伊甲咱菌都无共款啊吼。
1: 这个免疫力
0: 就是，咱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咱的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吼，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对对。
0: 定植就是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养别人。
1: 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在种一丛变大无？啊，好菌大无，少菌歹菌就袂掉呀。
1: 是是。哎，
0: 对对对，过来吼，对这四只菌的好处，包括这幽门螺旋杆菌啦哈。
1: 长大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
0: 对。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只菌随便挑四只菌就放在一起。
0: 袂下坑蔗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下下坑蔗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不管吧，这管了。一起研发者一个许天元博士，高雄高和医院的医长，哦，一起呆呆哈，创好100年来一第一个。第两当提的 post 位，就是伊许廷元博士，你要查维基百科，加下，你要怕许廷元，也出来许清祥，哦，因为又改过名，你要怕许廷元，伊就出来，伊说伊维基百科搞包括伊啊，伊医疗贡献一清二楚，嘿，你去也怕，我讲恁两当听无在讲，哎呦，这困真好哦，做好也好，哦，伊真是食困看过面的。你市面上听到这侪艺人代言，还是医生代言的？这个菌，益生菌哦，我医生提几啊张的专利，几啊张的专利，伊就是无这张抗过敏的专利。咱的活力敏素，伊就是抗过敏的专利，真正无简单吼，无简单。
2: 好高
1: 了，
2: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袂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无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对，经常叫人家高蛋白哈，对，哎对吧？哈，去困，所以幽门螺旋杆菌爱提早吃哈。 啊、来抑制着这幽门螺旋杆菌，真足好，是不是吼？来，我带你进广告哦。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那咧，咪咪就广播网八八节感恩回馈这活动，咱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哦。再次用12万分的感恩，谢谢咱老朋友、老顾客，顾身体、顾勇健，还有对咱的新朋友安吉感恩，用12万分的邀请的心情来邀请你加入咱健康团队，对人健康啊，对人勇健。咱这摆顾着健康哦，佮欠机会呢。因为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哦吼，买凝固精送凝固精，买凝固粉送凝固粉，买咱的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买咱的活力敏素，咱来送你活力敏素哦。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吼，啊，一不不一不不，再次谢谢大家，今朝帮吼会拢安送袂去啦。和咱等待做歹势，等待是价值的啦，等待是值得的吼。那健康来要弄门，电话跟阿卡，电话卡通，新的健康。再次谢谢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哦。顾健康，顾勇健，爱走第一名，谢谢。好嘞，谢谢英雄公哥。哟，这个这个8月31号，这一年一届，大家上届几台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老兵拢款几年份呢？因为款几年份省几啊万块，那规家伙啊在吃省几啊万块，这一定爱哦，啊健康甜本啊，咱身体家己的，你咧已经咧婆婆菜婆婆菜呀，你要搁担啥物？对吧？搁担人来开足侪钱，吼啊！而且老的规家伙啊吼，中间吼真啊，中间后边这个要中，啊迄、那个要中，迄、那个要上班，迄、那个要读册。啥有闲甲咱种，无闲甲咱种，家己的身体够健康，这是咱的责任嘛吼。过来无营养素呢，不是着车讲要来注电池啦，要注置大灯啊，唔免啦。营养无够，百倍超够，这部戆先够，戆了足艰苦吼，戆了跋跋倒，吼戆到安天地安尼乌暗去安尼啊，足艰苦的。补充营养素就好啊啦，吼啊过来呢，调整体质啦，聊聊秋天啊啦。长得处处癌，处处来就白露啊，白露来就春分啊，吼春分春分，二只对半分啊，渐渐要秋天啊，过敏啊，咧大牙根，食正正食好边，到即马咧买到上上届会吼，咱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若无方便出门诶，一定甲记电话，专人专车为你送啊附上吼，啊若唔早就是经常房，则更加爱敲电话。哦，你哪间卡电话来了？啊，恁家附近对一间，哦，就是咱经销房。也是讲，啊，你无便出门诶，啊，咱乌鸟在这边来送，也是咱经销房来送，安尼就好。吼、哦，所以你电话一定要记录起来去。哦，咱诶现场电话是按几个连一届吼，0800-33-55-99，诶，这种免开钱诶电话哈，0800-33-55-99，进广告。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嗯，这是黄一玲所在找无你吼，啊，若台南即马咧找无吊车呀，因为台南即马水退啊吼，但是找无拖吊车啦，哦，规吨一大堆的泡水车啊，食力泡水车，啊，要等人来拖，等三点钟，你看偌济拖袂去。哦，落这雨实在足吃力。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伫咱农历七月节吼，过来聊咱佛陀的故事啦吼。好嘞，谢谢大家。

咱今日这篇哦，望别人不如望家己。观世音菩萨开示哦，咱的女性若想要望家己，这三件代志万万唔通做。自古早以来哦，咱女性就被教导望夫望子啊。哦，一个种某哦，有一篇写讲哦，翁啦有再娶之意啦。哦，啊那妇嘞无二世之文啦，就讲翁会当去娶某啦。啊那某嘞无阁嫁第二个翁啦。那种女人呐、啊，天生就应该成为别人哦的陪衬。那么伫个佛教的经典当中，这个法华经哦，法华经。观世音菩萨哦，诶，普门品当中，观音菩萨伊拢常常用女性的示范来深知哦，女性修行无容易啦。所以菩萨曾经捌讲哦，应以女性得道的人，诶，极限哦，女生而为说法。这个大慈大悲的菩萨对女性。有着特殊的慈悲，够开智慧的开始啦。有传说中哦，在普陀山哦，一个梵音洞，一个这大洞坑哦，在海边啊吼。这个观世音菩萨，伊曾经对一位吼足苦恼的女地主啊，道出惊人的真相。查某人拢以为吼要望别人，你敢想要望别人？往家庭，往翁往子，安尼颠倒吼，会损害到咱家己的福报哦。菩萨哦，郑重告诫：女人若想要真正往自己，有三件代志，万万你袂当做。这三件代志都是怎啊？吼，有无数的女子的苦难哦，苦难的根源啊，都是因去做这三件代志，啊，把阻碍到因。得到真正幸福的致命陷阱。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菩萨圣诞的前一天，天色暗下来吼，这个普陀山的梵音洞头前，有几类啊吼莲花灯，伫个海风当中哦，扇海风。那依照普陀山之记载，这个洞啊，哦梵音洞乃观音菩萨。现身说法的圣地啦，千百年来无数的圣贤，拢伫遮得到吼菩萨慈悲的开始。这暗节妙莲，伊就跪伫这个梵音洞的头前，吼、哦，这个石头顶管家已经伫遐跪三时辰啊，吼、哦，伊穿一梳做素色的吼白色的长衫。哦，啊，他们啊，夹起来无抹粉，但是透着一种清雅的书卷气。哦，啊，只是迄个双眼吼，隐约中藏着化不开的愁绪啦，忧头甲面啦，悠悠啦。海风一阵一阵吼，伊目睭开开，啊，嘴唇咧念念念，伊咧默念哦大悲咒。这已经是伊第三界哦，深夜。来这梵音洞啊，这妙莲的出身哦，书香门第，老爸是关内底吼的举人呐、啊，老读册就举人呐、啊，自细汉就教伊用妙莲捌字、写字、读册。哦啊，三年前妙莲伊嫁来这本关好雅人首富姓李的第二个后生叫李文轩哦。按照来讲，这个婚书啊，门当户对，应该是美满的姻缘。但是现实的，煞乎这个妙莲的苦不堪言，饭碗歹捧。这个李文轩啊，虽然人品是袂歹，但是个性足软弱，妈宝一个，凡事拢听伊母啊较好代志。按、这个母啊吼，较强势啊。因为因家就做生意出身的啦，家财万贯，好样查某囝啦，翘头啦，目睭吼生伫个头壳顶的啦。但是哦，伊看袂起妙莲这个善食吼书生的查某囝。哦，啊那小姑啊嘞，
小寡叫李秀娘的，好更加歹剃头，处处甲这兄嫂人啊吼作对，更加让苗人痛苦，就是翁婿对伊渐渐冷淡，正开始嫁入去，伊的翁婿阁为伊替讲两句啊话，那老母咧正口倒下，啊那小寡咧赞声，想无因翁来打杂一下，但是即马拢无咧打杂。伊伫因老母哦，长期咧甲洗脑，伊就开始哦，气嫌苗人袂晓还家啦，唔捌人情世事啦。尤其最近这半年，伊的翁婿甚至开始去外口哦找查某啊，寻花问柳。迄因家下骹手人，拢嘛伫后边七七出出，七七出出，好长二少爷哦，半暝才回来呢，好过伊家咯。去占酒店啊呢，安尼。但是这做大家不但无管伊个后生，等到暗时，拢是你的错误啦。你嫁来阮家，你就是爱阮后生满意嘛。啊，你哪番后生，你个安大好势好势，伊嘛袂去外口找查某啊，对不对？啊，讲伊长啊，伊小姑啊，李秀娘，伊要当正人面个口舌个洗面，讲伊哦。你前日嫁入来阮李家三冬啊啦，三冬巴肚嘞，迄一点啊动静都无。你若是扫秋青啦，剃家刀阵啦，吼！这小姑啊，甲阿兄嫂人啊讲这个话，迄苗人气甲现场流目屎。但是要安那，伫人兜啊，伊等家己去承受啦。迄更加互伊想拢无是啥物，同款是嫁人，为啥物别个查某人？过到这么幸福，过到如鱼得水，那隔壁的王氏，人嫁去因翁因家，人因家的家境吼，比你家搁较好些。但是人翁阿婆恩爱，大家媳妇和谐，后生仔仔拢总有。啊，王氏不但是吼，伫来伫因家吼，化水坚强呢，媳妇呢，化水坚强呢，占土地当呢。连大人后头啊，水涨船高啦，一人得道啦，鸡犬升天啦，还有一个表姐张荷花，迄当初嫁了一个六品的秀才，迄众人拢嘛讲，哎呦，你嫁唔对人呀，谁知呀？人伊是六品的秀才，甲尾啊咧考调举人啦，如今伫官衙内底做书爷啦，迄日子嘛过啊真精彩啦，啊张荷花。因兜的地位那红烧的啦，因翁哦，伊若讲一句啊啥，因翁都唔敢起床啦。为啥物讲我是查某人，嫁人啊差这尔济？所以苗人的心中哦，做一届做一届问这个问题，问家己。伊讲伊自细汉吼虔诚信佛啦，逐天上经礼拜啦，拢无断的呢。那按照因果经来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伊自问伊家己，伊从来冇做过伤天害理的代志，啊，为何苗人这尔歹，来捧这歹饭碗的人？阿弥陀佛！当我伊咧坦坦叹一口气时，瞬间目睭白开，因为目睭起咧念嘛吼。后边一个声音哦，啊，惊到我惊惊，讲阿弥陀佛，用施主啊！这三家妹伴为什么你搁伫遮啦？这个苗人伊歪头一看，是一个差不多五十桶的比丘尼啦。这个师傅面容足慈祥诶，啊，伊身上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祥和的气息啦。啊，师傅，这个苗人你要紧徛起来行咧。地主心中有疑问啦，特别来遮请求菩萨开示。这个比丘尼怎行到苗人的身躯边？伊轻声啊问讲哦，看施主哦，目头干干的，当时厝里有啥物心烦的代志？苗人就苦笑，用师傅啊，你熬看人，地主我确实过了不如意，希望讲哦，会当家这安尼哦，安尼你敢愿意跟我老年哦来跟我讲吗？也是讲哦，无定我当为你哦解惑啦。啊，这比丘尼的声音足温和的，让人不由自主想要亲近啦。
这个苗人就张住一个妹啊，伊就终于开口，伊将这几年来的委屈，吼，啊，搁想拢无的困惑，都一项一项拢甲讲出来。讲到较感动的时阵，好，目屎淋淋流，感觉足委屈的啦。这个比丘尼呢，伊拢陪伴伫身躯边，静静听苗人咧讲，不时的点头。苗人讲完了后，换比丘尼伊甲讲，伊讲施主啊。你敢知影《法华经》当中有一句话吗？是法住法位，世间啊吼相常住啊，一切吼现象皆有其因缘呐，绝非偶然。用师父的意思是，你感觉这过了好的女子哦，你讲迄两个嘛吼王氏嘛，啊加迄个张荷花嘛，你感觉过了足好的这查某囡仔。敢真正比你过了较有福报吗？这个比丘尼怎反甲问啊？你拄啊讲这两个假，这两个，你感觉因过有真正比你较好有福报吗？这是妙莲怎硬一个，讲敢讲唔是吗？因两个过起来拢对这么好，这个、比丘摇头，未必哦。哦，《楞严经》有咧讲哦。一切众生哦，从无始来，对无噶来嘛吼，种种的颠倒哦，而且业重自然，每一个人的际遇，拢有这深层的因缘呐。你看只是表象呐，这苗人噶想着往事，虽然翁仔某恩爱，但是一定听听半暝哦，往事拢伫半暝咧哭，原来是烦恼伊夫君哦的身体。王氏的翁哦，自细汉哦，身体就无好，几啊年前阁扫啊花流袂止呢，啊再阁想起伊个表姐张荷花，表面上足清雅，但是即几日啊吼，伊煞悄悄甲苗人讲，讲因翁婿本来是落魄的即读册人对不对？尾仔去考条举人了后，性情大变，开始嫌伊出身低啊，哦，即想要娶细伢呢，想要纳妾啦。这事你讲了对哦，我只是看了表面。这个苗人若有所思，比丘尼的点头。施主，你既然信佛，你敢知佛法当中上界重要是啥物？是慈悲，是智慧。苗人哦，伊无确定哦，会达到都对。你讲的无唔都无唔对，但是也阁有更加根本的。比丘尼就看了远远的这个海吼，若有所思。伊讲哦，这个《运经纲》哦，内底有一句讲：一切有为法哦，就那像哦梦幻泡影，世间的万物拢因为因缘和合，虚幻不实啊！你执着外向、外向、表面呢，迄根本就是苦难的根源。这个苗人心中一动，似乎你是讲我太执着于外在的得失吗？讲唔嘛如此，比丘尼转过身来，诸上看到苗人，哦，汝住一生哦，上爱容易犯的错误，往往不在外，而在内，在内，哦，比丘尼神秘的笑吼，用施主，你敢知影？为什么有一挂查囡仔，唔管是嫁，还是伊去啊对？拢会当兴旺，会当发达，但有一挂查某囡仔，就准嫁入去豪门，伊嘛处处受气，伊嘛无变皇太娘啊。这个问题带着苗人心中上爱大的疑问啊。苗人就做急切个问：师傅，安尼我敢当知道其中的缘由吗？伊讲比丘尼甲点头讲吼，但不过这其中的道理哦，三言两语哦，讲袂清楚啦。但伊看到苗人做其他的神情了，伊继续讲：传说千年前，哦，一千年前，曾经有一个甲你同款哦，会禁欲的查某囡仔，伊嘛伫这个东家哦，这个梵音东家去拄着困惑嘛，伊就虔诚礼拜，伊感动了观世音菩萨，献身开示。哦，这个苗人眼中闪过一丝的足兴奋的，用真正这件代志吗？比丘尼讲，经过普陀山哦，而且普陀山志记载，确实有这件代志。比丘尼就讲吼，菩萨迄时阵甲这个查囡仔讲，
女人的一生的福还是好啊，往往取决于哦，是不是懂得某个至关重要的道理啦。妙人讲是啥物道理呀？吼，是啥物道理嘞？你阿个梵音洞，意味深长的讲哦，这个道理哦，老尼哦，伊就讲伊比丘尼吼，我只是听师父捌讲过，但具体的内容我唔敢黑白讲。吼，也唔过，也唔过啥物，也唔过个啥物吼。经过每一拜你那诚心的入住，在这个吼，这个伊个梵音洞当中，虔诚的祈求。菩萨伊就献身开始哦，特别就是遐真正想要摆脱困境，要得到真正福报的查某人。讲完哦，比丘就合掌，哦，伊就念一声，念一声佛号，伊就转身了，伊就走啊。就村庙人一介就是动情者哦，咧思索，哎，越来越暗嘛，海风咧吹，啊，这庙人看到眼前这梵音洞，伊心中哦百感交集。伊阁想到这几年来种种委屈，还阁唔甘，无生囝，互人袂扫手青啦，翁对无体贴，大家无体谅，啊小姑仔咧正口倒下，伊只过啊足艰苦的，足委屈的，哦，想起到这比过了较好这查某囡仔，伊心中真是五味杂陈，敢讲真正有啥物我唔知道理吗？妙人就家己安尼讲嘛吼，伊重新要跪伫个洞前吼，而且蒲团顶管家，迄个跪点，伊个跪咧跪点遐，目睭开开，伊开始虔诚吼，想念着这观音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吼，伊身形般若吼，波罗蜜多时嘛吼，哦，啊，就召见五蕴皆空，海风哦，迄个海冲足大。啊！伊专心要念，伊专心要念这部经哦，《观音普门品》。伊就专心要念，哪怕边啊海音足大声哦，哪像规个世界拢安静落来。到村庙连伊咧诵经的声中，在这个当咚当中回荡。按照着《华严经》记载，一切诸佛皆从此生啊！啊，虔诚的心的心念。确实会当哦感召哦诸佛菩萨的慈悲的加持，唔知过偌久吼，妙莲忽然间感觉一股暖流对头壳顶灌落来，伊规身躯哦足舒服的，伊就目睭慢慢闭乌金，足惊吓的。伊发现这个洞竟然有渐变了金色的光芒咧，闪咧，啊，这个光芒愈来愈光。渐渐聚集变成一个慈祥的形影，穿白衫，手提净瓶，吼、哦、啊，头戴这宝冠，这就是伊日夜祈求观音菩萨啦。观音菩萨讲：“神女子，一个深夜这时阵，你心中想什么疑问啊？”菩萨的声音就像有天籁一般温和而庄重，这个妙人足激动的，哦，足欢喜哦！伊规身骨皮皮喘，伊连忙叩首哦，用地主妙人哦，啊，这拜见哦，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地主心中确实有足大疑惑哈，恳请菩萨慈悲开始啦。这人观世音菩萨就笑笑，迄、那个笑容就哪像哦春风化雨。瞬间哦，洗涤妙人心中所有烦躁，也够痛苦。就那像心中所得到的哦，但是为什么同款的查某囡仔，伊的境遇咧却大大不同？人的命哦，拢无同款嘛，对不对吼？所以菩萨哦，慧眼如炬，这就是正是如此吼。啊，妙人的点头，地主虔诚信佛，但是却诸事不顺啊。现在不如地主虔诚的这个查某人，因颠倒过程哦风生水起。地主我就无了解，是不是地主修行有啥物错误吗？这时观世音菩萨伊就眼眼点点看妙人，眼中充满了慈悲啦，用神女主啊，如以为哦，你咧，你以为咧，查某人的一生的福甲祸取决于啥物？查某人一生的福甲祸是啥物咧决定的？
苗人伊想想是前世的因的因果，是今生的修为拢有关联。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菩萨讲哦，女子哦，的福甲好，往往取决于是不是明白一个根本的道理。用是啥物道理？观世音菩萨的神情哦，变啊最庄重起来。这个道理关系到女性修行的根本。关系到女人一生的福甲好，你若当体会到，你当得到真正福报。你若无多明白，即使你虔诚礼佛拜佛，你也难免吼、这个苦难缠身呐。这是妙莲屏住呼吸，等待菩萨的开始啊！用神女主啊，你敢知影？这个菩萨的声正猛烈哦，这洞外传来哦，阵阵的惊声。这山当中的雾气哦，转过翻腾起来。这时妙莲心急如焚，连忙叩首啊！用菩萨慈悲，地主恳请你继续开始。用善女子啊，你敢知影？为什么世间的女人总是哦忙着哦要旺夫、要旺囡啊、要旺家庭，煞独独忘了爱旺你家己啊？哦，这句话如雷贯顶。但是妙莲顺刚怎讲呢？对呢，咱听众，咱确实从来无想过要旺咱家己。自细汉老爸老母教咱相夫教子，那嫁翁了后，所有女人都应该旺翁头，吼旺旺翁、旺家庭、旺囝。但从来无人甲伊讲，女人嘛需要旺家己啦，菩萨。要安那往家己咧？菩萨眼中哦，闪过慈悲的光芒。往别人不如往自己啦。好，那马仔再来讲，有三件足关键的代志。哦，那马仔再继续来讲个完了嘿。好，咱来请个听歌，听哦，红无言。

0: 好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要给一拜下啦。
0: 哦，你吃出一拜火力面线，啊，吃了好无啊？
1: 诶，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吃？你是吃哪样呀？
1: 我就是讲，这肠啊，就是常常无盖好啊。哦，
0: 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爱有够哦。
1: 好。
0: 感觉袂歹是安那袂歹，
2: 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着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2: 不是，
0: 啊无咧，
2: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2: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2: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2: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较好呢，你遮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2: 无啦，看少年啦，啊，跟你差不多咧。
0: 哦，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毋知遮好用啊。而且就简单的呀，
2: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哎，就吃
2: 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
2: 肚肚啊。
0: 哦，对，安尼歹困。
2: 你无爽快啊？
0: 哦，对，
2: 你困未起。
0: 吃哩腹肚底，你也要冰暴冰冰正冰，都感觉面筋在腹肚底吃啦。
2: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你两罐今天吃地瓜根足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2: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啊，怪到挂电做一铁轨哦嘿。
2: 好，
0: 祝福你。
1: 你就叫我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阿姨是讲安那？
1: 因后生敢那像诶，会讲会生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1: 系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的啦，
1: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马，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1: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有哪袂歹，伊讲安尼袂，即回要阁买两组啊。
0: 哦，咱食这个讲足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3: 佩服。
0: 你会上的呢？
3: 是啊，
0: 我叫足久的，我
3: 叫足久的哦。对啊，食顿迄大早，食一早，佮细早啊，食一早，啊，即好好啊。
0: 都袂佮热吼？
3: 系啊，
0: 是袂佮热，还是佮会佮热？
3: 无啦，即下都拢无佮热起来啊。
0: 有够好吼！
3: 啊，我即下是讲你即下都伫听话话，当我是讲要佮叫
0: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过，客讲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4: 那好。
0: 系啊。
4: 大便都未规条啊，散散，食食都会下啊，我食两组嘞啦，免两间。
0: 啊，迄规条的做排便的吼，你排便煞偌欢喜嘞，做自信的呢。
4: 伊迄阵要做便条，啊，有去食汗尿，无差不，我免再食食
0: 就
4: 袂
0: 啊。就好啊，迄膀胱包就好呀啦。
4: 哎呀，
0: 迄好困真累啊，恭喜你啦。
4: 好啦，谢谢，感恩啦，啊，恭喜你。听好满电话啦！
0: 好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5: 就是做，搁挂一组来啊！
0: 安尼咯，啊你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啦？
5: 我陪我上诶啦！
0: 哦，陪我上诶有较差无？
5: 有啦！
0: 真正有差，无迄电话摇呢？
5: 嘿啦！
0: 有够好，要甲阮食，你若食好，要甲阮食，知影阮物件真。
5: 看
0: 袂头着无？对，
5: 放无放，我毋知。
0: 真诶，啊无应该歹放，即摆变一个像头拄仔搭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5: 嗯，
0: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5: 我食骨
0: 头行
5: 的
0: 呢，
5: 我嘛食迄落心脏的
0: 啊。哦，八站 QMB 啦。
5: 哎，阿弟即马心脏较好啊，本来哦，讲个足杂音的安尼啊，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接袂掉安尼啊。
0: 哦，一真贵，接袂掉后亏啦。
5: 系啊，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够好，我讲真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嘛，加做快活有影无？
5: 阿弟行路。本来做个串的啊，即嘛袂啊。
0: 啊，都有电啊，无电差一下，你来看。
5: 你就甲我讲爱食两粒。
0: 嘿，对。差一下，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家电啊，硬的叫安尼呢。
5: 对啊，我嘛做个闭结的，食甲袂啊。
0: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足新鲜吼。
5: 系啊，我拢食两包啊。
6: 拍个像啦。
0: 哦，哎，所以是拍个像有差，哎，偌大汉啦。
6: 阮囝五十外岁啊。
0: 啊，食偌久啊？到有，你就感觉有差吼。
6: 伊去年食落，我就感觉有差，啊，我就拢即摆嘛搁买两啊。
0: 哦，啊是伊下早就拍个像，规工拍个像啊。
6: 伊是拢透早起来拍个像，啊，即摆较无啊。
0: 较无啊吼。
6: 嗯。
0: 啊，所以伊有效，所以也要认真食啦。
6: 有啦，伊逐工拢有食。
0: 啊，搁阿母啊，搁干买互食啦。
6: 啊，我搁自我像我即摆嘛自家食两包，我有感觉讲在时较好放。
0: 差足济哦。嘿，
6: 我安尼哦。嘿嘿嘿。
0: 啊，照样，你白片啊是安那样啊？
7: 我。过敏吼，哎，敢那会流鼻水、鼻膏，啊，我看中医拢无效，就是食你活力民宿好去。
0: 怎好？伊做好用，做简单嘞。
7: 啊，我阁有胃食道逆流，食食拢改善去。再讲好去，但是胃食道逆流改善。
0: 迄差足济啊啦。
7: 嘿，啊鼻啊吼，哦，我好干嘞，啊，结果讲，我歇了无两个月，就阁夹起来。不是，因为阮家人家做潮湿
0: 哦。潮湿哦。
7: 啊，阁带孙阁。热伊袂动，你啊吹冷气，咱收冷气，伊收热。
0: 哦，对啦，囡仔
7: 卡住卡住，我较紧来去买。
0: 好，啊你办活动啊哈。
7: 谢谢哈。
0: 听讲甲你高调。
8: 有哦，你看较少年，那个鼻腔较好啊哩。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8: 啊，都拢十片。
0: 哦，安足久啊哩？
8: 足久啊，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鼻腔进行，即马甲应该差伫安那？
8: 我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8: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一朝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8: 系啊，
0: 迄阵保护林的救起来，你看，等啊，就咧过安尼啊。
8: 对啊，阮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好啊，真诶哦。啊，所以你甲看，你即马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无？那食这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8: 哦，要看几下怎才会好。
0: 我看几下才会好。啊，有落牙起来。
8: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马有差吼。
8: 有啦。
0: 哦，足好用诶啦。
8: 哎呀，真好用。你无放晒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8: 我本来有啦，还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喔，
8: 加
0: 做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放来放来放来。
8: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
0: 多。哦，七八十，啊，等下运动较无好啦。
8: 较无好。
0: 啊，即马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啊、喔。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

第一位风台吼，啊，两样情吼，有个人个饮水，因到饲久个吼，久在咧收水吼，啊，无鱼温啊吼，水倒灌出来，哦，带去掠虾啊，掠鱼啊，吼，安尼吼，两样情。啊那这个吼，风台天，吼，风台天跋脚，哦，跋脚，哦，跋脚啊，讲袂听。即个七十几岁个查甫人吼，伫个网咖吼，已经家厝。内底咧经营啥物吼？咧讲乌鱼啊，天狗牌交警哦，啊，又搁去用抓着。即个警察哦，狂逮十九个人上班，人风台天啊嘛是跋脚跋安尼无吼。即、這个台北市万家一个人家厝吼，有咧内底咧讲即个天狗牌，职业交警，一个七十岁吼，姓詹，诶，即个查甫人，伊伫个旧年嘛是因为跋脚吼，真交警用抓着，啊，想袂到竟然不知悔改吼，即来改，迄都去入骨了，迄绳条咧骨牙都下袂落来，都七十几岁啦，跋七十几也无必要叫伊改刀，七十几当中啊，哎，讲乌鱼啊较轻啦，迄提开赢吼，你叫伊搬砖啊搞我刀，哎呀我刀七十袂阿免，对不对？嗯，袂当讲提袂赢，你去讲诶，我知啦。当然不是讲无落做工你跋脚啊，不是这个意思吼。红抓到了，唔在当悔改吼，搁伫管这间厝哦，哦，搁伫万家这间真家厝吼，啊，搁开始搁争叫。啊，这管区万家分局的局长吼，伊就搜证嘛，伫个前两工啊，半暝，我呢跋到半暝，你看看吼，啊，摕搜索票，你抓这姓詹的，这个还有三个员工，哦，交警我请员工了，苦劳啊，哦。请三个苦力啊，十六个跋脚的，好，做爱跋。专案以这个跋脚罪依上法办，跋脚罪也无啥物罪啊。那开查某同款啊，开查某嘛无啥物罪啊，可能罚一500块偌济啦，只是爱去警察局行一撮安尼呢嘛吼，嘿啊，嘿啊。啊，这个跋脚的这個，哦，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哦，裁处安尼。哦，啊，经过了解，76岁，无叫做啥，会当解毒，吼、哦。叫做所谓看我多有体力，对不对吼？所谓那十几点钟的呢？76岁，姓詹的，在台北万家吼，即、哦这个、广州街吼，即、哦、租厝，啊，伫遐经营即交警，啊，透过通讯哦，电即、这个手机啊吼，去招客，趁着即半暝啊，就开刀跋脚，想要到，即、这个姓詹的，即、这个旧年刚有抓到尔，啊，抓到就无安那，旧年抓即蛮搁伫遐跋，哎，就无安那罚一个钱尔吼。安尼啊吼，啊个跋吼，安尼啊个咧经营这天狗牌吼，啊这旁个人讲乌鱼啊嘛吼，这算跋大脚的安尼吼，啊这个警察人个报案吼，啊伫个周围吼，甲抓着，系啊，啊这啊伊这天狗牌一副啊，啊个监视器吼，下这镜头三条的呢，吼，啊有抓着了，承认开交警调啊吼，啊警察甲问问专案，伊这跋脚罪，这也无啥物罪啊。对吼、哦，嘿嘿，无啥物做啊！你像我看迄落礼拜六，拜六甲阮囡仔伫厝看即出了《阳光女子合唱团》无？即出电影无？靠死！即内底吼，哦，王千源嘛演嘞，王千源就是台死伊翁婿，吼、哦，啊个囝，啊伊足可怜，伊个翁糟蹋甲足可怜嘞，足艰苦呀。因为王千源伊伫迄出演讲，伊是感觉是准备徛在舞台顶吼，伊就进合唱团。伊做艺人吼，伊伫即个这部电影内底吼，《阳光女子合唱团》内底，伊就是演伊少年时，就是做爱伫个网伫个舞台顶个啦。吼，伊伫活伫舞台顶，但因翁拢骗想伊，安尼甲糟蹋伊。吼，伊就一届伊忍无可忍，怎伫个这地内底甲倒物件，互翁食食死安尼吼。啊，囝嘛是，因翁无爱伊去伫落。啊，佫有另外一个吼，佫另外一个，伊个就是迄个啥，孙淑媚。孙淑媚做诈骗集团的吼，啊，伊伫内底演后翁吼，啊有囝吼，安尼吼，啊伊伫演诈骗集团，因咧互关了一个故事，啊，另外这真可怜，这啥物韩这个啊吼，这伊伫内底生囝，诶，伊伫内底生囝，啊苗可丽吼演那像个典狱长安尼，吼内底主管监狱内底主管安尼吼，嘿，啊即出吼吼看甲一直哭啊足艰苦安尼。即阵感动啦吼，啊有安心雅演啥物呢？安心雅嘛演那像台死人入来，吼伊那像台死人。啊另外一个主演较少岁，迄个较可怜，因为迄个因老爸拢借地下钱庄的钱啊，伊那是那16岁17、18岁尔，
啊，迄、那个嗲子怎样偷无钱，拢弄个中间，得个找伊的发泄吼。啊，伊一摆足艰苦的，伊就去表演，表演了后，像咧舞台上跳钢管跳了，啊，倒来啊，伊要走，但迄个嗲子怎无走，要甲拍一炮，安就对安尼。啊，袂过互拍一炮了后，伊愈想愈艰苦，伊怎啊倒啊牙咧，拢甲呛的安尼。啊，内底咧啥物含迄个啊吼？迄个内底生囝，伊较可怜。伊本来伫这个银行哦，证券行咧上班咧。哦，伊是伫证券行咧上班咧。啊，因为伊迄个翁婿吼，伊咧翁婿毋是翁婿男朋友尔，毋系翁婿男朋友尔吼。啊，那像翁婿对吼，迄翁婿拢在算迄落，算迄落基金，啊是买迄落啊，拢投资诶，投资型吼，诶，即个投资人。哦，啊！迄时阵在好的时阵哦，哦，拖咧一直买，一直买，买到尾啊吼，输伊，啊，输伊心情做歹，啊，对些啥物意涵哦？迄个，对迄个，等下就甲拍个针，啊，但是伊讲有心啊，啊，有心伊全直播愈生气，愈生气哦，伊就想讲安尼，我一直要占巴肚吼，伊若是生气，就占巴肚，要占回楼梯，啊，就袂楼梯咧，都袂楼梯。哦，甲针啊，开始甲拍甲吼，伊甲拍甲已经倒伫涂骹，伊阁要甲拍，伊怎边啊举一支，迄个嘛是迄刀啊，夹刀，伊怎要甲针，伊迄拍甲得要死啊，伊规头壳拢流血啊吼，面肿歪歪，啊阁伊要针伊巴肚，伊要针伊巴肚，啊伊都要生囝，伊无爱，伊都要生来，计伊甲针针在涂骹了，伊手吼，怎去摕着一支刀啊吼，迄个夹刀，啊查甫阁哇，阁要甲针伊怎啊拄嘞，嘛拢忍无可忍嘛，一比高吼，高级跳墙啊！伊逼伊甲无路通行，要拍伊要死啊！伊要保了这囡仔，但伊只巴肚硬站硬站的。哦，你看影片足恐怖，透人拍赢的。啊，这样怎甲插落了啊？搁连着个背起来，搁甲插安尼啊！伊就解脱啊！啊，叫伊是干嘛生囝？嘿，啊生囝不？因为囡仔吼有先天性吼，诶，这个啊先天性目睭弱视，奥白来讲。啊，怎让伊？伊怎无得去娶伊吼？怎希望讲让伊？因为你若要娶伊外口，伊爱开足侪钱的。啊，但你无甲伊囥过期吼，即、這个囡仔安尼袂使。啊，所以甲讲到尾啊吼，即个啊，因怎让伊认养？吼、哦，迄落啊，育幼院来认养，育幼院来娶去。啊，娶去了吼，迄个做老母，甲迄个老母讲，育幼院讲，卖讲我的老母，讲我是胎人入来。卖互伊知影有这个老母安尼，啊！但因拢做提醒，因咧用关的时阵吼，因拢乖囡仔做伫内底咧，做囡仔关伊内底咧，安尼咧。嘿，啊！尾啊，因为每讲一个故事对唔对吼？讲一个故事了后，因是足艰苦去要用关的，嘿。安尼了后先，因因出家嘛吼，因因出家啊，囡仔袂当烧金，伊不爱烧金，因为某囡仔知影伊是红关啊胎人的安尼，嘿，迄出迄落。阳光女子合唱团，嘿嘿，个介好看，我看了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安尼吼，看足艰苦吼。好来，我今麦给伊短短倒好下，来我短短吼给伊，好一对一只，好来，好谢谢来，谢谢，好谢谢，我短短进广告，咱时间够啊。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呢，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咯。加一8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份个款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菱果精送菱果精，要得你菱果粉送菱果粉，咱呢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帮啊变变叫向向叫吼，安尼送未送未你，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啊个会跳呀，大龙虚妄讲哦，甲龟年份甲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龟年份的健康啊，趁这时阵啊靠好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秀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
来，以上广告。

0: 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利零谷精、德利雪利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来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及甲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大夫你好。
0: 哎，
2: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哦，食了我一挂瘤拢无去啊。
0: 什么瘤啊？
2: 哎，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啊。
0: 啊，伫多伫多啊？
2: 伫手。
0: 手啊？
2: 嘿。
0: 哦，迄叫做脂肪瘤啦。
2: 嘿。
0: 脂肪瘤。
2: 啊，拢无去啊。
0: 啊，无去啊。
2: 嘿。
0: 啊，你有甲帮你无现在？
2: 嗯，啊，我都有啊。
0: 哦。
2: 啊，都甲帮拢无去啊。
0: 哦，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好，继续看咧哈。好，阿姆，谢谢，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来，请讲。
3: 嘿，
0: 请讲下来，嘿。
3: 我转乡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下来。
3: 我迄啰食迄啰叫做三宝吼，
0: 三鲜金宝，
3: 食到三十罐咯啦。
0: 哦。
3: 啊，迄啰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暗时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3: 对啦。
0: 哦。
3: 啊，我食到三十罐咯啦。
0: 哦好，啊，继续看下来，等下。好来，阿妹，谢谢你，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哦，最后一礼拜啊，最后一礼拜，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无？啊，你有算看你到底是要几组？你有搞啊？搞搞无呢？无搞，你得紧加嘛哦吼！啊，过来呢，咱也冇接过新朋友，两早呢，咱最后一礼拜呢，啊，利用这个机会吼，啊，先吃看麦呀。你若冇接过哦，真的，很多人拢吃了介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存一个，
0: 谢谢。干你好，你好。啊喂，我姓啥？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我啥？
4: 姓啥？小姐，安那无听到？
0: 我头我听无详细来，嘿，你的电话怪怪，安那什么贵事吗？
4: 哎呀，你买啦！
0: 哦，好，谢，好来接接哦，嗨，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哎呦，房无够回呢。
4: 安喏，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加吹，加加吹，加加吹哈！安尼叫叫办公公司叫回，嘿嘿，啊，今日公司有休困掉了嘿，好好加叫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大姐，谢谢。
4: 喂，
0: 可能被气中，你有被气中呢？哦，好，谢谢，好，感谢。
4: 哎，阿哥吼，我你看嘛，阿哥你都做，哎，你乖。
0: 无，恁这里。不是，咱那是上的商品哦，咱的点数就给它加起来，这是正常的哦，哈。啊，你那上商品都无上点数安尼啊，一定的啦。啊，无迄落一只牛咧，八成咧赔无安尼嘛，吼。所以呢，赶紧报告哈。来哦，咱的贺宾那是阿袂关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你好，你好。
5: 秀秀。
0: 喂。哎呦，谢谢，感谢你啊！来哟，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哦，阿妹家买人较紧的哈，来谢谢，感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
6: 秀爽，你好，
0: 你好嘿，
6: 我要点歌了嘿，
0: 咱要听什么歌嘿？
6: 我听《盐山之恋》。
0: 哦好，等蓝白哈。
6: 哦好，谢谢啦嘿，
0: 好，再见，好，谢谢，好，谢谢你。
5: 哦，
0: 四罐，罐两组，恁儿子罐我你吃啊？
5: 一罐四罐，一罐没按我吃。
0: 哦，我你一罐我你吃呢？安尼我今个你讲来，哎，接接个讲起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谢爽啊！
0: 没事，嘿，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我跟阮三哥罐十组，个
0: 十组，
7: 十组，我拢总罐三十组。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7: 三十组就六十罐。
0: 哎呦，大姐哦，这难得的机会，你唔知？对唔对？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啊！
7: 哎呀，
0: 哎呀。 有咧食，咱就关了就先。
7: 啊，是阮早囝关啦，无我这老人也无咧趁食，无无。
0: 啊，你好，哦，恁早囝关了。
7: 对，阮早囝关的关的啦。啊，无我这老人无咧趁啊，无能力通关食啦。
0: 啊，恁早囝友好呢。
7: 嘿啦，啊，阮早囝关的啦，阮早囝关的啦，嘿啦。好啦，谢谢
0: 哈。谢谢你，刚先好。
7: 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
0: 来，李哥你好。
8: 谢谢
0: 咯，蔡大姐啦，
8: 我系收到啦，
0: 收到哦，即紧哦，哦，阿丽啊，你挂几组煞未记诶？
8: 哈，我挂，唔系讲几组，我甲你叫了。
0: 刚刚是恁囝挂好你诶，
8: 我新妇，
0: 新妇啊，对新妇啦。
8: 那山顿啊，连袂要奈哦。
0: 哎呦，我得甲你讲，你得甲食山顿啦，好紧啦。
8: 我顿肯里面床顶啊，一休假多
0: 少？哎呦喂呀，恁新妇够友好诶啦！都讲迄个阿桑是因查囝，阿你是恁新妇，哇，恁拢够幸福，拢会个关心恁的健康呢。安尼袂啦袂啦，我感觉你安尼是你的幸福啦，你也感觉幸福啦，嘿啦。
8: 我得多和你叫了哦，多谢
0: 你。我来有台的是，
8: 你叫啊你。
0: 哦，安尼吼，好啦，不要紧，有挂就好啦，好好。
8: 你两个当着几当就特别紧啦，
0: 这三当的啦。
8: 哎呀，
0: 我阿弟今日想去挂起来。
8: 我无啦，我无在点。
0: 我你无在点过，好好好 ，OK， 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好来哦，你看大伟，你怎么知道这个蔡大姐，伊是因新妇哦，挂一堆好伊。
1: 我真幸福。
0: 啊，都真是伊俩算是因，因查囝三十多哦。
1: 哦哟。
0: 真的大家拢真的最幸福，很幸福哈。老黄大姐，你好，你好，要听什么？
9: 就算大夫你好，
0: 要听什么关系来嘿？
9: 我要改点一首《启程瞬间曲》。
0: 好，我等下吹哈。好 ，OK，
9: 好，
0: 好，再见，
9: 再见，拜拜，
0: 谢谢，再见，谢谢你，嗨。但你好，你好，老魏，我是小丽，嘿。
10: 你好。
0: 好嘞，你对着给我卡你来啊。啊，无接到你啦，来，甲听者来，甲听者，好，邓姐，邓姐，好，等一下，好，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容易看你麦哦，来，我秀莎你好，你好，喂，你好，
11: 喂，秀莎你好，感谢你的活动哈，我有挂十二罐。
0: 哦，十二罐，那就是六
11: 两万八。
0: 哇，好棒，好棒，
11: 嘿，
0: 安尼就是你的姓掉，你的姓掉啦，
11: 嘿，
0: 安尼对不对啦？
11: 一听到他跟你讲讲，好啦，妹妹，那我们干嘛？喊掉啦，
0: 啊，恁妹妹的姓掉啊，
11: 谢谢你哈，感谢你的活动啊，
0: 感谢你哦，
11: 我是刚好在跟恁的助理问名，
0: 哦，
11: 安
0: 尼，
11: 哎，我就怎先挂十二罐起来，
0: 哦，安尼好啦，好。
11: 谢谢你啊，
0: 感谢你，
11: 好，拜拜，
0: 拜拜，谢谢。
12: 哪里
0: 你好，嘿，
12: 是啊，大夫你好，
0: 感谢你，你要讲什么关系？
12: 我讲你喂，
0: 要讲什么关系？
12: 这边三分钟，
0: 好好，当然拜，
12: 谢谢，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好的，感谢你。哪里你好，
13: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13: 哎，秀爽你好，赶紧背哈，
0: 好了，该接起来，谢谢，嘿，谢谢你。哎呦，即马开始那要点歌，人个当看你吧哟。咱你好朋友过一个榜歌无？啊，那过一个榜歌才看你吧，跟咱讲一下吼。因为呢，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啦。咱你好朋友，你个无歌，你就无弹掉，你就是无兴掉啊。你们在像咱这些大姐大夫的话，那些大姐观念无好无？你感觉一辈子弹掉，你看。
1: 反正先看，
0: 下
1: 有榜啊，
0: 兴掉啊，嘿啦。啊，你那干嘛讲啊？我都唔爱蹲下你这地方倒哦，你就甲坑里有榜，拜托有榜我你坑一下吼，对不对吼？啊，你是不是？啊，你。看明头领导的人，还是恁新妇呐反对的人，都在碎碎念、碎碎念，对不对？你等下关起来，啊，拜托有帮我你扛起来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要关的人，阿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呀、啊！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14: 大夫好，
0: 啊，你好，你好，嘿，
14: 哎，我做李林陈大
0: 姐，李林，好，要请什么关系来？
14: 啊，我请。东山再起，
0: 好，等两班，谢谢，来，你好，你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啊，
15: 我李秀爽，
0: 嘿，你好，你好，
15: 我台南是，
0: 啊，
15: 是北姑，是你，
0: 要听什么歌？
15: 优美奥伊扎克，
0: 啊，
15: 优美奥伊扎克，
0: 优美奥伊扎克，
15: 嘿，
0: 好，等两班，安排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谢谢。啊！你讲啦，你去，你管贵州啊，贵州三州，
14: 三州啦。
0: 哦，三州嘛是无啥搞呢，
14: 无啥搞，我知啦。
0: 你那
14: 个管啦，
0: 咱那是有你用哦，你啦有管，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好，阿妹你个贵个房啊管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6: 谢谢，我要听金乌头，麻烦你。
0: 你哪位？
16: 我叫林奈大姐。
0: 啊，你有贵管无啦？
16: 有啦，我贵管嘿。
0: 你有管吗？
16: 嘿，有嘿，
0: 我你管几组？
16: 我挂一组尔啦，
0: 为什么
16: 我以前拢无啥买着啊？我拢挂拢拢皮痒啊。
0: 无啦，你来食啦，你身体爱食啦。
16: 好，我知啊，我再讲，未得钱，再讲要加买一组啊。
0: 你即摆来加底啊？你加底，前即摆来加底啊呢？即摆来加底啊？
16: 好，我知，我知。
0: 爱加贵的旁观哈，再见，拜拜，谢谢。
16: 好好了解，谢谢你哦。
0: 谢谢。
10: 喂，你好。
0: 你好。
10: 嘿，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10: 啊，你好。
0: 你好。
10: 我要一罐。
0: 好，我来接电来，谢谢。以前来要点关先停一下，咱今麦先我到屋讲者，就气象我的落雨拢落袂煞呢吼。
1: 是。
0: 来先我到屋讲者，谢谢来。啊，要点关先停一下，谢谢。
1: 还是啊，咱这个雨吼为什么袂停？西南气流。哦，啊，个是低气压，吼、哦，伫咱这台湾的这西南边，就是咱南部遮，安尼海咧，哇，咱高雄吼遮吼，台南高雄屏东遮吼，竟然我、哦、有一个统计数据，伫高雄四天甲半冬的雨水一届甲落雨了，迄到倒一个关系嘛，拢会淹水，谁不淹啊？哇，太恐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哦，新闻唔对，啊，伫咱这个时阵落来啥？啊，无代志卖出门哈，咱这高雄市市长有讲过哈，那是无必要哈，咱尽量啊，就是伫厝，唔是讲叫你卖出门，是讲那无法多啦，迄、那个雨水伤真正足凶，你有看迄这水哦，滚滚洪水哈，真的是洪水哈，哎呦，嘿，半台车的宽度有诶所在阴干呢，唔是讲咱这治水不利，迄种雨伤多，啊，你看迄个中央气象局哈。那么点来讲，自爆哈积雪，结果咧，咱这台南、高雄、屏东这地吼，竟然无雪啊，白雪为虾米？超过这个让你为这数据，超过积雪啊，变白雪，
0: 已经没有颜色了，
1: 没有颜色可以填哦，伤多哈，所以讲要赶快填去。咱落啊，虾米时？今仔暗时啊，过热雪话，明仔载过两天拜二拜三会休一个单时。对沙德迄个风台可以走过来哦，拜五
0: 好像会进来呢，北部
1: 应该就是礼拜啊吼，爱甲这北部的朋友直接吼，甲、哦、你讲拜五，宜兰、基隆吼、新北市到桃园新竹全掉哦，这下坠球全中，所以讲咱高雄应该个拜五个开始落雨哦，所以讲也尾劲很强，听讲已到这个已经到中台上线，应该变强台，所以讲咱拜五的时阵爱加注意风台要来啊，赶快来去。
0: 来哟、哦，咱高雄落雨落偌大，你们知？干了这五天哦，注意听哦，最近的五天为什么高雄会淹水？如果是这个雨量啊，那伫别个所在呢，比如讲台北市可能淹干唔知变过啊。啊，因为呢，高雄市的水道我做得很顺，所以也是无停的呢。阮高雄人，阮知影，完全拢无停了，掉了五天拢无停哦，就差不多咱一冬哦，一半的雨量，但我你来看五天的，
1: 是
0: 一年半冬的雨量，五天给你落到完，安尼就雨无济吗？所以呢，我用阿拉高雄，你那些那个淹水，你们就看落偌济雨啊，下了多少雨啊？伊是啊，半冬的雨量呢？半冬的雨，迄个量哦，五天落个完，安尼有厉害无？安尼天光表厉害无？所以呢，五天哦落偌济，四天900毫米，五天1300毫米，惊是台北市跟那不到100毫米的淹水啊啦！台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讲的，是气象局讲的哦。台北市无一百的淹水啊呢？啊，阮高雄第四天的900毫米，今仔第五天1300毫米，安、啊、有恐怖无？真有恐怖啦吼！所以呢，茫讲哦，啊，恁高雄拢落雨淹水，为虾米无好？唔是啦，你唔得看落偌济量，伊是落偌凶、偌清光，伊完全拢无停，这种雨是完全无停的，这是恐怖吼。来，你好，你好，
17: 你好，你是谁呢？
0: 还是？
17: 我要跟订东西。
0: 哎，跟姐姐一起咯。好，啊，我来个曝光，谢谢。
18: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情的爱比金钱搁较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迄、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唔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予伊青春快乐。

0: 顺健康。那么这是业客电说，请为咱的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哦、你别讲过了，
1: 系啊。
0: 哦，来产品我们来讲重点，讲重点来。
1: 我无糖尿病呢。
0: 我跟你讲重点，食哪哪好。
1: 我哎，食三神三宝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1: 哦啊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哦。
1: 啊，健康康康过完了。
0: 嗯。
1: 拢好呢。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棒。
1: 系啊。
0: 哦，安尼阿姆你食了更好啦，安尼继续个看呢，看呢。哎、欸，阿、啊、恁最后哦，最后哦，这礼拜最后啊哈，犹太最后哦，好，谢谢。阿、啊、你好，你好。
2: 啊，谢谢你好，我在高官官你啊。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讲起来，我有事讲啊，开车我坐啊，然后啊。
0: 我来是讲、啊，你是慢慢啊讲，你是吃三神经包吗？
2: 好啊，好啊，我在高地。
0: 你是吃了安那好？
2: 啊，都嘿。你病人家讲我做来，我两粒药剂，有咧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你食你的物件，看逐天食啊，食五六年啊，拢无休困啊。
0: 佮少啊，就对啦吼。
2: 系啊系啊。
0: 啊，即马唔免开刀啊吗？
2: 系啊，无啊，我食你的食五六年啊。
0: 啊，你继续看呢，看呢，看呢，好，阿妹，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三片萝卜节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3: 嗯。你管那小编哦，
0: 嗯，
3: 你你在安尼就是断头一个啊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
0: 嗯，
3: 也无效，
0: 好，
3: 啊我到尾该事情哦，我想我到底食三成钱多，我，
0: 好，
3: 我甲你食几年年嘛吼，
0: 是是，啊你咧，
3: 啊我想，
0: 嗯，
3: 我到尾，嗯，本来要食三顿，我算下到时去治疗大城迄老人，迄老人好个，
0: 嘿嘿嘿，
3: 啊。可能下两个豆腐家，就拢无记起啊。
0: 哦，
3: 都我食三，
0: 我三粒，
3: 我基本食三，食三粒，一摆食三粒。
0: 是，阿姐妈嘞？
3: 安，好啊。
0: 好，安尼你也不要注意哦哈。好，谢谢阿妹保重哦，谢谢。那上济人食，上济人好了，大家食好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食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烦恼，这款真爱管当个食。趁咱今麦有咧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当个食，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囥三单，囥三单拢无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管管呢吼，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油。我半个姐妹去半个来个一个人，那给大家讲咱这款三省金宝。来最后一礼拜呀、啊，最后一礼拜呀、啊，你哪听了我今麦的话呢？当然啦，一礼拜后呢，你无听了我的话呢，迄阵那就是无啊，就是无犹太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有这犹太机会，你哪有咧借人呢？真的要拿要爱管，你莫跟他听啦，听袂好啦，爱关灯啊，食食会好。啊，那新朋友你毋捌食过吼，啊，听人遮尼食人食个遮尼好，你关灯啊食看卖，你就知影，看物件到底是真正遮尼好无安尼吼。来买两罐送半罐哈，买愈侪送愈侪，你若买一礼拜份会当，一当份会当省15000块，那两当份会当省了30000块哈。啊，真紧啊，帮关或者是卡来刷电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就咱的
4: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好，老朋友，知道。哎、欸，来，接接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哦，天哪，不详细，恁个卡礼拜哟，恁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要加码人较紧的哦，哈，两扎关啊，无啦，佮最后就是无啊。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6: 哎、欸，先生好。
0: 哎、欸，是，我是传你好嘿。
6: 啊，不是。啊是，
0: 秀爽你好嘿，
6: 啊是，
0: 什么贵族嘿？
6: 哎、欸，我请问一下哈、
0: 哦，嘿，
6: 我看那个盒子好像有，
0: 来接接一线接接来，谢谢，好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7: 秀爽，
0: 哎，
7: 我改过改你叫两桌啊啦，
0: 哎呦庄大姐，
7: 你知哦，
0: 你两桌呢？我改你讲啦，庄大姐，你是不是刚刚你老买掉？不是我咧讲啊，买掉恁就省掉啊。对不对？
7: 无
0: 要等个当时才有犹太啊，对不对？
7: 我今麦个两只都各一罐啊嘛，对吧？
0: 所以为什么我拢坑
7: 你？
0: 我拢坑你那边？为什么？我平常时都不咧犹太啊， 两担半拢无油菜啊，对不对？
7: 我拢我拢个人，我拢食不消困难，我个人食苦啊，所以我拢无弄个我食个我听。
0: 你去六组嘛是嘟嘟嘟嘛无够济呢，嘛是无够济啊，就是讲看咱的能力啦，嘿啦。
7: 嘿啦嘿啦，我肯无咯，我最多对拢阮先生吼，但我咧保养吼，阿姨乖啊，我无得去咧。
0: 肯无咯，伊要帮下当肯要紧啊，嘿。
7: 我叫你参加，啊，我来代替啦。
0: 好 ，OK，
7: 好，我拢加上啦。
0: 好，谢谢。
7: 啊，都点歌无下点嘛吼。
0: 怎么拜别？怎么？拜拜了啦，对不起哦，哈，
7: 好，有连江
0: 啊，好，谢谢你，
7: 拜拜，
0: 感谢，拜拜，谢谢。今晚代表大务工的这个生活常识，客人要做对来，大务工姐来送卡对来，谢谢你。
8: 嘿，还是咱来讲这个一桶油会当走偌远啊？真的，咱了不起，
0: 走几公里？
8: 你啊，更较熬的哦，这六七百真的哦，一桶油真的。咱这来回台北高雄安尼又真厉害。这你上无讲，你上吼最近因为电者吼，伊这外省油，伊伫这个哥伦比亚吼，哎呦，伊一台车有一某一台车，卖个拍广告，讲有测试一下，伊一趟油交满吼，会当走1980公里。
0: 哇，
8: 太强了！
0: 哦，
8: 有当然有一部分是加电动的啦哈，所以我太省油了。
0: 啊，你袂准啊！
8: 哎，但是一加满了后会当行这远啊，
0: 无
8: 简单，1980公里，哎呦，环台都好几圈了哈。
0: 对呀，对呀，
8: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是是，啊，来，咱今晚先我到处盐酸之乱呐，来谢谢，来继续看空白公公
8: 469469，
0: 要跟恁订产品的人较紧的啊，谢谢。

0: 是的，
1: 阳山之乱，
0: 是是是。
1: 主持人是本顺杰，那么对的是
2: 大福全。
1: 哎，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两位秀传立刻你好
3: 啊，我要订购产品。
1: 好，等一下，哎，等一下，三星哦，来谢谢。来哟，咱的感恩的大油胎爸爸节，大油胎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哦，吼，好朋友呢，你即马听我的话，就是表示你也可以当升级。等到我若无花时，就是无油胎啊，就是无升级啊，就是无啊。啊，咱都有咧加，咱的两炸店店，来立刻你好。有垃圾的机安东啊喂，喂，垃圾关起来机啊。
4: 我
1: 找秀山，你哪就关起来啊？安尼听无啊？
4: 有，我找秀山啊。
1: 哎，我秀山，你好嘿，你好。
4: 秀山吼，
1: 嘿是。
4: 我甲你食，我那食要四五年啊。
1: 哦，好，谢谢。
4: 啊，我你宣布讲要这个，我真正第一关挂过了关。
1: 哦，安尼
4: 你。啊，这关今仔日关，明仔载你讲要送。但我大哥挂两多，
1: 谢谢大姐，谢谢。
4: 我大哥挂遐，我大哥挂。
1: 我来讲，我哪有
4: 咧？我卡在麻啦，我卡末梢啦。
1: 哦，爱食爱食。啊，咱这油台吼，就是互恁省啦，啊，所以恁爱
4: 点点挂挂吼。这食真久啊，拢知影老老主播，
1: 老主播，
4: 你无靠哩，等于啊，无得靠
1: 我。我今日方便只卡啦，
4: 那大家在卡，咱就卡袂糊啊。
1: 我今日咱方便只卡，方便只卡
4: 哈。啊，这卡在麻哦，太。面麻啦，嘛袂麻呢，末梢啦，我边两骨就开刀啦。
1: 安尼不管是两骨来啦，
4: 对啊，啊
1: 种两骨来嘿。
4: 进检查无遐严重，我开了说愈严重啦。
1: 啊，你记得看咧打卡底啊，嘿，你得会记得打卡底哈。
4: 我特别人得上，我得上袂好。
1: 你啊老方便啦，你啊老方便啦，小小包啊吼。
4: 我去买呢，我拢买无呢。
1: 有啦，小包有啦，小包。
4: 啊，我听恁讲
1: 春节，我叫人家建议来接进来，医生啊，听进来嘿。医生啊，听进来，甲讲买得买下来，谢谢。哪有那你好朋友？咱唔贪袂见呢，我无希望恁西游记，但是你若不爱西游记，就是你若慢性病、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一定爱甲游记过好。啊，那不将来呢？有可能得有裂痕，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油脂加膀胱问题来，谢谢。
0: 还是啊，咱这心特别高，真正就辛苦有人干嘛讲吼？哎呀，我是食迄食这也唔对啊，到底要食啥？啊，个大口块，个年块块个管吼？啊哟，油脂个歹，是这就是咱现代人的这种文明病啊，很多问题哦，做些问题拢是一天一天形成啊，唔是讲调羹讲甲你讲哦，啊，你来食这来、個，无食这個、你会死啦，卖防吓惊着吼，咱一定爱保养身体，但是唔是讲一。哎呦，减价什么吼？对，咱的这健康状况呢，还起啊，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咱爱保持啥？哎，有这好的观念啊，大家爱做哈，什么爱做？大家运动、饮水、睡眠、精神啊，爱食营养品。为什么强调这個？因为咱有做些资料就写掉，咱的三顿的这营养吼，三餐吼，照常咧食的人营养也是无够。啊，比如讲，有啥物维他命 C 啦、钙啦、哦，维生素 D 啦，吼，我做者营养拢是咱无够纤维质啦，所以讲咱一定要保持，哎啊，咱个健康检查，家己身躯爱牛哈，咱家己牛血血啊、心跳啊、体重啊、腰围啊，吼啊，定期去健康检查。啊，有人讲我的热天我热啊，我的爱啉。爱弄啉凉的啦，啊，这水吼就无比呢，很多人吼，水无比不喜欢，啊，来爱啉迄种的含糖饮料，也不是不行，但是这种饮料啉了以后，拢爱加啉水，有一个中破塞就是安尼，哦，就热。就热的时阵哦，迄种哦，种较辛苦吼，流汗较哈热吼，迄环境，包括这工地朋友，拢爱啉迄种全冰全糖的，哦，你去问就知，所以讲这个饮料啊，为这中埔西的爱啉真奶全糖啊，结果呢，无啥当哦，伊感觉讲，哦，我脚头我开始疼，啊，我腰开始疼，结果呢，医生要检查落去说，哎呦，结节叫啥，痛风。啊哦，我也无食海产啊，为什么我会痛风？食甜嘛会，真的哈、哦，不要以为哈、哦，这个只有海产类才会哈、哦。咱食伤甜的物件，包括啉大刚啉果汁啦，含啉饮料拢会，啊，佮有啥？佮会结石，啊，佮会大口，佮会伤腰子。 啊，这很重要啊！这油剂的功能，咱来看肾丝球过滤率。咱常常唔知讲哦，这油剂不好被安怎吃？就是你以前的这胃口吼，哎，这种你喜欢的口味吼，你来减一半点啊，又安尼无滋无味呢？啊，但是上起码你的健康啊，哦，当然啦、啊，咱有的人是唔知影讲哦，我这个我了无食咸，为虾米我油剂歹？哦、啊，通常你感觉讲食咸较油剂歹，你看。这个客家布啊，哦，对不对？伊是内面是做些甜、做些盐的物件，哦，你食起来甜甜啊，也袂咸啊，哦，这个番茄酱里面很多甜、糖跟盐哈、哦。那跟我讲红烧的物件啊，红烧的牛肉面啊，对猪肉，对这边红烧的鱼啊啦，一种酱料吼，内面嘛做些糖、做些盐。哦，食起来袂咸啊，但是很多盐哈、哦。但腰子做羹，伤咸有啥物？血管啊，各位啥？伤咸的时阵也呛水，水分也会呛去。啊，咱呢腰子爱叮当，会当正常的工作，就是爱有水啊。所以讲，你爱加啉水、加运动，加强水分，而且这部分的水循环，啊，佮加运动的时阵，会当加强血路的循环。哦，啊，另外就是啥？食好营养，吼、哦，咱这器官咱吸到好的水、好的营养，啊，佮吸有空气，啊，你可以当正常的活动，对不对？咱腰子靠法多正常的工作，就是安尼，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不好做，啊，多注意喽。
1: 是，啉茶介重要呢，因为咱你喝冰的水呐，啉无够，你佮腰放无清气的人呢，后摆腰浓缩的结晶呐、啊，会比较较结石啊。那么咱结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呢，当然会当家己排出来。但是你若超过一公分的，可能就塌掉的。那么通常若是讲到大粒的巨大结石是4公分。你们在进前有一个斯里兰卡有一个先生呢，哇当17公分呢，惊死人！迄石啊，17公分哦，重量呢3.1啊，3.1公斤呢，差不多一个囡仔的重量遐尼重哦。虽然呢，好病咱水那啉有够，但是我要甲咱建议，那是本身那是你有慢性病人，一般咱的肾丝球过滤率量的比人比较无好，所以唔好去乱食药啊。啊，咱来膏药、泻药的人，就是爱啉茶，慢慢啊啉，爱啉温的，啊，过来也兼做提肛滑，啊，过来兼做打卡底哦。来，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
1: 我是说你好。
2: 就
1: 算你说，嗨，这个吃高血压，讲我听。好，来接着，来邓姐，我刚听邓姐，谢谢，来接着一线，好，谢谢。

0: 来，谢谢见面三分钟，这是高向鹏噶，方一平说请，请问这杨大哥说电话，谢谢。
1: 陈立辉你好，
0: 嗨，
1: 喂哦，来恰公喂，
2: 喂，
1: 恰公喂，你好，
2: 喂，秀官好，
1: 哟，较大声小看，你好，
2: 去准来要准掉了，
1: 哦，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的体贴，嘿，谢谢，好贝啦，谢谢你，安那边，
2: 啊，你不。
1: 吃三片，
2: 吃了
1: 很好，好，吃了很好，吃
2: 了放药婆婆才都不买，行行行，
1: 好，这样好，
2: 我听你说放药婆婆不好，
1: 对了，要注意，要来吃
2: 买两罐，
1: 好，
2: 吃了才都不
1: 好，好，这样好，继续看，看，咱犹太，最后一礼拜呢，你知道吗？真紧关，好，来，谢谢大嫂，谢谢。你好
3: ，
1: 大哥，你等一下，我给我来听一段子，电话麦挂哈，谢谢，好，谢谢，等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叔，
1: 哟，
4: 嘿，我本来做兼职，
1: 哦，来哦，我生病了不接，来请讲来，
4: 对，下早去病院睇报告嘛，
1: 哦，检查身体哦，
4: 嘿，啊，规条拢乌呀嘞。
1: 啊，拢正常哦。
4: 嘿，
1: 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4: 较早两公斤，迄个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1: 啊，较悬。
4: 嘿，啊，这拢干么正常啊？4.8呢？
1: 哦，4.8哦。
4: 嘿，
1: 我查者哦。
4: 对啊，阿血糖本钱高啊，你啊。
1: 好。
4: 诶，这拢好啊。
1: 今麦拢高在你呢？
4: 嘿，
1: 啊，较早是偌悬啊？
4: 较早那200外。
1: 哇，医生有
4: 讲，哎，啊，进本哦，134。
1: 啊，本哦，啊，标准呢？
4: 啊，糖化血色是5.7。
1: 哎呦，阿贵，阿伯以前我这样。
4: 好，以前未讲出来。
1: 我医生有错一条。
4: 快讲啊！吼，有啊，医生跟健达检药啊，起来。
1: 哎，安尼好，好，医生检药啦哈。好，好，谢谢你，大嫂，谢谢。哪里的你好？
5: 啊，你好。
1: 来，请讲重点，谢谢。
5: 好。我讲那个三井仙宝啦，
1: 啊，食安那好，
5: 食好用个小便虾，食好用拢唔得嘿。
1: 食小便安那好，好安那。
5: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较袂发炎。
1: 暗时较袂，哦，暗时较袂食食起来便数对啦吼。
5: 嘿，阿妈较袂发炎。
1: 哎呦，哦，膀胱较袂发炎呢。安尼好诶，谢谢大嫂，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来呢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咖。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安尼知无？咱最后一礼拜还袂关，咱的好朋友还袂加码人较紧嘞，还袂加码的人较紧哦。咱最后一礼拜哈，啊，难得的机会，你若无关了，后摆就无机会哦。吼，来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1: 谢谢。你好，你好。
7: 四川的。
1: 喂。
7: 我要叫那个。
1: 好，我叫人来等一下，接接哦，来谢谢。
7: 对。
1: 你几组？六组。
7: 我去啊，开医生会。
1: 要过医生挂六组呢。
7: 哇。
1: 麦见咱真紧挂的，好大姐。好，谢谢你，谢谢。啊，来杜家湖大姐卡过来拜呢，潘姐，我无跟你接到嘛，你今麦个点卡，我会当跟你接吧哈。来，潘姐，你好，你好。
8: 就
1: 是啊，你好，嘿，
8: 你好，我去给你弄种挂五组啊啦。
1: 哎呦，感谢你啊，大姐，谢谢。
8: 我给你挂五组啊。
1: 好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哈。好，祝你健康啊。
8: 好，
1: 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大嫂。三片的免卖光啊，三片的免卖光，你讲你有几贵州？
8: 买两组大组的。
1: OK， 两组呢，好，好好，谢谢，来胡大姐，你好。哦，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啊！嘿，喂，你好，你好，胡大姐，你好，安娜嘿。
7: 哦，我真久无跟你讲电话啊。
1: 我袂当讲上久呢，我即马咧做节目嘿。安娜什么代志？
7: 我知呀。
1: 什么的讲重点？嘿，
7: 今仔在赶啊，
1: 赶几组？
7: 六组。
1: 啊，你原底之前不是赶30组诶？
7: 无，我 这届挂十八组，
1: 十八组哦，好好好。
7: 啊，挂六组，今仔个
1: 二十四组哦，好棒好棒好棒啊！谢谢。
7: 过去哥哥儿子等来，
1: 嘿，
7: 没客
1: 哦，没客哈。最后啊，恁最后一百
7: 号。火烧厝烧了了，
1: 我知啊，你火烧厝，我知影你，哎呦，保重啦，保重啦哈。好
7: 好不好还好啊，还好。我现在搬是
1: 做赢嘞。安尼哦，哦，啊、你保重哦，爱保重哦哈。
7: 啊，好啊，好好好。
1: 你电话拢会等伊嘛？安尼好哈，保重哦。
7: 好，
1: 谢谢你哦，胡大姐好，谢谢，拜拜。
7: 拜拜。
1: 啊，我的工人到不会修的衣啊。
3: 哎呀，
1: 这胡大姐啊。啥可能收了了呢？
3: 该在人无代志了。
1: 真好个在人平安呢，真个平安呢，平安就是福哈。来，今晚上来我个到位了个唱歌，咱两个不用谈别个哦，要加恁呗，较紧卡礼拜，因为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咱要加嘛，好朋友呢，较紧卡，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我两个唱这个我和你去啦，
3: 哎、试试
1: 来，谢谢。
3: 哦

0: 好立刻
1: 是的，感谢你。哎，
0: 这个朱全良是罗时荣跟的林淑荣，对得起我秀爽。哎，不是，不对，这是黄色点老师教的啥？本性哦。
1: 是是是是。
0: 啊，对得起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请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吃恁的，
0: 三千，
2: 哎呀，得啦，
0: 哎，安娜，吃了好不？
2: 吃了，给足好困嘞。
0: 哦，吃哎呀，得那好困呢。
2: 哎，
0: 哇，好棒哦！安娜继续看嘞，看嘞，安娜嘞有台最后一礼拜呢。好好好，阿弟有帮官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好，我因为我吃那个哎呀得那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2: 哎。
0: 好，
2: 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0: 好，好，安尼才过上天的房关，因咱最后一礼拜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也食你阿雅神啦，今嘛结束好困呢。
0: 哎呦，啊，较早时安那未困的哦。
3: 啊，今嘛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神啦，好，好，安尼继续看你哦，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阿你买当上你不介意哦，咱那无跟你喊啊，那所以面临和生病人管，咱那会当夹阿里枪嘞，咱无跟你喊咯哈，你要上盖过去买当上阿雅德纳买晒呢，咱难得的机会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听我的话啦，是一礼拜以后，咱来喝冰啦是无啊，来无法度啊吼。所以咱两张注文，而且呢，咱来特别一定爱加码。咱难得了两单半价优台一百呢，所以阿别关新朋友啊，咱那边加码人较紧的哦。来，以上功德当然这部很重要的呢。
1: 多准你看，
0: 谢谢。好，秀爽，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嗨，你好。
4: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嘿，我秀爽，你好呢。嘿，
4: 你好。我要买那个。
0: 好，好，别赶，别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有要惊死人呐！辣椒会记哦，辣椒关起来。你辣椒关起来，无都上山啦，阿桑。
4: 我要问秀山，看
0: 你有没
4: 有是爱食啥？
0: 啊，来接接，啊，二线干嘛接接？辣椒会记啊，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你有加码无？我都讲过，你来买着就是省着，那卖讲赚着是省着了，省啊！因为你平咱平时拢无咧犹太，咱两单半只犹太一拜年呢。啊，你若甲买一单分哦，十二组一单分，你会当省一万五千块，你要对省迄个一万五千块。咱来要互咱政府发一万块，要等足久啊，对不对啊？吼，耽误对不对？
1: 是
0: 是啊，所以那两单分呢，三万块。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钱寄银行哦，未生利息啊。啊，咱那是咱家己呢，咱的投资，咱即摆的犹太的个投资呢，会当省钱去减啥减健康哦，吼。所以阿伯加买好朋友、新朋友，拢个卡里白啊，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哎，爱困嘞。
0: 哦，好来一线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嘿，是，嘿，你好。
5: 喂，你是什么？
0: 我秀爽丢嘿，你好，你好，嘿嘿。
5: 我跟你妹，
0: 我刚妹来接接上线来，嗨，谢谢，好，感谢，谢谢，大姐，谢谢。那我秀爽丢嘿，你好。
6: 哦，啊，大中的卡海奈公，这不是真大。
0: 你刚才看唔丢去？
6: 冇在。
0: 哦，可能看唔丢去啦，嘿，你好，什么贵事？
6: 我妹啊，都。
0: 你刚妹呢？来二线咯，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想我到了，讲了这个肝的问题，我那解定哦。咱台湾今麦肝包邮的人是愈来愈侪吼，三个人够将肝包邮哦。来，请大夫讲重点一下，谢谢你。
1: 是，咱这个肝吼，哎，肝是一个袂甲你这个抱怨吼，袂甲你这个细细里面这些器官吼，甲有志向想任劳任怨。啊，咱这个肝其实伊真辛苦哦。啊，你懂你食啥？熬夜吼，吼、哦，你是比如暗时无困呀，你一直咧食药啊，不管是啥物止疼药啊、胃药啊，吼、哦，食贵多药啊、感冒药啊，你是不是常常爱个减肥药啊？这时阵拢会造成咱肝的负担， 哦，即、这个过多药啦，靠咱的肝甲腰子来代谢掉。所以有时阵你爱加注意，是毋是你伤大颗脂肪肝，正拢咧讲脂肪肝啦吼。即、哦、酒精所造成的肝吼，即、哦、发炎一定会，但是咱近诶即年代拢是咧讲脂肪肝，卖食过多的果汁。个最一旦食水果的麦啉果汁，偶尔喝没关系。果汁啉了爱加啉水，护肝很多小方法都要讲着哈。那是咱爱定期检查，卖一直啉果汁，加运动，不要熬夜啊。甚至讲咱些药啊哈，卖食伤多，尤其中药，中药在伊嘛是解药啊。食过多，你想讲来补解，有时候还是会吃太多的哦。
0: 是啊，那么时间的关系，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稍等一下，刷卡，等你要不加恁呗，咱继续加卡，嗨，谢谢。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7: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那么这是低歌量啊，抒情的歌曲，让这陈大姐收电话来，谢谢你。来，我是传立贺，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嘿，
0: 来，
1: 我要来甲秀山俄罗产品好诶。
0: 我来车工重点下来嘿。
1: 我要来甲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我今日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1: 我食了吼。
0: 食呐。
1: 血糖啥拢有降
0: 吼。无啦，你是食三星精宝吗？
1: 食三星精宝个。阿亚德啦，
0: 阿爱坤，
1: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拢改，本来拢红的，即嘛拢乌的啊。
0: 哦，拢标准啊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姆先生，我来稍等，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你好，
2: 阿小董你好，
0: 西你好，
2: 啊，请教你一下哈。
0: 没不敢当嘿。
2: 我食恁的产品哦，一个月一定爱三罐的哈。两个人固定一定要三罐。
0: 哦，你是讲嫁太太吗？
2: 系啊。
0: 好，安尼好，好，好来。
2: 我肝硬化完全拢好去。
0: 三片我不接啊？你讲啥？
2: 我肝硬化已经二十多年了，到现在已经没有再出医院的药啊。
0: 啊，你讲去检查？
2: 有啊，啊医生都唔开我咯啊。
0: 哦，医生唔爱开的，我给你哦。
2: 系啊。
0: 啊，检查安那有正常，有好不好？
2: 拢正常啊。
0: 啊。
2: 我是小班，一般不是讲四五十万。
0: 写小班
2: 我才八万五呢。
0: 啊，阿今麦有较好不？
2: 阿今麦拢正常哦。
0: 我有去检查哦。
2: 有啊，我每个月都
0: 身体检查，
2: 都检查一次啊。
0: 啊，恁在追踪嘛吼？哎，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李伟你好。
3: 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3: 嘿。我吼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吼。
3: 嘿，啊，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讲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3: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着滴啦吼。哦，
3: 系啊系啊，哎，我嘛真好，哎。
0: 好，安尼好，代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大嫂，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啊，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这罐三鲜金宝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关灯啊食，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正港哦，有内底有五脏六腑拢给你照顾着的成分拢有哦。所以咱这给你讲，食一罐低的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免食一罐遐一罐安尼啦。而且咱今麦搁在犹太呢，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虽然的目前是阿袂寒阿袂加嘛，好朋友呢，那么咱的两扎，尤其是新朋友，我欢迎新朋友来加加入咱的阵营咯吼。爱当食咱的啥物货，你感受到真正物件，啥物叫做好，啊你食好才甲咱斗小报吼。不过咱的亲戚朋友呢，希望大家拢健康啊。莫袂记呢，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那么给你喊，任何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嘛无给你喊呐。买你下买愈济，当然是送愈济嘛。半罐就是六十粒，啊那两罐半罐就一粒一罐装了对哇。所以咱那是买一单分十二组呢，就是会当省了15,000块，两单分的哦，会当省了30,000块哈。啊，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秀传立会你好。
4: 喂，
0: 你好，你好，
4: 秀山哟，
0: 嘿是嘿，
4: 啊我要叫哟，
0: 好，我
4: 叫，
0: 来接接哦，哎三片好不接，来谢谢，好谢谢一线，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5: 哎秀山你好，
0: 是你好，
5: 哎我上个月订产品
0: 啊，你是杨梅的哦，我知道老朋友，来接接，嗨谢谢，老朋友的声音认得。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哈。这个那是咱的，比如讲咱的好朋友，你即马要加嘛吼？我给恁建议，当然拢是爱看咱家的钱行有哈有够无够安尼啦。我嘛袂去勉强恁家咱买啦，但是我是讲咱那是零用钱，啊，你钱在咧寄银行啊，定期无啥物利息嘛。咱100万寄银行才偌济尔，嘛才一单1,700几块尔。啊，咱那是省一单分咯吼，你唔免。慢慢10万块，啊，你会当省偌济？啊，干那5万几吧，会当省10,000几块呢？省10,000几块呢？你得甲算嘛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已经拢帮恁算好啊。你若开5-6万块呢，你会当省15,000块，5万通吧？安尼你会当省5万？我看者吼，我跟我算，算计清楚。如果是咱那是12组呢，就是呢，你开55,200，啊，你会当省15,000块。安尼当然你。客户借出来呢， 差不多四万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合呗 A 啦，比感情价的银行更开合啦。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机会哈，较紧的咱紧加码，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哦，谢谢。来，我要来讲一个真感动人、个真有智慧的小女生。这个小女生哦，这是安尼的，某一个美国啊，这应该是美国吧？哦，街路边呢有一个目睭看无的老人，流浪汉。啊，这个流浪汉的头前吼、有一个破破的盘啊，然后内底面有钱，有硬币啦。啊，但是呢，突然间有一个小女生走过来，你当这个老人流浪汉一看无嘛？啊，这个、小女生走过来吼，整个伊的钱全部提了了。啊，全部提了了呢？这个老人怎讲？伊的钱有，伊怎用蒙的？蒙到伊的钱呢？内底面拢总无啊，拢总去哦。这伊唔知虾米人家客，怎有人家客呀？家客去。但是这个小女生，敢是家客去要坑到底啊吗？不是的。哇，这个小女生呢，真的很聪明吼、哦！你敢知伊安那样？这个、小女生啊，伊怎个？伊所有客到的钱呢，去超商。做什么？买要吃的东西吗？不是，已经去超商吼，买一大箱的矿泉水。啊，这个矿泉水吼，一罐一罐的矿泉水就对了啦。这妹妹咱无够钱嘛，伊个银刚刚无够钱，对不对？伊个家家的，伊第一粒第一摕钱出来，甲倒吼，这钱呢，倒会当买一箱的啥？保一种个。矿泉水啊，这个小女生哦，倒转去原来这个流浪汉遐呢，伊真甲迄箱啊，诶，水甲放伫这流浪汉的边啊，然后呢，伫伊书包内底揢一个牌啊，揢一个迄个白帮，内底写啥样子？一罐，内底边写啥物样子呀？一罐水一颗，一罐一颗啊，所以呢，当然啦、啊。怎变成一点钟后了呢？哇，偌济人来个买呢？一点钟后哦，而且为人并不是摕一块哦。这个老人啊，第一摆哭是因为伊当作是迄个小女生钱啊摕了了，伊哭。第二摆哭是虾米啊？欢喜，伊个双手合起来感谢，伊嘛唔知是虾米人甲帮忙，但是伊双手合起来，对着老天爷谢谢感恩，流着眼泪。所以安尼，这小女生有巧无？很聪明吼。所以人讲人吼，总是安尼啦啊，有不要放弃，咱唔要放弃着家己啊。人有人呢，有缘呢，人就给你帮忙。像我昨看了跟拍到你家有一个查甫囡啊，伊到15岁以前拢是目睭无问题哦，拢读到国中的时拢是正常的哦。到15岁，整到15岁开始无代无志啊，无啊，拢无伊拍棒球啦，哦，拢是因学校内底有名的嘛，而且他还是国手，算不是国手，算因学校诶这个代表啦。然后呢，到15岁开始，总变目睭完全无看，本来小看模糊，总突然间变啊，无看，完全无看。伊总无多接受呢考啊，总唔爱去学校，为什么？伊个人无讲，伊感觉伊。伊无爱承认家己已经青盲啊，青盲做歹听嘛，伊无爱承认，甚至伊的爸爸妈妈要甲报名去，迄种迄落残障学校，他也不要，他不认同，伊不认为他自己是残障的人。那么呢，虽然经过呢的老师的朋友拢甲也同和同伴呐、啊，大家拢对伊做关心嘛，啊甲介绍吼，一种残算病的残障的一种心理课程。拄到一个，伊嘛是感觉伊的同伴拢来招摇，一直读册哦，读到高中。伊读到高中呢，竟然伊会当去人拢个鼓励呢，伊竟然会当参加残障的比赛，得到冠军，而且当了国手，足球的国手哦，无简单吧？所以从开始有信心起来。都迄虾米人个帮忙呢？伊的同伴，因厝边的囡仔就对啊啦。拢个鼓励，大家那个招招去上课，大家那个招去就对啊。拢无，大家拢无放弃，大家那个招了招去上课安尼啦。然后呢，伊参加一届，有一届参加这种残障的课程呢。啊，结果 遇到伊老婆，他这个老婆啊，看伊人个性介阳光，因为伊拢做好笑型嘛。结果呢，因老婆爱上了他。啊，因老婆把酒干问题无问题，因老婆是内地啥，内地工作人员，所以呢，从这个结婚，然后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孩，小男孩。所以呢，一讲一句话啦，这个男生，这个、小男，起码少年家啊嘛，二十几岁啊，一讲一句话啊，一讲好个在伊无放弃家己啊，好个在伊个囡仔伴呢，给伊看出来。一讲伊若放弃家己呢，今仔日无，今仔日的伊啊，嘛无可能结婚，嘛无可能有小宝贝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拄着什么困难吼，人拢难免的啦。像我手上嘛有啊，比如讲咱即届感恩的犹太呢，我嘛是压力很大吼、哦。为什么？因为咱拄着拢落雨啊，啊落雨，足侪人就较无方便去药房睇啊。啊，阮就这个拜托咱的好朋友呢去药房，我请药房甲恁送回啊呢。所以总是爱想方法，拄着困难，咱来想方法去克服，而不是只是啥，嘴多要好，嘴多要妄谈。而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呢，讲这两个字呢，鼓励恁嘛是鼓励我哟，大家一起加油！来，我来个唱歌嘞，咱来个唱这个优美，我一只《K 梦追求》，这是谁点的？来，林大姐说点的哈。所以有时我嘛拢会希望讲恁起来给我鼓励，为什么？因为呢，恁给我鼓励是我最大的安慰，因为我是。做这部是要让咱的好朋友听，啊，恁听一下，啊，甲阮鼓励，阮会更加愈精神，越努力，我愈什么呢？你用我讲叫运气的事，愈精神哈。来，谢谢，来，我来唱歌，因为我一直给梦追求，来，谢谢。

0: 来呀，梦最久，优美我扎克，这是我们的这个林小姐说电美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你拜，那你感恩大舞台八八节，感恩大舞台，咱最后最后一礼拜。哎，所以阿别加嘛，咱的好朋友呢，你阿别关人较紧的哦。我今麦咧画是画最后一礼拜过来，过后拜后个月都无啊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别关人，阿别加嘛的人较紧的哦哈。我有讲过，咱买着的是圣着安尼。那么来讲，来今麦来讲了啥？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得着慢性病，但是好朋友呢是有这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一药吼，有诶水果甜啊，胖胖诶味啊，诶，迄奇怪，颔骨啊内乌乌粗粗啊，诶，啊，过来有时感觉吼，枕头仔嘛是乌乌粗粗，诶，啊，内感觉即卖吼，巴肚内枵吼，诶，人就会喘，会安那，会变青瓜，甚至呢，迄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伊奇怪，那头壳戆戆荡荡诶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来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不是洗不清气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啥物？糖尿病的信号，诶，信号的对吧？有一个先生的是安尼，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干嘛讲奇怪呢？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啊！呢，然后啊，一个看一个较近的同事的讲，嘿 ，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伊讲哪有，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啊，呢啦。吼，爱整天同事今天身体检查、体温检查，啊，懂啊喂，你刚才糖化血色素我管十四。十四呢，十四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吼、哦，伊唔知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时啊，凊彩食食的较紧的胖啊，食食凊彩的较紧的紧的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即阵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啊，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吃拢袂饱，有些个巴肚枵得会喘。哎，个感觉讲伊放个药吼，伊放个药安尼臭味毛，所以呢，伊只感觉讲啊，好个在伊个同事甲讲，以前甲讲哦，你若无紧调整，你爱西药剂安尼。哈，原来正常的是种信号，就是安怎呢？伊拢点了，感觉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个十四呢！够恐怖不？很可怕的呢。虽然嗲讲过一句话吼，还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麻麻，有人是麻个变成做成穿一双袜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有人个会变啥？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乌噜，甚讲哦。脚盘这些啊，微血管憋起安尼，规个脚盘拢乌噜啊。那你去病了，这种现象你个干嘛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唔对，即下进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的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啊，热，你个注意个淋巴高，歹势，到时你真系得着啥糖？那你讲糖酸中毒。酮酸中毒的造成的什么严重的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的血哦，简单讲，咱的血来得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无咧，无你唔知道你的血脱水呢啦，啊就是会啊。所以咱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卖得着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紧呐，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也强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卖暗时个食，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仔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你过去咧食规粒个苹果，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咱咧讲阿妈讲个点心类就是米糕、碗粿、 切个切个面啊吼，蛋仔面啊这些呢，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未使食啥，未使食麦，未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啊无咧，你唔忍耐，你要便便吗？便便嘛，就是往啊便便呢，看无呢？顾卡顾镜头啊，陈刚一个唔是卡去打着气啊，结果半当过无好个，唔知影迄严重性呢，伊要也顾卡呢？为什么？都因烂入去啊，无顾卡规个卡拢去呢，个顾卡半顾到卡巴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以外，上个一人的问题是啥？西游记，给咱建议好朋友。
1: 系啥呀？
0: 嘿，是你好，你好，嘿。
1: 啊，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吼。
0: 你请讲下来。
1: 我最近咱啊吼，不断那腰，
0: 嘿，
1: 哦，啊都敢那腰个皮皮穿呢。
0: 哦，啊我讲得你哦，那接都好，来接接哦，来医生个接接来，谢谢。

0: 十月香格里拉，还有这种歌哈。那这是翁水霞，说起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哈。
0: 我秀爽，你好。
1: 秀爽，秀爽，你好。
0: 喂，你好嘿。
1: 我要来请教一下
0: 哈。我袂你讲起来。
1: 我冇咧，甲你使用诶产品。
0: 哦，产品都不检好，谢谢。
1: 嘿，嗯啊吼，嗯嗯，我有改善啊。
0: 哦。
1: 我本来血糖吼，伫个饭前吼，拢两三百。
0: 啊，
1: 我有注胰岛素。
0: 啊，你用注的哦？
1: 我注过减食。
0: 啊，安尼较严重的人呢？
1: 唔过，迄时阵我是注的时阵有降落来啦。
0: 哦。
1: 啊，唔过就是即马，我感觉我食药药拢食无啥会行。
0: 以前药拢减袂落安尼哦。
1: 系啊，不然我食你的三顺金宝，食食
0: 三片
1: 的。差不多十降呢，我血糖的降落来九十五呢。
0: 较大声小话。
1: 九十五。
0: 这是饭前哦。
1: 无饭后，
0: 饭后有安尼查者，
1: 系啊，
0: 哦检查啦吼，
1: 因为以前我，
0: 安尼你即马哦，暂时咱那个啊改两顿，啊医生叫，哎请医生给你检查啊，系安尼好好，好好保重咧，嗨啊，咱犹太哦有啊，有在犹太哈，好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2: 秀倩，
0: 哟，哎呦你
2: 来是倩倩，
0: 哦来三遍了不止咧，你大姐谢谢嘿。
2: 我头家上礼拜去验哦，讲150啦，啊进前验是拢200几啦，
0: 啊
2: 食了有降，啊即马即回吼，昨过验讲54啦，无啊84啦，84。
0: 哦，安尼标准啊呢？安尼改标准来饭前吗？
2: 伊吓啊，要袂食饭去？
0: 哦，安尼看饭前对啦，安尼标准啊，安尼你叫伊改两顿就好啊。哟，李大姐，摸到的李大姐，好，好，阿兰今麦的有台在吼，好，今天有帮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嘿。
3: 小山呀。
0: 哟，啥贵事啊？嘿。
3: 我听人在做见证哦，我嘛食，我哈。
0: 哦。
3: 我嘛要起来跟你讲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嘞哦。
3: 我做地方锻炼给你知啦。
0: 哦，来你讲嘿，安那呢？你讲
3: 嘿。我已经旧年食到今嘛哈。
0: 哦，谢谢谢谢嘿。
3: 嘿，我拢伫阮白鹅先生会啦。
0: 好，安那食了安那嘿。
3: 啊，我就是迄阵啊，我头啊哈，迄个我检查糖分哈，我迄阵啊当啊惊着，唔知我怎啊在爱食甜嘛哈。
0: 嗯嗯嗯。
3: 啊，检查着啊。糖分吼，伊一百敢那十几哦，啊食一罐了吼，糖分又再等下八十几啦。
0: 哦，有去检查啦吼。
3: 嘿，啊我从坐落去伫食，食到真用十罐啦。
0: 哦，哎呀，啊恁这个又太六罐啦。有，好那就好了哈。啊来哟，恁好朋友，我的罐罐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咱这罐你一定爱关灯来食，唔要跟他听。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何里面食个只一罐，遐一罐唔免呢？咱要食就爱食这种啊，食咱这罐三鲜煎包，食一罐低热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啊，当然哦，咱来点嘛红旗纳豆啦，咱个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棒油，什么棒过来个油，心甜胆下个好消化嘛好，个食了个棒出来，所以规身骨给你照顾着，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呢？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哦，咱的那边阿伯官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最后一礼拜过来就是无啊，我那无化就是无啊哈。所以每两罐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得上半罐，上来拢甲买，拢无甲你含，记在你见，记在你夹安尼啦哈。啊，你那甲买一单分哦，会当省到15,000块，因为我拢甲恁算好啊。啊，你等于就是55,000块过两百呢，啊，你当省15,000块，你只有干那去40,000块呢，所以当当然啊，一单。分会好吼，所以上镜的版官哎，真好，才给咱到小宝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来，谢谢。
4: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分指数拢9.5到8.9左右。
0: 哦，
4: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5: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
5: 9.3，现在剩6.6。
0: 哦，你有那要起来给咱鼓励啊？拄则袂记起来讲，好，感谢。啊，英雄哈，英雄好，谢谢。好，感谢哈。来哟，今麦当卡礼拜哦，咱那边呢，这个当然啦，那是哦。你唔知道要哪夹啦吼，无问题啦。咱的产品就是你，记在你夹就是讲哦，要 A、B、C， 看你要 A 加 C 啊，是 B 加 C 都可以的啊。简单讲个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记在你夹，看你需要什么啊？啊，对几行？对几行？你较需要，你就夹夹一行就对啊啦吼。来，就是。 酒精肝或者是卡在山顶的哦。咱药房哦，有哪会当给你送到恁家给你呢？真的药房服务介好哦，哈。嗨，你好。
6: 你好，
0: 哎，是你好，
6: 你也是秀传呀？
0: 是，我秀传，你好呢嘿。
6: 哦，我要请教问你好不好？
0: 哦吼，别请讲下来。
6: 我即马来给你灌一罐的三星金宝吼，我就
0: 会
6: 等足灌的哦。
0: 哎呀，阿恁你要接来，医生哥接不接？嗨，邓姐，小邓，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哦，
0: 嘿，我秀传，嘿，你好。
7: 谢谢邓姐哈。
0: 好呗。
7: 哎，我有糖尿病了。
0: 你有糖尿病哦？来接接哦，信哦。嗨，谢谢。来哟！我希望大家好朋友拢爱台湾，无你唔爱台湾，你要爱对一个国家。你唔是台湾人吗？啊，你系中国人，你去爱中国啊！啊，那台湾人，咱得爱台湾吼。咱来摕台湾的身份证，啊，那当然咱得爱台湾呐、啊，对不对？啊，我来甲唱一首《台湾塔罗西亚》，台湾是一个好所在，会听我唱歌。啊，咱的好朋友，咱的记哈，咱这个，咱的感恩的大犹太呀，爸爸节感恩大犹太，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还没加码的人，较紧的哦，较紧较紧的，不是卡紧啊，是手紧啊，你啊，紧卡电话，啊，我来唱歌，谢谢。

呀，我请你们掌声鼓励，因为我不是歌星啊，我是歌咖。哎呦，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哩拜，为什么我讲我恁那是要一单元的当先万五块，我送给恁听嘛，2300加乘以这个24罐，一种是咪2罐，对不对？哦，啊，一单元算不是24罐嘛？啊，24罐你得。

0: 了，最后一礼拜，经过药房加码，也是起来刷点给人加码。拄则我有听助理讲有人加码一礼拜一当分啊，然后谢谢你，感恩你哦，祝大家都健康平安哦，谢谢。哪有我有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且且问骨质疏松跟关节疼到共无强用不一样啊？手术还不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咱的骨质疏松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疏松，伊毋是像高血压，会乎你感觉头壳晕呢？你血糖也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嘛毋是像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嘛会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尿，你乃知影。但是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含烧去跌着，脊椎去跌着，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们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啊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得徛。卖讲欠背了背不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要注意啥？咱平常时呢，爱家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40岁开始，我拢听讲过，因为咱人40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袂入来，旧的泄袂出去，那袂输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逐天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mg到1500，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拢特别讲了啥？腱肌吧，腱肌吧需要的啥物？蛋白质、油脂的两倍质、钙质，过来 D3，过来一个钙重是特贵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去，腱走路腱跋倒，干那讲关节小块动就无法度啊，爬袂起来。哭了个肩背袂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跌倒，走路速度变慢，哭了无都是背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关灯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个感觉人吼，啥物件做砸掉，个甚至呢真个疲劳，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肌嘛，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化啦。老的咱的不要紧啦，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这是妖怪啊！要唔过的啥？要保养的是爱保养啦、啊，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无你着先去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吼，看到底是欠偌济啊，对不对啊？虽然平时的保养40岁开始，对不对？答对了，就是爱40岁开始哦。所以呢，咱若是讲会当去兼运动，当然上好啦。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那么然后去听我建议兼做啥？内卡位，这个内卡位真的一定要做，一定爱做。你莫贫惰啦，像我拢有咧做呢。咱若无做哦，真正是到时啊，脚无力，唔是脚无力呢，咱的腱肌也无力呢。不只是安尼，你要挂物件无多，以外个容易像咱拄只讲的，会容易跌倒。卖造成了啥？容易得到肌少症，腱肌嘛无力，安尼就麻烦了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呢，要活就要动，我那得爱保养，因为咱无多家己制作的，爱靠咱自己去加入去，安尼才是健康的。那你好，你好。
1: 你也是秀爽呀？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1: 我想讲， 给你买一罐那个三瓶健保。
0: 三瓶了不起，你有买过吗？
1: 有。
0: 好，来接接哦，来谢谢，甲讲咱犹太嘿，就甲讲者谢谢。

0: 是谁？金无愁。那么这是龙飘飘说，请是咱的赖小姐、赖大姐说对没来？谢谢。
1: 乖，我开一滴食，啊食了啊未一罐的哦。啊，我听九个月啊呢。
0: 哦，啊你怎么当这呢呢？
1: 这个卡头哦，
0: 拜
1: 卡拜九个月
0: 啊
1: 呢。
0: 啊，你怎么当罐来这呢呢？
1: 要食这个料，那个罐啊，
0: 好好好，
1: 等长男今仔日咯，差足济啊啦。
0: 安尼好，
1: 他可以话啦。
0: 好，安尼好，
1: 谢谢啦。
0: 好，继续加油啊！安尼看嘞看嘞，大嫂安尼好，好好，加加两个。啊，今麦嘞有台灯哦。好，谢谢。丹你好，你好，海威你好。
2: 是啥？
0: 哟，阿伯你好嘿。
2: 我怎么加油啊？老腿背起你啊嘞。
0: 哦。生病了不急嘞，哦，会当变，
2: 拢变一站一站嘛。
0: 啊，今麦当变楼梯啊。
2: 哎，啊，今麦都我拢福建三东啊，啊，今麦，
0: 好好好，
2: 人足济，我都变楼梯，都能走到去哩啊。
0: 阿伯，好，你真有耐心的呢。
2: 啊，
0: 我感觉阿伯你真有耐心嘛。
2: 哎呦，
0: 你人更有耐心。
2: 爱心的哦，好多。
0: 对啦。
2: 爱乐啊。
0: 阿伯当急啊，对不对哈？嘿啦，阿伯安尼就对啊哩，
2: 多谢你拢话哩。
0: 阿伯祝你健康啊，爱保重哦。嘿，阿弥陀佛，爱保重哦哈，阿伯，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好，喂，你好。
2: 叔叔，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哎，
0: 你是
2: 我家里的叔叔，家里的三弟，从不干
0: 太过节。好好好好。
2: 哦，这种一家还早啊哩。
0: 哦，你是吃三鲜煎包加盖过子啦？好好好好好，
2: 吃三鲜煎包加盖过子啦。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大哥，谢谢哈。
2: 我一本哦，你做诶家己孙啊，安尼扶啊，唔免啦。
0: 哦，原底要用叉的对啦吼。
2: 我要加盖过子啦。
0: 好哦，
2: 啊，即摆就过来了。我用银银线等。
0: 好，等大哥安尼保重呢。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
0: 嘿，是，你好。
3: 哎，我台中姓林。
0: 嘿，哦。
3: 我要甲你说说吼。
0: 嘿，什么故事？嘿。嘿。
3: 今麦脚骨袂酸酸叫啊。
0: 哦，来生病我不记得。哦，好好，安尼好，好。
3: 哎呀，
0: 食阮的钙骨一年。
3: 哎呀，
0: 好好好好。
3: 食一礼拜我都袂啊，我过去阮附近的药房阁买一罐等下食。
0: 好，安尼好。好，别紧，安尼静静关下，安尼有台呢。哎，记得关下，好，谢谢。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着咯，软卡电来拔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骨质。啊，那么咱今麦呢犹太啊，最后一礼拜，咱犹太就是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送的半罐，啊，你送的拢会当个送钙骨质，虽然送上者是对一个钙骨质，因为拢鼓励大家吃钙质一个哈，所以当然啦，咱若买愈济，你会省愈济，你会当卖讲赚愈济，然后啊，咱会愈健康，每一当分哦，你会当省了偌济，会当省的15,000块。每两单分会当省到30,000块，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甘愿把钱投资在家己的身上，那么无爱去投资了啥，啊，放伫银行对不对？啊，结果人个无健康呢，啊，利息个少安尼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经过膀胱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属吗？
4: 我要跟你讲见证。
0: 你跟我讲好话呢。
4: 我吃三鲜金宝。
0: 三鲜不吃嘞，嘿，安娜来吃啦，那好。
4: 个钙骨质。
0: 好，阿吃啦，那好呢。
4: 卡袂旧筋。
0: 哦，好。
4: 袂食道逆流。
0: 袂胃食道逆流。
4: 胃食道逆流。
0: 哦，好。
4: 啊。
0: 嗯。
4: 放 晒放竹皮，
0: 白变笋啦吼。
4: 啊，放油，无臭油香味。
0: 哦，好棒好棒。
4: 阿妈加较好困。
0: 哎呦，大姐，谢谢你哦哈，感谢你哈。
4: 好，
0: 感谢你哦，
4: 拜拜，
0: 嗨，拜拜，
4: 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陈的讲，感谢咱这大姐哈，谢谢你，谢谢。贝丁哥你好，
5: 喂，秀爽小姐哈，
0: 嘿，是你好，
5: 嘿，我要问讲咧，看过咧国境路嘿，
0: 好、哦，来三片都不起来，盖过，哎，接接，拍摄二线咯，二线个接接来，好，谢谢。贝丁哥你好，
6: 喂，这门叫秀爽呀呀，
0: 我秀爽你好嘿。
6: 我想来个节目诶，我看来算啊，我有只骨疼哈。
0: 哦，我叫，安尼我叫你听来上线咯。嗨，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波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跟咱买产品的，当个看咱的另外咱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哎，那别急哦，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哦，啊，那要找我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的，这一点在看哈，感谢，谢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甲咱敬礼，想恰恰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到处都有啥？有那个善良的人。你看，拄只迄个妹妹，我都讲了迄个妹妹，那个妹妹哦，当初呢，我一开始看到影片的时阵，这个妹妹要做什么？我看到一起钱起来，把那个流浪汉的钱拢总起走，我想讲一点在要冲啊喂，我不认为他会拿走。他好聪明哦，竟然哦去摸一箱那个啥矿泉水，竟然和这个流浪汉会当家己卖物件，然后呢赚钱，人为人哦不只是用一块个买。有可能可以10块，也有可能10块钱的改变。所以咱人吼，这善良的心呢，真的很可爱。看到善良的妹妹呢，真的感觉啊，世界有希望了。真的哦，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你快乐
1: 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做力经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都让大家轻松快乐。今天拜一，我们来报告明仔载拜二的日课。明仔载是8月25，农历是7月13，星期二。明仔载日子适合出行祭祖祭穿彩衣，近期的是开工印粮。喜神在西南，灾神在正东。从42岁上午的朋友，日线是在西边。这是明仔载拜二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位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的是。敬重情。

好的咯哈，谢谢，拜拜。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仔日拜一嘛哈，拜四是中元节。民间的风俗习惯在浙江会举行着这个普渡，啊，普渡就是要祭拜一挂无主的孤魂好兄弟，所以咱应该爱注意什么代志，有一挂美感。希望好朋友了解一下哈，中原普渡不只是准备贡品祭拜，对着祭拜时间、地点、言行举止，拢有一挂民俗方面的美感。其中祭拜时阵，卖随意讲出姓名甲住址，普渡发挥抢贡品的时阵，也袂当急咧伸手去摕。民俗方面认为，那是犯了禁忌，恐惊招来衰运，甚至白痛。所以哦，中原普渡重要的精神，不只是祭拜好兄弟，更加包含一个敬天心中普施祈福甲行善。所以有十一项的禁忌，要甲好朋友做分享，大家会使参考一下哈。那么祭拜普渡的时间在午时上午十一点到下晡一点，因为这个午时前阳气较重，民俗认为这个孤魂野鬼较难出来，所以普渡祭拜安排在下晡一点到下晡五点较适合，午时较不合，适合在户外拜。普渡应该在户外进行，不适合在室内祭拜，连家己的厝内阳台也不建议，以免让好兄弟入来咱家。那徛家公司巷口，在大楼内会当在楼卡门卡口适当的场所祭拜。啊，每一道祭拜好兄弟的贡品，拢爱插一支香，引导好兄弟来享用。啊，那准备归乡的饮料、饼干祭拜，爱先拆开这个拜坑，啊，那当片边好兄弟归乡，甲你揽咧走，还是悄悄做一团。啊，个有的是爱。祭拜进前准备一盆清水甲面巾，后来享用贡品的好兄弟洗面切嘴。当天或者是当日施行冲刷的人，都不适合参加普渡拜拜，以免被好兄弟的磁场来干扰。祭拜的时阵，服装较端庄、较整洁，卖穿内衫内裤祭拜，也是恰心露背。民俗方面也建议穿一个鲜艳明亮的衫裤，避免穿上过深色、暗色，还是全黑的服装，以免招来阴晦之气。啊，个有的是，既然请好兄弟来享用祭品，袂使放炮哇哦，以免惊遭孤魂。啊，个有一般祭拜神明，拢会甲神明禀报家己的姓名甲住址，但是祭拜好兄弟无适合表明身份，只要抱持着尊敬的心来祭拜就可以。若有需要，你就直接讲你的片名，以片面好兄弟找上门。另外，普渡过程当中，爱保持着心中对愿、尊敬鬼神的态度，片面底下吵吵闹闹，口不提言。啊，个按。照风俗习惯也不适合直接讲鬼，应该请好兄弟。另外，普渡发挥的时阵，法师会将糖啊饼啊甲条贡品，怎啊向上弹出来哈，好好兄弟去抢食贡品，那阿伯落地唔通，阿伯去抢来摕，啊那无就是甲好兄弟底下的小钱。往往会让家己带来衰运甲病痛，必须爱等个贡品落地，才会当将伊捡起来。这点也希望好朋友会当多多注意。以上甲好朋友报告的，就是中原普渡时间地点拢有讲究的，服装袂使有白穿。哦，希望抢这个贡品，这是真大的禁忌。恐惊招衰运甲病痛，所以希望大家谨慎细理哦。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底
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安平之恋》，陈思安给咱唱的歌。

像在咧讲吼，落大雨啊，天气不好啊，山顶唔通去，山路爱洗的。恁一来也好大雾，伫咱台湾真正是山路你唔通乌白撞。小台南六甲山区的边界，土石龟也怎啊生灵？今仔日再去传出大面积坍塌的这个意外。有一台过路的这个轿车当场连人挂车陷入崩塌路面，卡在当地的点马甲甲土石堆，距离搬落去山谷只差一步之遥。哇，这个场面实在是太恐怖！这件恐怖的事故发生在东哥那南115山1.6公里处。根据了解，王亚丽的李长今仔日在7:11发现路基比利下陷，第一时间通报区公所设立的警示设施，没想到有缘有兵将吼有哪撞去。8:15左右，一个男子开车载太太经过这个所在，意思不注意的过失，路面瞬间挡不住这个重量向下崩落，车辆随着路基滑落，卡在碎石堆当中，不停不动。因为现场道路真崎岖，救援设施进场受限，增加着抢救的难度。警消甲区公所调派着机构持续抢救，伫下晡1点左右，才将受困的轿车调离现场，翁仔某两个人平安得救。大家区公所紧急呼吁，最近咱南台湾持续强降雨，山区土壤淡水量达到着最饱和，最饱和。边疆随时有可能山洞坍方，所以非必要尽量避免去山区。啊，那南115山坍陷的路段呢，相关单位的扩大管制范围，正式警示措施，严防阁有车辆误入险境。咱伫遮希望好朋友，家己爱细里，家己爱小心，爱加注意。另外，今仔日咯，国道上演着天外飞地的惊魂记，这个下晡4:36，国道公路警察局接到通报，讲国道3号北向161.4公里台中外埔路段，有一只猪仔跋落去伫中线的车道，瘫倒伫涂骹，袂顶袂动。往来车辆本来拢开足紧的，哇，雄雄看到一只猪仔伫咧路边安尼高速公路，大家纷纷紧急闪避，有够危险。不过好佳哉无造成交通的事故。国道警方得报了后，马上派出巡逻车东部通知高工局公务单警员去排毒，在下晡5:12将状况处理完毕。不过这件低速已经造成后边车流严重塌2公里，好不少用路人卡在车尊之中，袂顶袂动啊，气甲蹬卡掉地。警方事后不敢大意，马上协调交控中心引导调阅 CCTV 的监视器以及北方站的影像，以一比对过往的车辆，最近最终机会成功锁定在地下的车辆，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专案进行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当然就是罚单。所以哦，载任何物件的高速公路，一定爱给绑好好势，一定爱给关好好势，一定爱给处理好好势。迄真正无代无志，装物件落来哦，真正足恐怖。我是铁条啊，我是铁夹，我是迄落什么铁钉啊。啊，为了安尼天顶拨一只猪仔落来，真正有够可怕的啦！希望大家
爱小心。国的警方嘛，和约所为用路人哦，在运货物一定要遵守规定，唔通超管，唔通超快，未使超长，未使超载，爱严密捆绑好势固定，避免货物搬落来。根据着即卖法规，汽车载货若发生泄漏、飞散、脱落，还是落落来情形，是当初驾驶人身代票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决定改正或者是禁止通行，千万唔通一时的疏忽造成重大的事故。啊，那无低速变衰速，真正害人个害己的麻烦呐吼！希望咱所有好朋友，咱只驾驶朋友，在运货物拢爱特别特别。别的小心，甲着谨慎。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现在我们来进广告，亲爱的好朋友会记得哦，咱的三角做了正一号三角盖骨流三角山口龟，你直接卡电话主文0800-55-99-88，另外在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听友服务中心宝德旺拢会当买到。另外在拜六礼拜给咱主文产品的朋友哈，啊，拄啊好拄着，今仔日拢总是高雄，高雄家有那是休假，所以那是办一工较麻烦，你配合一下哈，谢谢。头拄啊，咱要上班以前有一个大姐讲，文啊，都听你咧讲的啦，爱加减啊，甲大家斗三工。啊，咱家的老大人吼，因老需要产品，我拢嘛负责甲因叫，减卖个甲因送呢。我讲安尼好啊，啊，这功德无量呢，所以讲哦。大家拢安尼食你的产品，食个足欢喜、足健康诶。咱也希望好朋友讲真诶啦，我常在咧讲较早，各管各心、各白酒、各胃肠、各阿达妈呢，吼瓶瓶罐罐规大堆啊！啊，起码咱21世纪诶台湾人足好命，嘛足福气诶，对不？咱顾身体，一盒就搞定，是咱诶三兆做六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玛卡、人参、蛇床子、青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王来加素、山药、维生素、伊牡蛎、虾红素，所有咱人体必要的营养，欠缺营养，咱一概补。21种的营养素甲咱推出，会当予咱每一个好朋友，真正是规身躯甲你顾条条，所以保养身体真简单，男女拢适合。三兆做六精一盒，一盒搞定。一早一粒，黄昏暗四五点个正一粒，安尼对，但故意辛苦，家己顾调调，大家身体健康，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啊，自愈能力发挥。当然，咱大家都好食好困好放，勇健健，配合咱的三兆钙骨瘤三兆酸可贵，真正是万无一失的，一盒2000啊，20粒，一粒100啦吼，都要好食10日。啊，咱一个月是3盒，欢迎好朋友，那是新朋友，要甲家己身体顾好用，足简单呢。3盒一个月食看卖，你得了解为什么遮侪人咧顾身体，拢食咱的产品，因为咱的产品足好讲话哦，身体健康，好食好困好放，大家拢轻松快乐，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今天的暗差不多八点外，哇，指南宫，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传出的火警，在这个鸟空单车指南宫站边的指南宫凌霄宝殿，突然间呛出阵阵的浓烟，熊熊的大火不断对着建筑物窜出，场面嘛足惊险。警消直报唔敢怠疑，马上出动大批的人车赶去现场支援。目前知影是三级的火警，一个全力伫个灌救之中。哇，真正吼、哦，天气不好，阿个火烧。嘛，真歹处理吼。经过了解，指南宫是当地较名信用中心，平时游客有够多。啊，凌霄宝殿属于庙区的四大宝殿之一，是真重要的景观建筑。火灾发生的当下，有民众看到浓烟夹带着火烬直窜天顶，场面非常的恐怖，马上打电话报案。消防局接到通报，迅速派出多台的消防车和救护车去现场，因为火势燃烧真紧，警消全力抢救。那么目前警消还在现场持续灌救之中，详细起火原因是不是有人员受困伤亡，还有需要进一步的厘清。指南宫凌霄宝殿是1963年来兴工，1966年落成，全殿2360几坪。凌霄宝殿全部是这个钢筋水泥所砌的，有6站馆，可以说是当时全台第一座现代化建材的玉皇殿，真是吼气概足有。是指南宫四宝殿当中上盖馆的殿宇，伊的厝顶上盖顶观展是闽南式的风格，雕龄石峰，啊，佮有一个飞燕珠，第二站是北方式的一个厝顶，啊，一、這个厝的脊梁顶观吼，足济一个神魂招秀。啊，壁的壁石棱条拢是非常精良罕见。观音山石雕立成的，并且在重点部位都有插一挂金插，远远看去真的是闪闪发光，不但是非常的这个沉稳的壁石，古朴当中有足济华丽。凌霄宝殿当中佛寺是道教当中的全部主要以这个天神甲条神座，也是系统化一站一站伫底安尼供奉，真出名。以一个庙宇今仔日发生着大火，有最新的消息，咱这个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9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来听，我是男子汉。

0: 听秀龙红你好。
1: 喂，
0: hey,
1: 你好，谢谢你哦。
0: 嘿、hey, ，晚安。
1: 哎、hey. ，
0: 安怎？什么代志？
1: 我山卡风的啦，吼、
0: 哦。哦，山卡呢？
1: 我顶山片啦。
0: 哦，好，内行的，内行的。嗯

进攻格哦。他都啊，咱的林大哥伫咧甲我讲，伊讲门啊，即马吼，较唔免枪啊，伫遐呢，脚头乌吼，听甲红肿啊，较唔免烦恼吼，小可叮当规身躯安尼白白叫啦。我讲对啦，阿德哪有咧照顾，当然有差。伊讲哦，差足济呢。咱人诶，即个人体骨头未出世了后，是不断进行着关节软骨新陈代谢诶作用。伫咱十六岁以前，新生骨头比退化骨头较侪，但是三十五岁以后，就渐渐走向着退化之路。啊，那六十岁以上，就是退化性脚头乌关节炎诶高峰期。所以无怪哦，足济咱遮大哥大姐吼，阿伯阿姆啊。啊，当不当的讲，哎呦，我是气象台啦，天气那一日袂如何如严重啦，没有错。退化性的脚头乌关节炎，主要的是咱的关节腔内面关节软骨被破坏，进而造成着软骨下面的骨头伊的这个活性增加。啊，除了一挂运动员是退化性关节炎的高危险群以外，足济老大人嘛受着足大的困扰。啊，主要的症状就是关节会痛、会痛、会肿、会变形。关节活动的时阵，哦，痛愈严重。啊，刷落去憋憋叫。啊，天气一个变化，就感觉痛甲真艰苦。啊，严重的时阵，脚头乌就变形啦。啊，关节因为啊呐，咱的脚头乌关节承受着咱体重的这个重量以外，爱个负责咱要弯曲啦、要伸展啦、要旋转的动作。啊，嘛是要行路啦，爬楼梯、落楼梯，要跍、要滚吼，拢爱靠咱的关节来支撑。啊，为着要完成这个动作，咱的这个脚头乌的关节是承受着足大的压力。啊，所以吼，咱希望听众朋友要保护你的关节，都爱先保护咱的软骨，对不对？啊，所以我时常咧讲，髌骨、软骨爱做伙照顾。就像今仔一个阿姐嘛咧甲我讲，伊讲吼，阿伯食咱的三角钙骨瘤以前。真正是一日干吼，住伫个六楼的公寓也无啊倒落来，气甲要死！哎呦，是安那？迄阵咧买厝拢无想到，啊，古早的公寓都安尼五楼六楼的一大堆，想讲顶楼吼，啊，佫有一块即个空地吼，迄个天台会当互你使用啊，啊，着足爱买迄个上盖顶观展。啊，即马食老啊，哦，一日干，敢那想要落来落楼梯都无啊倒。伊讲，但是吼，食咱的三角钙骨瘤，食。三罐外，伊讲即马吼，伊感觉讲足欢喜，好佳哉住伫六楼，不但哦，迄个老人六楼顶会当运动，啊，逐工哦，行起行落，啊，六楼爬来一楼，一楼佫爬去哩六楼，伊讲安尼运动哦，哦，即马足健康，啊，所以讲哦，产品有价无价差伫遮，伊讲差有够侪，啊，即马我佮你甲建议讲，啊，你不妨哦，顺续食咱的三焦做着整一盒，两行做伙食，两行做伙保养，相辅相成，你这搞了的不是问题呀啦，吼、哦、啊，精神体力，伊讲吼，即马精神体力偌好诶，啊，就是敢若小看吼、哦、有即个闪尿，袂安尼真苦恼真久啊，我讲做伙食你就知哦，所以咱即个阿姐伊嘛讲，你甲看有食无食就差伫遮，啊，未食咱的三焦做着整，啊，未食咱的三焦钙骨瘤以前。讲住伫六楼做屋准袂当落来，即嘛是讲吼，好甲再住伫六楼，吼，逐工拢安尼爬楼梯运动，所以咱希望这部中的听众朋友，唔通去因地摊山，身体过好吼。美国原装进口，咱的三焦钙骨瘤赶紧食，120粒装，2500块，补钙固骨固关节，髌骨软骨拢甲你照顾，好咱人哦，到个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唔免一日干伫遐咧。

0: 还可以吗？
1: 哎呀，小哥啊！
0: 哎，会，
1: 有会，
0: 可能后来
1: 也不会给我们请起来。
0: 你给他请加辣，
1: 不要吼加辣吼。嗯，啊，不是讲今日你咧台南，还是哪里哈？
0: 台南，哎，因为我家己好朋友开演唱会，
1: 是，
0: 安那讲我嘛是要来家己站台一个台南一场吼，我叫林俊逸去就好了。
1: 安尼吼，讲到迄个音呐，我们就爱讲。嘿呀、啊，实在是，迄讲伊即马都无伫哩个吼，咱两个来讲讲。哦，即、這个囡仔人吼，无来无去咧学你，唔知要创啥。
0: 嘿呀、啊，足无礼貌，
1: 足无礼貌，
0: 佮你唱歌。
1: 嘿呀、啊，佮教我唱歌。
0: 真正，
1: 即个囡仔应该叫伊提早退出歌坛才对。
0: 我即马安那应较好。
1: 本来你今晚赶快小哥啦，
0: 黑、啦，啊，就是啦，黑就是
1: 啦，黑就是黑就是黑啦，你讲
0: 的啦。真惊，真惊是哈。哎，如美如白。
1: 啊，你不是啊，你母后爹不？
0: 哦，伊不是看这场
1: 嘛。安尼好加载好载啦，安尼对啦。
0: 哎，今仔其实我心肝内吼，一直感觉爱叫爱叫。
1: 爱叫为什么？
0: 嗯，我感觉你声声脆脆的讲吼，声声酷酷，
1: 声声脆脆。
0: 口口声声嘛，
1: 口口声声。
0: 你讲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是啊。
0: 安哥，我感觉你有变心。
1: 我变心？
0: 嘿，
1: 安怎讲？
0: 你拢有甲别人唱歌呢？
1: 你是甲恁甲恁哥哥哪好见？
0: 不是甲咱阮哥哥，你甲一个阿斗甲唱歌呢？
1: 阿斗甲，
0: 甲多明哥先
1: 生。哦，多明哥，哦，
0: 三大男高音。
1: 那是我的荣幸啊。
0: 嘿呀，佮合唱一条歌，你不是讲
1: 吴雅慧？
0: 你不是讲我是你的好朋友？好朋友嘛，
2: 来哦，咱头拄啊听的、食的，一个歌甲条讲话是江蕙伊的一个2013年的《镜花水月》演唱会现场 live 的哈，伊甲林俊逸所演唱开讲的，啊，咱听到遮，哎，有的朋友讲一般般呀哦，会当播这听得个偌舒服的，啊，你啊看2013年，啊，即马伫当时呀，哇，真久啊哈，啊，听讲要个开演唱会啊，所以啊，大家。那是那个江蕙演唱会哈，也蒙骗。

0: 有种秒杀哦，啊，所以讲哦，有当时啊，无法多买到票，啊，咱就加减啊回味一下，也阁算袂歹哈，特别安排。为什么安排这个片段？是咱直播当中的苏太太哈，阿姨甲我要求的，我讲好啦，我找出来帮你报，有听到啊哈，谢谢。台湾最近受到核武的影响，各地陆陆续续拢传出灾情哦。台北市阳明山今仔日毛土石崩落，今仔日下午七点外顶水坑停车场上山大约这个500公尺的所在，发生了土石崩落，土石散落伫这个道路内山的车道，警消直播马上赶去现场处理，加载。这个事故要造成车辆的冲击和人员的伤亡，这是不幸中的大幸。经过了解，土石崩落的现场位于双向两线道的山区道路，大约有300平方公尺土石对着山坡的所在割落来，其中部分的土石落在瓦近山壁的内线车道，路面也会当看到一挂碎石啊，疑似受到最近落雨的影响，所以山坡的土石崩落。那么咱伫遮特别也是要甲好朋友提醒，最近的天气确实真无稳定，雨水遐济吼，连伊个有风台的消息。山区的道路因为持续落雨，出现着落石、土石滚落来，以这个情形，所以非必要千万撇免去山区，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啊，那是一定爱走山路，随时注意头前的路况，甲路照的警示，确保着行车的安全哈，安全上重要。希望好朋友一定爱好好啊注意。即马咱来听绝情风。口音哦，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陈导你好，
0: 嘿、hey ，
1: 啊，我王瑞珍的人啦，啊，要来叫雨伞，
0: 你喝的几罐？
1: 两罐
0: 吼，好，明仔再给你寄后日到。
1: 啊，来点一条歌好不？
0: 什么歌？
1: 醉茫茫。
0: 醉茫茫，好。
1: 哦，
0: 等你给你播哈。
1: 啊，好，
0: 谢谢你哦，平安。
1: 好，再见。
0: 好。

如果咱那是打工哈，了，大便的湿滴爱小看一下，唔通急要冲水哦，因为咱的这个湿滴有可能稳重着身体，让你健康的线索，所以去便所了，加看一下，还佫冲水。根据着肝大肠胃科医师杨祖伟的讲，一般人的粪便通常是这个地色地色，那出现着黑便、青红的血色、黑便、普白色的这个便便，这可能有可能是胃癌、大肠癌，甚至是腰椎癌的警讯，一定爱量早就医。很多人大喝了后直接冲水，根本没回头去看一下，不过粪便的湿滴确实有可能透露身体的这个状况。那是这个色的黄棕色的便便，这是一般人正常的粪便湿滴。色这个黄棕色主要是来自胆汁当中的色素经过肠道菌作用了后来形成，通常代表肝脏肠道功能都正常。如果黑便呢，就是俗称那个点加便啦，就黑个脸可能代表上消化道出血，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甚至罹患胃癌的现象。血液经过肠道消化液的作用，氧化变黑，这情形赶紧来去检查。那这个鲜红色的黑便，代表胃消化道出血，底层大肠的息肉大肠，有出血，但是也可能是大肠癌的现象。出血位置愈挖近肛门，血液的色泽通常愈红，因为血液无经过上侪消化液的作用，色泽是鲜红色，小心哦！那普白色的这个粪便，特别爱提高警觉。这种色泽代表你的胆汁无法度顺利排入肠道，可能是肠道阻塞，譬如胆结石、卡在胆管，还是腰椎、头部肿瘤，压迫着胆管。这个色泽呢，持续的出现。一定要赶紧去就医，进行着肝大功能甲着影像的检查。那青便呢，多半是肠道蠕动速度上紧啦，食大量的青色蔬菜、体质有关系，通常唔免想担心哈。这是有关大便的湿滴，你来了解一下。有关咱身体健康哦，希望所有好朋友、所有好朋友哈，一定。爱小心谨慎。

0: 时间的关系，第一阶段咱先行到这，简单一个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听友录制节目。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鲫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鲫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水茫茫甘美曲，为咱所演唱的歌曲。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88。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依然是本雅陪伴你。苗栗市的文化路，今仔日透早3点外。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一个姓郭的妇人人深夜出外去捡资源回收物，骑着美型电动两轮车，准备要回来的时阵，结果被姓刘的男子开车跨越双黄线，逆向怎弄着？强大的冲击力，让妇人人当场重伤死亡，车顶捡一挂罐仔回收物散落一地。警方一个查，这个姓刘的男子酒测竟然是每一公升0.57毫克，啊，吃遐侪酒唔知要安怎吼，啊，吃酒了佫开车，结果弄死人，这实在是罪不可赦啦。苗栗分局指出，25岁姓刘的男子半暝啊酒后单独开车对着后龙镇出发，准备要去苗栗市找朋友。沿着文化路由北往南行驶，经过着西山圣地庙附近的路段，突然间不明原因跨越双黄线，开向对向的车道，甲对面咧骑电动机车而来的姓郭的妇人人弄一个安尼有够大声，消防警员赶到现场，55岁姓郭的妇人人规身躯多处骨折。头部甲肢体拢受着重伤，已经明显的死亡，无送医。经过了解，姓郭的妇人人平时重视着资源的回收，徛家就伫事故地点的附近。当时艺术打完成一案，捡回收的工作要回来厝，无想到家门伫无远的所在拄着一个死劫。那么警方来到现场，肇事的姓刘的男子坐伫路边好，食酒食咖呢，酒味有够重，远景随时得加做酒测，竟然每一公升0.57毫克，明显超过法定的标准，足济足济。专案进行了后，警方将姓刘的男子依照公共危险甲过失致死的罪嫌，直接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为什么突然间就向跨越双黄线，也阁爱调查？我咧看是真正吼伤忙啊啦！苗栗分局也再次呼吁，饮酒了后爱坐客运车找代驾，也是请亲友接送，千万唔通安尼想讲啊，行一个无要紧，开车连咪就到。不管是暗时啊，或者是拄到一个服务时线不佳，更加爱减速开车顶撇边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度挽回悲剧。确实有影吼，真正呢。7公8公，啊，大家也是安尼，想讲三更半暝，警察拢下班啦啦，啊，结果煞怎啊弄死人？25岁娘娘，你想以后你一世人哦，唔知要安那陪人，所以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千万唔通啦吼，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袂使毒驾，袂使酒驾。另外，台北一个70多岁老人足着急走去文山第一分局济南派出所求助，讲因太太前几天骑机车出去，回来了后完全想不起来车停伫倒，翁仔某两个人西偏，这个西骑过附近一无所得，警方接手了后才发现。啊，这根本都不是插一支监视器就可以解决简单的找车，必须要一路吼，啊，来安尼了解迄个妇人人当日的行动，啊，想拼图一般帮你找车，啊，结果咧，派出所的民警了解状况了后，啊，就甲问伊出外的时间啦、啊，可能行的路线啦、啊，啊，就周边的监视器一一比对。
为民正式老太太开始有个车骑出去，关键出现伫邓爱厝的途中，伊意思因为雨势伤大，无将车骑邓爱，最后走路邓爱厝。问题个来呀，完全袂记家己究竟伫倒一段路该用走路的。警方接当省翠湖的人最后一班骑车出现的监视器位置，结果为后壁追了。对中，另外一方面呢，也依照胡林人走路回去的方向，一路比对沿途的卫兵缩小到这个巡查范围，经过前后反复的追查，将伊掌握，较有可能停车的区域。远警亲身骑车巡线去指南路二段附近找，最后真正发现失联倒这个机车，都停在大路边啊。车牌车辆拢无失误啊！马上通知老人去看车，看到消息的车找到，老人原本伫啊咧烦恼，频频向警方说道声，讲哦，警察先生为民服务哦，确实有影。这虽然是不起眼的小困难，但是帮忙排毒啊，大家嘛是会较感谢啊，警方嘛是安尼真认真。所以哦，咱提醒好朋友，你若出外停车，顺手用手机啊翕下你停车的位置，或者是讲路名，周边明显的这个地标，尤其是落雨天临时改变交通方式，要注意。避免事后车停伫倒，那想都想不起来，都真麻烦，对不对？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你若去百货公司去倒一搭，哦，车足侪，过路站的停车场。你一定爱甲翕起来，啊，那无真正你会找无车，爱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喝醉了吗？茫茫到深坚。

头拄啊，咱的苏太太敲电话来，直接甲我讲，伊讲文啊，感谢感谢。我讲啊，是要感谢啥啦？伊讲你会记起我未啦？我讲哪想小可会记起呢？是毋是真个有咧讲恁大家啊严重的骨质疏松？啊，有买咱的产品好食？啊，买啊，搁听讲吼，哎。跟他给家轻松，伊讲哟对啦，我就是迄个苏太太啦。我讲啊是咧感谢啥，伊讲好谢谢啦，因为吼，阮这个大家吃着恁的三角做着整一盒，甲三角钙骨瘤，啊，即马已经会行，即马已经大小便家己有法度啊，啊无进前吼，严重的骨质疏松哦，啊处一个怎啊呢？真正伫门窗顶，拢家己生活无法度自理呢。安尼已经互拖动我，啊，结果吼去安养院住半冬，吼，看着我着差要转来，我是逐工拢阁煮去互伊食哦。啊，身体拢硬安尼甲顾，我无法度呢。啊，到尾啊吼，听你咧介绍恁的产品，啊，我买好食。啊，即卖吼。一个安尼安养伊转来，啊，我好好啊，甲顾吼，啊，搁再配合恁的产品好食，啊，即马已经哦，大小便家己会当自理，爱当爬起来安尼，关呀吼，迄个四脚关呀会当家己吐咧行，哦，听着我嘛真欢喜啦。伊讲较早哦，啊，都坐会啊，八十几岁变九十岁啊吼，吼，哎，真正是拢爱包尿珠啦，啊嘛足搞尿的啦，啊，结果吼，伊讲即马拢唔免包啊呢，啊，所以哦，今年的热天。连恁这个大官有时阵哦，都安尼会笑三哥啊，哦，差啊济呢吼，身体健康人就轻松啊，没有错。啊，那无伊讲较早拢足够念东念西安尼挨挨餐，吼、哦，实在是哦，伊这个新妇啊，无人要甲照顾，拢伊一个人安尼就对，伊家己嘛拢腰酸背痛啊，所以吼、哦，伊买产品互因大家食，伊外伊家己嘛有咧食，伊讲我嘛食了足好，真正是吼、哦，够还价啦，吼、哦。啊，顾家呢，家己嘛一身躯毛病安尼啦，啊，结果伊讲伊即马嘛真健康啊，恭喜啦吼！啊，都大家新妇，大家身体拢顾好，啊，咱的产品你家食好着，啊，认真家食，身体大家拢健康，人生是彩色的。啊，产品食好，免甲我说多谢，只要食好，甲咱斗小报，功德一展，真正伫遮感谢努力，谢谢感恩呐、啊。感恩咱所有好朋友，济济好朋友，食好到小饱。有需要咱的产品，你到两行做伙食，相辅相成，效果要搁较好。有需要电话卡互通，0800-55-99-88。咱的三角做的整一盒二十粒装2000元，三角钙骨瘤120粒装2500元。有需要电话赶紧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就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这是浪人情歌为好朋友安排，受到鸡鸭蛋跟着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持续强降雨，东半部落雨也真明显。气象署最新的雨量预测，下晡两点到明仔载下晡两点，有高雄跟台东两县市山区的雨量达到着停班停课的标准。但是是不是停班停课，是以各县市政府公布为准。根据着气象署早起十点公布的二十四小时雨量预报，对下晡两点到明仔载两点，二十四小时雨量达到着停班停课标准，是包括高雄山区甲台东的这个山区啊，到底是要哪决定？是不是有停班停课是由各县市政府家己决定就对了。特别咱有哪个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空白如故。无一定是愈健康哦，足侪人伫咧讲啊，想到啊，咱得加减啊，断食真流行。未少人借由扭断空白的时间来控制体重、改善健康，但是这套饮食方式无一定大家拢适合。瑞典最新的研究之中，将近3000名60岁以上的成年人，最长15年发现，每日两顿之间，最长的间隔较久，吃慢性疾病累积速度搁较紧，而且伫78岁以上的族群是尤其明显。间歇性断食的重点，唔是规定吃什么，是透过一日当中无同款的进食甲着空白时段安排饮食，营养师伫咧讲吼，即、這个间歇性断食有多种的方式，有的人是限制每日食食的时段，有的人采取是5:2饮食法，还是隔日断食。现有的研究显示，间歇性断食可能有助体重的管理，对血糖、血压、上升甘油脂、发炎健康指标带来好处。不过，这种的断食不是大家拢适合。采取倒一种的方式，要考量着个人的健康状态甲着病史，尤其过度延长空白的时间。并不代表一定会当得到更加多健康好处。过去有关断食研究拢集中伫年轻中年的族群，对着高龄者的影响所在相对有限，所以研究人员进一步瑞典方面，因探讨着高龄者每日两顿之间上长的间隔时间是毋是甲慢性疾病累积有关。结果吼，追踪2981名中者，上届长的时间是15年哦。那么两顿之间的间隔愈长，疾病累积会愈紧。所以如果咱到即马还阁为着身材伫遐咧考虑，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啊，到60-70岁啊，身材有啥物代志啦？重点是健康较重要啊，对不对？你敢知影吼？分析无同款疾病类型，研究人员发现较长的这个间隔，吼两长间隔，除了甲整体慢性病累积较紧有关，也甲心肺梗、甲神经、精神疾病累积速度较紧也有关联。不过伫肌肉骨骼疾病方面，研究无观察到，所以哦。这个作者有咧表示，足侪断食的研究是伫年轻还是中年族群咧进行，啊，结果即马含老人啊咧，甲人咧间歇性断食，我感觉讲吼，你若食的都困的去放的好，上该好啦。所以哦，也是较小心的。这种的断食不是大家拢适合，
孕妇和婴儿吃奶的人，营养不良、低血糖的人，儿童部分慢性病患者拢无适合家己采用这种断食的方式。有饮食失调病史的人也更加爱谨慎。依照24小时完全无食食的方式来讲，有可能你会出现着疲劳、头壳疼、高受气、饥饿、精神歹、恶心、虚弱、注意力不集中，才会无舒适。此外，空白时间悠长，无代表效果一定较好。如果你有想要试这种间歇性的断食，除了考虑空白的时间，也应该确保着整体饮食是不是会当提供充分的营养。对高龄的人来讲哦，这个研究也提供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过去对年轻甲中年族群得到的断食的研究结果，未必能完全套用伫侪岁人的身上。至少目前研究显示，78岁以上族群，那日常两顿之间长时间无食食，甲较紧而且的慢性病累积存在关联，背后的原因跟因果关系也有需要进一步的厘清。所以头段有一个阿妈咧讲，问啊，我72公斤，啊，一日干拢为着减肥作苦恼。我咧甲问讲啊，你是几岁？我72岁啊呢。我72岁，你哪拢健康就好。伊讲啊，就是无介健康啊。我讲无介健康有足侪方式会当解决，你莫想要做这种断食。啊，你有问医生无？伊讲医生讲嘛无建议。我既然是安尼，我建议你吼，那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好人啦，轻松的好。希望咱每一个好朋友，你一定爱注意。这回啊，佮客人咧安尼注意什么的体格啊，注意什么的生做水脉皮肤。我跟你说啊，你如果健康就是阿弥陀佛啦，这样知道吗？到底欣赏昨夜梦醒时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吼，咱有一位阿姐，伊甲讲问啊，哦，这两日啊落雨落甲吼，我真正是安尼，精神拢散乱散乱。我你袂用问汤拢啊，乖乖的擦擦伊在落雨。伊讲你都唔知咧，阮海电路遐变迄个吼，我怎啊拢困袂去，有够惊。我讲。哎呦，代志都无都片面的啊！啊，你有足严重无？伊讲，阮倒是无安那，啊，唔过我都惊着。我安尼哦，啊惊着，啊无就去防修惊啊。伊讲有啊，啊嘛个感觉人安尼白沙都好，啊咋没吼？熊熊，你敢知影呐？一直变清官，一直变清官，啊一直拍卡手，拍七八个。我讲阿哥来嘞，有安那无？伊讲阿都倒伫蒙床上，我要休息一下。哦，天旋地转呐、啊！我讲安尼哦，哎、啊，别吐别吐，还是会老啊！你应该有感冒有冷着呢。伊讲袂啊吼，吐吐的，啊，想讲哦，食寡小的，啊，赶紧哦，加迄个坐立精、山苦瓜。赶紧甲食落去吼！你敢知影？啊，我困去了吼，差不多到今仔日的透早五点，啊，一个醒来，哦，拢无安那呢，拢好好呢。我真的哦，我其实这个现象听得真惊，不过应该是感冒啦。啊，就米椒皮有有的，吼、哦，啊，食食嘞。伊讲，阮家本来要甲我送急诊呢，你暗早昨昏啊，落雨落甲遐严重，我讲唔通啦，出去足危险。啊，好佳哉哦，好佳哉，小弟啉啉的，啊，搁再食着你的产品，我嘛感觉讲吼。好的家在呢，我话你无食感冒药啊？伊讲有啦，阮后生尾啊有哪有摕感冒药啊，互我食。我讲安尼哦，安尼家在对啦，啊拢好好啊。伊讲连阮后生今仔日嘛咧讲，妈妈，好家在你有咧食文雅的产品呢？啊，就安尼一暝你就好溜溜啊，今仔日就好啊。迄就是吼、哦，抗白丁咧有够免疫机能健全呐，对不对？啊，外来细菌哦，真正哦，怕你袂得，我安尼甲你恭喜啦！讲哦，真嗨，唔过咱未好困呐吼，啊，就今仔日拢足轻松啊！我讲好啦，啊，你今仔日安那？伊讲今仔日要阁甲你叫三品呐，我讲好，啊，要爱啥？啊，嘛是这三项。啊，到进前邮袋买无够，啊，即马着爱赶紧买来投，像你讲的安尼啊，往对对对，赶紧赶紧，身体顾好哈！啊，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两早赶紧唔通拖，身体照顾，任何时间，讲真的吼，两早赶紧食，拢是健康的开始，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健康哦。宝德旺买单买着咱的产品，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情归何处？

好，了解，好，不客气。来，头拄啊，这首歌吼是《金龟何处》啦。我原底想讲是国语歌，啊，起来甲看，哎呦，唔是呢，是詹雅雯甲咱唱的台语曲。

这个巴金森氏症该好，我讲迄袂好啦。你常来听咱的节目，你煞无咧注意。伊讲哟，得安尼皮皮穿哩。巴金森氏症，你有咧食药啊无？伊讲有啊。我讲啊，有食药啊，控制了呐。伊讲已经食久啊。医生我嘛是甲问伊讲，迄无可能会好啦。你若是行甲到以后吼，伫咧行的时阵拢小碎步，安尼了了行安尼痛吼，迄就较严重，会变安那安那。所以我等一下吼，先听一首歌了后。我这个来甲咱这个阿姐详细报告，大家到阵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杨小平所甲咱演唱的歌《一寸相思》，哦，不是，是今夜又是雨，到阵欣赏。

太细哦吼。电脑内边是这首杨小平的歌，结果播出来的不是。啊，我搁另外去找，嘛无找到这首歌，啊，所以太细啦。我找到的竟然是《又是细雨》呢，今夜又是雨，好像没有呢。所以拍摄哦，庄小姐，我都给你安排哈。我有时间他哥尽量把位找看卖呀嘞，谢谢你。他都啊，咱这个大姐的问巴金森氏症哈，要甲好朋友报个巴金森氏症。甲失智症是两种无同款的神经退化的疾病，但是巴金森氏症随着病情的进展，有三四成的几率到尾啊并发为巴金森氏症失智症。所以哦，虽然初期表现无同，尾也是有关联的。巴金森氏症以着运动症状为主，就是手。点点的时阵，伊伫喘，肌肉硬冰冰，顶酷酷，啊，动作缓慢，走路足细步，啊，初期智能一般正常，但是呢，到尾啊，慢慢思考变慢，注意力无多集中处理代志吼，当时啊都有困难度，啊，视觉空间有障碍，判断距离的能力变差，足够处理的，唔知影通转来。啊，佮有的是视觉的幻觉，时常看到不存在的人、动物，还是影像。另外就是吼，执行功能的退化，安排代志佮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差。啊，如果咱那是正正经历这的症状，坦白讲哦。目前最困扰的症状，就是肢体动作的问题，手的喘，走路足慢，还是记忆认知的退化。啊，你会当和医生甲你做详细的这个处理。药已经有在吃，啊，因为这无法度会好的情形之下，啊，你普通时啊，嘛是尽量家己。有哪出来的有人陪伴你，加减嘛出去行行的吼，看免到时阵愈来愈退化，这点哦特别甲咱这个大姐报告。伊讲我即卖已经喘甲吼，连要甲你卡电话都卡足久，还卡成功。我讲啊拄着啊，啊咱嘛是希望你的。甲这个病情好好啊相处啊，因为医生的药啊都已经有在吃。啊，到底你问讲啊，这哪来吃你的产品才会好？我讲我唔敢给你保证呢，迄无可能。医生都给你讲袂好啊，啊，你哪有要吃咱的产品？你考虑啦吼，对你的身体加减帮助啦，加减啊照顾安尼尔。特别甲咱这位大姐做报告。爱要听杨小平的歌，有一首叫做《今夜雨蒙蒙》，咱听这首。

来，亲爱的好朋友，唔通别记哦，进广告。咱的三角山烤鸡，穿只体会，刷落去，爱食重口味的朋友，重甜、重咸、重油。啊，像像在食外口，无法度撇变，咱一直在咧甲好朋友讲，会当的话，家己煮一顿啊，较健康。啊，简单诶，即个饮食对身体是有帮助。啊，如果你三顿拢食外口，无多撇面呢，有时阵应酬大鱼大肉。啊，有当时啊，伫外口凊彩食一个饭，完一个便当，大细顿差足济。像这有当时啊，你都会循环代谢无甲遐好。啊，人都有当时啊，拄调诶，啊，有时阵人咧讲诶吼，啊都。像在饮食不正常，规个人的身体真容易啊呐，慢性体内慢性发炎，安尼毛病就对得来。所以咱那是会当的话，生活正常，食食爱食好对，以外咱希望你多多运动，啊，个有就是白滚水、白开水、温开水，啊，即卖已经秋季的季节啦吼，啊，食温温的白茶是上盖好，啊，如果你都没关系，安尼你会当伫白茶内面甲放两片啊，即个柠檬。安尼也比较紧，吼，两片就好哦，吼。安尼有一点啊，无同款的口味。希望咱的三角山烤鸡你会当考虑，因为咱有烤鸡萃取有效成分以外，咱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稀油，这种现代人需要的营养，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食看没呀嘞？会当予咱每一个好朋友拢健康个快乐，循环代谢好，体质得着改善，自然你就唔免这管那管大行管，予咱身体健康，配合着做了种钙骨流来食，腰个较好。以上广告。

0: 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直播进行到这，别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祝大家平安。三照做立青，一盒三照盖骨溜，三照山口龟赞助提供，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别切的切把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听人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一下，第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鸡来清洗人，这好不会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原来你唔爱过歌，就是安尼，讲个无能歌曲。八八点歌，这时间开起，看咱电话，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那我跟七秒加空七手机嘛加空七哦，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王哥子，
1: 哥子，
0: 你担心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爱三星人，
0: 三星人。
1: 啊，我啊，
0: 三生缘，哎呦，
1: 三生缘，
0: 三生缘哦，啊，我啊，哎
1: 呀，
0: 哟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如果都是要注意哈，拜拜，
1: 拜拜，
0: 王元赞，
2: 伟杰哥赞，
0: 还有担心光来哥。
2: 我点那个烟花姊妹的歌吼，素兰妈妈。
0: 素兰妈妈。嗯。
2: 但有阮以前呢？
0: 我看嘛，伊无一定大家拢伫阮遮，我看唱片交无啦，无咧。
2: 哦。
0: 哎，是台日语版的呢，我看嘛有顺台语版的无？
2: 素兰妈妈。
0: 有素兰妈妈有，但是是顺台语版的，伊是迄个台日语版的，我看嘛有顺。
2: 没有。无台语言。
0: 我查看嘛有台语无？
2: 哦，阿姐啊！
0: 别！素兰妈妈，有台语版嘞，有台语版嘞。好，我来唱哈，哎，我来唱台语版，好 ，OK。
2: 好，谢谢，拜拜。
0: 唱歌，最吃过年。

0: 健康来讲嘛，补钙就在人知爱补钙，钙质钙重要，但是你补了掉吗？其实钙质要搭配吼五种营养素，你补钙补到钙质靠算成功。比如你讲讲食钙片啥，没有加任何营养素，无加营养素来倒沙缸，这钙质是补了无正确的。骨骼的健康跟骨骼的密度拢跟钙质非常有关系。就是人讲讲，哎呀，我得要钙来补就好啊，歹势，干咱食钙是无效的。你要钙质的吸收有够好，爱加上啥？维他命 D， 爱加上 B 群，包括矿物质内底镁跟锌嘛，非常的重要。根据研究吼，补充充足的钙质，会使预防着骨质疏松，对着降低啥直肠癌，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癌风险嘛，有一个帮助。钙质的浓度若有够，筋膜、心脏收缩开正常，神经系统开畅通。维他命 D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物件，帮助钙质的吸收。你若欠缺的维他命 D， 骨骼啊就容易变薄、变脆。另外呢，除了维他命 D 以外，钙质跟镁离子的黄金比例是2:1。以矿物质的镁呢，也是帮助咱骨骼啊细胞对着钙质的吸收利用拢比较好。钙跟镁离子上好是2:1，这对着钙质的吸收率利用率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另外呢，为矿物质的锌哦，也是促进咱骨骼啊形成。啊，那 B 群呢，搭配 B 群是因为在维持着咱心脏跟神经系统的健康，减少的啥腰酸背痛发作的风险。另外哈，医生、医师拢建议哈，钙质就这种嘛，哈，主要钙化合物有碳酸钙、磷酸钙、柠檬酸钙。以吸收率来讲，磷酸钙25%，碳酸钙27%，柠檅酸钙35%。你选择钙质的补充的时阵哈，爱注意钙离子的含量来源，好含量来源。一般来讲哈，咱的成人一天钙质差不多在800至1000毫克。经龄期的女性是1000毫克，建议饭前1点钟，还是饭后2点钟吃钙质的物件。啊，那维他命的低水率呢，一天补充800至1000国际单位，加速咱钙质的吸收。另外哈，咱台湾骨质疏松防治的共识基因，要预防的骨质疏松症，得列出的钙质适量的补充钙质，加上啥维他命低水率。而且你们减肥减过头，唔当食太咸，含磷的食物跟蛋白质不要过多，咖啡因唔当太多，食薰、饮酒尽量减少，薰上好是慢。然后呢，多运动足重要诶，运动咱钙质的密度、骨骼密度开吧，所以要多运动。另外呢，就是要定期来做骨质密度的检查。
1: 来安排这是。素兰妈妈，樱花姐妹难求。

进攻个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要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手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是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这，你也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前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算。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关系啊甲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功课。

0: 唱歌。咱们别人有声不会听，
1: 别别别，
0: 他们吵啊吼。
1: 哎呀，拢袂啊，袂讲讲话，拢讲就闲啊，那我拢袂感觉呢。
0: 别人吵了闲，袂吵了忝嘛，伊种想个哎呀咩呢吼。
1: 对啊，對啊，我第一时大一时刻嘛，食几顿嘛有啊。
0: 食几顿啊，食干身体继续用诶。
1: 当时我是无家己啦，怎么样？我身体是啊健康啦，无无啥物。
0: 因为你是本来骨底拢无在掉哟。
2: 哎呀。无啊，无坐掉啊，连要坐车都用抱的啊。
0: 哈，要坐车都用抱，莫讲要坐起来。
2: 系啊，啊，足坐也未坐哦。
0: 哇！
2: 我食咧即款食个会食坐，爱家己食饭，啊，家己用，家己若要出门，就家己款。
0: 哎呦，家己叫再起来小看看一下安尼。哎，
2: 家己款啊，管我辛苦啊。
0: 无拢啊，摕咧遐等人红台，无法度。
2: 哎呀哎呀！
0: 较早拢啊，摕咧等人红台里底
2: 啊。对啊。
0: 啊，即摆加我家己搁会动啊吼。
2: 哎呀。
0: 哎呦，恭喜恭喜啦！
2: 无食到有影，我食到足好个啦。
0: 嗯嗯嗯，
2: 我无咧甲你讲，啊，搁精神加足好。
0: 即摆精神嘛加足好。
2: 啊，搁以前头壳定咧疼，食到拢袂啊。
0: 即摆拢较袂啊吼。
2: 系啊，我是拢唔捌咧甲你讲啦。
0: 系啊，你唔捌咧就算讲。
2: 大家都咧甲你讲啊，我食到足好，咱无甲你讲个用个。
0: 吼，伫爱甲恁分享一下。
2: 哎
0: 呀，咱小五讲食到足好个呢。哎
2: 呀哎呀，
0: 恭喜啦吼！乐江街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嬷要走当往西轻松溜达，大 S， 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金庸哥，
1: 我要讲吼，因为之前我食大 S 袂歹，
0: 嘿，对，你食大 S 敢介绍讲，我你的身体袂歹。
1: 因为
0: 先
1: 讲我已经食两罐，
0: 对，你知道是食两罐，要做第二道感觉。
1: 嘿，第三罐，因为之前我有甲你讲，因为我本身较早腰有伤着，
0: 对，你注重骨的关系嘛。
1: 用拉筋，去用全身脊椎爱拉的对啊。
0: 好，你较早两个月底下就一道筋哦。
1: 哎，
0: 整肌就对了，像人讲个整肌啊，那个对啊，拉筋整肌、
1: 整
0: 脊椎、
1: 整椎啊。啊，结果自从食这料，我都唔免去个用药啊。
0: 你食大食料都无个用药啊？
1: 哎，啊，就是第三管肾功吼，心肌不能死，我都刚食一粒啊。
0: 用保养诶，就对啊，用保养诶，长期就做保养了就对了。
1: 结果食几工啊，腰又开始咧疼。
0: 所以还是决定早晚一颗好了，或两颗。
1: 无搞一款，我转第四罐，过一两工，过啊食两工，腰又着搁袂疼。
0: 着搁袂疼吼，所以还是该念的念，无该念的唔好念啦。
1: 哎呀，我都先咧看卖啊，感觉不行，可能还不够。
0: 你现在是早晚两颗还是早晚一颗？
1: 我是之前有时候上班
0: 两颗，嘿。啊，休息早晚一颗。
1: 刚讲三粒就对啊。
0: 好，上班两颗，睡觉一颗。
1: 嘿，对。
0: 对。啊，今晚来较轻松啊，哈。
1: 嘿，啊，我今两天给第四罐了，我就早晚搁两颗，食两天过就袂疼。
0: 又得搁袂疼，哈。
1: 哎，啊，所以我感觉大概是做好诶。
0: 就赞诶，哈，感谢分享，谢谢。
1: 给大家拿出安尼，就爱介绍下。
0: 对，就是讲本身脑神经。
1: 我好用捏诶，捏诶拢无好。
0: 就这人吼，这个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做这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造成咱腰酸背疼、这疼那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以下大 S 呢，也是提高咱骨质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阁。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要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手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是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这，你也先来落单，较有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行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绳。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关系啊甲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讲阮孙啊啦，迄脚吼，安尼崴着吼，啊肿干嘞哦，啊肿干嘞哦，我想等暗嘛，等看要安怎，我怎火龙果甲打落去？天光哦，怎消伊呢？
0: 消伊吼，
1: 啊就会担头啊，担头讲果甲打一地落尔，讲就会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来消。问我那事实，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小注意啊？哈，我就只要讲嘛，习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会人胳膊就可以啊，哈、哦，问个加会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荷兰。每点工作文直接找位接哈，这部夹呗，爱直接找乌起啦，爱看咱现场，好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在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找到乌克兰本人哦。啊，这段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位阶，拜托麻烦罗来，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位阶。谢谢罗来，以上就算功课。药布一般建议贴四到六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姐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奇怪，阮的电脑内底这首歌呢叫《黄昏声》，我搁播落去，头壳拢戆戆。我想讲啊，盖文的声咧唱的黄昏声是无共版的。欸，我网络一个查，唔对，唱黄昏声的黄飞飞唱啊。所以拍摄另外一首黄昏声，带来播给人啊，好拍摄。咦，这首奈写黄昏声，我想拢无，好不要紧，我带过来问看，看完我电脑是搁人拍你拍唔对，还是迄有阵早期的唱片，早期的唱片转过。专柜迄个 CD 的讯号，伊有时阵歌名还拍唔对，不要紧，我等下查看麦啊。好，后来好不好？点歌这时间开起吼，所以今仔顺三首歌呢哈，因一首黄昏声爱讲报者。要点歌卡2296666，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啦，2296666，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啦，2296666。这个电话是各种线，各种朋友直接卡，2296666。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2296666，空七2296666，0722966666。你真正能黄昏声呢？我哩咧，我再拨另外一个黄昏声，我又搞这，春山先挂为第二。
1: 迄个乔尔，
0: 要不要张先过来？
1: 乔尔。红河那小溪。
0: 哦，红河高雄溪吧。
1: 对对对，好，那就那就。
0: 嗯。乔月吧。嗯，就进来，结果英雄。多带车，多带车，哈。
1: 好。
0: 好 ，OK， 好 ，OK， 好，拜拜。我还有个赞。我还有个赞。
2: 有赞。
0: 文章先过来。
2: 下一位。哎，
0: 设备，
2: 我等
0: 你去
2: 看。
0: 你去那边看。我阿仔，
3: 我这里老大。
0: 还没点先过来。
3: 啊，点阿杰来去做兵。
0: 哦，那个啦，那个红心的啦。
3: 哎哎哎，对，红心的对。
0: 好，我坐下。有应该有我坐好坐，我知。阿杰去做兵，我有听过。啊，红心合唱团的啦。
3: 哎，对对对。
0: OK 好。拜拜。
3: 对，拜拜。
0: 靠，什么有印象呢？你咧唱这歌时，我都要坐边林老师诶。唱歌这个出来时，我都要坐边。大部时卡拉 OK 人咧唱这首歌，我听我麦克唱嘛，我要坐边，我在边去搞讲啊。后来带波西红一下来啊，好来，婚姻旧梦。唔是啊，唱歌什么婚姻旧梦来？阿妈这首。萍水相逢的人。

健康能见不？好朋友请感觉疲劳，他卡讲不爱吃米饭吗？机会啊！用背个他卡讲讲讲请请机会啊！机会啊！的人就安那呢？就无多个充足的营养。佮氧气送去身体每一个细胞，所以容易呢头前安尼讲讲，人可能无元气，严重可能头壳疼，耳根红红叫，大声黑骨喘，同时嘛较容易啥，肩胛头、阿妈骨筋酸疼、腰疼，佮四肢冰冷，包括便秘。接下来大概有三种，一种原发性的，一种是体位性低血压，提供诶苦来这個动作，啊不是竞争诶，竞。都有这个特征啊，那体位性的低血压的是可能用卡起来，他卡讲哦，这是因为一动作的关系啊，竞争迄种的低血压造成，主要是别食药还是疾病引起的哈、哦。第三种低血压当中，大家知影讲，除了原发性的，就是人三 BB 八吼，安尼人就就虚弱迄个感觉，迄卖讲啊，上侪人会知影就是讲吼、哦，体位性的，就是你为动作造成的。就是早上从起床，想从站起来，头壳歪面来呢，歪面，这是因为地心引力啦，好会从站起来，会就往下半身集中嘛。一般健康的自律神经呢，自律神经自己调整，但是低血压的人就无多调整，所以脑部的血量也无够公公啦吼。这个就是姿势，跟姿势有关系，体位有关系。啊，竞争的哦，就是你有疾病引起的，好疾病，比如讲食药啊啦。比如说你有糖分啊、帕金斯症啊、甲状腺机能低下啦、心脏瓣膜异常、心肺更异常啦、啊，都买吼、哦。啊另外你肝会也一样，啊，就讲抗忧郁的药也会产生一些低血压啦吼。呵、哦，讲这你这不管对种竞争，咱总是爱一个改善的方式吧，对吧？要改善，咱给会要竞争，食食生活习惯拢爱注意，三顿食食爱正常，好、哦，请我休。温度爱恒温，生活习惯爱喝，好咱的自律神经运作好较规律嘞。然后呢，血液循环要好，也补充一个维他命 E 的坚果类，啊个沙丁鱼、青花鱼叫 DHA， 啊个 DPA 遐类。除了这一挂维他命 E， 好、哦、加 DHA 加 EPA 以外，再加一个两倍金，而且食肉还是白来啊。另外哈、哦，豆啊买晒，哈、哦，比如讲啉豆奶也可以。好，想要促进咱蛋白质的吸收呢，第一加一寡米群，以搭配米群，蛋白质的吸收会较好。好，比如讲鲔鱼、煎鱼、蒜头、开心果等等，啊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呢，加一寡侧壁啦、胎胚芽米啦、好小麦胚芽啦、裸麦啦、黑麦加面包嘛都可以哈。所以，家朋友哈，咱若本身想要摄取到好的蛋白质。啊，会使吼，爱搭配的 B 群，安尼开始吸收较好。另外，那个补充维他命 E， 啊个 DHA 加 EPA， 安尼对咱个血压方面呢，就有帮助咯。来，接下来我看呢，这是嗯，最新段我给恁唱。

经过个有点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活动到8月31号，8月底，8月31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我阮某啦吼，是讲咧空头咧生嘛吼，啊结果伊当时食只讲来坐来拢来走。
2: 哦，恁某本来脚床头会生哦。
1: 会生啊，伊个骨伤嘛。
2: 带骨伤。
1: 带骨伤啊，食只哦，当时讲来坐。
2: 食大食了，即摆会坐会惊吼。
1: 对啊。
2: 啊！你爸爸妈妈一困，困到
3: 讲，
2: 困到不知影人
3: 啊！
2: 嘿
3: 啊！啊，就是大时就食有无吼？嘿，伊讲人家做有精神，阿妈家做够走的，你敢知？
2: 靠亏啦！
3: 嘿，这种伊在连门城有无？阿妈做够阿累啊！
2: 我拢特讲咱咱西咱西底下咧提咧。
3: 嘿嘿嘿！啊啊！即马讲好，恁阿婆我要食了有无？恁阿婆袂够我累啊，因为我无困几工的啊，较袂困几工，精神比较好，而且吼，我妈妈就袂过真咧惊讲。
2: 卡几久的哦？
3: 人
2: 体的嘛好卡嘛几久的啦？
3: 我
2: 不管你阿，不管你阿爸本来怎啊炖的，今嘛去买
3: 啊
2: 吼。哈，你较早那迄个鬼叔来说，是弄个听个鼻卡去。哎呦，夭寿！
4: 哎呀，拢爱去打针。
2: 哎呦，啊，今嘛食安大食料呢？
4: 得买啊！
2: 拢袂听吼，看不来的拢袂记的。
4: 拢唔知呀。
2: 安尼好，安尼轻松起来吼。
4: 就好个啦，啊，我不爱讲两个卡包哈吼。拢会骨落爬袂开，嘛是爬，即马拢袂啊。
2: 即马规个筋都拢较流利
4: 啊。系啊，
2: 真正恭喜。
4: 我差不多两节个再讲。
2: 好，
4: 好，
2: 谢谢哈。
4: 好好。
5: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咱大 S 一罐是66针，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则算广告。

进过个有点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上你一罐四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四罐的大 S。这四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而且这四罐的大 S 是咱的爸爸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爸爸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四罐的，这四罐的等于半罐额，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四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活动到8月31号，八月底，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是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才算功课。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打你就个打，
0: 你打你就个打，嘿。
1: 阿妈姑，小花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小花有怕伤哦，
0: 嗯嗯嗯，
1: 一进哇，
0: 嘿，
1: 我都不卡打，伊阿上做好呢。
0: 哎呦，是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得个大的滴啊。
1: 新妇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新妇阿得生，阿一人拢甲牵两地好伊啦，
2: 我甲彩虹桥，
0: 嗯，
2: 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未歹哦，阿总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筋拽筋骨头疼，磕着用得舍得，咱。火龙果无买当下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枚了随速吸起来呢，迄种袂遐正啊呢。啊，包括迄种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去做药膏介好用。咱的火龙果无真正算上同人娱乐的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袋买七包，1050一组，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只要帮无寄，买直接。定工主文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区爱加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是圣公哥。来，黄姐，你知道上一讲，嘿，你算看来讲讲以后，你讲和你讲来。
1: 辉林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多方面呢？
1: 卡早哦，我的卡是加到加到边卡多啊。啊，的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辉林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够袂起有油漆哦。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他，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得加这细得，安尼看不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啊，得酸，应该是这家里的情形得喘哦，啊，该边哦，喘个疼个，哦，我是无得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吼。啊，那个镜头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啊，我就拿来贴，哎，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
1: 哦。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吼。
1: 很神奇吼、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这好朋友亲身的给人跟人做分享哦，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东西搞人啥？会用各有本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八个，一包来得七的，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上个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很丢可以转耍，2244888，2234300，我关起个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交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梦难救不？出世人本来哈，去爬山，去佚佗哈，甲大家出去行行的，啊，结果当当伊开始咧退化的时阵，行路速度变慢啦，啊，吐一个汗呀，啊，就袂使出门啊。啊，规个拢家己揪出来，底规个面油油，伊惊到会肠会疼吼。这个其实对老人家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麻烦、非常重大一件代志。因为这是中老年人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脚关节退化造成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主要是按哪里敢知啊？关节的伤，过度使用关节长期性吼负担受大，比如讲受大苦。或者是有一块发炎的反应，所以咱关节的所在软骨啊组织慢慢啊磨损分解，结果骨头甲骨头之间去磨掉，导致着关节的部分的发炎甲痛疼，这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咱就这阿公阿妈吼，因退化性关节炎一疼，慢慢啊伊就无啥动，无啥动啥，变作愈来愈大颗，无啥动骨质就会流失，免疫力就下降，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生活品质不好，影响到啥心理的状态，不准。所以说你若一旦有这种情形的时候，哎，赶紧做一个治疗，赶紧做一个治疗。若未出现这个状况，咱家有岁人，还是讲咱家中年以上的四五十岁开始，第一开始预防的这个问题发生。因为咱身体的做着吼，关节软骨的过程当中呢，有几样物件最重要，叫做维他命 D。其实你要晒日头晒十五分钟，维他命 D 就有够啊！啊，即卖人晒日头较少，啊，你来单位就是透早暗头啊，出去晒一下。你没你唔通透中头出去晒呢？咱请你讲透中头出去晒的紫外线相对皮肤唔通哦。一天你若透早两个时间，暗头两个时间晒十五分钟啊，五分钟、十分钟，一天加起来十五分钟，其实维他命 D 就有够啊！啊，这个无法多选，你去补充就好啊。因为这对咱软骨来制作过程非常的重要。好，非常重要，这项物件要注意，这个营养素来补充。另外呢，因为退化性关节炎是种无多，不能逆转的，是一旦发生的，无做完全恢复的。所以你骨质的保养非常重要。啊，还有体重要保持正常，爱运动，因为这预防胜过任何治疗。来提供一寡吼，对着退化性关节炎小可帮助实在。好，给大家比如自己的报告，红做参考，好不好？第一种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呢，伊这个成分呢，会使帮助改善咱关节因为发炎引起的痛疼，维持关节功能的正常。而且这植物固醇吼，嘛使降低咱的血脂，所以你若高血高诶高胆固醇的高血压人呢，会使加食。啊，什么物件？植物固醇你知无？豆奶、豆啊物件，啊个洛梨，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第种怎么就利用呢？姜黄素。姜黄素呢，也是吼，咱观察的发炎症状啊，在减缓。搁在预防点，咱观察能过来萎缩，偏偏观察吼，迄个无，因为能过来迄个无去，造成骨头磨掉来发炎。啊，什么叫做姜黄素呢？伫咱的姜黄粉，还是咖喱粉内底有，吼，所以吃点咖喱饭，哎，袂歹，个早我拢食咖喱粉，个咧啉豆奶，吼，两项我拢有。再来就是儿茶素，儿茶素呢是抗氧化物之一，而且是非常强的抗氧化物，伫茶内底。爱记哦，唔通加糖，唔通加奶精。哦，唔通加糖，唔通加奶精，茶内底就有啊。但是唔通加糖个加奶精，你讲刚刚啉一滴奶茶，那个是没有用的哈、哦，不要加。另外，儿茶素呢，在降低咱体脂肪。好、哦，你像绿茶可以预防大肠癌、前列腺癌。儿茶素伫对，伫咱绿茶、乌龙茶、红茶拢有。好、哦，所以一记唔通啉甜的，嘛唔通啉有奶精的。最后一种叫做花青素，花青素嘛是抗氧化能力足强的，也是稳定咱软骨的组织。好，能够呢，能够呢，特别接近有磨损掉。你也吃花青素，爱搭配维他命 C， 好个会加倍。啊，花青素对的皮肤啊，是乳腺壁的得保养嘛，较保养嘛，嘛较好处。所以乳腺病人爱水可以多吃哈、哦。花青素底对呢，底咱的葡萄、樱桃、蓝莓个几下来对哈。对呢，对的改善退化性关节炎一寡加物件有帮助，植物固醇、姜黄素、儿茶素跟花青素。伫对呢，伫豆啊类内底，姜黄粉、咖喱、绿茶、红茶、红乌龙茶、葡萄、樱桃、蓝莓、甲橘啊，
这些都是对我们退化方面有帮助的东西，大家做参考。

进攻个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每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摆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手爱记。什么叫预购呢？预购就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这，你也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前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守。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管是啊甲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功课。

0: 金庸哥，
1: 我你讲，但你去讲者，你讲恁早间是拢做徛的工课，
2: 啊
1: 徛几工吗？
2: 是那个鲜花南科的啊，
1: 一南科的做
2: 二点钟啊，
1: 啊徛十二点钟，
2: 嘿，啊，那个做两日停两日啊，啊，以前下班吼，我面色拢做歹啊，拢搞啊，我讲卡酸，啊，我先想着讲啊，用大师傅食，啊，打落去，然后到啊面两个月，即个倒来拢笑眯眯，啊，搁再拢讲有够好用的，讲大师傅有够好用的，
1: 做
2: 有
1: 效的。哦，精神叫我好，
2: 我依家咧，哎呀，面色嘛叫做水，
1: 面色嘛叫做好，较袂咧青顺顺。
2: 咱这那属龙当乡的人，若讲时间徛久长久吼，真正算做会好的啦，要带出去才算做会好的啦。
1: 长期性操劳，吼，这样执行上呢，状况较无好，包括你手一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代谢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扁掉的感觉。代谢一罐这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代谢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代谢，搁一罐小罐的代谢。小罐的代谢呢，等于是半罐液，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Jungle
1: 那个，因为哈，我现在就是他有在吃那个大 S 嘛。
2: 谁在吃大 S？
1: 就是我一个叔公啊。
2: 您结公在吃大 S， 嘿，啊，吃掉安娜。
1: 他有在洗肾呐、
2: 啊。啊，他有在洗肾。
1: 对，而且他洗肾的时候，他变成说那个脚会抽搐啊，
2: 会抽筋啊。
1: 对对对。
2: 哦，今天你结我买大 S 等于吃，
1: 还
2: 有在洗肾，啊，拢熬抽筋啊呢。
1: 对对。而且哦，他抽搐的非常的厉害，而且非常严重。
2: 伊就靠抽筋，就严重了，对啊。
1: 而且晚上很难睡。
2: 我抽筋晚上怎么睡？吼、哦，痛死了。
1: 难睡哦，等一下不是左脚就是右脚，不是右脚又是左脚。
2: 笑轮流的，对啊。
1: 对 对,
2: 對。啊，结果呢？
1: 现在吃了三瓶了嘛？
2: 三瓶大 S 嘿，
1: 快吃完了哦。三瓶是快吃完了啦，但是、哦，他现在改善很多啊。
2: 有没有很少在抽筋了吧？
1: 就是很少，现在很少在抽筋了啊。
2: 哦，安尼结果我很高兴。
1: 哦，他高兴的跟什么一样哎、欸？
2: 对，因为那些新的人看好丢筋呐。
1: 对啊，
2: 我而且嘛，鬼拢轻松的对啊。
1: 对，整个都很轻松。
2: 哟，谢谢，感恩分享哈。
1: 嗯，
2: 谢谢啊、哦。一般吼、哦，丢筋哦，就是欠看不进，好、哦，而且讲炒掉过头，皮了过多，好、哦，而且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哦。但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的维他命 D 搭配的呢，哦，钙质也是喝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互咱慢筋、掉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袂安尼慢掉，袂安尼旧掉的吼。咱当时就讲这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当时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佮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22448888。0722-48888，以上才算广告。

朋友无几摆，可真正全过海。打着海的船，有三顿饭到未来，金摊子才应该，唔通耽误阮的好将来。

0: 健康来接不？天气热，当不当就不得了35度，老干老干那落雨，嘿，水分啊补充了无够，什么效果？尿就放了少，尿量啊少，尿液当中，咱尿内底结晶就容易浓缩沉淀。尿液当中的钙离子、尿酸、磷酸、草酸浓度啊过高，就容易形成啥结石。所以呢，热天时啊，就是泌尿道结石逐渐发生的季节。根据统计呢，老干老愈侪人，愈容易尿道的结石。但尤其这则尿尿呢，经过输尿管上个膀胱钳起来，一定的量呢，为尿道甲放出来。咱大刚放尿量啊，超过2000cc， 1到300cc 左右，一天差不多6到7道。啊，那泌尿道结石呢，为尿渍形成了。可能伫咧源头只叮当，寸伫对，有记啦，输尿管啦、啊，膀胱啊，尿道，这四个所在让我可怜。啊，那是寸伫咱有记的结节呢，无明显，你舔嘛无明显，但是造成啥血尿、放尿血、腰酸甚至发炎。有一个缓解结节吼，可能5公分至7公分呢，顺着啥，顺着咱有记的脊尿系统生长。还有大家吼，规个腰子生个甜甜甜呢，哇哟，惊死！啊，那输尿管结石呢，症状呢较明显，好、哦、较明显，伊输尿管较细嘛，伊腰子这则尿嘛，啊，有尿供呢，上去咱膀胱啊，膀胱来上来尿道嘛，啊，这输尿管的供吼较细，只要你叮当切掉，腰子就痛噶，好、哦，迄、那个紧去找医生。啊，那膀胱结石呢？大部分发生是啥呢？有裂火山肥大中老年的男性，因为尿道塌掉，造成放尿无方便困难，无容易把结石排出来。相对女性来讲，女性朋友来讲就较少啦吼。除非是讲女性朋友较早有开过膀胱诶，好膀胱诶。啊，那膀胱结石呢，会产生啥？小便有血，还是讲放个一段向切掉诶？迄个像弹珠积水，迄、那个空水又弹珠塌掉呢？伫尿道，你结节来讲，尿道结节吼，算较少诶，吼，除非是先天异常，尿道比较不会，什么的腰子啦、尿供啦，还是膀胱这啥位较侪吼。那你泌尿系统呢？那结节的时阵吼，轻轻来听，尤其是输尿管，尤其这则尿，而且尿供同跟咱膀胱的过程当中，这条供呢，特别容易听，迄听吼，刚好生囡仔讲，刚听心不如舒安尼。听吼，为后壁腰沿着咱的输尿管一直个巴肚，啊那膀胱结节的可能会出现一寡啥尿道的感染、小便出血，吼、哦，开始检查着。有一寡人是健康检查着了吼。虽然尿道结节引起的腰肌功能出现状况情况无济啊，但是嘛袂使开玩笑，吼嘛袂使开玩笑。不管得种结节啦，你只要。多喝水，白滚水给您灌，维持2000cc 以上的尿量，将结石排出来，是预防结石上重要一个方式。啊，咱一般吼民间来讲啥，就侪人讲，哎呀，啉秘鲁会排结石，歹势，秘鲁会利尿，但是有在底普林钙质，无建议啉秘鲁来排结石，尤其是尿酸结石的人，更加避免着啉秘鲁。啊，那体外，伊讲啊，不要跟他这么好，你就这两个结论去体外碎石嘛，好，体外碎石。但是有一寡患者是无法度使用的哦，吼，体外碎石有时候患者要问一下医生吼，不是拢崩诶，崩几道，有人崩几道人，但嘛崩不出来，嘿，不一定大家拢在使用哈。你若本身结节的体质咧，你把结节过，会记得伫大提时啊，多喝水，白滚水给恁挂，维持2000cc 以上的尿量。安尼才是上界重要诶。
1: 俊国哥，为着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着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即马购买为吉拉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这赠送。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等于半罐液，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细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活动到8月31号，8月底，8月31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那以上就算功课。
0: 那个0902-3930，后面你别给他念，我告诉他，你打电话来这都不出声呢，过几波你出声，是你手机要拍起来，收讯不好，你还要卡，好不好？应该你话你都不会出声，没法度。

0: 进功课。
1: 我那时候会两颗油宝，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
0: 嗯哼哼。
1: 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毛，你弄到那车门的溜中那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
0: 嗯哼哼。
1: 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各月不打哦，一比重。长我大龟鸡手，连龟龟家具的狗王一直打打到个小
0: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倒，
2: 骑机车跋倒，啊，两只手怎啊拍到？都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2: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到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膏，拢未好。
0: 嗯，
2: 啊，我昨下吼，我有听你你咧广告对不对？
0: 嗯嗯，
2: 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有火龙哥介赞啦吼，磕到拢得摔到这。
2: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的哈。
2: 啊，伊吼，你也只随磕到对不对？你随甲打，伊随好。
0: 咱的老大老家火龙哥有播哈，在咧生在咧听，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大滴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的掉。这有时做工课难免啦，吼，一般就转掉。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疼，这吼，你着在咧生在咧听，得板筋，你着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袋买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要电工专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白家拢无假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8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专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麻烦侬啦，一定爱指名，好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一雄就剩光哥。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金星公格药集合、1100300。

我现在要来讲一件囡仔时代代志。做囡仔时阵吼，我对吴金穗，吴金穗吼，各位你唔知要印象无？可能啦，少年辈的较唔知影啦吼。吴金穗的事件吼，当时我个囡仔吼，伊是高雄青果运输合作社理事主席，外号人叫做金蕉大王啦。因为迄个年代就是台湾的金蕉上趁钱，拢销日本吼，一年当有6000万的出口吼，6000万的出口，迄个钱，迄个钱足大赢的时代吼。啊，所以迄阵啊，基山啦吼，高雄县基山出产的金蕉啦，农民吼，大家拢趁大钱啦。所以基山是造成了足侪好业人。啊，无偌久了后吼，吴进水吼，这个金蕉大王总啊出代志，好啊报纸吼。大工顶啦，大大片安尼，啊，甲这个金蕉大王然后批评，甲足歹听，讲伊足无天良，讲伊安怎剥削着这些做餐人就对，敢那听起来袂输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啦。种这个人，伊既然是这人啊无人缘，啊这恶事，先来当做甲这个合作社理事主席，先来做金蕉大王吼。我当时的印象是安尼啦。刚才美术讲吴进水，吴进水啦，哦，这个金蕉大王是一个大歹人。细汉吼印象就安尼来，啊，到有一天呢，我看到伊后生写一篇文章，替伊老爸吼申冤啦，讲伊老爸冤枉，才知影讲，哦，原来吼、哦，原来啊，吴进水的事件就敢那亲像美丽岛事件的翻版啦。看报纸、看媒体，你若头壳无介清楚吼，我甲你讲，你是定定，互人拖咧戆戆说，互这个媒体甲你误导，吼、哦，白白播吼，安尼甲乌。吴进水是因为安那得罪一挂大人物，伊是得罪大人物，互人设计陷害。大人物啥物人？我大，吼、哦，迄大家吼、哦，袂清诶，内裤袂清诶啦，有够大诶啦。张浩文有大无？蒋经国的大汉后生啦，这你听我讲吼，那讲蒋浩文伊尾下在就，人听讲是讲钓迄个西贡梅毒死的嘛，哦，那蒋浩文迄当时是有够挥泪啦，迄个时阵是安怎吴进水甲蒋浩文的事件会牵连呢？我讲给你听，这是伊的囝讲吴进水的囝讲的对，但是哦，这个可信度我认为足强足悬啦吼，因为蒋家较早只是足挥泪的啦。那是假人告告啦，听讲是张浩文为着要赚这个德人的钱，因为装金蕉拢用德人啊嘛，你知影嘛吼？金蕉人啊，用这德人啊来装嘛，啊，伊为着要赚这德人啊的差价，同我用伊恶势力去逼吴进水，讲你爱加买500万卡金蕉德人，伊要赚的利润吼，都一日赚一块500万粒吼，都赚偌济？赚500万啊！这在当时吼，唔是小数目哦。迄当阵一间厝，甲还这10万块尔。我讲，过那迄阵啊，甲今啊吼，迄阵的厝更10万，未超过20万啦。你甲看500万几间厝，你敢知啊？啊，我今麦咧听讲吼，唔是干那张浩文尔尔哦。当时的经济部长啦，叫做啥呢？李国鼎啦，李国鼎。伊稳啊吼，稳啊掺一卡，你敢知啊？李国鼎吼来找吴进水讲安那，讲戴金蕉用德人啊，伤落我，爱改做纸箱啊，爱着逼吴进水吼，爱买李国鼎吼，伊指定会纸箱啊工厂吼，会纸箱啊，迄间公司着你爱甲伊间买，吼，独独你会使，我甲你介绍迄间买尔哦，啊，佣金你爱还2000万，款好哈，我当时要退哈，安尼，李国鼎啦吼，听讲啦吼，当时为着这个。你介绍这个纸箱啊，叫伊爱照伊的指示，把迄间工厂买，佣金要赚2000万。后文啊，赚500，伊要赚2000万咯、哦，吼、哦！你甲想哦，我拄仔讲迄阵一间厝未超过20万，2000万看偌大伊的着。那么大家拢知影讲，后文安小弟就是后母啊，伊是垄断台湾的煤炭市场啦、啊。伫外国进口的煤炭全部拢蒋浩武伊各行独资拢伊总包啦。台湾的发电厂若要爱这个煤炭，拢总爱经过蒋浩武，因为伊垄断啊，
所以迄个时阵，台湾的煤炭进口价拢从国际价搁再加四分之一，就是加25%啦。就讲贵人25%，你就对啦，这真正会叹死人啦、啊，真正会叹死哦。我跟你讲哦，迄真正无怪讲这三个兄弟啊，因拢到尾吼，我感觉这个下场不是很好啦。啊，咱听众朋友，咱大家想看卖咧吼，蒋经国三后生啦，拢做这种吼特殊啦、孤行独起啦。用款式垄断，用势力做生意的生意啦。蒋经国先生敢会唔知呀？恁想伊敢会唔知呀？吼、哦，啊伊啦唔知，这就足奇怪啊！啊伊啦明明知呀，啊又佫无讲安怎？那安尼我要问各位，就是讲蒋经国先生啦，吼、哦，伊算清廉的吗？吼、哦，我问大家啦，你感觉他清廉吗？王进水的囝讲啦，因老爸是因为抓熊嘛，一客户无合理，到尾啊拒绝的李国鼎啦，拒绝的张浩文啦，来得罪了蒋家，就安尼，甲制造做一个或者包交案啦，来讲金州北皮案件啦，同啊利用王进水啦做替死鬼，将宋美龄的新北第一号人物叫做徐伯元啦，甲抓落来，啊，听讲迄当阵哦，日本人有哪组一个团体吼、哦。来觐见蒋经国，要替吴进水来申冤啦，结果有哪无效啦？蒋经国听讲吼，甘愿放弃日本的金蕉出口啦吼，啊坚持固执啦，有哪要将吴进水啦，这个金蕉大王给办到底啦？这就是人讲的讲白白波甲泥甲乌的冤家啦，吼、哦，这也就是讲政治操作的悲剧。看到吴进水的囝吴定河的文章。我才雄雄恍然大悟啦，吼、哦！这个时阵，我才对蒋经国的印象，吼、哦，也清廉，有这个新的认识啦。所以很多事情，吼、哦，咱看到的，咱伫媒体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有真侪真侪，拢是经过炒作，有人伫幕后，有人伫遐设计伫运作。所以讲，听众朋友，台湾玩到真侪。唔只过去，我所了解像讲感觉，感觉较早吼有几个人等下咧甲我讲，家格内底吼一半以上拢冤枉诶，拢总无钱诶，冤枉啦，啊无钱人就无钱通去拍官司啊，啊到尾就是吼白白波尼加乌啦，所以台湾吼很多人呐、啊，真正是有冤难伸，有苦难言呐、啊。

台湾人啊，有一句话听起来吼真土，啊，感觉真粗鲁啦吼，塞你娘哩！吼，这句吼实在讲起来很不文雅啦吼。啊，这句话母吼，其实认真甲讲吼，不一定是歹话啦，是较无文雅，但是不一定歹话。譬如讲啦吼，你若笑笑啊讲，哦，还是讲你若较轻声讲。啊，卖咧面腔变变变吼，卖咧一个傲面咧讲吼，其实袂歹，用塞恁娘咧吼，安尼讲袂足歹听吧吼，还是讲啊塞恁娘咧，哦塞娘咧，安尼歹得出好顺哦，嘛歹得出好顺呐。老爸老母无读册，五个后生三博士，两个硕士，吼，啊这安尼悄悄啊讲，轻轻啊讲，我感觉。啊，甲大声讲，啊，用力讲，啊，甲面腔结变变，安尼拢无共款，对唔对吼？所以你讲出来声，那是讲甲你的表情啦无共，别人感受那无共啦吼。当然啦，这句话吼无好听，无文雅，最好这个那话母吼，有这句话母讲塞恁娘的吼，最好甲改掉。啊，恁十二生肖内底吼是安那无塞呢？你敢知影？这就甲我拄啊要讲这句话吼，这有牵连伫咧啦吼。十二生肖吼。出牛好土吼，是安那内底无塞，啊是安那这是安那什么原因啊、哦？我讲给你听，你就知影吼、哦。这当时特别拜这十二生肖的时阵啦吼，塞啦本来伊是参加，塞是万寿之王，照你讲十二生肖无意思嘛，感觉真奇怪呢吼、哦。啊临时呢塞因娘吼破病，啊塞真有效，为了顾老母，到尾啊总要放弃参加。所以十二生肖内底总啊无这个塞，啊，即卖动物呢，所有动物知影讲塞吼真有效吼、哦，啊，即卖啦见到塞就问塞啦吼，塞你娘嘞，塞你娘嘞，啊，你娘嘞好无意思的对，你娘有较好无安尼哦，就讲话人对面人讲你娘较好嘞安尼哦，其实兼了有较好无，讲迄话哦有较好无，迄无敢讲出来。塞你娘较好嘞，吼、哦，安尼，所以就变歹话啦，吼、哦。哎、啊、呀，动物看到塞，就问讲，塞你娘嘞，塞塞啊，伊呐讲，记者啊，塞啊，啊你娘嘞，安尼又搁袂歹听嘞，搁袂，唔是遐歹听的歹话嘞，吼、哦。啊，大家拢吼多点无甲讲出来，塞你娘嘞，哦，塞恁老母好啊歹安尼，啊，塞恁老母好啊歹，哦，塞恁老母有平安无，意思是安尼吼。啊，塞你娘嘞，吼、哦，就是讲塞恁老母。那有较好无安尼吼，啊，着恁母较好嘞吼，所以恁母啊有较好无安尼。本来这是咧温和关心的话啦，但是有人咧讲话就是无道德的啦吼，所以啊，话人讲话佮大声的时阵、出力的时阵、生气的时阵、面变变的时阵咧讲，所以听起来就变成歹话，即个塞恁娘咧，就原因。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身体改歹呢？
2: 身体改歹哦。
1: 嗯。
2: 啊，所以你家己也知道你有欠血呢。
1: 嗯。
2: 好、哦，安尼哦，但不是安尼，感觉硬戆腰型、乌暗型那种情形吗？
1: 有啦。
2: 啊，雪，你讲食了感觉呢？
1: 哎，就讲补血嘛，啊，较有关系啊。
2: 对啊。
3: 嘿。
2: 二来一个。
3: 哦。因为顶过去吼，我是严重的贫血，啊，过来食雪莉忘了改善改衰。
2: 嗯，
3: 嘿啊，啊，我能啊这个方案呢，找阮同事讲，哎，能介绍因查某囝食，伊买伊买两罐。嘿啊，我真吼食甲拢无半分，嘛无面子，嘴唇咱红讲讲。
2: 主人红哥恰子。
3: 对，嘿啊，
2: 安这个是溃疡组充足。
3: 对啊，
2: 啊，你有那花萝卜？
3: 你讲呢？
2: 有诶啦，嗯，有够好，安尼变青春到少年啊呢？
3: 谢谢，
2: 真诶，哦，哎，真欢喜，真欢喜。
3: 对啊，学历旺足好诶啊，
2: 嘿
3: 啊，免拿什么物件，嘛免什么补品来补
2: 啊，免当爹，就免了鸡
3: 啊
2: 鸭，
3: 拢免
2: 泡鸡鸭来就好啊。
3: 对，佮简单，
2: 方便佮轻松，啊，逐工就那水当当。
3: 哎呀、啊，我拢报了，拢点一万同学，那个万同学大概来吃。
2: 那也差不多啦，四五十岁过了后吼，
3: 嗯，
2: 真正爱甲吃，对咱有好、
3: 啊、
2: 有好无歹，真正甲吃
3: 嘞，吼、啊哦欸嗯。好，
2: 哎呀，
3: 一种成果，
2: 谢谢你，一种成果，谢谢咱学员呐。
3: 好，拜拜。
2: 谢谢，谢谢，好，拜拜。
4: 今麦讲拢未安尼听我，啊，今麦我写正正个，以后若无就以后像许颠颠掉嘞吼，啊，今麦坐到都。正常啊，
2: 食咱第一罐啊，
4: 啊对啊，真正啊，
2: 哦，真正安尼哦，
4: 真正真快乐，迄个七罐啊，
2: 真正真快乐，迄罐哦，
4: 啊，实在讲啊，大家来不会搞到买来吃啦，
2: 哟，轻松了，
4: 你个四大条我拢冇买来吃啊，
2: 哎呦，谢谢啦，恁收起嘛
4: 哩，
2: 安尼吼，
4: 嗯，啊，正常我冇买，我恁孙仔吃，伊迄个来会不倒疼哦，
2: 嗯嗯嗯，
4: 啊，买迄个啥迄个。
2: 雪莉旺，
4: 雪莉旺啊，加迄个，
2: 林国金
4: 没有人知啊。
2: 哎，对，哎，这好名
4: 气啦。啊，这个未歹，这怎么个政策无听着？伊讲，我讲，俺都话无讲。啊，我只读册拢请假呢。
2: 迄囡仔啦，去迄两去哦，奶奶你说足艰苦。
4: 哎呀，拢我只请假，拢食迄只巧克力啊。
2: 哦，安尼，哎呦，我们
4: 记得。啊，这个未歹，啊，迄个三号嘛，食得几好呢？
2: 三号
4: 也
2: 好吼。再来一种
5: 啊。啊，这么好啊。
2: 系啊，食病蛋才食得咯。
5: 系啊，你唔知哦。
2: 吐瓜也未行呢哦。
5: 系啊，嘿，细菌感染足厉害呢。
2: 哎呦，阿伯，
5: 是翘翘呢。
2: 嘿，哎呀，哎呀，伯也败血症啊。
5: 嘿啊，对啊。
2: 嘿，阿伯
5: 呀，都无死嘞。
2: 你好加载，
5: 好加载。
2: 怎啊无死？怎等下就听收音机？
5: 嘿啊，都听恁嘞，听好康去听着。
2: 听着，讲知讲，哎，惊到戆戆欣欣，无力
5: 嘞。嘿啊，都安尼嘞。
2: 哦。
5: 啊，佮甲恁买迄说什么鸡啊？
2: 嗯。
5: 哦，过年遐嘛拢买鸡来食哦，恁那鸡啊，扁扁扁的啊，
2: 嘿，方便噶。
5: 咩，我讲嘛，肯定买臭头啊。
2: 啊，你主要就是食了过有起，甲买啦。
5: 嘿啊，我食了有信心嘛。
2: 头啊就对公车车袂行啦吼。
5: 嘿，对啊，袂行。
2: 啊，转去挂咱的。
5: 水利旺啊，加迄总甲食落啊啦。
2: 食之前
5: 个。加迄个莲瓜精。
2: 好啊，甲食完听起来呢吼。
5: 嘿啊，啊转好起。
2: 哦，啊
5: 我介绍足多人甲你买哩。
2: 有够好，够好。
5: 嘿啊。
2: 啊，叫我用行喂。
5: 好，
2: 啊，祝福你。
0: 查甫查某拢会当食雪莉旺，大人囡仔拢有效诶。雪莉旺皮肤会粉粉红红，欠啥甲你补啥，铁质、矿物质、各种诶维生素啦、氨基酸啦，拢甲你穿便便啦，欠诶拢甲你补充，拢甲指名雪莉旺。问药房诶专线：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美国吼，这个国家不是讲干那科技发达了了，因为农业吼有那非常的发达啦。所以美国人是科技甲农业并重吼，一面发展的高科技，啊，因一方面呢有那注重是这个农业，两方面拢兼顾吼。袂像讲外国家吼，即卖为着要发展工业吼，啊，着甲农业吼过去的贡献拢怎啊加一笔高销吼，加拨伫边啊去安尼吼。美国人咧鼓励讲，别个国家尽量去发展工业，哦，恁去赚较好赚的，哦，因为讲话是讲吼，恁发展工业、轻工业，哦，啊恁赚较好赚的，啊这农业歹做歹赚，互阮来做，这招厉害，哦，大家拢去发展工业，啊恁若到到最后有一天啦吼，发生了世界大战啦，战争的时阵上重要就是粮草，恁若无粮草吼，你安那去战争呢？巴肚都顾袂饱，对不对？第一代妈祖，第一巴肚啊，第二妈祖啦。咱咧古早话咧讲啊，讲巴肚爱先顾吼，巴肚顾无饱，再来顾妈祖。唔能你家己本身巴肚顾无饱，你就去咧顾妈祖，迄个唔对啊咧吼。啊，迄个时阵你若讲战争啊，发生这粮食问题啦吼，因会当利用到这个粮食啊来控制全世界，这就是美国人的厉害。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咱台湾有一种特产来叫做水蛭，水蛭是吼北京语的念法。咱台湾人在念应该叫做吼体鸡，这个体鸡有一个外号叫做菱角鸟。台湾人念菱角，日本人是念菱角，哦，菱角甲菱角的差别。这个菱角鸟真爱在菱角遐顶面点啊散步、讨食，甚至传宗接代啦。所以古早人叫做菱角鸟，啊嘛有人甲叫做体鸡。啊，讲到这个拉力咧，又名穿山甲。1941年的时阵啦，穿山甲列入到保育动物。拉力穿山甲，伊迄个动作安尼蛇咧蛇咧，慢慢啊，作为小人惊见小，有着危险，啊，着卷做集团啦，像球同款哦，啊，卷做肉球来保护被攻击。拉力这种动物，伊袂住伫个关山。海拔较低所在，常常会看到伊眯起来。啊，那到早暗来吼，暗时啊夜间才出来讨食。啊，伊个菜单顶面吼，就是狗虾，拉力爱食狗虾。日本时代拉力穿山甲指定是保育动物，台湾愈来愈少啊。那不是讲早，迄阵啊日本政府开始吼，就这个保护政策啦，恐惊拉力到现在已经绝种了。日本时代除了我讲的一挂台湾特有、稀有的动物有受到保护，真济的名胜古迹啦，我那拢早早的列入保护。有啥物所在呢？譬如讲台北芝山岩、北斗石、石门、泥火山、红树拿、哦、摩溪、仙卡石、海花原始树拿。真济真济，有一挂所在吼，我唔知边啊读，嘛唔知边啊念啦。台湾人写讲起来吼，真悲哀啦。啊，母语都互人讲，迄唔是咱的母语，迄叫做闽南语，就是牛字到尾难。啊，明明咱讲的是台湾话，啊，台湾两字听着，敢那真济人咧过敏啦吼，真济人听了，计要踹断脑筋啦。哦，所以啦。一直无论如何想尽办法将台湾这两字要甲浮雕消灭掉吼。啊，讲咱的话唔是台湾话，咱的话就是福建语，是闽南语，真正是莫名其妙啦。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今台做岗位，医生头一届去看，在西南嘛。
2: 哦。
1: 啊，我第二届做去病房，啊，甲我看了讲好啦，拢免开刀
3: 啊
1: 啦。
3: 哈，安尼阿母，你初期的啦，啊，拄好初期，你也做接到咱的产品，安尼总啊无够好，判起来。
1: 买三组的效果针啦，效果针甲 Q，
3: 哦，
1: 啊，两下针型啦。
3: 哦，食这总啊免动刀啊呢吼。
1: 哎，食了无动刀
3: 啊。哦哟，哎呦，又够恭喜的。
4: 我确诊无啥物。大的症状了，小可啊，鼻塞安尼啊，我迄个药啊，食药我讲了，我买个食药啊，但是我逐天零固精我会照跑，啊，安尼疗全好，够钱吗？啊，阮朋友讲，啊，因厝边隔壁大家拢对嘛，讲，嗯，啊，我个一两个月个咧扫个咧鼻塞，啊，你哪拢无？零固精我一工拢固定一杯安尼，一杯两杯啊，不就是安尼讲啊？我感觉真正介好啊，因为别人讲足侪症状，啥物会足艰苦，安怎样？我讲，
3: 即摆咧讲叫做长新冠呐，伊下啰啰嗦嗦啦，真正即回互你感受到吼，
4: 就算讲。
3: 你恢复的速度也比人较紧点吧，哈。
5: 好啉茶，好啉，佫袂够工。你都凉茶嘛会使，要食烧你就泡烧，要食冷你泡冷的。阮的囝当在做迄种，我拢去泡泡，佮拢去冰箱里面冰，拢袂去食迄落饮料，迄种掺物落甚物碗糕，掺一大杯。
6: 对对对。
5: 我唔啊，我要食少蛋的这个样。
6: 你看恁小妹仔听，你讲你食灵芝呢？哎呦，足歹啉的。
5: 都甲我讲的，啊，你一开放，你灵芝偌歹食的，佮控下都袂。我讲无啊，哪拢说像你都无水准，你控下。伊讲啊，无你打杯灵芝。我讲我吼听咪咪啊笑，安迪，吼啊嘛阿君真济啦，你家己听咪咪啊笑，伊胖就是啥？
6: 对对对，
5: 啊个买来食，我甲讲买来食，伊大细人拢会使食。阮孙食一羹了，都着调着啊，逐礼拜顿啊，逐礼拜食。啊，即我想咧，两顿我想我讲叫讲，哎，咱嘛斗斗煮者，我叫讲好啦，啊无你叫三罐啦，我做一罐啦。
6: 哎呦，够好，恁囝个斗煮食，
5: 啊食个斗煮，无拢看阿母食个咩，
6: 就是对吼，
5: 啊，食食啦！阮翁特别，我著讲目睭拢会生屎，人即摆啦，拢未用过着热天，他来做
6: 地
5: 阴，对吧？
6: 对对对，吼，安尼吼，
5: 嗯，食了真好，咱讲真，真好。
7: 我昨下食恁娘哦，食两罐贵就好，就好，一道好，一道好，好到即摆吼，逐项拢做好。
6: 食真香吼！
7: 哎，真香啊！配香菇了，迄个莲藕粉，
6: 莲藕粉啊，你食粉的啦吼？你讲食恁那真，食者即摆安怎样啊？
7: 食真诶嘛，阮底肩胛头痛，甲拢着爱用注射，啊，颔骨啊痛，甲颔尾，颔尾头壳痛，甲会滴诶头壳心。
6: 嗯，
7: 啊，即摆哦，拢毋免啊，
6: 毋免啊吼。
7: 即摆拢，我拢，我真足少去讲啊食，搁我食两片，一片拢食两粒。
6: 安尼哦，
7: 啊配香菇粉尔。
6: 安尼哦，够好够好，谢谢你。
7: 啊，食了有够好诶，
6: 谢谢你。
7: 啊好，毋到即摆再。

0: 尾含人烧蒸啊，啊，那高芒只夹皮啊，吼，夹一个吼，煮着吧，煮着一个迄个血筋神、目睭神，啊，也未好啊，无看你完呢。
1: 安尼上着安尼哦，
0: 嘿咯，
1: 啊，无人用轻轻讲你甲看吼，
0: 啊，未足可惜呢。
1: 哟，无菜讲我食甲一冬，食甲种惊讲吼。
2: 林果精食有够，你体质就无酸性。林果精有一点仔碱性，食一段时间呢会正常，你的血质、你的体质就正常变中性。酒啊，甲这个肉食伤济的人绝对爱食。血热血渴就是酸性体质，定虚狂，阿妈紧紧的酸痛，脚手的麻痹，这就是酸性体质。灵芝香菇包的精华浓缩的林果精，活血破血，血清血大降，和你食到老，用到老，食老唔免客人，食老有尊严。灵果精。得力林果精，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来跟文馨老师来讲到，咱听众朋友问的，伊讲伊头啊透早起来，哦头拢足定定咧。丢啦，疼啦，为虾米是安呢？啊，有当下也讲迄种疼，小可休息是会好。然后等下讲哦，哎，有当起床咧一两点钟以后开始改善。其实头疼吼，甲任何咱身体关节疼拢同款，一进来咯就是一种疼，就是信号去甲咱的脑。啊，一种是讲咱本身有无会使去控制这个疼，甲伊安那带好掉，卖过会遐疼。哦，所以大家头疼，伊的作用就是安尼。有的人讲，我那疼起来，头疼足疼，就讲哇，疼到规个头拢要瘪开，是这种。啊，这种就讲啦，本身这种疼，伊的家己带袂落来，哦，这个意志能力变不好。那其实这个跟咱身体一个物件有关系，身体咱这个二氧化碳，就是咱喘气上手甲二氧化碳这部分，有阵咱咧困吼。因为呼吸变较慢，呼吸变比较慢，然后过来就讲，你伫迄个喘气时阵，咱二氧化碳吐出来的量变少，吼，啊，变成体内变较侪，啊，就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甲咱血管迄个敏感度，那个一旦甲二氧化碳变足侪时阵，咱血管哦，反倒会紧开。
2: 啊，
1: 肩胛，因为咱血管外口一边是神经，所以肩胛吼，你带着神经，你感觉讲哇，这个头足疼的，原因就是伫遮，好，这是咱身体行的一条路数。那但是要造成这种很凶吼，有八种原因。第一种上常发生的是安怎？因为你在睏的时阵会讲，会打呼的迄种吼，咱讲第二个，阻塞性的呼吸中止症。这种人吼，伊鼻腔拢有可能塌掉诶，啊是鼻腔吼有咱内底歪起诶这种，啊伊拢无法度困起用鼻啊吸空气，拢用嘴咧吸空气，啊所以这种人啦困起来吼，嘴拢足大。啊即马你来讲，我讲喘气嘛，用嘴咧喘气诶人，一般二氧化碳无，你吐甲袂足清气诶，所以你体内即个二氧化碳管道会引起着咱头痛。啊第二种诶人是虾米会？高血压诶人。好，高血压个，因为本身高血压嘛，伊血管的较硬嘛，啊弹性嘛较无遐好，啊过来嘛，伊较拢安那长期啦，就是拢诶，虽然你食药控制，嘛是拢变较硬，啊所以变较硬，你弹性无好，所以咱呢一点啊二氧化碳相关的刺激点，啊得牙头痛。第三种人啦，困伤久，所以人讲困伤侪蛮好，啊困伤侪蛮好，原因就是伫遮吼，因为困伤久了。嘛是即个二氧化碳累积个时间个较长嘛，但是有一种就是咱较特别来讲偏头痛这种人，那偏头痛的这种人头痛一般拢是安怎？你生活习惯吼，迄个时间叫乱去啊。我等下讲啊，拜个拜五啊，那这工课较忝哦，所以拢无眠困无饱。但是呢，去个放假拜六礼拜就困倒来弥补吼，困倒来倒吼，所以咱有人去个假日有无？八点钟、九点钟、十点钟，都拢就较困去。啊，有当下是困伤久嘛，引起着咱这个偏痛。第四种是安怎？咱的气管，气管较矮，吼，穿开这个气管较矮。所以你啦，你是徛咧啦、坐咧啦，你感觉袂到。但是咱呐，暗时倒咧病啊，倒病了后无，咱气管会较矮。吼，较嫩嘛，啊，较嫩那个，遐讲较塌陷的，讲萎缩落来呢。吼，所以你感觉讲哦，喘气有呾无遐顺，无遐顺，迄个二氧化碳流出来量嘛较少，所以有呾醒起来时，即种人有无足够头痛？吼，啊无就是头晕。那另外一种吼，较无同，伊是咧困的时阵头会痛。哦，这我嘛接过咱听种朋友一个爸爸，伊去检查出来较知影，啊，这种一般五十岁以上的查甫，这原发性睡眠头痛，就讲。这种来讲，伊算作较特殊，伊是困去哈，困去了一两点钟还是两三点钟了，困到头痛，啊人就醒起来安尼，啊就都无法度去困啊。啊你呐，这得爱去检查，你呐这种现象爱去检查，因为这种那有发现吼去治疗，其实拢会缓解，因为伊所会开一个，互你神经较安定的药啊、利炎，食药啊，得会使控制啊，安尼就袂影响到你困眠吼。所以你呐有这种。 困眠啦，打困困一两点钟了，哇，还头痛啊，噶动袂着，噶醒起来这个要去检查，哈，啊，食药就会使控制啊。过来一种就是咱脑内底压力伤高，脑压太高，啊，这些事哩，这一般就讲咱脑受伤过啦，哦，所以引起着咱头痛，困起来头痛啊。这个有时候嘛是爱。去注意讲是不是因为永春头去弄掉头出血过，还是讲脑有去水浸过、积水过？吼，这种有受伤过的人一般较会，好较会。那过来睏无饱这种，睏无饱吼，这种是因为咱体内荷尔蒙引起的。好，体内荷尔蒙就是咱的儿茶酚胺，那是讲肾上腺素浓度受关，这个跟咱刚才讲的二氧化碳无共。这就是睡不饱喉咙失调所引起的。再来，你若心情较郁卒的人，较焦躁的呢，反倒歹睏失眠的人，你的头痛是因为咱体内血清素伤少。吼，所以这种甲喉咙痛嘛会引起着咱头痛。最后一种头痛的时间较无同，你若拢听暗时，也是睏起来透早迄个时阵，这有阵啊，咱脑的特别的时间拢是听暗时。阿哥透早这两个时间啊，有阵啊，迄听起来就想要吐的这种，这个可能就是跟咱讲脑神瘤、哦脑瘤有关系。那这个要靠着咱医师神经内科去判断。所以头痛的原因足侪种，你来讲特别的时间是睏起来头痛的这，那先注意看看有我甲大讲的这几项的原因无？谢谢。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 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速互二代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嗨好来星期一哦哦今天的南台湾的三关系都是齁放假啦继续个放假齁昨天刚好是礼拜天啦齁昨天也是休假但是礼拜天有些人上班最明显的胸有感觉的最有感觉昨天放假在家下面在下雨哇不是下面外面在下雨想要叫外送对不起讲自取昨天没有外送服务那今天还有吗今天有外送有开始送吗哎呀
0: 那不是早就规定就放假
1: 外送哦只要放假就是
0: 当然
1: 外送也跟着放假就对了啦那今天不要再想要叫外送较困难的齁哦家己去店的买去店的提
0: 反正是今天很多这个饮食店有开啦
1: 有开
0: 啊包括公司嘛电影院
1: 都有开
0: 的有开服务业有开
1: 哎对对所以这两天齁虽然是安尼落雨齁啊但是我看就嘛足多车出来齁车子也多呢，真的。
0: 放假就是你卖出门啦，因为哈，这个雨真的蛮大的哈。高雄地区这个四天哈，连续四天落大哈，已经把今年份的高雄哈，这个平均降雨量下掉一半。所以简单的讲哈，四天的落半档的哈，而且这雨到今天呢，看起来哈，到下半天晚上哈，就今天晚上的时候才会稍缓。今晚看个好嘛，个真大哈。
1: 所以即阵较细咧，啊，就一个一款啊，变大，
0: 所以放假不是要叫你去出去佚佗，你看电影还是八个公司，真的，因为我就在受灾高雄有一些山区地区有摊方然后有一些地方比较低洼地方，现在都有积水淹水，虽然是退了不过有一些道路已经坑坑巴巴就是叫大家不要出门
1: 啦。对了，这连续吼，哈你这刚吼，这落雨了后呢，难免吼，哦，这路面上有一挂吼，对，有一挂坑坑巴巴啊，这都是滴水穿石嘛吼，然后滴水都可以穿石吼。其实这几天是连续落的，是这几天。那其实这个南台湾落雨已经落两礼拜啊，已经是两个礼拜哈。只是这几天雨势有较大哦，啊，再加上讲连续哈，都是连续的下，所以不过今天看来它还是会下，但是有稍微比较缓和啊。有的所在是积水哈，有积水哦，有些地方的譬如讲有咧时间诶，都好呀，有咧起水咧啥，有咧时间诶的所在。有些就会造成就是会有积水齁啊，有些呢比较低洼地区的啊，是讲较山区的，譬如讲这个高山山路，因为伊阿的齁边阿都是迄个柴山齁，有些柴山你知道山迄个山水的迄个山水水冲来齁，所以就比较有积水的现象，所以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骑车开车都不要快齁，免得咔咚有当时啊都啊齁已经落雨落这久啊，路面上有些坑洞的话齁，还是请大家注意啦齁，就慢一点，不要那么快 ,OK, 齁。
0: 咱一掌齁，咱规天的落雨，这个高雄的单日的雨量累积到528毫米。528毫米这是什么意思呢齁，什么意义呢，当年齁 ,2008-2009年莫拉克风灾齁，高雄那一天也才下了507毫米的雨齁，所以刚刚讲涨一天落的雨比莫拉克风灾一天落的雨落得更多齁。
1: 没错。
0: 包括这类齁，紫观到523，然后桥头也差不多500，然后永安弥陀鹿竹大社冈山左营齁，红刷丁丁齁，歌雄街不管是齁看这类看很的收窄是公看奇怪的收窄，全部都是超过400毫米齁，啊，看起来今天的这个雨势也跟昨天应该是差不了多少
1: 齁，
0: 所以大家真的是尽量不要出门啦，
1: 出门的话骑车开车都不要快齁，请大家注意啦，连转台湾齁，咱国内呢规模上界大的詹文水库齁，詹文水库呢即马伊的吐水量已经超过 高雄七啦，哦，九成七哦，嗯嗯，哦，很惊人嘞，全国最大的嘞，哈，水库呢，增温水库蓄水量哦超过九成七，所以今仔日来看情形，如果那是讲啊有必要的时阵，可能会进行的这个泄洪哈。嗯嗯

0: 好嘞，不过呢，底下提醒咱听众朋友，恐怕会有这个三天之后有那个台风哈，就是沙尔德哈，沙尔德哈，这沙尔德台风呢，伊目前是今年的第十八号中度台风，未来可能会移至的中度台风的这个强度，好，然后一路西进，并且在三天了后也转弯，好，而且会往那个往南折角哈，这个。的折角诶，这个下坠哈，这個、往南折角凹角了，然后下坠，好，这种趋势目前愈看愈明显哈。所以呢，照这个趋势无改变，28号、29号，就是周五、周六这两天是上盖靠近咱台湾的哦，哈，沙尔德台风哈，届时呢，台风的强度呢，哈，可能那接近咱台湾的时阵，台风的强度可能会下降，但是不排除海陆警报。爆齐发哈，那么气象专家分析，那沙德尔27号的礼拜四的时阵往南移，已经是一个大趋势啊哈。那暴风可呢，可能这个沙德尔台风这个暴风圈可能会笼罩北台湾的陆地，并且会掠过北部的近海，好，所以说也请大家都要注意，提早做防范啦，好。
1: 今天要补充一下，今天是嘉义县市跟台东县市，其实今天
0: 也是放假，
1: 也是停班停课了，因为这个大雨的关系，
0: 好哈。

0: 那大家讲嘛，就全台湾最大的水库曾文水库哈，加西朗嘞。嗯，其实我有看，因为最近雨都蛮大的嘛。曾文水库的位置是在这个台南跟嘉义的这个交界这类所在哈，是咱台湾全台湾最大的有库容的水库哈。然后咱看这类，咱昨天这个白天的时候，它的这个跳水量哈，差不多才85%左右。这个今天去咯，今天去跟高十七%，咱头都嘛讲过嘛，吓死人嘞。一天呢、欸，全台湾、这不是小水库呢、小水像阿公店那些，而且公比较小的什么蓝潭水库啦，那个可能就是本来容积就比较小，这么大的水库一天可以多10几%，你看基本的吼吼灌咖偌变了。我别人到底有这些歌雄的陈清湖附近嘛，他说他在那边住了这么久，第一次看到什么陈清湖哦，也怎样也泄洪溢流啦，就是陈清湖一边就是陈清湖棒球场嘛，啊中间隔着。这个环湖路嘛，啊，但是哈，因为澄清湖哈，澄清湖的水漫出来，哦啊，往那个哇，往鸟松啦，啊，往澄清湖棒球场那个方向是溢出去、满出去，讲哇，这没法躲了，这真正好凶强啊！那个包括咱包括各种地区吼，就是所谓的滞洪池嘛，然后有这个在这个九如的滞洪池，在凤山的滞洪池，前镇的滞洪池，古山的滞洪池，
1: 石泉路的滞洪池。
0: 哎、那就是昨天哦，也全部都满出来
1: 啊，都有发挥作用了哈，都代表水都已经满哈。
0: 嘛，刚巧在滞洪池嘛，所以基本的这么大的豪雨里面哦，滞洪池是有满的满出来，但是。淹出来，尤其吼能当前吼，2024年的这个凯米台风，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哦？住在这个高雄市这个三民区，在那个台湾公园石泉滞洪池旁边吼，那个过去宝珠沟那边这个停车场，我们是讲最管的嘛那那一年就是第一个吼，遇到的原因就是跟这次一样，差不多一样，雨就大，个加上涨潮所以水就这样子淹出去，结果。其实如果遇到一般的这种状况的话，大家会双手一摊嘛，哇，啊，无法多嘛，好了，这多啊，个都得涨潮啊，那滞洪池也满了，宝珠沟的水也满出来，那灌到旁边好的民地底下先来的，那没有办法。可是你看哦，各用七个、还有在地的议员，我今天不是要说这些议员哦怎么样多厉害，说看到遇到。极端气候，遇到问题人家是怎么解决的？2024年凯米台风之后哈，这个三民区的这个当地的议员跟立委去争取，跟中央争取什么？把那个什么新增在石泉滞洪池旁边那边比较低洼的地区，新增的抽水式沉水式的抽水机组，然后还有加高防洪墙啊，改善那个民族路一项180项的排水沟，因为民族路。要他给嘛，然后这一次也是跟上2024年台风的这个台风雨差不多的状况，这一次就没有淹，虽然石泉滞洪池满出来，没冒出来，冒出来没安怎？那时候抽水机就发挥作用了，基本上是抽水机上过啊，是讲抽不糊，基本讲哇，给点解都点哈哦，这么极端的气候加大抽水机，就这次就派上用场。
1: 对，
0: 真的啦，有很多事情真的后续还要去解决，不是出几个水点出问题来，大家马上讲哦，淹水啊，爱解决啦。急呢？预算呢？你有没有去做？还是说没关系，水退了钱发一发，双手一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这样问题永远都会在。尤其这几年极端气候嘛，咱就知影讲好起来，很特别哦。咱台湾昨天在台湾海峡原地长出一个台风。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了，那过去红台，我们是拢对这边巴士海峡啦，是太平洋那边深层，靠刚才到这个台湾，可是这两天因为极端气候关系，连在台湾海峡、台湾西部旁边直接长出一个小台风了。所以极端气候，你没当用普通过去的想法去做这个防水。
1: 对啊，所以高雄市这一边呢，包括有一些有很多民众的反应从网络上反应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 啦他们也到现场去勘察发现这一次高雄的志宏池真的是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总共高雄市其实有25座高雄总共有25座的志宏池总志宏量这就总容水量的可以突破500万吨当这志宏量达到500万吨平常时在志宏池呢一波最一波的后期中它就是一座公园社区公园运动场周边都有绿化美化空间所以公是很好的一个休闲休憩运动的这个空间但是在汛期的后期或者是说豪雨来的时候它的发挥的突水突水跟调节洪峰的重要防洪功能所以高雄的这25座志宏池当然也是陆陆续续盖的最主要我们来看整个高雄市有这个志宏池的分布的地区一三民区二仁武鸟松这都是过去比较会淹水的地方
0: 低洼的地方嘛
1: 对当然还有其他地方我们来看三民区三民区的宝业里志宏池本和里志宏池本和里的是在澄清湖鸟松那一带那个地方也是比较会有积水的宝业里志宏池高雄最早建立的志宏池就是这两个宝业里志宏池跟本和里的志宏池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石泉石泉这个志宏池它的体积也比较大好像没几年前那个时候在最后完工这边我看网络就讲分享说哇你看那个志宏池里面吐水这样这样一个人这样满满满如果不是有那个志宏池那些水呢对不对所以真的有发挥的作用再来的仁武跟鸟松仁武跟鸟松的十高湾志宏池还有梦里望来志宏池八德志宏池还有八卦志宏池以及曹公郡这地区的排水系统全部都是配合调控水位的其他行政区也有包括冈山凤山比如像五甲五甲尾志宏池这都是比较低洼容易淹水的区域陆陆续续因为有这些志宏池的完成那当然有时候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每次的这个下大雨都会可能会有新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还有必要改善的地方像柴山路来那个古山路那到那因为是山所以它夹带下来的那个雨水有时候都会靠一些泥土所以说那就是挖山大概如果那是说对高雄比较了解你看这两天你看那个古山山路那一带那个应该就是山上这个寿山柴山山大概在落雨它整个又往由高处往下好所以说

0: 所以防洪治水这个物件吼，平常时啊都爱做啦。
1: 嗯嗯，
0: 就讲这个冷气吼，你寒天的时阵，你都爱叫人来洗冷气。寒天的时阵就知影讲，哇，有千鬼冷气在凉。哦，防洪治水赶快嘛吼，在天干天旱的时候，你就赶快治哦，去花钱去做这个东西。平常时啊，看啊，大家去佚佗的公园嘛，有篮球场，哦，有健身器材吼，然后还有长一些草皮，很不错。外公，这里物件到这里吼，像这种汛期的时阵啊，就讲好大雨时阵，它马上就变成一个吼，可以让市民吼，能够把这些水患吼给聚集的地方。
1: 对啊，像这几天哦，那么大的累积雨量哦，这个安尼吼，差不多无几工嘞，就累积到千米吼，1000毫米的这种雨量，这是。
0: 得三四工，差不多一礼拜时间哦，那半当的雨量
1: 吼，
0: 啊，无到一礼拜半当雨量落了啊。
1: 而且吼，而且是持续的下哦，重点是持续的下，所以讲啊，这一次这样子吼，考验下来是绝啊，真的是这个下雨哈，这个淹水或积水的情形啊，虽然还是有些。地方还是有我看我就也会淹水，都除了它还是真的地势比较低洼，啊，加上有些是可能海哈，是不是讲啊？这个这几天也有诶，那是讲都啊，都的这个满月期还是啥哈？哦，也是啊，会比较
0: 这一次的好
1: 海水，
0: 这一次有下那么大，就是还好，比较另外一个比较庆幸的是，我没有遇到
1: 没有遇到
0: 大潮
1: 大潮，
0: 因为各种起库哈，这个包括南公司边啊，它也是有爱。和上，但陶段说的那个几个字红词哦，其实都是依着哈，这是爱河的上游或支流哈，然后建造。因为你讲讲岔老，你讲河流就大时阵一定堆加这类哈河的地方岔老出来嘛哈，而且河流过去地方都较低洼，所以你哪讲吼无加字红词的话，就又加上如果大潮的话，水一定淹出来。
1: 对啊，对啊，所以讲吼，这因为高雄它就是一个港湾城市哈，从港啊大的水哈到这个河哈，为什么会河啊？然后湖哈。那这几天大概网路就这样分享，连澄清湖的水位都已经快要满，都要满出来，
0: 已经满出来了，
1: 对对，已经满出来哈。所以说哦，这代表这个雨哦，你看连续这样子下哦，的确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治水而且治洪池哦，多少还是有发挥哈这个功能的哈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平安呐哈啊。当然啦，我看到什么所在那有什么积水的啦，或者是说有些我看有一个。外国的这个大地单啊，大地高雄的一个外国网红啊，他每次很好，不管台风下雨，伊就是拢好以前的，伊就去外口巡啊。我看到有诶，迄个下水坑啦，去有树叶啊塌掉，伊就底下子外国人哦，有时候外国人，我觉得很多哦，这个外国人在我们台湾呢，他们比较有这种精神，就是也搞不好啦，他你买单工他是为了拍片啦，吼博眼球也可以啦，吼好啊，伊就去巡吼，他就是去巡啊。所以譬如讲啊，落雨落个足大，诶，有诶水沟啊，挂可能去有水安尼冲起来吼啊，他就把它啊盖好吼。这个其实咱大家人每个人其实也都是这样，出去你举手之劳可以做得到的哦，或者是说万一有看到有坑疤的吼，那咱用一个这个会当引人注意诶一挂这个标志，把它先摆着吼，然后当然要通报市府单位安尼吼，赶快处理吼。

个北欧的挪威王室呢，哈，是这个昨天表示因89岁国王叫哈拉德五世呢，哈，今嘛呢，健康状况恶化，哈，健康的状况恶化，并且已经发现的血液出现这个细菌感染，目前正伫咧接受的抗生素治疗。那么挪威王室表示，国王对治疗已经有反应，目前状况是稳定，哈。好来，这个国王已经89岁了，哈，89岁，难免了这么大的年纪，哈，哈拉德五世，哈，很多很多的国王，对不对？好，咱最近听到，包括英国王室查尔斯三世国王，他自己本身也是因为有罹癌，持续的在治疗当中，哈，咱进前个讲哪个哦，忘记了，反正哦，这个国家的元首啦，哈，国那这有些王室，哈，这个王室哦，就是还有王室的这个国家的国王哦，在英国、欧洲啦，哈，比较有王室的哈，哦，就是还有这个我这样的国家，我就这是第一嘞，欧洲哈，欧洲哈，来同时今天也有一个关系，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健康状况，川普总统最近他手给人发现说乌青，然后他的脚裸他的脚盘就对了都肿胀，有当时在公开场合呢显露出这种疲惫的睡意，所以他的健康问题呢外面当然给放大检视，不过一部分的医生更加关注川普另外一个风险，其实这些不管是他手乌青啦，啊是讲角落肿胀啦，啊是讲你看他其实一个人对付全世界哈，所以你讲啊，我当啊这每天都好像事情吼，拢代志足济哈，要出席的场合很多，你啊个这个这个年纪80岁啊，你讲有时候流露出疲惫的睡意哦，你卖讲伊几岁人个爱日理万机，咱这普通人啦，一讲落来嘛是添乖乖哈，好来哈，不过医生是讲吼，比较要注意川普的。反而是他的体重哈。这医生说80岁的川普呢哈，自从顶一遍竞选总统以来，伊的体重已经搁增加10.4公斤哦。体重增加哦，你看这么忙哈，他的体重是增加的哦，所以一共哦，这个川普目前的体重距离医学上的肥胖标准只有差一步之遥哦，安尼。好嘞，2023年8月时阵，川普一类时阵他的体重的记录是97.5哈。那么今年5月份，白宫公布川普的健康报告时，他的体重呢变成108哦。108哈，以他的身高191公分来计算，距离肥胖的标准只差1.6磅哈，哈。所以这医师姐的公公川普反而比较应该要注意的是他的肥胖齁，191公分，然后体重呢是108公斤齁，这个根据白宫的医师啦，曾经给川普建议啦，他说川普因为都偏爱素食齁，不喜欢激烈的运动齁，所以有建议他说你要稍微减肥齁，是说改善你的饮食，不要只吃那个齁，常常吃那个素食齁，而且要维持体能活动齁，因为齁这个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师卡汉齁，好，这个卡汉医师结构一共肥胖是多种健康问题齁，过早失能还在起死亡的重要危险因子都是肥胖。对总统来说，控制体重的重要的程度，甚至呢应该跟特勤局保护其安全相提并论齁，就是控制总统重要体重齁，控制体重的重要程度齁，跟特勤局的保护齁安全呢，重要性是要相提并论的，对啦齁。

0: 其实川普已经算是天选之人了，像咱安尼讲嘛，咱常常咧讲嘛吼，咱人的身体吼，四十岁进前是吼，啊靠北部好的嘛，有些人就天生就是基因好，怎么吃怎么弄怎么搞怎么弄吼，就是不会胖瘦瘦的。但是你过四十五岁要代谢吼，代谢啊是讲这荷尔蒙改变哦，身体就开始有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嘛。欸，川普几岁啊？
1: 80
0: 啊，你看也饮食跟青少年差不多啦，公阿歪掉也跟大学生差不多啊。
1: 然后
0: 你
1: 现在工作压生活压力很重哎、欸。
0: 但川普是他的好处，他是不喝酒了、嗯，他不、嗯，我猜他不烟不酒。
1: 哎，他是不烟不酒，
0: 但是一家米家跟大学生差不多嘛，我看嘛跟一般的少年人差不多。然后他的一些这些心态上其实还很年轻、嗯，但是其实人的身体还是有限度啦，所以、嗯、哦，干嘛川普他你被这个平常没有在做成这种。那个肌肉训练的人你被给挡一波可怜，他困难嘛，而且叫没有，其实最快的就是改善他的饮食啦，
1: 嗯，
0: 就是改善的饮食啊，我这个改善饮食唯一能够改的，其实别人帮不了，就是他自己。
1: 你到80岁
0: 啊？啊，没、啊，
1: 我很多习惯都已经养成，
0: 就是听得进劝，听不进劝而已啦。啊，以前啊，我一直干妈讲，我干妈这过去的干妈讲，我都安尼吃啊，我冇干妈冇事啊。但是一看的数据哦，医生数据报告都已经到了临界点。代谢症候群是蛮可怕的。他可能还可以靠意志力啊，提供天生神力可以撑到80岁、嗯，不简单，真的、嗯、真的不简单。嗯啊，但是要叫他改变说啊，地中海饮食啦，加个这样，他还可以是个
1: 给我做个激烈运动。
0: 没有没有，我就不要了，不要了，因为他没有、
1: 啊、年纪了，
0: 他没有那个时、欸，他没有那个时间呐、啊欸，这不是年纪的问题，他没有那个时间、
1: 嗯，而且长久以来没有那个习惯嘛，他的运动打来说，真的都是打高尔夫球啊。
0: 已经嘛被减体当给上紧上简单的改变
1: 饮食，
0: 饮食啊也蛮不用饿肚子，他因为他身边那么多团队顶级的厨师、嗯，就弄个地中海饮食，他可以吃得很开心。不要再吃汉堡可乐，我干嘛看人家讲米干，我干嘛就恐怖哎，干啦囡仔嘞，汉堡可乐吼，还薯条，
1: 哎，伊个习近平你看上个多好，
0: 习近平啊，
1: 习近平比较胖嘞，
0: 习近平比较胖、啊，
1: 对对对，
0: 习近平比较胖，习近平连可能连高尔夫都不打、啊，
1: 而且
0: 川普至少还有、啊，
1: 习近平还比川普年轻呢，哎，伊两个差几啊岁呢。哦，
0: 但是中国那边就是会有什么中西、
1: 哦、对对对对
0: 中西啊？
1: 你看因为爱几挂政治前辈老前辈哦，哎，都活很久呢。
0: 但是没有那个平均余命的健康程度啦。
1: 嗯
0: 你活很久不代表活得很健康。你看医生
1: 最近贵姓那什么朱镕基啊，高早不会
0: 啊。朱镕基看起来身体就他本来身体健康状况就还不错，看体格啊。习近平就是看起来就有代谢症。我感觉一个吼，咱会当咱台湾家己过去吼，一个上好的经验就是讲蒋经国，那那个时候他是一国之尊嘛，公阿拜天下第一，那个戒严时代，他总统他就说了算，但是他做了什么？败在什么？
1: 糖尿病，
0: 糖尿病嘛，
1: 家族嘛，因为家族
0: 不，伊阵不个无法度控制嘛，伊阵那干嘛就痛苦啊？我这个解中痛啊，
1: 这也未食，那也未食
0: 嘞，我要食一个甜的，我印象很深刻，哈密瓜吧，他偷吃，还最后还被谁骂？被蒋宋美龄，是蒋宋美龄，是他妈妈吗？不，还是蒋方良啦？
1: 因某是蒋方良，
0: 对啊，被蒋方良骂，被蒋方良骂，然后你不能吃甜，还不那个。对啊，所以那种领袖等级的人哦，唯一能够改变的只有他自己的想法。
1: 还有金小胖，金小胖好像最近有稍微看起来气色好一点哦。
0: 金小胖，
1: 好吧，那那进攻格啊啦，
0: 代谢症候群真的很可怕。今天请来叫我 B 的，你千万进攻格，得力公司改款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做我们进广告。
1: 天雨入华哈，这个出门走路小心哈，因为下雨视线不良哦，所以呢哈，出门的时候走路啊也是眼睛要睁大大的哦。我今嘛讲走路的啦哈，啊那无走你啊那卜一跌倒，卜一去踢掉，卜一嘞哈，哎安怎哈，骨一嘞哈，哦这个很容易摔倒哈，在落雨天啊骨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尽量哦落雨天出门哇是。一个提醒个建议齁，出来得一定要有一双鞋啊较坚固的齁，比较止滑的齁鞋子齁，下雨天的时候专用齁，哎齁。 啊，你像讲你啊，定来去菜市啊，朋友嘛是啊，那要菜市啊嘛是穿迄个鸡骨的，
0: 因为
1: 菜市啊有当时啊拢加减有一挂水，对不？哎、卖鱼卖肉的，哇，抬鱼啊抬抬水喷喷的，到位嘛淡嘟嘟哦。所以哦，这个尤其是也其实也不一定是长辈啦，大家都一样啦。那下一顿吼，啊，老的少年人拢赶快啦，像较严重，少年也会骨折骨断呐、啊嗯。啊，年纪大的是一定遭不起的啊，哦，所以讲哦，咱的骨头受伤，骨质疏松，肉眼看不到。
0: 对啊，好，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是可以保证，哈，如果你那长期拢无注重咧补钙的话，哈，你那上年纪来讲，骨质疏松是虽然你拢无去做过骨密检查，啊，目睭看未到，你骨怕目睭无法度用目睭去判断啦，哈。所以呢，哈，啊，但是可以保证，哈，真正是可以保证的，大概八九不离十都跑不掉。嗯
0: 对啊，那过了更年就是中年之后，就健康营养素的摄取啊，加运动，这两项吼是最重要。那健康营养素就是两种嘛，第一就是钙啊，第二就是荷尔蒙，这是咱人吼到中年一定会流失的物件，尤其是钙哦，钙。女性朋友咧钙咧流失吼，佮比男性朋友较紧，因为是啥咧？女性有所谓的更年期嘛，更年期的流失的女性荷尔蒙之后，你就锁不住钙，哇，钙嘛无，荷尔蒙嘛无，啊脾气佮不好，所以。更年期的女性真的是身心都是蛮大的一个挫折、啊、所以咱没想要补嘛，就是刚才还没治水赶快我们不用全部都治全部都要哎，伤困难。更转年的时阵吼，哎，女性朋友吼，改加喉咙泵这两行，呵呵来搞，呵呵来补。哎呦啊，这个就是你哦，就是像晴天的时候就把这滞红纸给挖好。哦，更年期的症状还没出来的时候，改。跟我们的护理元素补好的话，哎，跟黑龙跟你无关系啦。啊，落雨天来啊，你去搞吼，人咧换车的时阵，你等下敲卡练喙齿，对不？
1: 嗯，
0: 所以改改加护理元素哦，女性朋友在更转年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补充。
1: 嗯，
0: 得力酸哦钙粉阿哥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1: 好来调节你的荷尔蒙指数的护理元素哈啊，那么补充钙质，男女老幼哦，男女老幼。顶礼拜有一个妈妈伊就问讲啊，我囡仔读国小哦，阿妈应该是阿妈啦哈，咧读国小，咁这个时阵咁爱食钙，我讲爱啊，伊讲我讲阿姨今嘛食，我讲甲大人讲个量，伊讲。国小年呢，国小年呢，我是已经嘛，这囡仔都是要补发育的黄金期吼，要发育的黄金期，都是一定要钙质较有够的，安尼对于骨骼发育相当有帮助吼，相当有帮助。伊伫家讲国小年呢，国小年呢，爱食个大人边啊坐王对，今嘛是伊食个黄金期，今麦囡仔唔是拢国小就开始咧大吗？吼，这个时阵掌握黄金补钙的时间吼，得力珊瑚钙粉。
0: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我这边因为一段啊，就是曾经我附近嘛吼，一两张相片来讲吼，这个相信哪公咱要澄清湖来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九曲桥。澄清湖的九曲桥就是在澄清湖里面哦，就像那个那九弯十八拐那个桥。结果这个现在这个澄清湖的九曲桥哦。也被淹满了哇！然后远处看过去就是圆山饭店哦，这个状况真的是很特别啊！估计澄清湖被它抹出来，
1: 九曲桥找不到桥面的，
0: 被淹，只剩下上面的一点点的那个桥的那个手把扶把这样子而已。
1: 好。

0: 意大利有一个科摩市吼 ，Como 吼，这科摩市吼，因最近宣布为九月份开始，市中心有30条街啊咯，袂当创啥呢吼？有一种交通工具袂当入去这30条街啊？
1: 汽车哦。
0: 竟然不是汽车，是脚踏车，脚踏车嘞，吼吼哦，这市中心30条街啊，吼街道吼全面禁骑自行车，吼啊，都这个宣布出来了，引发到足侪人的反弹，吼，好足反弹的，为什么呢？只规定这30条街哦，30条街啊，吼，原因竟然他为什么要突然要禁止这30条街啊，袂当骑脚踏车？
1: 嗯，
0: 未当骑脚踏车，你讲未当开车入，还是大型车未当入？哎，咱哥小可会当去想象，为什么脚踏车这30条街，其他的可以，这30条街未当哈？好来，原因竟然是哈，这个科摩市哈，哎，这个市长哈，伊进前都是伫这三十条街的范围之内，唔在倒位啊哈，去有一只个电动脚踏车给弄掉哈，还伊弄一个转来哈，跌倒受伤啊，都是安尼都。全咧开始禁止，哦，第一点点会出入的这30条街范围之内，禁止不能骑脚踏车，好、啊，所以民众知影这个原因了，佮更加愤慨，讲你是公报私仇呢啊，哦，啊，讲我若骑脚踏车出门，啊，都爱经过这几条街咧，伊讲啊，请你经过这滴几条街的时阵，就来用砍呢，安尼，吼、哦，你想这也对咱台湾的用咩无？
2: 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啦！你这样做你都变算啦！
0: 你都搞错方向的啦！你市长你去有骑脚踏车给你弄掉吼！啊，你今嘛的禁止公园30条街不能骑脚踏车，那为什么不全部都禁就好了？
2: 对啊，你被
0: 骑脚踏车，
2: 不你被禁，你得把这村人行徒步区嘛，哪公一些三那个30条街是因为公啊，就是狼，然后你要做人行徒步区，或者说你大的交通工具要先禁啊，哎，这不用讲了，这个公报，
0: 所以我就讲公于公报私仇嘛，哈，哎，但是伊就讲吼，这个市长伊就出来讲哦，伊讲我唔是讲因为我去用脚踏车弄掉，我就要拆除这样设施，哈，哈。实际上，我是因为自己哦，以前讲我是啦，我是真的是被脚踏车撞到，我才会采取这个措施啦哦。伊讲代志都是安尼啊，人拢是为家己本身的经历出发哈，哦，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行事哈啊，所以讲哈，因为我深哦有经历过，所以我深知那些野兽碾过的滋味是什么。不过恭喜啊，咱这边去迄个南法吼，那不是我感觉，因咧法国，伊咧南法吼，伊嘛是拢平时拢足常拢会骑脚踏车，要修因咧骑脚踏车嘛拢弄足凶诶，系啊。就是，
2: 那就本来人家的脚踏车专用道啊，所以他可以尽情的骑、
0: 啊。对啊，都骑很快。
2: 你别让公英雄是咱无这个物件啦。我因为像荷兰也是自行车大国啊。
0: 对啊，
2: 对啊，你们公澳都。
0: 那来咱家可怜公，你要过马路要注意机车、汽车。
2: 咱无法度就近的是因为咱无好因咱卡拉加族群这个环境嘛。哎、欸、啊，因来咱台湾嘛，感觉哦，跟台湾人我都买了骑沙金，个欧贝龙啊，都赶快那
0: 时候。人家哦，卡拉车惊死啊，而且不是人家红绿灯卡无遐济。好、哦、啊，所以他们有時候
2: 他们已经有一个自己一个骑脚踏车的一个逻辑了，
0: 都骑得很快，
2: 对啊，有规范嘛、
0: 哎。哦，真的过马路你要注意脚踏车呢，他们都骑很快呢。咱家骑脚踏车通常都不会骑太快哦。啊，加上红绿灯，就都的红灯，它也是要停下来。哦，这次我感受到去南法真的是因为骑脚踏车的人哦很多，啊，因为骑脚踏车他们基本都是在运动。啊，所以运动
2: 不啦，通勤嘛都多啦，
0: 啊，通勤嘛，
2: 通勤嘛，
0: 学生呐、啊、啥，
2: 没有上班族通，那上班族也
0: 是很多骑脚踏车、
2: 啊啊，因为我说我们没有这个环境，
0: 骑很快，
2: 很快啊，
0: 哎，都骑很快，
2: 骑、啊、很快是因为一起脚踏车专用道，第、一它本来的、就是，不是有些人说我们台湾是什么脚踏车可以骑到这个人行道上面嘛，哦，然后会有跟行人，有当然你被香囊你的卡板，但是因为脚踏车专用道，哦，这个真的很特别哦，它是。一个脚踏车专用道， 一个行人徒步道哈，它在河堤到这个河堤到河岸中间，弄了一个很大绿带，先是建球啊，然后一个再来是脚踏车的专用道，你就骑了骑脚踏车哦，你人不要在那边散步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所谓散步的啦，然后油气的一个地方，然后才是河岸。我刚，法国人在这个河岸的利用上真的是相当的。相当的特别哦，可以接近台湾啊，因为台湾有时候是人跟车是混在一起，人骑当下嘛，有一样嘛，但我你怎样讲我当下，你骑车的时阵，要相这个行人啊，另外者你骑或者你走路的时候，或者你骑脚的时候，你骑不快啊，那但是人家说是一个脚踏车专用道，专用的行。专用，不能你不能说他奇怪，他本来就在那地方。
0: 所以讲哦，这个市场
2: 文化就不同
0: 啊。对啊，伊就讲啊，人拢是为经验当中才会才会去发现一些规则嘛。所以伊属公关咧做说有啥物唔对，我就是捌去用卡拉车甲碾过吼，所以我知道那个滋味。所以限定这些地方哈，那几十条街不能骑脚踏车哦。好来啊，民众的反弹归反弹呐、啊，反正这些意大利啊，哈，
2: 看他下次选得上选不上。
0: 今天哦，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突然发现哦，他这个标题哈、他这个标题是讲哦，有一个这个啊，这啥？小国啦，吼，有一个小国，吼，伊最近改名，吼，改名，吼，改国名哦，国名改哦，当然这个我们要去知道一下，我是讲，到底是哪一个啊？但是伊有翕一张相出来，他有拍一张照片出来，然后拍当地的这个国家的风景照，这个地方很像我有去过呢，我看那个相片哦，不是建筑物，它其实就是一些椰林哦，差不多是椰林的树林啊呢。光看那个树林椰林，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有去过呢，应该有去过呢。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它改名是哪个国家改名啊？改成什么名啊？我们要知道一下哈。来啊，的确，我一看哦，我就去后来看之后发现，虽然不是我去过的那个国家，但是就是同样是底下的区块来，对，难怪那个景观看起来很像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分享重要，听听看，分享哦。
1: 戒婚要处理严肃，我94岁啊，白仔嘛去甲公园，一点外钟才转来，我拢在四五点过就出去，啊，就嘛是安尼运动，啊，转来戒婚戒忧，啊，处理严肃要困才食。
0: 对啊，哎，90几岁该当去运动，是一件是啊，哇塞，代志吼，来个听话麦吼，听咱的听众朋友，戒烟戒油食了好，可去运动哦。
2: 哦，我食你的戒烟戒油啊，哦，食了会害胆肝会倒头栽呢。
3: 真的哦，
2: 胆肝会爬车恁呢。
3: 有保养有差。
2: 因为你爬10多年拢无休困呢。
0: 10多年无休困，听众朋友。
3: 你讲胆肝爬10多年，听众知影哦，是安尼害安尼害的，害安尼死的。
0: 那不简单呢，你手啊，第你手啊，腰会起哩吼，啊你人哦，啊骨头骨肌肉拢爱好，健康吼，食咱的钙粉，可以当爬过啊。
3: 还单杠哦，
0: 还单杠无简单呢，这无简单呢吼。
3: 伊还是啊，可能是不是还过单杠个死因口啊？
0: 呢，反正这样就很厉害了，就是光是能家家的腰起哩吼。我刚才讲哦，卖讲年纪也滚，就这少年呢，连拉都拉不上去，一下都不行。拉单杠没有那么简单，而且一个太贵啊嘞。
3: 对啊。拉单杠其实嘛是一种跟他纯的拉筋吼，你那是讲安尼拉扭掉嘞，安尼啊该，当然也是练你的手臂力，还有是拉筋吼，安尼个吊吊嘞，哇！其实人讲吼，那没事哦，你去吊单杠吼，啊小啊吊嘞，啊小啊个哦，轻轻的晃动啦，咱
0: 拉伸一下哦。
3: 但是会当动偌久都偌久啦，吼，等一下我再讲我一个吼。拉单杠哦，有当时啊，你扭掉，你第一手会疼嘛，吼，你手扭的单杠会痛嘛，吼，讲你的力道。

0: 还有膝盖关节、髋关节，随便啦，反正只要有关节的部位哈，软骨磨损，钙又加了去，自动导航哈。这个在钙粉的传路之下，啊，钙又自动导航，对一旁吼，较冷旁吼，对一旁迄、那个软骨旁的已经较微去啊，吼，伊自然的甲你自动弥补哈，好、嗯嗯，自动补软骨哈，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
1: 钙优。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一个国家呢，哈，咱都讲哈，最近改名字的哈，改国名的这一个国家，伊是伫诶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好，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叫做诺鲁，哈，有听过了哈，诺鲁只对刚才有邦交啊。
1: 没有邦交了，
0: 现在没有了，哦、现在没有了哈、哦哦哦。啊，他现在改名哈，最近改名改成什么呢？我去啊，我干嘛做主演？诺鲁，今麦改成瑙埃罗共和国，瑙埃罗啦、嗯、，Republic of 瑙埃罗。哦，真那叫足歹记的呢，瑙埃罗呢？哦，瑙埃罗，你以后哪听了瑙埃罗？你讲世界哪有这个国家？瑙埃罗共和国就是原本的诺鲁共和国。嗯，啊，就是2024年1月份哈，2024年1月份跟咱台湾断交，啊，去跟中国建交，啊，结果跟中国建交了。今天哈，他今天不是说他改国名，这个顺便，我只是哦刚好看到去了解一下哈，他改。一过去跟咱台湾啊，这个邦交的时候，这个双边的贸易真的，当然啦，咱大家想了，在一定是咱台湾改买吼较济嘛吼。那跟我们断交啊，跟中国建交之后，整个出口因为出口雪崩99%啦哦哦，跟他冲寡济啊，中国跟因做生意也买寡济，跟因买物件买寡济，6万块尔，6万块尔。嗯，好啊，较早跟咱台湾吼、你看差了减掉了99%，所以吼一片哀嚎啦吼。来不要紧啦吼，再小讲吼，但安尼才好因知影讲，唉，卖大家吼拢真正认为中国这一个是大国吼，好吧吼，那也祝福他们啦吼。啊，现在又改成瑙埃罗共和国啊，我都要讲哦，因为我看到那一张照片呢，我就突然这张 pocket 啦，你看，我得看伊的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我一看这很熟悉，这不就是我去马达加斯加的车拍的照片吗？哎、这种椰子，因为照片下来的椰子吼，还特别的喜欢弄个就大就大就大就大长哎，就大长哎，还得是下来特色哈。那时候我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马达加斯加啦，还有什么塞西尔啦、留尼旺啦、斯里兰卡、摩里西斯啦哈。好嘞，就啊是葛摩罗哈，葛摩罗这因遐的感官集中景观啦、我就看到哎，刚刚好我的 FB 今天刚好跳出，刚刚好就跳出我去的那边的拍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这张大椰子树哈。所以我再去看了再讲，哎、这个国家改名字了，这是不是我上次去的？那是到底是塞西尔、留尼旺还是葛摩罗？哦，还是马达加斯加、摩里西斯？哈、哦，反正遐景观拢差不多赶快哈。好嘞，结果一看，哦，是南太平洋的岛国了。哦，还有这诺鲁，原诺鲁现在不见了，好、哦，叫做瑙埃罗，是开个在上面挖个名了，做翻译的呀。

0: 要改名？
1: 阿芝，哦，哟，阿芝是安那要改名啊？懦弱，啊，改做脑癌咯，听了就很恼，恼我。

0: 来看到，来看到。
1: 现在现在，放给来来来，我给你看哈，你看，你看，我刚给你看那个脑埃罗共和国，你看，啊，这我底下翕的，你看，不是诺鲁啦哈，我是底这是一家家家，这里到底是什么？哦，塞西尔，塞西尔，你看是不是那个椰子树就很像啊？今天刚好就今天的日期，所以都要跑出来呀、啊。
0: 应该太平洋岛国
1: 八月二十四号嘛，你看，所以他刚刚我的 FB 八月二十四号跑出来哦的，我当时也给你提醒说啊，你在好、哦、之前的今天，同样的今天，好、哦，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啊、哦、这个啊、哦、你有拍照的那哦、嗯，所以就我说，哎、欸，这个地方很熟啊，你看这个照片，我一摸摸一样样，好。嗯
0: 对，对的，反正南太平洋岛国应该都是风土很相近呐、啊，哎呀，可能一些植物啦，甚至人文可能都很相近呐、啊。
1: 但是我都要讲嘿，我去的那个它是不是南？它是印度洋哦，啊，诺鲁是太平洋哈、哦嗯，大概应该很近呐、啊、哈、哦，就是
0: 气候都差不多，
1: 对对对对，
0: 植物带也差不多啊。
1: 马尔蒂夫、斯里兰卡啦、塞西尔、莫里西斯、葛摩罗，它是属于印度洋岛国啦，哎、嗯，啊，就很像跟南太平洋的那些岛国也是岛国嘛，所以哦，景观景色有点像，嗯
0: 嗯，所以真。嗯，就风土嘛，哎、嗯、呀，风土，这个天气拢有影响有关系啊。
1: 嗯嗯，
0: 南台湾就无樱花嘛，哦，就寒淡，像日韩他们都会有樱花嘛啊。欧、嗯、洲，瑞士那种大草原、大草坪，那嗲嗲啊，草花的嗲嗲啊，然后那个夏天的时候还会开一些黄色的小花，这种景象，哎、欸，那我们的植物的颜色也没有办法。
1: 有，你去高山也有，嗯，山顶有。
0: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啊，就是没有那种小小的、嗯、开满整片、嗯嗯，对啊对啊，就是就风土啦，其实黑的什么气候就长什么样的植物啊。
1: 嗯，啊，你都还不是要讲啥？
0: 咱刚才唔讲哦，第一卖边嘛，第二做医生嘛，吼，讲这个讲卖边哦真趁钱，但是哦，今天我看到一间公司让我改观了呢。嗯嗯嗯、哇，改观了，为什么？哦，起码第一唔是卖边，嗯。但第二唔知，应该还是做一些嘛，真金蛋子啊！第二即嘛卖导游，卖酱油，竟然可以赚到这么样的盆满钵满哦！给大家来甲听众朋友介绍一间哦，日本的公司啊，这间公司哦，也本业的啥呢？在卖酱油的啊，这间酱油公司大家一定有听过 ，Kikoma，
1: 嗯，
0: 翻成中文就是龟甲湾酱油，
1: 龟甲湾，哎、欸，那是日本的哦。
0: 对啊，龟
1: 甲湾不是咱台湾的哦。
0: Kikoma 是龟甲湾酱油，是日本的这个酱油公司。哇，我跟他看到讲哦，龟甲湾酱油一家的发财报说，龟甲湾酱油预计哦，在这个大强大的哦定价能力推动之下哦，一今年现金收入日币啊，调整要不然修工价的业绩，他今年哈收入多少日？
1: 今年还没完呢、
0: 啊。对啊，预估嘛，
1: 预估今年哦，
0: 啊、
1: 就是光卖酱油、哦。
0: 就是他能够现金收入，他当然不，他不
1: 现金收入，
0: 对对了，对，就能赚多少了，赚多少，
1: 赚、多少哦，两、兆日币，
0: 两兆太夸张了，
1: 两兆吧，在台币我这哦不，
0: 酱油
1: 哦，讲好好好，
0: 1000亿日币哦，
1: 1000亿日币和台币
0: 200亿
1: 哦，200亿一年卖到有200亿，
0: 对啊对啊，今年哦，这个龟甲湾酱油哦，他们哦能够在酱，你要想啊，几款导游，好啦，了不起100-200块啦，100-200块啊，你要赚到1000亿日币的现金哦，利润哦，赚到1000亿，那是真的要卖多少瓶酱油？我就很好奇啊，一间卖导游的公司想到会当赚这多吼，而且哦，今年又是大幅成长，因为哦，这龟甲湾酱油哦，它哦，其实哦，在日本现在它的市占率其实没有很高，日本本土没有很高。一斤嘛，龟甲湾酱油熊多爱起丢，没料熊会是在哪里的 ？America， 在美国。
1: 嗯，
0: 今年哦，龟甲湾酱油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哦，设立一个次世代的工厂，然后再加上自动化跟产能的扩张哦，他们卖一瓶，在美国卖一瓶酱油， 能够赚到哈24%的利润。简单讲哈，哦，100块的导游一定要赚24块，赚哦，这是利润率。24%，同样的酱油在日本只有6.2%的这个利润。
1: 但是美国人
0: 对，我就很好奇，
1: 怎么买酱
0: 油？
1: 酱油，
0: 我就很好奇啊，为什么美国人在这个龟脚饭酱油会这么样的卖的这么好？而且是美国本土市场哦，不是卖给全球。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龟脚饭酱油50年前，人家50年前就进军美国。好，那咱蛋姐哈，这个广告回来哈，改天就没员工。为什么一间哈日本的酱油公司现在能够变成伊西基马西亚日本最大的食品制造业的龙头？那先休息一下。
1: 好。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在美国这样子哦，赚得盆满钵满哦，风生水起。其实人家为什么会成功？不简单呐、啊。其实五十年前哈、哦，半世纪之前哦，龟甲万酱油就进军美国，因为你不能食品业很竞争嘛。我刚才就没有讲哦，起码日本哦，那个所谓的哈、哦、五大食品的这个商社公司哦，最大现在营业额啦，而且公司影响力最大就是 Kiko 嘛，龟甲万酱油。再来就是所谓的养乐多 Yakuruto 哦，在咱台湾也有嘛，喝养乐多。再来的是明治哦，大家听过明治的糖
1: 奶粉，
0: 明治的奶粉，明治的糖果，另外一间哈在日清，日清大家在上
1: 泡面，
0: 泡面嘛，另外一间就是东洋水产哦，这是日本食品产业的五巨头，金麦老大龟甲万酱油，哎、但是反而日本龟甲万酱油的日本本土的市占率其实是不大，已经嘛80%的营收都来自海外，最重要的市场就是美国。国家党讲他进军美国的时候，哇，哎、欸，美国人哪有在吃酱油的？
1: 有啊，
0: 酱、油是真阿舅的食物哦。但是哦，这个龟甲万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来吃掉这个市场呢？酱油，美国人没有在吃酱油，所以他很聪明，他就什么？他就因地制宜，哦，根据在地，美国人爱啥，很喜欢什么 ，barbecue， 来请教两位。
1: Hello， 你好，嘿，你好。
2: 文姐啊，不给大哥你好。
0: 哎，你好，请说嘿。
2: 你讲的那都有，都有盖饭盖油，拢真好用嘞。
0: 谢谢。
1: 好用哈。
2: 好用，起码是朋友来佚佗啊。
1: 哎呦，这逍遥。
2: 我咧免钱，我老阮钱免钱
1: 啊。吼、哦，啊你是啊，主
2: 得。我老阮钱免钱，我去三工啊。
1: 哦，啊你是讲呐，是安那食咱的产品会当，才会当才逍遥哦。食什么？你食什么？哎、欸。
2: 钙粉、钙油、钙粉啊。
1: 钙油加钙粉。哦，哎、欸，钙油钙粉吃吃，今麦会怕喷啦吼，哎，
2: 会
1: 加滚啦吼。那真好，哦。
2: 我咧，我那老阮姐妹够钱能领，够两千块
1: 怎样咧？安尼听起来，敢那有一点啊嫌弃呢？
2: 无啦，那会嫌
1: 弃。我感觉嫌弃呢。
2: 个
1: 免钱够钱好领。
2: 我无钱，无钱。
1: 哎，啊，是安怎？那有这个好康的啊？咱要报来。
2: 我那
1: 文化炉，分化炉，分化炉补助，超了解了解，安尼都了解啊，分化炉安尼都了解啊，
2: 哦，反正
1: 大哥
2: 我
1: 拢
2: 两千
1: 块
2: 上
1: 面
2: 啦，大哥个拢
1: 两千
2: 块吼，哎呀，
1: 所以嘛是，所以嘛是爱身体康吼，啊身体够好，安尼会走会行，安尼再再享受会着，
2: 啊，无
1: 断老鼠，啊老鼠。哦，这位朋友，
0: 所以
1: 应该是无吧，
0: 虽然天然条件不用加花去，哎、欸，那个你也得补助，哦，阿哥哦，这里、哦，加咱的营养品，阿哥当出去佚佗，
1: 对，
0: 阿涛讲这边你阿记得，叫花去，叫快乐，
1: 来你好，嘿 ，hello，
3: 两位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报咱们水库啦，
0: 哦，安怎讲来，
3: 伊已经四十几单啊，买五十单，
0: 无嘛
3: 讲拢无位度逃走啦，伊平常时有一只伊伊遐大树，迄树唔啥物，尤其迄阵阿里山国家公园还未开放以前，
1: 所以这边所以今年是不是会当利用泄洪加减泄挂掉啊？吼，哎，是不是？
3: 无啦，主要土啊，
1: 啊土唔是都、
3: 就是，伊土拢冻结，伊即马一边啊小块就是土就讲。冻起，我拢无咧清走的啦。
1: 迄无啊多，太大咧，太大咧，要清的吼。来你好，嘿好，好，嘿你好，嘿。
4: 福建啊，将军啊。
1: 你好，嘿。
4: 你都咱都咱要开始哦，你无讲咧，咱三个水库上大是厦门水库，对不对？
1: 嘿。
4: 咱厦门水库吼，当时建设是咱农民的钱，不是政府的钱啊。
1: 灌溉嘛，也是灌溉水库嘛，
4: 不是啊，灌溉水库当时咱们就有建设好的时阵哦，
1: 三文水库是不是那个日记时代时阵日本人在这里？
4: 没
1: 啊，
4: 日本时代建设的。
1: 哎哎，
4: 中华民国迄阵建设，差不多伫咧，差不多伫咧四十几年，
1: 中文水库啊，
4: 中华民族的迄阵时代啦。啊，这个是农民的钱，要建设好的时阵，甲农民做十班人做。
1: 好好，谢谢哈。咱个听众朋友讲吼，这个增文水库吼，伊其实横跨嘉义县、甲台南市吼、甲台南县市，伊主要功能除了有灌溉以外，佮有发电、防洪吼，啊，也有观光吼。冇观光的功能啊，所以讲它是一多功能的一个水库哦、
0: 我们不要用大家己的领地去看这个水库的图啦。你就讲哇，伊这个我台湾第一个听众朋友也讲、哇，这个盖个枯水期的时候，讲弄不来清，我讲。我讲，哎，咱讲，咱你干嘛讲？哇，这土吼，这淤土在这个什么在低库期的时候，就是讲不卡不最先见呢哦，叫怪兽来哦啊哦哦，几车替这个水库清淤。当然我们会觉得这样一车一车很多，但是对于吼这每一年的淤积量来讲哦。那个真是叫杯水车薪呐、杯水车薪。刚刚你八到九月去准哦，你的米哦，你的几粒米安尼加，差不多。对于水库来说，这清淤就是这样子。所以咱 Kiko 咱天天就没有你去搜寻一下一个叫阿姆平嘛，阿姆平清淤哈。我忘记阿姆平的清淤是在增文还是哪一个水库哈？我来那个，但是咱国家哦，蔡英文总统时代针对咱台湾水口哈的每年预计很严重哈，花了好像是好几十亿去打造这个阿姆平清水库。这个好处是什么？偏乡西亚哈低水库期的时尊，它也可以抽沙。然后再运出去，高水位时准，它可以利用压差、高低压的压差，能够把这个那个泥浆给带出去。好，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你讲啊，一车哦吼，一落雨啦，山崩了来吼，山崩了来吼，那个一瞬间就比你哈，可能是数百台甚至数万台车子的土都淹进去了。然后那个阿姆平，我们花了很多钱的阿姆平那个清淤，我上次有看到我们那个台湾自来水公司在说，很厉害了，一年快要可以清到500万吨的泥土了。但是这个500万吨的泥土是怎么样？刚刚好接近打平，每一年哈土崩进去的，花了很多钱，24小时都在做这个清淤哈，你给啊。只能够维持每一年的这个清淤的、这个崩进来的这个量而已，所以大自然
1: 增文水库有那么大哈，
0: 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
1: 你可能
0: 我们不要用
1: 海龟坝一个乌木扣底一点，几分之几年
0: 你可能一阵雨落来，冲进水口来底土，你可能乌十档拢乌不了啊。
1: 好，增文水库哈，伊是咱台湾蓄水量甲面积上介大的水库哈，增文水库横跨的嘉义县甲台南市。那么以这个水库的坝址哈，这个水坝地址是嘉义县大埔乡啊，但是管理局呢是属于台南市南势区哈，管理局是台南市南势区，1973年完工的哈，所以我都要讲我都要在想的那是唔对的哈，那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水库哈，1973年完工哈，那么提供嘉南地区的灌溉用水啊，還有水力发电啊，還有防洪，还有观光作用哈。这就是全台最大的增文水库哈。那么这几天因为南部地区的连续落雨，咱们水库的蓄水量已经到97%啦，哈，吓死人啊！哈，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4: 阿
0: 坤
4: 啊，
0: 不
4: 客啦，阿武平的石门
0: 水库、对，谢谢，好，感谢你包装好，
1: 好，谢谢你，好，
0: 我们阿武平也花了50亿新台币了，花了50亿新台币，做了好几年才做好。所以他花了50亿新台币，然后做了好几年做好，而且平胸西啊，不管是枯水期的时候，还是供高水位时，都几乎二十四小时都正都有人在抽这个刷在排沙，但是这样紧哦，才能够勉强去打平。所以，
1: 来，我再补充一下哈，这几天因为连续大雨，咱全台湾有7个水库哈，蓄水量拢破 百分之百啊，哦，都是满载的哈。啊，曾文水库人都要讲诶，最大的也都到97%，你说难怪遐其他哦，哦，通通拢百分之百哦，吓死人了哦，全台湾呢哈，这个有水库哈，真的是哦，都已经到了有七个啦，人都要讲七个水库都已经到百分之百的蓄水量嗯。好，来包括新竹的宝山水库、宝山水库哈，九门水库，阿哥有宝山第二水库、鲤鱼潭水库，哈、嗯哦，这些水库拢已经满载啊，哈，拢满载啊，阿哥有乌山水库、湖山水库、乌山头水库、南化水库破百了，哦。这几天你看落雨落偌济安尼，水库拢破百吼，蓄水量拢超过，吼、哦、这个拢溢出来啊，都对啦。嗯，
0: 那台湾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吼。就是当第一地吼吼，对这个中央山脉吼下下去两点钟，
1: 嗯，
0: 两个小时后它一直窜老出去啊。所以我们台湾的地形的高低其实是落差很大，一波发达咧慢慢拉错了，慢慢拉错了，而不会像中国什么沿长江黄河哇，从上游流到要出海很久，所以我们台湾的雨水的利用率其实很低，第一滴水滴下来，在山上滴下来，两个小时后你就出海啊，你得不敢，你要把它拦住啦，干嘛哦？其实你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我们台湾个可以叫做追口，是正确的，但是咱台湾贵几啥？是山上的水土保持做得不好，开发嘛，
1: 嗯，
0: 其实背后这里让我们台湾的这种土石比较少进入水库，根本上还是水土保持啦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工程，还是新水库的建立，但新水库的建立又卡到这个环保环评无微不而且让台湾的公共行政效率，所以水资源的利用其实是很复杂，不是讲啊，看到头哦，啊都无代志啊。我来讲，你讲哦，几年一天的雨就给它贴起来
1: 了。好了，咱来讲孤家班呐，孤家班哦。
0: 对啊，所以郭小燕酱油，伊就是哦，针对于这美国在地市场开发的所谓的 BBQ。哦 ，BBQ 酱哦，然后刷烤肉 BBQ 酱，所以伊伫这美国深耕了半世纪哦，阿个加上我头讲了嘛，他在什么威斯康星州哈、哦、自动化工厂哦，去工厂啊，自动化工厂包装有诶无，还有各啥关掉哈、哦，美国什么很多大豆很多，所以原料美国的，然后呢工厂自动化，人工嘛变真侪。阿哥吼，伊其实伊上巧的是讲吼，啊，当然他布局得早了，他完完全全闪过了这一次什么川普的关税，
1: 嗯哼，
0: 伊就是 Made in USA， 全部的原料制造、生产、市场哦。都在美国，所以他根本他的酱油一瓶酱油里面根本都不会被课到任何的关税，所以一每一罐导游一旦探将近25%哦，细纹级的利润，赶快的导游的你不能跟他这样探6%，就是他成本压得很低。
1: 主要是这导游的基底的那个原料就是大豆嘛，哎呀大豆，
0: 还有市场啦，还有市场，
1: 所以他们可能在美国人买的比较不是买我们一般这华人会买酱油比较多，他们是买的是烤肉酱，哎，
0: 对啊，他们针对美国市场开发的 BBQ，
1: 对啊，
0: 而且根据他们最新的财报啦，其实龟甲万酱油他们有一个烦恼，什么烦恼呢？现金太多啦，现金太多了，
1: 哎，
0: 人家那么账面上有1117亿元的日币，等于讲公司内底1/7诶，主散拢是现金，这对一个公司来说，
1: 满手的现金不知道怎么花，
0: 对对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1: 哦，转投资嘞，哦，被刀猪杀，
0: 啊，不要乱投资嘛，所以他们现在是对要发还给股东什么，他们还在考量，所以已经嘛，哎。1000几啊，现金伫口袋啊，唔知要怎用，好幸福的烦恼。
1: 我唔捌用过孤家班的吼，而且下一次我来买来食看卖啊。
0: 看龟甲万酱油，我自己感觉龟甲万酱油好像它的重心好像真的都是在海外市场。当然嘛，贵当然嘛，而且讲给澳洲国家，你去华人超市、欧洲的华人超市看到的酱油都是 Kiko 嘛的，都是龟甲万的比较多，反而。 好像其他酱油品牌比较不会去打这种欧美市场，嗯，所以他就很聪明。
1: 在咱国内可能哦，酱油的龟甲湾的酱油，尤其是薄盐酱油，可能是比哦，我不知道，咱的听众可能你脑袋使用哈，因为他这个酱油哈是标榜哈，这种使用非基因改造、非基改的大豆酿造，嗯，含盐量只有10%，比一般的传统的导游呢哈，差不多含钠钠的含量酱比一般的酱油少了3%到4%哈，嗯，哎啊，它不是以钾盐来取代钠盐，嗯，而且它是没有添加味精、防腐剂、焦糖、色素，嗯，口感也是甘醇顺口，哦嗯哎，不管你是直接安尼温来吃，还是讲啊日常的料理，哎，就是成分天然呐，啊，减盐健康呐，啊，啊又有日式传承的啊那纯酿造工艺。
0: 他一开始他选择战场就很对了，当然也本来主战场是在日本嘛，嗯，但是在亚洲国家这些所在导游对不很竞争呢，哦，卖卖公价啦，那台湾嘛就做导游吼，金卡赞吼，从小用到大金兰酱油，啊，其实我金马拢用的这平科大酱油，
1: 哎，平科技，哎，
0: 然后有什么小农的啦，大厂牌的啦，哎，你要伫亚洲要导游要赚这钱，无啥可能，所以一半世纪进前就找了一个哦酱油的蓝海，就是欧美
1: 酱油沙漠啦，吼，应该讲的是，
0: 尤其是美国
1: 开创新市场，
0: 啊，针对这个市场吼，量身定做，现在进来50年后，公司的烦恼啊，现金太多不知道要怎么开啦。
1: 说到这导游，我人生到现在我导游都要做孩子，别说那个我家里在用我不知道，我都要用过两种导游而已，所以我现在第三种我要来试看看这个估价吧。我准从乡下要到来高雄的时阵，我妈妈就甲我交代哈，哎呀，啊你家己吼，你若去高雄吼，啊家己一个人要煮要食吼，你导游都爱无？我真正我母啊交代这句话，到即摆拢过会记。啊，你导游要食爱要较好诶，你著要金兰诶，啊我拢金兰诶食几啊年金兰酱。我母啊交代啊，讲叫我导游爱吼食较好诶，买较好诶，讲你爱买金兰诶，我著一直拢买金兰。到后来呢，后来唔知什么因素吼，啊，就听人讲，哎，平科技的酱油不错，讲啊，迄东西安怎来吼，平科技的酱油，哦，我就开始食平科技，哦，平科技酱油也吃了好多年了吼，哎，所以接下来试试龟甲湾的试试看，
0: 我有这口味，我们不一定会吃得惯哦，对啦，对啊，我干嘛
1: 啊试试看，我没吃过，哎呀，啊都干嘛讲这行啊，假哈，像平哥记我真的吃很久了啊，每一次买都是买一手哦，都是一6罐一手安尼嘛，好啊，啊特别哎呦，我都干嘛讲哎，都就加料都一下都一直加，所以从来每次看酱油哦，有看到龟甲湾闪过，其他的都闪过，没啦。我唔捌去桥上买导游啦，因为我都是专门买平科技的，这个都有固定的店在买平科技，嗯，
0: 所以你看这传统的这种食品公司，它能够被啊业绩翻了再翻呢，赚了盆满钵满，都爱寻求不赶快的这个市场还是讲商品，我蛮快的进前个报道，大概大家讲有一个日本很有名的马桶品牌叫做什么？一定大家都听过嘛，TOTO 嘛，TOTO 东桃，东边的东，陶瓷的陶嘛，东桃，东桃的吼，TOTO这几年嘛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不是马桶的关系，马桶就其实马桶买一颗，虽然TOTO的马桶真的是不便宜，可是你用的品质那么一颗就可以当传家宝，
1: 卖马桶不是靠马桶收赚钱，
0: 这几年吼TOTO的股价吼大暴涨，为什么？它是什么？它在半导体的材料上面，也开发出了哈，当然用在半导体，可能上游的一个制程里面需要到TOTO开发的这个原料，所以这几年TOTO哈，一看也财报摊出来哈，赚最多的哈，虽然它是TOTO是拿打个啊，是一个美美汤，但是这几年赚的盆满钵满，就是在它在半导体事业的这个 开发已经在日本其实是算是一个龙头之一了，所以很难讲价。
1: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我刚刚在讲，我就想到说，卖水应该都很赚钱嘛，对吧？中国哈，中国有一个农夫，农夫山泉嘛，曾经卖水就是卖出水，好卖矿泉水，卖到变那个中国首富啊，哦，对吧？你说卖水，我就想到我这一两年哈，我拢压那个，我都买啊，不要讲什么品牌啦，我拢买椰水哈，拢贵箱贵箱安尼夹来哈，安尼送过来哈，这个水哈。他就是有一个吼，一打喷嚏，胸椎来得一弄，加一张迄个，跟他呱呱卷安尼吼。我呐吼，我真的要批评一下这间哦。我你这间叫我这胸的水啊吼，迄张梗哦，我打喷都足过来，你个呱呱呱卷的哦。也他有时候说刮中了会有什么再送一箱什么吼。我靠，到这阵哦，打喷的靠的是明谢惠顾。好，明谢惠顾哦，这真正哦，真正是，我真的要抗议了，我要批评一下哦，中奖率太低了哦，好，可是我还是每一次哦，新一箱来，我还是拢先把迄张摕出来烤一下哈。咱台就别唔捌唔知捌烤掉我啦哦，买水的有哦。好，我不讲品牌啦，你那你买可能嘛，我当下我诶就是这样，里面有那个刮件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考中过？有没有分享一下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哦，
1: 来你哦，
5: 小君，你对我讲诶，就是我跟你同情心啦，我嘛是一箱，你刚才你讲爱有啥考，我唔考贵啊，你我拢。买迄落，你着三，咱规箱迄落水万公名。嗯，唔捌钓钓你讲的啦。
1: 太差啦，太差啦，太差拢啦。加一丢是要嫁予人吼，有梦最美的啦哦。来你好，嘿，喂，
5: 嘿，不客
0: 气，嘿，你好。
5: 细汉我妈妈时代甲即马拢食吃苦棒豆的。
1: 嗯，安尼吼。
5: 伊个工厂伫倒呢？是老啦。土口的老啦，我嘛是。我捌行边过哦，足香诶。
1: 好，谢谢哈。咱有听众，伊讲我，咱听众传简讯来，伊讲我个人觉得平科大的酱油比古咖版的较香。
0: 对啊，所以
1: 平科技也是真正袂歹啦。啊，但是龟甲旺我真正无食过，我唔知。
0: 最卖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吃的，对，请问本来的案例嘛，所以咱的一的去试战的早嘛，进入美国市场来的早。
1: 好，还有一个彰化和美的听众哈，和美听众一共哇哈，乐闺蜜也好呢哈，虽然不是强降雨，但是呢雨也不小
0: 哈，
1: 一共啊看南台湾今啊最近雨水真多哈，好来，所以讲哦，伊的讲。他说我们辛苦上班啦，热天吼，这大家咧放假，我那是照常上班，赚钱不容易啦。啊，每个人都一样啦，好，一共每个人大家都赚钱不容易啊，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哈。哎呀，他也祝大家好都平安。
0: 好，谢谢，来你好，
1: 嘿，你好，
5: 你好，
1: 嘿，
5: 平科大
1: 冠
5: 那有。因为导游我那用过一张，后来发伊用塑胶管呐，不应该无得解玻璃管，伊内底员工太无干净。
0: 好，请跟平科大酱油反映，谢谢。来，你好，
1: 来你好，用玻璃管呐，会变较贵，爱较贵吼。来你好，嘿，
6: 你那买古家班的日本导游哦，我大眼白啦，大眼白到咧卖日本的。
0: 好，谢谢。
1: 啊，无咱一般咧卖唔是日本啊。0800-77-5599
0: 所以说，喂，你好，
1: 你好 ，Hello， 你好，
7: 你好，
1: 你好，
7: 我想请问你一个无？
1: 直接讲得。
7: 我食迄个钙油吼，啊，迄吞迄吞到有。
1: 刷卡刷卡，二线欠价吼，来削滚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嘿，
7: 嗨，
1: 嘿，
7: 嗨，
1: 嗨。冲啥？冲啥歪歌啊？吼，卡入来唔讲，干那咧嗨咧嗨声，嗨啥物歪歌啊？0800775599来，你好，嘿。
7: 啊，你好，小坤哦。
1: 嘿，
7: 你讲贵食，我来答。真正好食。
1: 好食。
7: 我当有三种，叫补的。
1: 嘿，补盐。
7: 种的，较高的。
1: 哦，啊，你拢买对种？哈。
7: 我当三种拢有去用。
1: 嘿。哦，三种拢。
7: 我拢食一种，啊，一种甘甜的补盐。
1: 哦，甘甜补盐。
7: 我食
1: 补的。OK。
7: 我能煮
1: 秋刀鱼。哦 ，OK， 哦，蒸鱼啊，对对，哈，好，好食，好食，真好食，哈。

0: 我现在想到我也感觉很奇怪的，那时候我阿母我自己一个人终于要离乡离开故乡到高雄来时，我阿母什么都没跟他交代，只跟他交代这个而已，我现在会记得就是这样而已、哦啊，家己一个哈，啊要，那要食，咱们导游就买较好食金兰的，真的啦，我都唔咧金兰的股东公，都甲交代安尼啊。剩的无啊，剩的我无印象，我阿母甲讲啥？吼，来你好 ，Hello， 嘿，
1: 喂，
0: 嘿、hey ，
2: 你好，你好，
1: 我想要吼，
0: 嘿，
1: 欠一下观众吼。我哦，按一直吼看哦，中药西药拢食，都是一个拍壳拢会安戆戆，安唔知有人有人有捌有啥物经验无？
0: 哦好啊，吼、哦、好哈、哦，看卖咧吼，好好谢谢，来你好哈、哦，好谢谢断线重打哈、哦，我单顾拨落线611的高雄的611开头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5。

0: 那你好，
1: 你好。其实吼，老咧买规高价班的日本，伊个人个咧卖盐货，迄都拢有啊。
0: 卖啥？
1: 我拢伫工厂买啊。
0: 卖什么盐货？
1: 人个进口的，进口。
0: 哦。
1: 啊，我买个个来报告吼，其实恁的盖温真的很好。
0: 好，怎么好？
1: 我去那个奥地利。昨天才回来。我行都得到我们。
2: 哎，那你好，你好。
1: 我的家人在那里啊，我都去。我们深度旅游，我每天走了好多路。就是我在半年前开始跟你们的那个
2: 办公会啊，
1: 还有那个一些
2: 包，
1: 我今十五天真的，我回来，我觉得深觉得你们待遇真的很好。
0: 是
1: 哦，谢谢你们
0: 哦，太棒了啦！哦，足好诶，多谢你分享哦，啊，继续吃，继续保养。
1: 我都拢看你讲，我。然后我的哥，我九月我八月十一号我去熬我的，因为我的家人。
0: 好的，感谢你分享，谢谢。以上哈，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好，来断线的龙哥重打哈，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你好
3: ，Hello，
0: 请说。
3: 好，先生，
0: 嘿，
3: 哎，两位好哈，我请问啊，我有新疆，我那边一罐干粉我吃完啦，啊，什么这边无，要过来买。
0: 嘿，
3: 我就是做倒开迄个脚板哈，迄个脚踝呀，很乱的地方，多年前哈有去扭到，我那么去看医生啦，我后期啊，最近我去做康健，常常复发，看我去行路啊，常常走路，常常复发，然后哈我就去那去关节炎就痛，加痛，只能讲我就爱吃止痛药，所以我想说，我不爱看医生啊，我吃药啊吃多些，所以我想讲，我那一直吃钙粉会好起
0: 不？要吃钙油吼，你那个可能你那个骨轮旁已经有一个惯性底下吼，你配合钙油一下好不好？搞不好你那软骨旁软骨都已经拢突轮走去啊吼，所以就会常常滑脱，有一点的惯掉安尼吼，得变成习惯性啊。钙油加得起哈，钙油加得起哦，要长期吃啦，长期保养啦，好不好？哈，加油加油，好，谢谢医生，好，好，不会不会，以上广告来了，嘿 ，hello。
4: 我听那个观众讲，伊头家讲爱叫食钙油吼，照三顿食一顿两粒就会好个啊啦。
0: 钙油哦，
4: 食钙油头壳袂戆。
0: 你有经验哦？
4: 嘿，我经验，我头壳戆，啊，我不妥安尼
0: 哦。
4: 我食钙油照三顿，一日顿两粒啊，三顿。
0: 哎呦！是哦，好啦，有啦，大豆有啊，咱家嘛是有啊，是量的问题啊。美国你知影，美国土地足大诶吼，因咧大量，而且大量采收。我讲美国的农业是很发达的哦，因咧咧采收，不管咧种植啥，拢用机械化，
2: 成本
0: 惊人咧，
2: 成本足低。
0: 哦，那个真的是你看到你会讲，这大型的机啊，报警的时嘛是同款啊，都用机械，整个都机械的大型机械。
2: 成本你无法度
0: 赢，你拼未赢？啊，因为国土又那么大，农地面积又很大吼，所以讲美国哦是，来你好，嘿，跟咱咧种一挂人工咧采收的，嘿，你
2: 成本不一样啦，哎呀，所以有法度甲介绍阿只价，哎呀，
0: 哦，甚至因，嘿，我看迄个阿做啥？我看美国因有迄个我生菜，咱咧买迄个美生菜有哦，因咧种的时阵哦，他们在采收的时候，嘿，机还加大安尼。龟枯铲啊，那只撸起，然后呢，随着那个车辆拢有迄个工人吼，啊，因得安怎呢？因得是诶，即马撸起来了，因得个诶，现场哦，马上就跟着那个机器跑哦，吼，把迄个较歹的外油啊拔掉，拔掉了，马上包装起来。马上就包装起来，所以咱去好事多买的生菜，是不是一包一包？嘿，拢伫产呢，采收的时阵同步的拢做好啊。
2: 对啊，
0: 惊死人嘞！
2: 还有这个我们台湾最大的那个鲑鱼嘛，你是鲑鱼，你不家己饲了饲，人家挪威一堆挪威堆饲起来到咱台湾，
0: 伫船顶都拢冲好啊！
2: 不不，伊是养殖，他可能他捞上来之后就马上进工厂处理完，就直接载货上货机来台湾。嗯，我讲咱单台湾最大的这个鲑鱼的进口商是谁？其实就是真鲜呐。啊，真鲜是以笋抓亏的后边是安尼一条龙的服务，他从大量去进口，你成本无法多，不，一打刚载人机过来，从欧洲坐飞机过来，成本都还比你低，你怎么玩的？
0: 你真的，
2: 那是大量养殖
0: 啊。来，你好，嘿，对
2: 啊
0: ，Hello， 嘿，
5: 嗨，
0: 嗨，
5: 嗨，嗨，
0: 你是0578545的哈，空五的电话7854。盖不了呢，啊！你开起来，你就讲话嘛，你别嘛，你跟人讲嗨嗨嗨，你亲自。
2: 咱空到0800775599，空嘛空空77599，哈，言之有物啦哈。
0: 怕一个招呼嘛，好嘛。
2: 对嘛，
0: 啊，你拢卡两遍啊，跟他嗨嗨嗨，嗨嗨。
2: 啊，讲啊，恁今嘛落好落家，你嘛不要跟他分享一下，好不好？哎，我们的空电话是0800775599。所以啊，成本优势啦，也成本真正压真低。
0: 好，我来信啊，台南李小姐哦，李先生，李小姐，嘿，你好，嘿。
6: 先告我讲，卡无个他买只啥物来？
0: 啥物？卡无力哦。嗯。卡无力来广告，卡无力，你听咱的节目，你唔知卡无力要食啥货哦？
6: 钙
0: 粉、钙衣服啊，都一定是这两种的呀、啊。嘿。
6: 食钙粉就好啊，钙衣服跟。
0: 不要紧，无你就先，你若迄落未拄好，你就先食钙粉，先试试吼，也可以吼。反正食钙粉嘛是会有差吼，好不好？吼。
6: 啊，那个，
0: 嗯，
6: 你食几顿？
0: 两顿至三顿拢会使吼，只你家己就好啊，好不好？吼。
6: 啊，你讲几爱几下呀？
0: 一盖两下吼，一盖两下吼。
6: 好，
0: 嘿，好，加油一下吼，嘿，好好好，祝福你哦，谢谢。

0: 来，你好，嘿，Hello。
1: 喂，你好，我请问你，我买那个社库绿元素啊，我唔知道要安怎讲呢。
0: 哦，来，算卡跟你讲哦。

0: 最近在那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那个啊，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比赛，马拉松比赛哦，有一个伊索比亚的长跑名将呢哈，破世界纪录哈，平均一公里哈，一公里跑几分钟，就多久时间呢？
1: 两分四十二秒啊。
0: 2分41秒，
1: 对啊，
0: 对吧？一公里哦，一公里2分41秒就跑一公里，所以他半啊，半马哈，半马是56分51秒哦。你看破纪录，破世界纪录，56分51秒，哈，这半马哈，完成这个半马哈。这已经是新的世界纪录，纪录啊，哈，刷新纪录哈。
1: 就是他全马不用2个小时。
0: 对啊，好，对啊，对啊，对啊，哎呀，
1: 对啊，哎呦，大家可能对这数据没什么感觉。我昨天我看一个人讲吼，伊吼，他有在平常有在跑八百公尺吼，以全速哦，以全速800公尺安尼冲吼。我等于讲800公尺的单操场跑两圈，而且全部哦，就是使劲全速，没有收力，他都跑不赢他。阿妈讲的就是讲，伊用伊平均一公里哦，一公里2分41、42秒的这个速度下去跑的话，那个800公尺全速冲都还追不上他，但是他可以连续跑20几公里。
0: 哎，对啊，
1: 对啊，对啊，
0: 刷新的世界纪录哈。

0: 我问个数字啦哈，咱台湾一般成年人哈，在非专业选手的一般人哈，几百公尺哦，我说田径选手有训练那个就比赛选手那就不要讲，说一般人一般人就像我们平常都没有练的那种一般人哈，100公尺的全力冲刺，男性的平均哦，成年男性这样讲，成年男性差不多是14.5秒到16.5秒。啊，如果你体能比较好，体能比较佳的话，有平常有运动习惯的，差不多13到14秒100公尺。啊，路线呢，差不多17.5秒到20秒。啊，如果有在运动女性，差不多15到17秒。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说那个破世界纪录，他一公里平均跑2分42秒嘛，啊，换算成跑100公尺是几秒？16.1秒。哦，就是咱一般人全力冲刺100公尺的速度，他可以连续跑56分钟，你别这这恐怖哎！一起跑马拉松呢，啊，那对台湾的成年男性是没有在运动，全速冲刺100公尺，跟他跑56分钟一样，哎，多可怕！
1: 大你好，
2: 我是要做梦哦，我食富丽元素食过6包啊。

0: 昨礼拜假期嘛吼，昨几天高雄拢是安尼吼，间歇性的大强降雨，拢降雨吼。啊，有当人一个小啊较细，但是无停的吼，拢无停的过来着。所以昨天呢，有一架无人机呢吼，伊这个啊为国外飞回来到高雄小港机场哦，吼啊来。三遍拢降袂落来，三遍呢，三遍啊，要降落来啊，无多好就对咯，啊，来来，开始过来，过来，个定心过来吼，个再个要个降的时阵又不行哟，总共哦，连续呢，连续三次的哦，这个降落都没有成功，到第四次，个第四届哦，这个机长真正是吼，跟你拼，这边吼，第四遍才降落成功，几分钟机咯，掌声如雷，这个时阵拍。婆也是应该啦，吼！较早坐无人机，那降落拢会拍婆啊，对不？迄是讲啊，较早人啊，即卖人无啊，即卖无人机降落就降落，大家拢嘛点足准，对不？无人机坐坐啊，出国坐啊，未感觉讲飞机降落有什么那么新？对，但是昨天高雄小港机场这个飞机降落呢，归无人机顶吼，这样掌声如雷，大家要给机长鼓掌哦！哦，总算呢四次哈，连降四次，平安降落。小港机场哈，好来你好，嘿，喂，你好，
1: 祝君真不给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他多我就听讲吼，伊讲有这一恰恰他讲拢讲噶，伊就是耳石脱落，
0: 哎，观音真，
2: 不问遗憾，不问明天，
0: 哎，
2: 今晚在一边。
0: 好好，多谢你，谢谢哦，好，谢谢，来0800-77-55-99-00-77-55-99。一大雨，忽然机要降落吼，拄到落雨落个足大，风呐风可能较无法度啊，那雨哦，所以讲昨只只迄落忽然机吼，连续吼，跌到第四次才降落成功哦。啊，莫怪忽然机顶大家拢讲吼，真的爱甲这个机长呢吼，真的给他吼，好拍手按赞吼。

0: 但是高雄市要宣布放停班停课，啊，我就去我常常去买的超商的买咖啡，我就讲，您给他买卖哟，哇，就本来超商的班就是固定排好的，得一定要来上班嘛，不管刮风下雨的，赶快嘛，你讲，哎呦，买卖哟，你今仔来上班吼，啊，你薪水 double， 啊，人客嘛减少，对啊，因为红蓝 T 打卡不会出来嘛，所以等于讲，哇，同样的上班时间，薪水多一倍，吼啊。客人少了50%，说哎，老公，哎，这样讲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1: 下雨天上班很爽，
0: 本来的排班啊嘛，不管有没有停班停课，他都要上班，无故的哈，就多了一倍的这个时薪啊，所以今天去买去金泽良想要上班的哈，鬼对啊，不哈，这最近要结算，真的哈，月底赶业绩啦，阿哥有破刀的嘛是啊，哦，这个月哈，假中完是这礼拜嘛，对吧？我看一下，15号，对，27号嘛，
1: 27号中元节，
0: 对对对，
1: 啊，就这样，弄周末啦，利用周末，
0: 啊，公司行号可能也都是利用这个周间这一段时间来做一个波动，但是看这些红台，看这个接下来这个台风，还有这个接下来雨势，这礼拜哪被波动的人，可能整会泡在水里哦，因为礼拜三那个什么曼德拉台风哦，那个啥台风，
1: 前面那曼德啦。
0: 什么一些红台啦的，
1: 海尔德
0: 台风哈，
1: 所以这个海尔德台风来哈，对，可能是会从北部哈，这个几率哈，我都要看哈，几率是69%哈。啊，开始应用的应该是未拜时开始啊，可能五六会比较明显。
0: 对啊，所以这礼拜是普渡的哈，最大最多人要普渡的这一周嘛，哇，这麻烦啊。
1: 好兄弟讲，今年是安怎等来吃一个好料的咧安尼吼，
0: 等饭吃了吼，
1: 不是咧风台，就是咧落大雨，上大雨，
0: 真辛苦。
1: 好兄弟辛苦啦。

0: 哈喽，你好。
1: 小君啊，
0: 嘿，你好。
1: 我问你，咱的迄个顺和街坊甲义乌吼，真啊，安尼一个安尼真啊，都有咧回馈无？
0: 爱问药房，嘿，嘿，你看药房伊大组个有无？你去买时阵甲伊问吼。
2: 问药房吼，嘿，
0: 啊是，你若要为只叫，你甲阮讲，啊，阮就甲你查看卖啊，安尼嘿。
1: 哦，安尼嘛好啊，
2: 来刷卡，
0: 刷卡，刷卡，吼，刷卡，吼，好，谢谢。

0: 阿母，等我呐拍拼成功吼，我会回来个接你来做伙住吼。
1: 八月份
0: 嘛。哎呀，结果呢，等家你成功，阁无确定你会成功咧。啊，等家你成功，阿母也都无命，等家无命去啊。无人家你惜命命吼。哎呀呀呀呀呀！这首是落雨声吼，落雨声那亲像这条歌，就是这条歌落雨声。啊，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即嘛是阿妹啦吼，但是即几工啊落雨，感觉敢那真正亲像吼，要过寒天啊，会当加米照杯啊吼。

0: 你受风吹。你好，
1: 嗨
2: ，Hello，Hello， 你
1: 看到我现在，你声音没出来哦。
2: 来刷卡，
1: 好刷卡哈。

0: 许富凯歌吼，咪照配。我咱听众，我听众有人传简讯问讲，拄啊咱讲迄个破，迄个啥马拉松记录吼，即个半马马拉松记录诶，那一个是哪一国的吼？对我可能听不清楚。伊索比亚哈，
1: 对啊，这个你上天，
0: 因遐人咧卡拢只长诶，
1: 对啊，
0: 啊闪闪啊呢，
1: 对啊，嘿，而且吼天赋啦，那天赋再加上训练，
0: 啊，搁一尴尬咪，伊在非洲大草原奔跑，因遐平时可能啊，那去争要过来去争啊，拢用走诶对，
1: 种在基因里面的是吼，
0: 没错，
1: 祖先里面就是很会跑步的，哎，好可怕哦，
0: 好美丽人生，
1: 你咧全台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可以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
2: 喂，
1: 喂，你好，
2: 我莹莹吗？
1: 嘿，是啊，嘿，
2: 是啊，嗯，哎，啊，我给你请几道酵素。

0: 喂，你好，大姐啊，喂，
1: 嗨、哦，欢迎
0: 您，嗨，是，嘿、
1: hey, ，我要跟你叫诶，
0: 嘿、
1: 欸，诶，酵素啦，
0: 好啊，好啊，
1: 诶、欸，两组啦，嘿，
0: 好，两组酵素哈。

0: 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喂，
1: 喂，你好，
0: 嘿，安那不讲话，
1: 我要跟你订一座小事。

十年，在公园散步那时，和伊个小姐好的就是我。因为月娘来照着伊的时阵，伊是真美丽，又阁真可爱，所以我一时忍袂住，煞来甲伊起诉。嘛，阁天星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毋是悲伤来好的，大概是想过到欢喜的人。

0: 来，维力客我莹莹，喂嘿，
1: 啊莹莹哦，
0: 哎是嘿，
1: 说下注两周，
0: 两周哈，
1: 两周是八千八的，
0: 对，没错没错哈，啊这个电话嘛哈，
1: 八千八对不？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的哈，
1: 哎、欸、这个电话对不？
0: 我在二，
1: 你公司有资料的，
0: 291我在哈。好好好，谢谢爸爸哈、哦，好、哦、两组哈、哦，谢谢、嗯，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接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李丽啊。
0: 嗨，你好啊，我莹莹嘿。
1: 呵呵，这落落雨呀。
0: 落，对啊，你落雨，你听无到吗？
1: 有啊，落落落啊。
0: 哦，

0: 都这样听着又是细雨，哎，再去再算大雨啊吧，不是细雨啦哈。哦，这个雨落落的嘛较凉，但是对讲出门哦，大家辛苦啊哈，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哈，安全距离保持好，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哇，哎，再去雨真正是。大吼啊，所以讲，你看，开车吼，哎，那个水花溅起来的时候，时常跟朋友在讲吼，我们真的要有同理心，要有公德心，大家要将心比心啦吼。我有一个真正在等迄个伫我迄个对面啊 ，seven 啊，等要过马路，哎，车真正你拢无看到行人伫边啊安尼吗？吼，不接的过去啊，哇，啊我这哎，我无得嘛吼，我这小哈比人吼。从头撕到脚啦，我真正不甲你骗吼，头从头应该是讲迄个颔棍以下吧，胸部以下看 M 哦，水花规个转起来，安尼啊话哦，迄真正介不舒服，你知无吼？啊有经验了吼，开车嘛，我在准备一个迄个吼，哎，像阮同事嘛，赶快敲多办法做辛苦的吼。那我发现他们都自己扎底裤扎啊，扎前拖啊坑嘞啊，啊你。会担嘛吼，啊无因就是拢先穿衬托啊，啊来公司这样换鞋，啊无的反正办公室还好啦吼，我们是都迄个会换拖啊嘛吼，啊就是只穿衬托啊安尼，吼啊无迄鞋啊呐担去吼，做二担的啦，这种天吼做二担无得搞啊吼，啊有的鞋子也不能晒太阳嘞，对不对吼？所以来听众朋友吼，这个大家要有同理心啦吼，咱讲一个人幸福的经文来做，哎。爱呀，吼，想要得到别人的爱，必须爱自己先去爱人，先去付出，吼。你要行来对人笑，家己都要先笑一个，笑一个，吼。咪咪啊，笑笑咪咪嘛，健康快乐占哪百字，自己爱先付出关怀，才会当得到别人的关爱。啊，咱嘛一定爱够健康才会使哦。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记的随时甲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定位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好，来，咱来，这个听定位者哈，22602233，最后啊哈，活动最后一礼拜哦，伊爱把握最后一礼拜机会哈，赶快买啊，体验看看。好，新朋友看几组用看买，真的有好无歹哈，一试成股主顾啦哈，谢谢你，感谢你哈。22602233，哎，等我天啊，好困大咯，搁咧哦，困来进来卡，定位上好卡哈，谢谢，感谢咯。喂，你好。
1: 哎。
0: 哎。嘿。欢迎你。
1: 小树。
0: 嘿。
1: 咋说？
0: 小树咋说？哈。
1: 爱款好汤头两撮。
0: 好汤头两撮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莹莹哦。
0: 嘿，是。
1: 下次一组啊 ，Q 一组。
0: 嘿，好，安尼多几班咯、哦、哈。
1: 好啊。
0: 哎呀，多几班咯、哦、哈，好，谢谢大哥哈，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买买卡手爱紧，
1: 今年家你叫黑销售吧，我本来都会感觉注意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价格真好，哦，叫价格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反正家是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一只骨嘛袂讲爱足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真个，啊，无咱食到只会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丢袂丢。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你腹肚内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手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物质，体贴爸爸。以英文是咱的科酸 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6。2233控诉2266控2233，在十七点加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2266控2938控诉2266控2938，无买无菜。为着人生健康更精彩。喂，你好。
6: 哎、
0: 欸，哎、欸，你好。
6: 那个老早酵素加一组哇。
0: 一组酵素吓。
6: 哎、欸，
0: 好啊，好啊，好。有吃过无？唔
6: 捌呢。
0: 唔捌哦，好啊。即马是有排便的问题还是安那？
6: 哎啦，排便的问题。
0: 好好，啊大哥话你讲吼，安尼就是一盖三粒，叫三顿效果较好哦，吼。
6: 好啦。
0: 嘿，今朝有感觉，才有信心。啊，要炖才过来炖，安尼伊这做温和的吼，大大细细拢会使食。啊，你较紧的，就是消化会较好。啊，豆豆条豆豆条，排便都会哪来哪顺啊。
6: 好
0: 啦。哦，你阿咧炖的半点钟、一点钟，你就知呀。
6: 好啦。
0: 伊就会消气，哈。好，来啊，2630哈，我下讲哈。恭喜有你的资料哈。
6: 我顶几工啊，才甲你买
0: 迄个 Q 嘞。Q 啊，吼，好好，啊 Q 甲酵素会当同齐食哦，嘿，
6: 好，
0: 好，2630，好好好，安尼就是迄、那个迄、那个四千四哈。
6: 哦，
0: 谢谢，好，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33 2260 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 2938 2262 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2260 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
7: 喂，
0: 你好，我
7: 莹莹吗？
0: 嘿，是啊，嘿，
7: 是啊、哦，
0: 嗯，
7: 哎，啊，我给你订一组酵素，

0: 喂喂，你好，大姐啊，喂，嗨、
1: 哦，欢迎、
0: 哦，嗨，是，
1: 嗨，我要甲你叫诶，嘿，诶、欸，酵素啦，
0: 好啊，好啊，
1: 诶、欸，两组啦，嘿，
0: 好，两组酵素哈。

0: 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
1: 今天我听考一个吼，
0: 哎，安那，
1: 哎，我带你叫小树啦吼，
0: 哎，
1: 啊，搁有食咪咪啊笑的，好精。

0: 哎，喂，你好，欢迎，欢迎，
1: 欢迎呀，
0: 哟，嘿，
1: 哎，我要叫一座孝树，
0: 嘿，安尼吼，
1: 哎，
0: 好，给你写了哈，
1: 哦，好，
0: 好，啊，这个电话哈，
1: 哎，
0: 啊，你拄只刚用手机啊卡，
1: 无，
0: 无哈，好，要一座孝树，啊，你电话2337几嘛哈，
1: 嘿嘿嘿，
0: 我知，一座是叔叔，你知哈，四四，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哈。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5日，旧历是7月13，礼拜二。你那适合的是祭祖、普渡、出行、参衣、嫁娶、出会，无适合的是开工哈。喜神西南在神驾当煞西，从上古的42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阴暗的9点到11点哈。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中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好，来，大家都好，天出门注意行车安全哦。那小朋友要开学了哈。那寒假作业卡紧变变的哈，然后这本周要收收心了哈，你的生活作息要调整才可以哈。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要看的嘛，要紧哦，最后一波了，请把握最后一波到月底，全民这季啊，真侪朋友已经开始预购啊哈，顶礼拜都让你搞到预购到九月了哈。OK， 大丈夫的，看窗口点点的，看你还佫欠偌济哈，有比之类。给几株株啊，通几堆堆啊，吼，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嘛，好不好？好，也不用买多，好啊，你也扯鬼台单美女啊，新朋友赶快来速速看哦，哈，一试成主顾了哈，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诶，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0。李李三三，感谢咯，谢谢。
1: 你好，李李，嗨，
2: 李李呀，
0: 哟，
2: 嗨，我要叫一座孝树，
0: 嗨，安尼哈，
2: 哎，
0: 好，给你下了哈，
2: 哦哦，
0: 好，啊，这个电话哈，
2: 哎，
0: 啊，你拄只刚用手机啊卡，
2: 无，
0: 无哈，好，要一座孝树，啊，你电话李三三是这个嘛哈，
2: 哎哎哎，
0: 我知哈，一座是叔叔，你知哈，是，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哈。

0: 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我是莹莹。嘿，是啊，嘿。
1: 是哦。嗯。哎，啊，我给你订一道酵素。
0: 好啊。
1: 哦。哦。有毛，起码毛迄个嘛吼，有上上色色，
0: 是吧？对啊，买两罐上半罐啊，两大一小，嘿，对。
1: 哎，啊，多少啊？哈。
0: 四千四啊。
1: 四千四哦，我这个袂记呀。哈哈哈。哎，好用诶，好。
0: 好用啦吼，哎，再个加顿啊，这几周食无个几年份呢。
1: 我上一次买的还有啊。
0: 哦，真的哦，好，我给你。
1: 啊，哎，安尼哦，你个加了去吼。
0: 嘿。
1: 哎，好，十外分啊，都效果都出来。
0: 哦，顺利哎，打嗝啊，你吼。
1: 哎，第一打嗝哦，哎，感觉不舒服啊，
0: 那。嗯。
1: 哦，讲半点钟啊，就好啦。
0: 舒服啊，哈。
1: 哎，
0: 因为咱那边有消化加受滚啊，消化系菌群，嘿。
1: 嘿，好，阿爸阿一刀嘿，
0: 好好，阿爸个炖这个来炖，然后，
1: 好啦，
0: 那伊这保存期限都有两年，阿你旧的爱先加哈，旧的先加。
1: 对，我知道，今麦就是咧食旧的啊。
0: 嘿嘿嘿，哎呀
1: 嘿，
0: 好，好，二五等我去给嘛哈，二五六七，好。
1: 哎，对对，哎，货到收款嘛。
0: 对，阿那四千四哦哈。
1: 好啦好，
0: 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拜拜，好。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喂，
1: 喂，你好，
0: 嘿，阿那不讲话，
1: 我要甲你订一座孝树啊，九月九号收。
0: 等一下，就孝树就好哈。
1: 嘿，
0: 好，你一座有够哈？
1: 有啊，我顶个有叫一座啊。
0: 哦，有个叫哈，来，大姐，你等我一下，等一下。
1: 啊，
0: 来啊，想要个炖这个搞讲的好啊哈，阿弟活动结束前先九月九号一组像素了哈。
1: 嘿，
0: 阿早班阿等为0987哈，等我一下哈。来，贝贝阿金哦，最后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哎，
2: 莹莹你好，哎，我好汤头一组
0: 好汤头，
2: 明天会到吗？
0: 会啊，这个手机哈。
2: 哎，0925，
0: 你莫读错，好，谢谢，好，拜拜，好。

0: 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0266-0233-0422-6022-33的电话哈，随时拢啊靠通来关心着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19年今日8月25，发明蒸汽机的英国发明家瓦特贵辛享受83岁。1900年今日8月25，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贵辛享年55岁，好像都是这样天妒英才哈。1980年今日，第六军机飞行员萧天润开这个轰五型的战斗机投奔自由，飞行机必降在南韩。2008年今日，俄罗斯国会通过决议案，支持现任邻国好乔治亚两分离省份哈，南欧西夏噶阿伯克兹亚独立啊，你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早上吃好汤，
0: 一早好汤头哈，
1: 哎，阿伯阿伯，
0: 嘿，2639的电话了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

来，所以来是星座的运势哈，狮子座属于文星，处女座呢养精蓄锐，天秤座呢保守导珠，天蝎座唔贪惊改变，诶，人有时阵就是固守成规啊，怕改变。改变如果是好的，为什么 Why not？ 为什么不变呢？就是让我们自己努力变得更好，干巴得加油加油哈。有时候改变的是一个契机，一个机会啦哈。

来家属告诉天下属，咱叔叔当这做伙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财政部国库署长公布地方政府每年即、這个得到分配，以及个中央普通抽。通调分配税款哈，因为税收预算增加，地方协会的通调税款也增加加，这个9336亿的新冠各管区协会的情况哈，台北市、新北市哈破1000亿，分别是台北市是1264亿，新北1075亿，但是依照人均货配数来计算，新北因为人口较侪，干呐2.66万哈，那讲伫六都当中竞配。莫做也是全台上盖价，好，全台上盖价。那行政院议会顶礼拜通过每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税可收入编列3兆5220亿，比较今年预算增加1兆413亿元，连带土地地方协会的通调税款水转长高，好，水转船高。因为年底大和刚好一地横算计，好，各管区协会的财源。特别受到关注，安尼啦吼。好，这个六都明年的统筹款哈，独家来那我跟大家讲好嘛哈。新北、台北啊，各用期有832.39亿哈。那台中期824亿，那桃园期442.07亿，台南期有556.03亿，安尼啦哈。好，来简单跟大家做报告哈。

0: 喂，你好，喂，嘿，
1: 玲玲
0: 哦，嘿，是，
1: 我叫小树哥，
0: 来，你要叫几组？
1: 一组都好卖，
0: 哈？
1: 一组啊？
0: 一组哟。哎、欸，那刚刚你电话线路啥拢无真清楚，发生什么代志？你等我理看嘛。哎、欸、啊，你搁讲话者？
1: 哦，我要叫一组吼。
0: 哎、欸、嘿，奇怪，刚才是我这个电话那是的是，要一组就好了哈。
1: 没了。
0: 何必是吧？
1: 哎，何必对。
0: 好、哦、好。
1: 谢谢啊，好好可以啊。
0: 数四千四一张哈。
1: 好啦。
0: 好好好，谢谢哈，好再见哈，再见哈，拜拜哈。要买要快哦！吼，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2: 哎，我一撮牙膏。
0: 牙膏哦。
2: 嗯。
0: 来，大哥，你电话李强八一去给伊吼。
2: 嗯嗯嗯。
0: 哦好，牙膏吼，马仔哦嘿吼。
2: 好好好。

0: 喂，你好。
1: 哦，永远啊。
0: 哎，是哎、欸，你好。
1: 我等我等大哥啊，大哥啊，几多好灯头。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我都打电话，唔接啊，唔接。
0: 哦，丢啊，丢啊，丢啊。
2: 对啊，你明仔再叫一个，你个一组那个气球来，好不好？
0: 哎，你等下。来，听众朋友，别怀疑，咱这在台中诶，好，所以你若用手机啊卡，不管你伫台啦哈，anywhere 你都是要加04。啊，你若在台中，譬如讲你到阮老卡，你当然用手机啊卡，伊拢爱加控诉，不管伫台，好，那用恁家的电话卡，其实我发现现在用市。家用电话市话的很少呢，吼，大家拢个诈骗的，惊刚刚半小时啊，所以处理基本上拢无用电话，拢手机啊联络啊。其实我感觉唔管是用处理的手机啊，然后其实好像在所难免的还是会接到的吼，啊接到你的冷静啦，吼，小心做应对吼，也别跟你偷个资，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吼。啊，我觉得嘛，免跟对方拍下手了吼，你就讲啊，感谢你，也讲哎，那个赖小姐安诺安诺讲哦。啊，感谢你，我不需要安尼的好啊，目前不需要哈。还是讲，我都不需要，感谢你哈。好，啊，谢谢安尼辛苦啊哈。通常伊的电话随挂掉，伊的紧挂掉，这真是无效的那个啊。你可能啊，听靠音嘛，在讲这可能拍挂呀哈，他就不会浪费时间嘛哈。Time is money， 诈骗集团 time is money 是嘞，我哩嘞。哦，所以讲，无讲都无通笑啦，我是用。这个比较卖下你严肃吼，但是这个代志真正严肃看待。你知影吼，伊拢利用老大人迄种较有同情心、爱心、贴心啦，得去甲博取他的同情吼，这真正是该无理想吼，该要求过，所以咱厝内面的长辈吼，咱得多关心他们的需求吼，因其实有时阵只是一个陪伴关心啦吼，那他们心灵不空虚的时候，无缺爱，他就不会哄骗甲人工塞去安尼吼，今日听就咪做提醒啊吼。那早上我第一经泡好，我给你泡红茶哈。那饭后一杯茶哈，有人讲饭后一根烟，快乐是神仙，是安尼吗？乱讲的哈。来，饭后一杯茶，荷兰冻这东西去油解腻的最佳方法，尤其是你那吃完几罐鸡肉的物件、脯的啦，哈，吃辉哥在大餐啊。最新的研究显示哦，我爱的绿茶哈 ，green tea 哈 ，green tea 啊，今天泡的是 black tea 红茶。什么叫 black oil 哈？就是说绿茶哦，因为红茶本来是水就较清嘛哈。好，那绿茶哈，伫真侪种茶咖啡饮品当中，讲减糖的效果排名较好，但是平均在礼拜落来哦，干那比啉水哈，加减差不多1.61公斤。营养师提醒，喝茶可以解腻。但是哦，来你要注意听，不等于刮油减脂哦，不加喝康啦哈。营养师王银泉表示，发表在这个他们的一个研究分析中，有22项好随机对照的试验，1710个。大人哈，比较到绿茶、红茶、咖啡哦，低咖啡因的咖啡、绿咖啡，还有洛神花茶哦，这饮品对体重的影响，研究平均时间差不多10礼拜，结果绿茶组啊哈。这不是美人用，那是绿茶哈，好茶里茶气的绿茶哈，好啦，这个绿茶组哈比喝水组平均少1.61公斤，哎，很多呢。1.61公斤，比安慰剂这组少了1.23公斤，还是高嘛，对不对？其他饮品是无观察到明显的减糖效果啦，吼，卖煎咖喱的咖仔，因为像洛神这种东西，煮无糖可能很难喝啊，它又加一点糖哦，那个就不理想了哈。好，营养师来讲哈，王英泉营养师讲，伊讲研究将体糖下降5%，好，差不多4.5公斤，这点是有啉成重要性的一个门槛。那绿茶带来差不多1公斤到2公斤，差异也够一段距离啦哈。进一步分析过当大口，也无发现讲绿茶有显著的减重。 重效果，不然大家要减肥大家都来喝绿茶就好了，对不对？好，那虽然绿茶是研究当中的最佳表现品项，但是呢不能直接解读成说喝绿茶就会瘦， no no no， 这是错的。你得受到关注的先分之一，来我告诉你知道，就是说儿茶素，它有很好的抗氧化力，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协助燃脂。我们要瘦你就是要燃烧脂肪嘛，燃脂，所以有很多那种燃脂运动，有没有？哦，哎，跳个几下不好休息啊，哦，其中一条 EGCG 哈，就是最受瞩目，但是证据不足以认定说它这个就是绿茶带来体重差异的主要原因。嘛，每当个短时间的代谢变化底下，等同说它会减脂哈。那低糖的苦涩跟胖溃，哎，但和咱人感觉轻松。不过他们咖啡因为第一，好，摄取量较悬的时阵啊，吼，买当低盐增加排尿，和你的体重啊，因为水分变化波动，来你免欢喜啊，你排掉是水尔尔吼，你搁食啥，伊就搁补起你啊，吼，一样的啦，吼，这个跟体脂肪减少完全是两回事，有没有？一再个咱听就没有提醒讲过啊，吼，你要散，我跟你讲，你不要看体重的变化，好，你要看的是你身形。请问瑜伽老师讲哦。多几口同学啊，真正该打屁屁。老师定时跟你讲，瑜伽减肥，瑜伽只能雕塑，它不会减肥的，雕塑你的体型，让你的体态更好。好，这样知道吗？哈，所以这个你要散，散水分不好啦，啉了那个爆起来哈。你爱减的是减你的体脂肪，你的脂肪有瘦下来，包括你的内脏脂肪、你的体脂肪、你的 BMI 有降，那你就是真的瘦了哈。有时候肌肉在收缩啊。好，你会燃脂，你会觉得你穿裤较冷哦，你体重无变，你穿裤较冷，我跟你讲恭喜，你真正瘦落啊！所以不要有那个数字的迷失，知道吗？有时候你重体重没有减，但你瘦了嘞，你那个腰线有出来呢，你怎样吧？你肚子你的小肚肚变小了呢吼，你大富婆变小富婆啊呢吼，所以讲吼，王一泉营养师给咱提醒，你莫一直灌高茶，还是讲家己食高浓度的绿茶萃取物。好，那一定要补充这的形式，每天摄出800毫克以上，可能会增加什么？你知道吗？肝脏代谢的负担，甚至提高到肝损伤的风险。所以营养师强调，无糖茶可以是良好的日常饮品，但是想要减肥，也是要长期和摄取的力量。好，来这个重点哦，你摄取的热量要低于身体的消耗，配合均衡的饮食，还有生活形态调整，包括减少吃高油、高糖、过度加工的，增加青菜跟优质的蛋白质，有没有增加蔬菜量？优质的蛋白质，蔬菜吃了也会饱呢，所以喝茶不等于刮油，没这种代志啊，不要这样哈。杨叔跟咱讲，点都是讲灌浓茶可能会伤你的肝，会伤害咱的肝脏啊，所以要小心肝哦。好，跟咱听众朋友最顶来关心。那有时候干嘛得你们要开始，我就会加个鲜奶，就变绿奶、绿鲜奶、绿拿铁，叫绿拿铁，绿茶拿铁。我靠，一杯足贵的呢，家己套家己买家庭号鲜奶，家己泡绿茶来套，安尼就可以啊，哈。省钱又顾健康啦，哈，还有无糖的比较好，对不对？我靠，个长藤哦，阿娘我也要生哦，甜不甜？太甜了，不行了哈。

0: 来，感谢妹妹爱金哦，哈，阿丽米家收到红花爱健康，好不好？哈，22602233。点位拢甲看好通，哎、啊、呀，预购在九月的 ，OK， 没问题的，哈。然后哦，我被开好，被他开机啊，我今下几六类账，马金哦，你要分看分几次拿哈，一次一组也可以的啊，哈，分开拿，然后增加中奖机会，谢谢你哈。来22602233，点位拢甲看好通，最后一波请把握尾底哦，今天摆的被折记啊，然后因为。礼拜天我没有节目嘛，哦有啦，还有8月31号礼拜一，所以新朋友你爱赶紧来哦，咱的活动月底的专门截止啊，吼，剩无一礼拜的时间，要买要快哦，22602233，感谢吼，控诉22602233。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拍摄，
1: 叫 K 哥，
0: 来，你等嘞。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要一组酵素。
0: 哎，一组酵素哈。
1: 哎，
0: 好好，我跟妈妈先。
1: 好，我有叫过。
0: 我有叫过哈。嗯，啊，迄个要结束啊，你知吼？
1: 哎，我知。
0: 会使搁加顿哦，伊一组食无一年份的呀，吼。
1: 好。
0: 哦好，啊，要预购在九月也是可以的哦，哈，安尼知影吼。
1: 好。
0: 食了袂歹吧，哈。
1: 拜
0: 拜，拜拜哈，2707208这支哈，
1: 对，
0: 啊，明仔早班咯哈，
1: 哎呀，把关这个主机，
0: 我知，这支电话机的主机嘛哈，
1: 哎，
0: 呵呵，4400哦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感谢哈。来，现在的扣印转手继续看看哈，李李六空李李三三了哈，04-2260-2233，这有打折有送，要赶快给我们送，你在心情送 A A B 好不好？哈，通的健康啊，你得送快啊，无你干苦到要害你，干苦到要死去哈。来，22602233，你有订过，你就知影干苦啊哈，就知健康爱国，控诉李李六空。李李三三，要买要快，最后一波，赶快把握，唔通亏卡贵。加倍分 BB 啊，安尼也是袂付钱哦。感谢你哈。喂，你好，喂，
2: 你好，莹莹吗？
0: 嘿，我是，嘿，你好，
2: 我要再订酵素一组，嘿。哎呦，订过了，进前订一组，今麦想搁加订一组，嘿啊，进
0: 前订，
2: 进前订两组啊，嘿，进前订两组啊，嘿啊。
0: 赶紧啦，搁无够，再搁开啊，哈。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莹莹，
1: 嘿，有，嘿，
2: 我有听你讲，即马定会会用加九月底会提无？
1: 可以啊，可以啊，你就最慢就到九月底呀、啊，嘿呀、啊。
2: 上慢是九月底。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呀、啊。
2: 我即马就是
1: 嘿。
2: Q 也有，
1: 嘿，
2: 我要买酵素十组，
1: 要几组？
2: 十组，
1: 十组啦，吼，好啊，好啊，我给你写嘞。
2: 啊，你吼，
1: 嗯哼，
2: 我这就是店口租人，
1: 嗯哼哼，
2: 另外一户，啊，阮老的住伫内底，
1: 嘿，
2: 甲喵的讲回来爱收钱，就是爱敲我这支电话给我。
1: 好啊，我知，我写嘞，好，啊，我给你特别标记讲，一定爱先店里才送货，你
2: 再先打到接到我，诶，到月底我的四万字。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讲，我给你注明啦，讲给一定要先电话联络你才出来。外公、下公与店面租给人家了，所以一定要先店里你才会下来取货啦，我来下的喝，好不好？好，二六，我帮你特别注明，
2: 给你交代你，哎，交代有清楚。
1: 有，我都会了，你放心。
2: 交月底哦，
1: 来嘛，帮我下几人哈，下数，而且食料袂歹，好下数啊。
2: 先甲你食无断啊！
1: 嘿，我知
2: 啊，
1: 吼。
2: 啊，即马就是 Q 楼顶也有啊。
1: 我知嘿。啊，妈妈，我和你讲，像你的戆有无？你有血压高吗？无那会戆，雄雄戆。
2: 有
1: 吼，你 Q 爱认真吃。我和你讲 ，Q10 吼，它对血压稳定很好哦。
2: Q10
1: 对 QMB， 你有食 QMB 嘛？吼。
2: 有。
1: 我和你讲，你认真吃，你照三餐吃，因为一对血压真正就好诶。哦。你会啊，管得戆，你爱做注意哦，真的。哎啊，晕的时候就不要起来。
2: 八十几年，把颜面神经麻痹的。
1: 哦，我跟你说，因为妈妈你爱认真吃，因为吼，他那个镁稳定神经哦，镁会稳定。
2: 我大家中风过
1: 高，我在伤忝，你忝过头啦。
2: 嗯。
1: 太压力又太大，所以你才会自律神经失调，对，伤乖啊啦，哎，对，伤好去啊。
2: 啊，伤好。
1: 真的啊，
2: 啊，所以。我等下嘛讲我真好。
1: 嗯嘿。
2: 我紧啦。
1: 没啦，啊，咱有好人都有福报，真的。
2: 对啦。
1: 真的会有福报。很棒啦，吼，嘿，啊，所以的，啊，你今麦的形态够用的好啊，啊，今天我鼓励你 QI 认真吃哦，因为它那个镁会稳定神经哦，因为
2: Q 拢加，
1: 加酵素当在加吧，
2: 当在加，
1: 对，嘿
2: ，Q 加大星，酵素加，
1: 就一起都没关系，我是两种拢当在，不管像
2: 都几，会融化再吞落迄酵素啊，
1: 哦，安尼晓。应该是无要紧啦，你买晒滴，你买妈妈你买晒滴食安怎你知道？你甲卡掰开，因为有人听，因为安尼分享，他觉得更快。
2: 安尼我会砸掉了。
1: 哦，你也砸掉吼。
2: 我不爱安尼做。
1: 好了解嘿。
2: 我后面的心经麻痹。
1: 我知哦，对，所以怕会那个吼呛到。
2: 好，我知。那讲话会流嘴。
1: 怕会呛到吼。
2: 嘿，
1: 辛苦啦。
2: 嘿，坑在嘴耶。
1: 我知道。
2: 啊，豆头啊好，安尼卡卡有感觉
1: 卡
2: 硬
1: 吼。卡硬吼，
2: 我就尽力温。
1: 温水配，
2: 温水，
1: 我知，
2: 嘿，
1: 莫上烧
2: 掉，我袂使上烧，啊 ，Q 可能较无要紧
1: ，Q 无要紧吼，来伊个，袂啦，你家食，啊，你 Q 吼真的认真吃，
2: 我甲你食足济年
1: 啊，我知啊，嘿，你大概拢看足济啊，嘿，
2: 啊，我想一年份甲看起来，两个老要食都有啦，
1: 对啊，一起吃，你加幼米吼，咱就是。食较良性诶，嘿，妈妈迄刚高维生，我今麦甲你写十组酵素，就是总共四万是安尼，
2: 吼。我知，我听你听。
1: 我知，啊，你今麦好像你迄种情形吼，你真正 Q 你甲认真食，食到三点嘛无要紧，因为加食吼加帮助，你甲再看卖啊，应该是我觉得会有帮助啦。啊，你心情也要放松安尼，哈。
2: 哦，好，
1: 好，再见啦，哈。
0: 以上功德，谢谢。

用心的声音，微微笑公布班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心爱的等一下哦，哈，哎，来，妈妈，妈妈，来，要搁看一下吼，因为活动要结束啊，你讲要搁看啥？
1: 哇，
0: 嘿嘿，
1: 没有啦，
0: 嘿，
1: 安那得啊，
0: 无啦，我意思讲你今麦叫像素几周嘛，哈，
1: 嘿，
0: 阿哥，
1: 搁 Q 不
0: 几周，嘿，安那多几班，你讲你有已经冇看了对哈？
1: 我以前有看啦，
0: 好，冇紧哈，安那今麦无搞，要搁蹲下搁甲
1: 我
0: 讲，
1: 哎呀，我开始我就看啦，
0: 好，我知，安那今麦无搞，要搁蹲下哈，
1: 我来办法来看，我冇跟你讲，
0: 冇紧，谢谢你哈，来，你277哈。你等我控诉给你七七七七了哈，好，那几万块哈，好，谢谢哦，嘿，好，再见，再见。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好。
0: 哎，你好。
1: 那个修两组，然后想说要九月底收 ，OK 吗？
0: 九月底哦，你等一下哈。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讲电台遐吓？
0: 是啊，是啊，嘿。
1: 影影遐吓？
0: 对啊，对啊，嘿。
1: 我来订两那个两组迄款酵素。
0: 酵素哈。
1: 嘿，啊，搁一组迄个 QN 的 B。
0: 好啊。好啊

0: 要订的爱紧吼，即马叫就是明仔载当收到，新朋友赶快体验一下吼，物件好好伫带吼，用了你就知影吼，真的用了你就知道，想到人买甲变变叫就是真正赞的吼，真正赞的。啊，要预定也是台旧部的，赶快来哦，来，咱来讲吼，健康爱顾嘛，对不对吼？即马人。拢较长岁寿，但是长岁寿两种，一种是健康，一种无健康哈。台进部咱公布着旧年简易生命表，国内人平均岁寿是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是77.93岁哈。啊，联合国公布旧年全球平均岁寿比较，咱个男女平均岁寿分别是比全球平均水准8.6岁跟7岁哈高哦哈，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准哈。这个另外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较缓和，旧年标准化死亡率比较准年减少15%，恢复到疫情前的一个水准哈。那来进步是安尼讲，随着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COVID-19 哈，这个新冠肺炎疫情趋缓，死亡人数连续3年减少，旧年国内人死亡人数是199,639，比较准年减少1674，其中65岁以上。15,1936，占76.1%，哦，减少657人。那多几个管区来哪里？威尔哪一个县市的居民最长寿呢？听众朋友，你有看麦？猜一猜，猜一猜，来，噔噔噔噔，答案就是台北市，哈，平均的寿命是83.98岁。各来是多位新竹市82.13岁，哈，82.13岁。那一直辖市做比较，台北市第一，再来就是新北，好，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台南市、甲高雄市。那性别来个看，哈，全国女性平均寿命84.75岁，伊就台北市86.74岁上悬。新竹市85.20岁，哈，次之，再来上低的是台东县81.54岁，哈，全国男性平均寿命是77.93岁，台北市有81.10岁，哈，是第一 No.1，再来是新竹市79.10岁，最低的上低台东县72.3岁，哈，啊，整体来讲，随着人口老化，各年人口增加，初死亡率就是总死亡人数除以这个年的年中。人口总数就增加，去年是8.55%，每千人死亡人数比较准年减少0.05人哈。那这个反正就是讲，即马有恢复到2019年前的疫情水准啦哈。好，那即、這个来进步讲。每年编算着简易生命表，提供建户人口近期零点几微减。卫生保健吼，即个参考甲学术研究，咱听众朋友若有兴趣，你当去来进步统计处的网站，点选我国生命表来做查询就可以了。好，咱伫迄落来中华几岁，咱拢无报着咱中华着，中华县80.38岁，哈，那南投是78，比较低呢，哈，78.99，苗栗县也不高，哈，就是79.02岁，我们彰化还有80嘞，哈，那婚龄78.8岁。嘉义县78.62岁，哈，屏东县77.79，花莲县77.09，哈，台东上低76.49岁，哈，这个是平均寿命，哈，平均寿命，好，咱听众朋友，这了解，哈，这个越活越久，但是我们要享受是优质、健康、快乐的老年生活啦，哈，健康甲顾起来哦。好啊，今嘛乔格林华想会对不对哈？独居老大人愈来愈侪哈，青壮心理咨商成效很好。阿伯规划延伸甲其他年龄层哈，关怀独居老人为好报两年来哦，要来做普查甲分析啦哈。好，那这个希望能够好好的照顾哈，因为这就是未来的趋势，已经是安尼啊啦哈。大家当这来关心，来我先听电话机哈。喂，你好，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在何必啊？
0: 嘿，何必哈？你好，
1: 嘿，我你在啦哦。
0: 我在嘿，阿爸爸，你要你的需要什么服务来？
1: 小叔，我点到啦。
0: 要个
1: 加加水去了
0: 呢？加水去了。啊，你有领金加无？哈。
1: 我今麦拢刚拢食6粒啦，拢一 当两两两两，还是食饭前较好，还是食饭后？
0: 拢无要紧啊，你莫甲药啊同齐就好啊。你若消化较歹啦，我甲你讲，你若消化较无好，你就是食饭饱食。
1: 我就胃肠歹，消化较无好
0: 啊。啊，你就食饭饱食。
1: 食饭饱再食。
0: 系啊系啊，吼。
1: 食饭饱食。
0: 我感觉你胃肠无好。哎呀，
1: 食饱再浪落去，再就使食。
0: 食饱就随会使食咯啊，这样是药啊，你爱甲药啊浪一点钟啊，你听无？
1: 甲些药浪。
0: 嘿，卖甲药啊当侪食，安尼听无？
1: 啊，甲什么保健食品呢？
0: 保健食品也使当侪食无要紧啊，但是卖甲药啊当侪啊。
1: 卖甲需要的对啦。
0: 对对，任何的保健品都卖甲药啊当侪食，药啊就是单独药啊配茶啊。哦，我会讲茶是。

0: 搁恢复食三粒，安尼知影无？因为像你一定爱甲经过迄个过渡时期，莫唔甘食，因为像咱即栋有经商，对不对？有经商是咪叫做会好个呀？你咧食就较袂唔甘，对无吼？所以我建议你安尼是真正食无一年份，你会当个预购伫高位才客的，免一盖拿遐侪钱，安尼知影吼？要一点高月份才去客买晒哦吼。哎，啊你会当一礼拜收一周买晒，真侪人是安尼啊吼。啊，得个碳发票啊，个碳发票，安尼知影无吼？所以你即马减。某一个手减伤济，你先看卖吼。那无理想，你再个加加等于三粒哦，好不好？吼、嗯，嘿、嗯嗯，因为这栋有送的，唔免唔，较袂唔甘啦，你听有吼、嗯？啊，你这嘛较有感觉啊、哦，好吧？
1: 太累嘛。
0: 袂啦，但是我跟你讲吼，无要紧啦，咱身体较要紧，你知影吼、嗯？你无人无身体，身体袂做主，你搁较食力的，对不对？吼、嗯，所以
1: 你讲你迄电话。听着，我这电，我拢在听收音机。你讲啊，那逐工遐的人在敲电话在叫。
0: 逐工遐人在敲电话在叫啊！咱的听友就是拢会固定食好的，搁等来叫啊。
1: 你讲啊，什么逐工听着拢遐同人，讲到
0: 够。够同人，有的人是会定定敲无唔对啊，像好汤阿姨就几乎逐工敲。袂啦，那有拢遐人袂啦，伊可能唔知呢，唔知呀。无要紧啦吼，你也食了好。食了好，伊就袂反对啊啦，嘿啦，啊，身体咱家己的啊，你食好食无好，你家己知影吧，对不对？啊，你食好都，你食了是咪有情形有较舒适啊？
1: 有啦，有加啦，加啦许呢？
0: 对啊，因身体你家己的啦。
1: 加啦有感觉，我唔知个袂。
0: 我知影，对啊，所以你得爱。食有效，恁某都袂甲你念嘛，安尼知无吼？嘿，因为这身体你家己的，你听有吼？嘿，阿姨嘛是关心啦，所以莫想伤济吼。嘿，伊嘛是关心啦，啊，咱着紧食好起来，你莫唔甘食，你听有吼？应该食好，啊，着证明讲你唔是乱买啊。吼，啊，伊着袂个念嘛啦吼。嘿，吼，伊嘛是爱你好啦吼。安尼，啊，一周四千四吼。
1: 明仔再交。
0: 系啊，明仔再交啊吼。
1: 下晡啊，再是。
0: 无一定哦。看你啊，你也要写早班，就是甲你写早班啊。
1: 我你写早班来好啦。
0: 好啊，我甲你写早班，好吧？哈、嗯，安尼几周四千四哈。嗯。好，呵呵，谢谢哈，呵呵呵，再见。来，这有时候的我都，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啦哈。啊，厝内底人嘛拢是关心啦，啊，所以你得爱紧甲食好起来，伊就袂伫遐念嘛，就是安尼啊哈，嘛是爱咱好啦哈，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我嘛不要讲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吼，啊，所以讲咱就是家己身体紧顾起来嘛吼，啊，厝内底人就袂烦恼啊，就袂搁甲咱念嘛，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顾起来，万变归鼻头，有能够好身体才会好吼。好，来即栋买 QMB 上 QMB， 买酵素上酵素吼，来一罐百二粒2200块美国来，内面有消化酵素菌甲益生菌的物件吼，咱有用来酵素，因为一般益生菌拢是调整体质。啊，咱唔是单一菌种，咱有20几家专利配方的菌种伫个内底，好，连瓜个用来加索啦，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甲咱倒做康亏哈，啊，你有食有出，食会落去困了，人民放会出来哈，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哦。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那 QMB 一罐800粒2800，咱的莫打有力哈。QQQ 的 BB 啊，悄悄 BB 健康快乐吃唔啦霸鸡哈 ，Q 肽的几种辅酶酵素当中有丰富的 B 群、B1、B2、B6、B12、B3、B5、B7， 有超强抗氧化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来源个高骨糖的钙。钙镁镁温点心间啊、哦、所以镁钙是很完整的一个配方齁、哦、咱这电工四效合一啦齁、哦、咱的心中齁莫打一把心间骨头拢给咱顾一点齁，所以一罐的胸部低细管啊，你一罐有硬好看要吃几多罐是不是安尼齁，啊特别这种有精神的齁、哦、有帮好、哦，咱的 QMB 八兆元 QMB 经销有帮有爱甲配合的哦。好、哦，经销有帮有会使去看啊，无了解你敲电话来问，还是讲咱公司直接甲你寄嘛可以的哈、哦。好，那有人咧问，因为有帮都无发票啊，咱公司都有开发票哈、哦。就是在这边啦哈，差别在这里啊。酵素是无都有帮，得爱催我各位。Q 几周酵素几周将将好几万块，就等于现赚了2500，就是打75折的意思哈。那在波主机和熊博动能，你也洗干2年的时间，要买要快哦哈。来2260-2233，等伟东港靠通一雄公格哈，谢谢。

0: 来，咱的节目欢喜加恩，我是莹莹哦哈，2266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哈，04-2260-2233，这口音是一个趣味的代志吼。哎，你也常常来听拢遐人咧口音吼，那就是有的人不敢口音啦吼。来，维尼克，维尼克，
1: 哎，你好，
0: 哎，我莹莹，嘿，就。
1: 伊酵素吼，一组甲九月车寄来，
0: 酵素一组吼，
1: 九月车寄一组吼，九二九，哎，九二九。
0: 啊，你别混两摆就对了哈。
1: 系啦系啦，我老人无遐侪钱啦。
0: 冇紧啦，冇紧啦，你
1: 先。九月车一组啦，啊，九月到一组安尼啦。
0: 哎，我看嘛，9月1号啊，
1: 9月1号拜二啊。
0: 哎，对，我今是礼拜天，9月1号礼拜二，啊，个9月30号。
1: 9月29
0: 是礼拜二，你拢拜二啦哈，
1: 还拢礼拜二，
0: 拢礼拜二哈，我知，好，所以
1: 多多了哈。
0: 好，来，一周是9月1号，一周是929哈，来，
1: 我
0: 下来哈。
1: 我加一知哦。
0: 哎，我知，你电话233这支嘛哈。
1: 哎
0: 哎，我知啊，各一组哦哈。啊，你改记时间咯哈。
1: 我有。
0: 9月1号加929哈，啊咧一拜拢4000哈。
1: 好。
0: 啊，食了袂歹吧哈，爸爸。
1: 我吃幾十年了，你
0: 吃幾十年
1: 了，去年買也很多啦，不然就買這樣，今年買這樣就夠就好了。
0: 對啊，所以說就是，
1: 現在算吃不一樣的，比較不吃那麼多啦。
0: 對，爸爸，你說一個重點，讓我們的新朋友比較不怕，你吃順了後就不用吃那麼重了，對吧？
1: 對啦，對啦。
0: 但是你一定那個過渡時期要把它經過，對吧？
1: 對啦，對啦。
0: 對啊，你若不敢吃，你就是會拖比較久哦，說
1: 真的。對啦，現在吃很多年，之前吃就是減減到現在比較不重
0: 了。你看清頭一開始減有沒有？那未拄好，咱身体会知影，你就爱个加登记
1: 对吧？对啊，对啊，我知影啦，我感觉袂用，你不加记，
0: 那不要不要。我主要是讲老朋友的经验吼，爱和新朋友参考啦，无用惊惊啊，吼。
1: 哦，好。
0: 嘿，啊，你看人你即马这，所以讲大哥，咱的酵素袂和你依赖，对不对？袂依赖啦，吼。袂讲和你，袂和你，什么愈食愈重，不可能啦，愈食愈减少啦，对吧？吼。
1: 啊，愈食愈重就系啊，因为食肥少，食不了老，遐人拢无啥食。
0: 哎，但是爸爸甲你讲，哎，一分钱一分货啦，讲真嘞，啊，像咱这
1: 栋，啊，所以讲爱哪一样，就感觉减减肥食不一样
0: 啊。对啦，啊，我意思讲，像咱这栋有送的是唔，就加做会好啊，对不？吼。
1: 对啦。
0: 系啊，吼，好，安尼9月1号到9月29各一组哦，哈。
1: 好好好。
0: 谢谢你啊，哈，好，好，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一雄喜功阁黄奕詹，我莹莹，喂，你好，喂，嗨，
2: 喂，
0: 你好，我是莹莹，嘿。
2: 啊，接我那个电小树跟那个 QND，
0: 嘿，各一组吗？
2: 嘿，一组一组，然后好汤，好汤一组，
0: 好汤也一组哈，小树 Q 跟好汤，这样刚好10000哦，哈。
2: 嘿，我知道，
0: 你是
2: 做到吗？
0: 你是印尼呀，是不是哈？
2: 是的，
0: 对哈，印尼的小姐姐哈，好，你上次有教我们好利马加西，对不对哈？
2: 对，
0: 哦，有标准哦，有标准哦，好，
2: 对，标准哦，好厉害。
0: 这次电话啊，就明天到哦，0909的电话，对不对哈？
2: 是，
0: 好，这样刚好11000块钱哦，
2: 哈，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
2: 拜拜，
0: 好，来，好，来这一眼做几秒哈，这个。无佛界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3: 我记得中华，
0: 嘿，我在，
3: 你要买 Q 个一组，
0: 嘿，买 Q 的咪妈妈，你要款 Q 哈，
3: 嗯，
0: 5000，无啦 ，Q 是5600呢，你今晚是要吃胃肠的，还是要吃啥？
3: 胃肠的，
0: 啊，酵素，你大家都讲唔对呢，
3: 啊，
0: 妈妈你爱打屁屁啊，啊，那就是跟你讲，你 Q 买晒吃看卖啦，你知无？Q 嘛袂歹，吼，心脏二吧，神经骨头拢过会
3: 掉。胃肠的啦，
0: 好，胃肠的是酵素。
3: 我拢改迄个重生买啦。
0: 哦，好，我知来。红星啦，红星啦，唔是
3: 对。红星对啦，讲唔对。
0: 哎，你安尼，你 Q 真正爱食呢？讲顶打起来，你电话记忆自己吼。
3: 哎，
0: 我知来，明仔。
3: 做胃肠的。
0: 来，我知明仔一周吼，明仔。
3: 哎，面膜。
0: 面膜十片，好来，面膜十片5500哈，来4000是，来妈妈跟你讲4000是哈，4000是搁加5500，安尼多少4950，4900，好面膜十片，啊你电话7111这支啊哈，好好谢谢你，好我
3: 叫伊较早提来，也到时要较早提来好
0: 无？好啦好啦，我叫伊较早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嘿，
4: 我来点点。
0: 哎，等下要叫
4: 啥？酵素了，
0: 一组酵素了哈。好，来妈妈，你等我一下哈。来，欢迎咱进行个加感谢收听哦。注意安全，中昼12点再会。
5: 德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4: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